0: 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都是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让我们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找到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啊，在这里啊找到健康。
2: 对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以及比较好的一个药品呢、告诉大家。
2: 对对，
3: 也是给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陈主任，现在社会呢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3: 是的，很多老人呢都是一体多病。同时出现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
2: 对对，
3: 有的出现痛风的，尿酸高的，是不是啊？
2: 对对，
3: 又要吃降压药，又要吃降糖药，
2: 是，
3: 并且呢还要吃降尿酸的药，有的啊还要吃止痛片。
2: 是啊，这一说起来啊，可能少则每天吃几种药，多则啊要上十种药一起吃。
3: 对对对，药吃多了呀，很多都是相互抵触。
2: 对，
3: 并且呢很多药吃时间长了呀，都会形成抗药性跟耐药性。
2: 对，这是不可避免的。
3: 我们收音机前的呀很多高血压的病人深有体会。
2: 是，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一个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另外啊也是给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方法、比较好的药物啊介绍给大家。
2: 是的，我们得了各种慢性疾病的必须得吃药，因为吃药啊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
3: 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药啊是一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呀它的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2: 是，
3: 在民间呢大家给灵芝啊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灵芝呀有几千年的一个药农历史。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呀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另外呢它可以补气安神，对于我们失眠的病人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止咳平喘，对于我们支气管炎、肺气肿、咳痰喘的病人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它可以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抗衰老、保肝护肝。灵芝的作用非常广泛。
2: 对对，
3: 另外我们很多气血亏虚的朋友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丹参三七活血发瘀，并且它还可以起到一个补血的作用。还有我们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五味子跟灵芝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
3: 李安这个也是通过大量的临床。
2: 所以陈主任，就像您所说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3: 对，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能够接到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一体多病的朋友，他们只服用灵芝益寿这一种药就能够解决身体的多个问题。
3: 对对对，治病呢它一个是讲医学讲科学，并且呢它也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
2: 是的，好，咱们收音机前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每天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比较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买了在宜昌那个买了五个疗程，送我五个疗程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
3: 好，
4: 我就是呢我想问一问呢，我老板那个高血压，他现在学一个多月比较稳定了，
3: 现在服了一个多月老板的血压比较稳定。
4: 哎，对。
3: 老伴是高血压是不是啊？
4: 对，高血压。
3: 血压高了多少啊，老伴？
4: 他高了150-160。
3: 哎呦，这个血压再不能高了，再高的都出现脑溢血啊、中风啊，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我跟你讲的，陈军呐、
3: 啊，啊，
4: 我们也不懂，我每天都听你节目
3: 啊，
4: 这每个人的反馈，你这个你自己说讲的好好的很、
3: 啊。对，
4: 陈军人那讲活才讲的好。
3: 嗯，
4: 一次性的我就买了5个疗程。
3: 对，参加活动一个是能省钱，最关键呐、啊、是让咱们身体啊能得到健康，是不是啊？
4: 对。
3: 现在老伴高血压服了一个多月，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4: 啊？他不像以前啊头昏头疼的。
3: 哦，以前那种高血压引起的头昏头疼的一些症状啊，现在慢慢没有了。
4: 对。
3: 他这个没有是个好现象，他就是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它是一个大组方的药，里头的灵芝、丹参、三七啊。这些中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4: 对。
3: 那血液干净的，血管通透的，咱这个头昏头疼慢慢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4: 对。
3: 你们多大年龄了现在？
4: 现在他60几岁。
3: 好，那还是个年轻的婆婆吗？是不是啊？
4: 是的。谢谢陈军了。
3: 不谢。
4: 陈军，我还跟你讲，我吃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3: 嗯，
4: 大便了，特别厉害，我发现怎么回事？
3: 嗯，
4: 大便了，我的每天2次。而且每次排便那个特别多呀。
3: 好，那不要紧，他就是跟你身体的抖擞啊，他给你慢慢排出来，这个是个好现象，好不好？
4: 好现象是好现象，我原来我的是干巴巴，
3: 嗯，
4: 我现在我的要那个不把那个颜色已经变掉了，我就要的我的太多了。
3: 排便嘛，宿便呐、啊，就是你这个肠子里头的宿便，他不给你排出来吗、啊？那是个好事、啊。
4: 原来好事是好事，我就是害怕是原来排的，现在排的一次啊，第一过去起码3天4天。
3: 我跟你讲他在这里头有防气人参，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你元气充盈了、啊、你的排便呢、啊、它一个轻松，第二个啊它排便干净，排便彻底，知道吗？
4: 是的，现在排便啊也不愁。
3: 你现在服了多长时间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4: 我也是那个时候服了过百。
3: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的疗效满不满意啊？爹，
4: 哎呀，满意，确实满意。
3: 好
4: 啊，谢谢。
3: 不谢，你跟老伴两个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这都比较好，都比较好，确确实实是好。
3: 好，
4: 我原来在那用，他不敢用，在外边呢，接那些名堂多得很呐，我收片子是吧？
3: 嗯，
4: 我说我听好多人，这有名有心的，
3: 对，
4: 这都是湖南人。
3: 对，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顾客啊，都是咱们湖北省内每个县、每个市、每个镇的，知道吗？
4: 对，
3: 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不是虚假的，知道吗？
4: 对。
3: 哎，你们也是疗效的见证者，是不是啊？
4: 是的。
3: 你贵姓啊，爹爹？
4: 我姓刘，我叫刘学生。
3: 你们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宜昌国州坝的。
3: 咱们宜昌国州坝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呀。
4: 是的。
3: 哎，你们服的好的，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实话实说的讲一讲。
4: 哎、我跟他们都讲了，我跟他们好几个人讲，我是原来骑这个药，没骑之前是什么状况，我现在骑了又是什么状况，都是不错。
3: 对，咱们来传播健康，好不好？
4: 好。
3: 有很多老年人呐、啊，他有慢性病，他找不到好药，他也很痛苦，知道吗？
4: 是他也不敢买，因为伤的太多了。
3: 对，因为现在鱼目混杂，知道吗？
4: 对。
3: 有很多老百姓呐、啊，他分不清楚哪个好哪个不好，是不是？
4: 对的，像你陈军的这样做好事的人少啊。
3: 哎呀，谢谢你的鼓励，我们都是来传播健康，好不好？
4: 对的。
3: 好，也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的认可啊。
4: 哎，好，
3: 爹，你的电话是多少？
4: 我电话就是那个13217138391。
3: 好，在这里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啊。
4: 好，谢谢。
3: 好，就这样，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宜昌的刘爹爹和婆婆呀，二老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的血压现在已经平稳了，头也不昏不疼了，爹爹自己呢，这个排便不正常的，现在呀大便正常了，就和刘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5: 我是武昌的。
3: 哦，你是武昌的朋友。
5: 哎，
3: 啊，
5: 今天的话呢，打电话了，是要来干一些的。
3: 哦，
5: 吃了2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3: 哦，
5: 效果蛮好。
3: 好，你是
5: 我把我现在的情况说一下。
3: 啊。
5: 我今年的62岁了
3: 啊，
5: 高血压糖尿病10几年了。
3: 哎呦，
5: 对治病的话呢，中药西药也吃了不少
3: 啊，
5: 血糖呢一直都在 12点多

0: 血压也是107。
1: 哎呦，你受得了吗？这么高的血压？
0: 就是说啥？睡了的话呢，每天呢就头疼头疼。
1: 哎呦，
0: 走走也麻木。
1: 哎呦，
0: 人都恍恍惚惚。后来听他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武昌买了两个疗程的银子一收交了。
1: 啊，
0: 接了十几天呢，就见效了。
1: 哦，不错不错。
0: 头晕呐、啊，头痛啊，手足麻木啊，也不麻了。
1: 哎呦，那不错呀。
0: 头也不疼了。哎，
1: 好得很，好得很。
0: 现在的就是两个疗程的银子一收啊，现在吃完了。
1: 啊，
0: 血糖呢？现在也是在5.多，糖尿病的并发症现在也改善了。
1: 哦，现在血糖5.多，那就是正常了嘛？现在？
0: 哎，血压的话呢，现在是120/85。
1: 哦，那现在血糖正常了，血压是120/85，那也是很好啊。
0: 哎，所以这些症状啊，现在都消失了。
1: 那不错。
0: 所以我今天的话呢，想打电话了，想请问陈军。我一还要复读高考，
1: 好好好，
0: 谢谢谢。
1: 不准感谢。像你这个情况呢，林志一收胶囊，这次优惠活动再去拿上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
0: 好好好好。
1: 你是哪？
0: 我们一定趁着这次活动。
1: 对对对。
0: 就是把它拿走。
1: 是的，是的。你是住在哪里啊？
0: 武昌民居楼。
1: 哦，武昌民居楼的朋友是吧？
0: 哎。
1: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0: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家住在武昌民主路的爹爹啊，哎，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血糖、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是高压120，低压85，血糖呢是3500多。另外啊，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你像手脚麻木啊，头昏头疼啊。现在都没有了，祝贺这位武昌的爹爹。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请我的爹，我也包办的，我们那送个锦旗，好吧？好，陈主任，
1: 不需要送锦旗，你客气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昨天那个昏厥症啊，蛮严重啊，真的不能走啊，不能说话，走路都不能走嘛。
1: 你多大年龄了？
3: 现在是70岁嘛，10几年的那个是支气管炎，转的那个昏厥症啊。
1: 哦，10几年的那个支气管炎，然后到了现在就成肺气肿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你到肺气肿。如果说再不及时治疗啊，下一步就是肺心病。到了肺心病呢、啊，那人就完了，知道吗？
3: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谁都试一下了。
1: 哦，你是湖北省随州市的？
3: 对对对对对对，两小我老子爸爸都死了，在我的中间呢，是93年结婚的，我的老婆93年也死了，人满都气满，在说那说那个，现在人不行，这病那病都来了。
1: 你现在等于说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儿走得早，是不是、啊？
3: 对对，我一个人，对对，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家里杂志，现在是小瓶子的，过那个生活，这个眼泪是苦干了。
1: 你自己就是说捡点废品卖钱呐、啊，靠是维持生活。
3: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回去你都钱都看都知道。我原来是满了买卖没干钱的人了，我原来是六岁回到的人了，那这现在干的是真的我折磨不能动了，没得话了，顾着我的眼里啊。
1: 哎呦，那你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3: 哎呀，没得活了，讲多了，我是3月号进来的，我9号先打电话的，1号是三小舅子送来的，我不说那个东西，我说先去到我，关点钟，关点钟，就是讲到很关点钟。
1: 哦，不错不错，你吃了多久啊？到现在？
3: 就是吃了20多天了，吃的有效果了。
1: 哦，吃了20多天的，你的那个肺气肿都有效果了？
3: 哎，有效果，有效果。我说我打电话，这下子打电话在那个广播队里给你讲了，我说是。
1: 特别是肺气肿啊。他严重的时候啊，有的人走路都不能走，呼吸都跟不上来，知道吗？
3: 说话都不能说了，说话都上气都接不到下气。
1: 那就是你的肺气肿已经到比较严重的地步了，知道吧？
3: 不能到严重是，对对对对对对，是严重。
1: 你现在服了20多天，你感觉是不是人有劲儿，也说话有力气一些了？
3: 现在能走话了，那么不能走啊？现在能走话，能在到处捡纸巾啊，捡着灰机啊。
1: 现在服20多天了，你走路能走得动了，以前走路都走不动。
3: 真是不懂，真不懂，真是。
1: 好，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有效果？它对你肺部的病症，对你支气管的病症，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4: 另外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呢，你这个病灶修复了，你看一下，他这个身体啊会越来越好，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情况这乡里的情况我都晓得，感觉到了这个又好下去，哎，我是还是那个苦头人，我提1000多块钱嘞，刚买两个粮食嘞，我不得忘记你啊，沈主任啊。
4: 哎，客气了，我对你还是有个要求啊。
3: 啊，
4: 咱们府林子一兽胶囊受益了。咱们身边有些支气管炎的，像你一样肺气肿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益寿胶囊的疗效。
3: 好好，陈主任，好好。
4: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林正吉。
4: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爹爹。
3: 我电话15972761941。
4: 好好好，我想问一下李爹爹，你对林子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满意，我肯定满意的。
4: 好，你也保重啊。
3: 今天什么时候来的？
4: 我这边跟你联系好了再说，好不好？
3: 好，要来的再给我打电话，我在等到，好吧？
4: 安排着来之前给你打电话，好吧？
3: 好好好，陈主任，谢谢你，感谢你啊！
4: 啊，不感谢，你老保重啊！
3: 好好好，陈主任，好好
4: 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好好
2: 好。这位随州70岁的李爹爹啊，有严重的这个肺气肿，他说呀，走路不能走，说话说不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才短短20几天啊，说话有劲儿了，也能够走路了，身体也恢复的比较好。爹爹特别打了电话报喜。好，咱们随州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我现在是在荆州江陵六合院农场左岭二分厂，要去看望的是66岁的戴国川戴爹爹。爹爹啊，有心梗，有脑梗，而且啊全身浮肿，走路啊腿是拖着走。60多岁的人还需要80多岁的老母亲来照顾。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走，我们一起到他家里去看一看。你好，你好，一直在等着我们在是吧？
5: 是李阳吧？
2: 哎，是的，是的，是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在那个，
2: 带我们到你家里去看一下，
5: 好
2: 不好？
5: 好嘞，好。
2: 你们这门前还种的2大块菜地啊？
5: 哎哎，
2: 好不好？你好，你好，你好。这还蛮凉快的，你们家里啊，蛮通风的啊。
6: 哎，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
2: 我今天就是来了解您的情况的哈。你给我们介绍，你贵姓啊？
5: 我姓戴，戴国川。
2: 啊，姓戴啊？
5: 对对。
2: 啊。多大年纪了？
5: 今年65了。
2: 65岁啊。
5: 啊，对对。
2: 我听你的这个口音呢、啊、不像是这个本地的口音，有点像河南的。
5: 河南口音。
2: 是河南的是吧？
5: 河南南阳的。
2: 河南南阳的、
5: 啊、对
2: 是吧？
5: 哎、啊、对。
2: 来这里多少年了？
5: 76年来的。
2: 76年来的。
5: 哎、对。
2: 刚才听你说你是经常在听我们的节目。
5: 啊、对对对对。
2: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是选择了这个灵芝胶囊是吧、
5: 啊？对对对对。
2: 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5: 开始是那个在地下一个托，我跟陈主任讲了。
6: 哎呦。
5: 这上面还有个这。
6: 这手弄得出来是吧？
5: 这
6: 比以前小多了，
5: 小多了，小开始那个好大，就跟个鹅蛋样的，现在小了。
6: 原来有多大呀？
5: 开始跟鹅蛋样的，
6: 鹅蛋那么大呀？
5: 啊、对对对，现在小些了。你再一个，你看这个，我这个肚子这，开始是现在这只也蛮大。
6: 也长了个大疙瘩、
5: 啊、
6: 是吧？
5: 对对对对。
6: 哦。
5: 现在它吃了药往下消了。
6: 哦，已经看不出来，都已经平了
5: 啊，对对对，基本上平了。
6: 啊，平了啊。
5: 再一个还有老梗。
6: 老梗
5: 他这个吃个药，他这个、哦、这个头上跟个鸡蛋那么大，
6: 哦、
5: 现在基本上快小了。
6: 原来这上也长了个大疙瘩、
5: 啊。对对对对对。
6: 哎呦，这已经摸不出来了吧？
5: 这基本上快没得了。
6: 哎呦，那不错呀。
5: 啊对对。
6: 你的血压怎么样啊？
5: 血压是150。
6: 血压150。
5: 哎、啊、对对。
6: 还是偏高了。
5: 啊对对对。这、哦、低压90。
6: 低压90。
5: 哎。
6: 低压也稍微高了一点。啊，现在血压怎么样呢？
5: 现在我就到了两年是血压是120或80了
6: 啊，
5: 哎，
6: 这个血压就比较好
5: 啊。对对对对对，
6: 嗯，现在这个头还昏不昏呢？
5: 现在头不昏了，
6: 头不昏了。
5: 哎呀，这现在可以睡着觉了。
6: 啊啊，原来是不是身上还比较发肿的呀？
5: 对对，你说，有我想不起来。
6: 嗯。
5: 浑身肿。哎，对，捏着这肉都发疼去了。
6: 哦。浑身都是肿的，
5: 浑身肿，手上也是肿。
6: 哦哟，
5: 脚上都是肿的，
6: 都是浮肿的。
5: 对对，现在这肿小了，这
6: 完全看不出来肿了。
5: 现在这基本上小了。
6: 哦，除了这个肿之外，这个腿还有什么不舒服呢？
5: 腿
6: 走不走得了路啊？
5: 老不动，
6: 啊、
5: 没那力。
6: 原来肿的是不是鞋都不好穿的呀？
5: 那穿不上，那不好穿。
6: 哦哦，是吧？
5: 原来走了路，你看。就像这样。
6: 哦，叫拖着走。
5: 腿没劲嘛，捞不动嘛。
6: 哦哦。
5: 就像这样，
6: 是吧？哦。
5: 哎，现在可以大步走了，是吧？
6: 哦哦。 对对对，完全看不出来了啊。原来就是不光是脚啊腿肿，浑身都肿，
5: 浑身肿啊，在眼睛都肿，眼睛上面都肿，上眼皮都肿的。
6: 哦，现在一看到已经好多了
5: 啊，对对对，
6: 完全这个肿都没有了。
5: 对，要是不吃这个药就那人都没得了。
6: 哦，
5: 那真的跟你说实在话
6: 啊，
5: 这个药真好。这确实好用。
6: 除了这个身上的肿啊，然后长了一些疙瘩，现在消了之外，
5: 对，
6: 还有失眠，原来睡不好觉的是吧？
5: 成夜睡不着觉。
6: 成夜睡不着觉，
5: 对，
6: 严重的失眠啊。
5: 再一个，这个前列腺炎
6: 啊，
5: 前列腺炎里原来能切个七八次，
6: 原来切七八次。
5: 啊，就睡不着觉嘛。
6: 对对，
5: 一下切了，一下切了。
6: 啊，难怪就睡不好觉嘛，是吧？
5: 对对对。
6: 那现在呢？
5: 现在好多了。再一个，这个便秘的。现在基本上正常了。
7: 这个小房子是我
6: 啊，
7: 前年自己盖的。
6: 自己盖的个房子啊，哎呦！
7: 你来看看。
6: 啊，还蛮能干的啊，这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搞起来的、啊。
5: 哎，对，
6: 不简单，不简单啊。嗯，你说原来是病殃殃的，哪里搞得起来这种事儿，是不是？这个还是蛮费体力的嘞，是吧？我刚刚看你走路还很利索啊，扛那个锄头就过来了。你这干起事儿来还是动作还是蛮灵活的啊，手脚都比较灵活。
5: 我跟你说了，那不吃这个药，真的人都没得了，真的没得了。
6: 原来是有心梗、脑梗。
5: 哎，对对对，他就是心梗和脑梗。
6: 心梗、脑梗。
5: 对对。
6: 然后心有没有觉得心慌、憋闷的慌？
5: 就是这心慌、憋闷
6: 啊，
5: 出不来气了，他就是这了。
6: 原来呼气怎么不好了？
5: 呼气。上气都上气接不到下气，现在吃这个药好了，基本上能好了。
6: 您多大年纪了？
8: 86了。
6: 哟，都86岁了。
8: 啊。
6: 当时他发病的时候都是您照顾的。
8: 啊。
6: 他那个时候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啊？你还有印象吗？
8: 浑身都是肿的。
6: 啊。
8: 那脚流血。
6: 脚还流血。
8: 至少他的病好了，我都放心了。
6: 对对对，是的。好，希望您能够保重身体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看你，好不
5: 好？
6: 行，好，谢，
5: 感谢
6: 啊。没事，我们就来看望你们，了解你们的实际的情况啊。好，保重啊。好，行啊，那我们走了啊。好，行啊。
2: 陈主任，
9: 哎，
2: 我们走访了这位荆州江陵六合院农场65岁的戴国川师傅啊，这个身上的一体多病，常年需要人来照顾。
9: 嗯。
2: 就是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啊，爱人就离家出走，相当于他这个家就散了哈。
9: 对对对，
2: 所以呢，他是请他80多岁的老母亲来照顾他。
9: 是的，非常不容易啊。
2: 啊，戴师傅呢，他是高血压，心脏不好，还长了这个囊肿包块。
9: 对，最关键的啊，他这个全身浮肿。
2: 嗯，对，
9: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2: 他连鞋子都穿不上，这个脚一直流血，走路是要拖着走。
9: 哎呦，你看，
2: 嗯，
9: 他这个一个是全身浮肿啊。是多方面的原因
2: 哦，
9: 一个是心脏不好，它也会引起啊全身浮肿。
2: 嗯，
9: 还有就是肾脏不好，就是肾功能缺陷问题，它也会造成啊全身浮肿。
2: 哦，
9: 不过让人听到的好消息啊，就是他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之后，他这个全身的浮肿啊现在消了。
2: 对对，
9: 并且呢，他这个血压正常了，120/80。这个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咱们那个灵芝呀，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9: 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哎，血液干净了，咱那个血压不就正常了嘛，对不对？
2: 嗯，
9: 还有最关键的呀，咱们男性朋友啊，特别是年纪大的，前列腺容易出现问题，哎，现在呀，他这个前列腺企业比较好，对不对？
2: 嗯，
9: 什么原因？因为这里边呢，有一味药叫营养护
2: 啊，
9: 营养护啊。它就是针对于我们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夜尿频多的这个问题啊，来进行解决的。
2: 嗯，
9: 还有啊，他身上那个囊肿包块啊，慢慢消了。
2: 嗯，
9: 他说最大的时候跟鹅蛋这么大，是不是？
2: 对对，
9: 那个是很可怕的
2: 啊。
9: 如果说他去向恶变的话，那后果不堪想象。
2: 对，
9: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咱们里边的成分呢、啊，灵芝多糖，它针对于我们囊肿包块。它能有效地抑制它的增生。
2: 嗯，
9: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给它溶解代谢了，它这个囊肿啊慢慢消失了。
2: 嗯，好，灵芝益寿效果好，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得健康。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哦，那好那好。
4: 哎，你好你好，咱们该交流了。
0: 好的好的，那这个林子一手胶囊啊，
4: 嗯，
0: 我们还去年。

0: 就说过，
1: 哎，
0: 那个老同志啊，
1: 嗯，
0: 他原来就是哪里，经常的15年前啊，
1: 嗯，
0: 他就经常的感冒啊，跟身体不好啊，一搞就摔跤啊，
1: 嗯，
0: 是啊，几天一感冒，身体非常虚弱。他听了那个收音机那个讲台讲座以后，哈，
1: 啊，
0: 他就是买了，买的起来。当时我们贵，我们是天门的，是吧？
1: 啊。
0: 他吃了以后，他就10几年不感冒，身体好。嗯，但是听了我这玩哈，是不是
1: 啊？
0: 啊，他就跟老婆说都很好。现在呢，我就有点什么毛病呢？
1: 嗯，
0: 我就又便秘。
1: 嗯，
0: 也没有几十年的，啊，一天在一道啊，老是老会在。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因为感冒，他过了不知道过把月搞回过再搞回啊，是吧？又再就是又什么病，他睡眠不太好哈。
1: 哦，
0: 我就去年就开始我就买了30个，我进来以后这确实有好转，不感冒，身体好，是吧？很好的在哪里？我这老家一下呢，家乡县人，
1: 嗯，
0: 有个车子买一下。
1: 爹爹，我也能听得出来，第一个呢，
0: 啊，
1: 你很热心，也一直在宣传林志颖瘦胶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你老子一直在说，我们都，凡是周围我们都是很热心的，都可以买，满都是买的。
1: 蛮多人就是购买林志颖瘦胶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当天都很买下的。那我们去干以后，再加上我们搞点农作生意，我们在别这里也多啊，反正有病痛啊，就要尽量说尽量做好事，这事的话是吧？
1: 是的，是的，咱们帮助别人呢，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0: 对，本来就是好，因为咱都是一病一有搞带几病的东西，免得有的一把一就是糖尿，又是高血压，这边的一把丸子啊，人吃也不能了的，是不是？这事情呢？
1: 对对对对，
0: 那做好事是吧？
1: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想问一下，便秘当初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0: 知道就是脑干椎呀，脑要拽的，一天搞几道的，现在每天早晨改一点就不改就行了。
1: 哦，现在运肠通便呐，服上林志颖瘦胶囊一天就一次。
0: 是的，是的，一次啊，那原来都是几十年，那不是一天两天。
1: 哦，几十年的便秘，现在一天一次忙虚乎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我们便秘的问题，
0: 那个，
1: 知道吧？
0: 对对对，再就是感冒，原来你老感冒。
1: 哦，原来经常感冒，体质差，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不伤身，抵抗力强些呢。
1: 对，现在抵抗力强了，体质增强了，就不感冒，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不感冒，身体好。
1: 好好好，另外失眠的情况，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0: 睡小时呢？我现在总是一个10点的时候，到不了到5点就醒你。原来2、3点就脑子醒了鬼，搞的就是啊，那就睡眠到睡得舒服些呢，是吧？
1: 对对对，一个是睡得香，第二个呢睡的时间长，那就从10点钟到5点钟，那睡6、7个小时了一个晚上。
0: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是好的，我们原来说看真的好，就是清洁手呢，你都按着学着那些，这在哪里去经常做好事呢？好做的。
1: 对对对，你这个咱们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天门岳口。
1: 你是天门市岳口镇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张延明的。
1: 好，张爹爹，再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的好的，有事呢我来接你，坐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1: 好
0: 的好的，
1: 你老要保重啊。
0: 好好，谢谢。
2: 好，天门岳口的张爹爹服林志颖瘦胶囊，高兴地打了电话报喜，严重的便秘现在是一天一次正常了。另外失眠睡不着觉的，现在啊一晚上能够睡6、7个小时。爹爹说呀，他的体质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祝贺张爹爹。林志颖瘦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颖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林志颖瘦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83743636。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4: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

0: 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之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楚超内外皆火热，场内决胜负，场外拼经济。湖北省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荆门圆满举行，郑钦文将缺席名古屋亚运会。世界杯快报，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双响，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队史射手王。挪威4-1拿下伊拉克。在热搜一下的环节，我们今天不聊真球迷的感受了啊，我们来聊一聊世界杯伪球迷速成手册，让那些不太懂足球的朋友们也能参与世界杯的狂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上个周末，湖北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赛事密集开打，全省各地绿茵场上演七场精彩较量。以赛为媒，一场场足球赛事成为展示地方特色、助推产业发展的鲜活舞台。我们来听湖北新闻的报道。
1: 6月13号晚，实验五当队主场迎战宜昌东阳光队，坐拥主场之力的实验队开场便攻势凌厉。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取胜，拿下联赛两连胜。
2: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实验队是一支非常顽强、非常有能力的球队，我们很艰难地取得了这么一个胜利，我们的球员很努力。
1: 同一晚，恩施主场迎战咸宁外星人队，尽管最终0-3不敌对手，但平均年龄仅23岁的恩施小土豆队提前布置战术，全力应战，提出了年轻队伍的活力与冲劲。
3: 感觉特别热情，心里像打鸡血那样的，就是在场上拼命。
1: 场上激情碰撞，场下同样热闹非凡。各地借助楚超客流优势，积极推荐本土特色产业和文旅产品。在恩施比赛期间，咸宁多家旅行社联合推出3日深度游、2日精品游等特色线路。457名咸宁游客跟着球赛畅游恩施，沉浸式领略恩施山水风光和土家风情。在荆州，湖北省劳务品牌市集暨返乡创业项目推介活动搬到了赛场。来自荆州、襄阳、潜江、随县等地的22个特色劳务品牌集中亮相，涵盖特色餐饮、农特产业、文化创意等领域。
4: 从选址到招聘，到员工的岗位的设置，到我们的配方，以及到我们的经营、财务和我们的营销，都是一条龙服务。同时我们有现场的师傅去手把手教他实训。
5: 我们这一次呢组织了11家荆州特色的劳务品牌以及100个返乡创业项目的仅亮相。想创业的朋友呢，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啊，还有我们的创业指导啊。
0: 楚超的火不止在绿茵场上的90分钟，更在场外等多出来的1小时，一顿饭，一张门票。当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当球迷的呐喊声变成商圈收银台的滴滴声，楚超就真正走进了湖北人的生活。咸宁的球票加模式，宜昌的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些尝试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体育搭台，经济唱戏，老百姓得了实惠，城市也有了活力。楚超不只是足球，更是湖北经济的一台新引擎。说完了比赛本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球青训。那为了让足球从娃娃抓起，昨天宜昌成立足球青训中心，为培养足球好苗子打通专业化培养通道。在宜昌宜都市实验小学城南校区，我们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楚超联赛宜昌东阳光队的球员们正在化身临时教练，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带球、传球、射门。宜昌市目前共有105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但校园足球侧重普及，分散在各个学校的足球苗子缺少专业化的培养通道。那昨天成立的足球青训中心，就是为补上这块短板，重点面向13到15岁的孩子开展选拔和系统化训练，同时建立青少年足球人才数据库，持续为省级梯队输送好苗子。湖北省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夏青说，希望通过青训中心的建设，不管是在人才培养还是在教练员的资质培养上都有所提高，全面地为我们湖北足球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近日，由湖北省体育局、荆门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湖北省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荆门市中心城区圆满举行。活动采取1+3联动的方式， 包括一场启动仪式、一场健身展演、五场赛事活动、两项体育惠民服务等九项内容，旨在打造一场覆盖全人群、全年龄段全民健身盛会，以体育活力点亮城市烟火，以全民运动赋能民生幸福。主会场还同步设置了体育嘉年华专区，聚焦亲子家庭，打造零门槛轻运动体验项目，像纸飞机飞行啊、射箭投壶啊等等，这些项目趣味十足，老少咸宜。活动现场也随处可见一组组家庭协作闯关的温馨画面，让体育健身真正融入家庭生活。四场体育赛事构建起全年龄段、全人群、全时段赛事体系，推动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深度融合。那为期两天的湖北省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坚持零门槛、全覆盖、重互动、惠民生四大原则，累计吸引上万名群众参与体验，是立足“十五五”发展新阶段，推动湖北群众体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的生动缩影。近日，龙马奔腾、周行万里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暨2026年湖北省龙舟公开赛在风景秀丽的天门河畔圆满完赛。本次龙舟赛设公开组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混合组1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四个项目，吸引湖北各地高校、社会团体共22支代表队参赛。天门河上，运动员们劈波斩浪、奋楫争先，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水上竞技盛宴。经过激烈比拼，各组别冠亚季军悉数决出，赛事圆满落幕。作为传承千年的端午习俗，龙舟竞渡承载着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追求。今年天门市高标准落实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后勤服务等工作，持续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精心策划开展以纵乡端午、龙腾天门为主题的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文化活动，从6月13号持续到21号，陆续推出龙舟赛、特色美食市集、传统文化体验、诗词音乐会等12项主题活动。端午节又快到。

了，参加划龙舟、观看龙舟赛已经成为荆楚人民过节期间的不二选择，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不断增强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是湖北体育部门不懈努力的方向。那今年端午节你会去哪里看龙舟呢？欢迎在九头鸟 FM 五二运动家的社区当中一起来分享。昨天，体育总局网球中心发布《体育总局网球中心关于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网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的通知。上届杭州亚运会网球女单及男单冠军郑钦文、张之臻都没有出现在名单上。2026年亚运会，中国网球男队方面有首位夺得 ATP 巡回赛单打冠军的中国大陆球员。2018年亚运会男单银牌。2025年全运会男单金牌获得者吴亦丙领衔，其余四人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小将。2006年出生的孔维一，2006年出生的张天慧，2007年出生的陈烨和2007年出生的孟凡明。女队方面，五人名单包括名将张帅，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网球女双金牌获得者杨昭轩，还有十五运网球女双冠军蒋欣瑜，以及十五运网球女双季军、参加过上届杭州亚运会的王希雨，还有十五运网球女双季军郭涵玉。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16号，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两元，个人进球数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历史射手王，目前是以14球和盖德穆勒并列世界杯历史第3。网友感叹，还得是姆巴佩啊。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凌晨早上6点的这场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挪威队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伊拉克则是1986年以来首次亮相世界杯决赛圈。最终，挪威队依靠球队核心哈兰德的2球1助攻，以4-1轻松拿下伊拉克。挪威队在世预赛当中呢是8战全胜，攻入37球，仅失5球，是欧洲区仅有的2支全胜球队之一。阵中头号球星哈兰德在预选赛当中8场轰入16球，是欧洲区进球最多的球员。伊拉克是自1986年后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伊拉克也是第48支最后一支晋级2026年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他们踢了21场预选赛，这个过程也是相当不容易啊，是所有球队当中参加预选赛最多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比赛预告。在今天上午9点，目前是已经开赛了，这场焦点战是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与阿尔及利亚是在世界杯上首次交锋，双方此前唯一一次交手是在2007年6月份的一场友谊赛，阿根廷在巴塞罗那诺坎普球场以4-3获胜。梅西在那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他国家队生涯的第一个梅开二度。在今天中午的12点，还有一场奥地利对阵约旦，这也是奥地利和约旦之间的首次交锋，是奥地利在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面对来自亚足联的球队。奥地利在欧洲区的预选赛当中力压波黑，以小组头名第8次成功晋级世界杯，这是他们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参赛。约旦队将迎来世界杯首秀，他们的目标是成为自1994年沙特阿拉伯以来首次在首次参赛当中便闯入淘汰赛阶段的亚足联球。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彩票竞赛游戏今天的开奖和开售场次。那周二呢是一共有三场比赛，刚刚我们也都其实了解过比分了啊。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伊拉克1-4负于挪威， 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啊，结果还没出，所以如果大家想查询结果的话呢，也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详细查询。在周三共有9场受注比赛，世界杯的比赛，葡萄牙对阵刚果金在6月18号凌晨1点开赛，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在6月18号凌晨4点开赛，加纳对阵巴拿马在6月18号早上7点开赛， 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在6月18号的10点开赛，这个开赛时间跟前两天的比赛稍微是有一些错位啊，想要看球的朋友们要安排好作息和生活时间了。那还有一些分超的比赛，大家可以查询长江云长江体育号。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周一到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统一指数时间是晚上的10点整，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一定要赶快记下来。好视力618年终大促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这次直接拿出30000份眼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拨打400-706-1900，通通都能领，额外还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叶黄素等限定好礼。赶紧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那现在你就可以趁着618活动力度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十多种中草药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效果特别明显，干涩流泪通通都能缓解，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618大促开年以来优惠力度最大，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内购买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618限定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电话再报一遍：400-706-190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真球迷的感受和话题我们都聊得比较多了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伪球迷。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每届看球的都不仅仅只有真球迷啊，这也是世界第一运动破圈的魅力，所以也常常会听到，哎，中国队啥时候

不上啊，怎么看了几天都没有中国队啊？哎，美国队为什么没有詹姆斯呢？韩国队没有 Frank 呢？怎么会有三场开幕式呢？这样，有点可笑，但是又有点，强行想融入圈子的这种感受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那这些问题都是为什么呢？首先来说一说美加墨啊，不是美加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名字让不少网友第一眼就是脑洞乱飞，很多人都以为是美国加墨西哥，甚至有人把这个加解读成加勒比啊，还有加大啊，所以加拿大确实是有点委屈啊，说我这么不配吗？必须得澄清一下啊，本届赛事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承办，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合办的世界杯。16座城市104场比赛，这个夏天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别再给人加拿大降规格了啊，别再混淆中间这个加了。那既然有三个国家，那开幕式在哪儿办呢？这个肯定当中经过了很多场的博弈，是吧？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干脆办三场开幕式呗，是吧？雨露均沾。所以本届世界杯直接安排三场开幕式，主打一个各办各的。墨西哥的开幕式有夏奇拉啊，这个著名歌星啊。美国的开幕式有水果姐，那至于加拿大那场，好像他的存在感是有点低啊，但是大力神杯漏气了，这个也都被大家调侃过了啊。那有三场开幕式，是不是有三场闭幕式呢？ No， 本届世界杯没有闭幕式。此前的世界杯安排在决赛前的闭幕式其实也都是非常短，毕竟大家主要是想看决赛嘛，想看比赛，想看谁最后捧走了这个大力神杯啊。那本届世界杯决赛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加入美国特色的中场秀表演，直接对标美国的那个非常火爆的超级碗。舞台呢当然也会很热闹了啊，看点也可以说是满满，但是也有担忧啊，就担忧这一通载歌载舞可别把场上球员的比赛都凉凉了。这届世界杯新增了这个喝水的规则啊，强制喝水的规则也让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有人说这个我还以为是在看 NBA 呢，怎么足球比赛变成了一节一节的？这确实是个新情况啊。以前世界杯球赛只有上下半场，而本届世界杯是在上下半场当中各新增了一次强制补水暂停。具体规则呢是上半场达到22分钟的时候，裁判固定吹停比赛，进入3分钟的补水间歇。因为这个美加墨就温度比较高嘛，为了让球员降温补水防中暑。不过呢，这也成为了教练临场布置战术和转播商插广告的黄金窗口。所以对此虽然接受，但是也有争议吧。最常见的吐槽就是打乱了比赛的节奏。其实咱们球迷也可以利用这个三分钟补水的时间，你也去补个水，上个厕所，是吧？也让自己休息休息。没有中国队的这个吐槽啊，是每一年世界杯都在念，但这一届没有意大利，着实是让人有点意外啊。这支老牌劲旅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令无数球迷是大跌眼镜。上一次参赛还是在2014年，12年前了。12年前你几岁啊？12年前那还是32强，是吧？世界杯32强啊，从这一届开始，他就是老黄历了。世界杯这一届正式扩军到48支队伍，赛制也同步调整，小组赛出现门槛降低啊，因为前三名都有可能嘛。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前面我们说到了伊拉克，他就是参加小组赛预选赛最多的球队。
意大利裔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就说了，为了意大利啊，这个是网友自己编的，后续世界杯也有可能继续扩军到64队啊，办成全球足球的大联欢，到那个时候中国队是不是有希望了？那除了国足啊，中国队中国能来的都来了，中国网友这个梗呢、算是遗憾之余的自我安慰吧，但是所言不虚，本届世界杯中国元素可以说拉得满的不能再满了，场馆的施工、比赛的用球、周边的商品、中国制造是随处可见啊，还有像海信啊、联想啊，他们提供的技术助力比赛制裁水平，优化比赛分析能力，还有多家中国赞助商在16个赛场循环播放。此外，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场内外也是格外闪耀。不过，中国球迷心里最期盼的，当然还是有朝一日国足能够踏上世界杯的赛场。我们期待一下到64支队伍的那届世界杯吧。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哎呦，时间不够了，简单说一说这个离谱的名场面吧。世界杯的积分榜上，B 组四队因首轮全员战平都拿到一分，净胜球、进球数也通通一样。一二三四，这个怎么排法呢？那根据本届世界杯的规则，两队小组积分相同，会依次对比净胜球、进球数，再依据红黄牌得出公平竞赛分。那依旧持平的话，只能靠世界杯排名来决定名次了。那更多这些伪球迷的成长手册，我们留到后面的节目继续再跟大家分享。当然，你也可以把你知道的冷知识分享给我。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音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来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2: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外边冷。
3: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咋回来了？没事儿。
5: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6: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

0: 来了解，宜昌当阳市庙前镇全面推进千亩核心试验田基插秧作业，智能化粮食烘干生产线投产在即。襄阳宜城市智慧农机闹棉田科技赋能三下生产，让农民种田更简单更高效。眼下全省多地进入夏季果蔬丰收季，缤纷果蔬季，我们带大家走进鄂西山区，见证鹤峰乌桃提品质增产量。我们还要到鄂州宝康等地，看看小小蓝莓如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百姓增收。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黄冈罗田喝天然山泉、吃天然谷物的黑毛猪在山林间跑出高效益。宜昌之江14万只蛋鸡住进智能宿舍，鸡蛋成为市场抢手货。听众朋友，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端午节咱们中国人讲究吃粽子，不过最近好多老一辈人感叹啊，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自己包粽子了。那您还会包粽子吗？您包的最得意的味道是什么样的粽子？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留言互动。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水稻插秧黄金期，宜昌当阳市庙前镇东峡家庭农场强抓农时，全面推进千亩核心试验田基插秧作业。与此同时，总投资1500万元的智能化粮食烘干生产线项目也在当阳市庙前镇加紧建设，预计今年8月份正式投产。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徐曼、杨璐的报道。
2: 在当阳市庙前镇同峡家庭农场1200亩水稻试验基地里，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株株嫩绿的秧苗齐整整地扎进泥里，短短几分钟，田野便披上了新装。今年这里的秧苗格外壮实，根系发达，让插秧效率也提升了不少。当阳市同峡家庭农场负责人卢海港：
3: 我们现在有两台机器正在开猪马里啊，在插，还有2天就可以全部完成。今年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预计的在亩产1200斤。
2: 好苗子的秘密在土里，这些秧苗全部采用秸秆营养底土培育而成，将秸秆粉碎后加入微生物发酵，再搭配招渣、菌渣制成基质土，不仅透气保水，不带病菌草籽，还能有效减少农药使用量。粮食丰收不仅要种得好，更要确保颗粒归仓。为此，明天米业提前布局粮食产后收储环节，总投资1500万元的智能化粮食烘干生产线项目也在加紧建设。卢海港：
3: 明天米业今年新建的烘干厂离我们这个基地大概1公里，今年收割之后啊，就可以及时的送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比往年的要节约这个运费啊，这个成本、运量的时间。
2: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9组森米诺智能烘干设备已完成进场安装，各项配套设施安装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日烘干能力可达1000吨。当阳市明天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尚春霞：
4: 这个烘干线呢，是可以烘干玉米、小麦、油菜、水稻，都是可以烘干的。预计在今年8月份烘干玉米的时候可以投产。
2: 与传统烘干模式相比，这条生产线最大的亮点在于采用了低温智能化控制系统，通过精准控温、自动控湿和远程操控等先进技术，不仅能降低粮食烘干损耗率，还能有效保持粮食品质，提高出米率和商品价值。尚春霞：
4: 这条低温智能化的烘干线保证了我们粮食的品质，也让我们的粮食可以卖出一个好的价钱，这样我们也可以有底气去为我们的老百姓增收。
2: 该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当阳市粮食全产业链配套体系，填补区域规模化智能烘干的空白。通过科学化智能化烘干模式，筑牢粮食安全防线，赋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推当阳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0: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提质增效。近年来，襄阳宜城市围绕良种、良机、良技持续发力，农业生产逐渐告别人海战术，迈向智慧农业新时代。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5: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安脑村一处示范基地，一台搭载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系统的现代化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按照预先设定的深度和株距精准进行棉花播种。农机操作手李卫国：
6: 这机器还可以，一天搞个100多亩地，车上装的有定位导航，效率提高，比人工省力。
5: 安脑村这片示范基地有250亩，一台机械两天内便可完成，不仅降低了种植成本，也提升了种植效率和质量。襄阳市农科院正高级工程师傅永红：
7: 我们这次采用的是北斗卫星导航加电子尽量控制播种和自动喷雾除草设备，一次性完成旋根播种、覆土、封闭除草等多项工序，精准控制了株行距、播种深度和毛用重量，较好地规避了播种行不直、裸子不匀和工序单一等问题。
5: 襄阳宜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植业股股长李启华：
8: 我们传统的棉花种植现在是要靠人工，在目前这个农村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这个模式已经不能再发展下去，所以现在种植棉花的面积越来越小。我们这几年大力推广这个直播棉，最后搞机械采收这个模式，全程机械化，那个节省了大量的人工成本，所以那个效益呢也有大的提高。
5: 襄阳宜城市棉花种植面积高峰时期达20万亩，由于普遍采用传统生产模式，成本高，效率低，全市棉花种植规模逐渐缩小。近年来，宜城市农业部门加大技术推广力度，大力示范推广良种、良机、良技，以科技赋能生产，让农民种田更简单、更高效。种田大户王飞勇：
9: 现在我们种田呢，有农机部门上门服务，叫我们搞了个花控除草，给我们提供不少方便。以前种田呢靠经验，现在种田呢都靠数据，现在更方便，更实惠实在吧。
5: 襄阳宜城市是湖北省产粮大县，目前当地主要农作物生产中，机械耕整、机械收割等主要环节机械化率已达90%，科技赋能农业发展，进一步夯实宜城粮仓安全根基。襄阳市农科院正高级农艺师傅永红：
7: 后续我们将继续通过系统化控、免整治、磨牙、无人机肥放、机械种耕、一次除草等综合手段，促进棉花集中开花成林、集中吐絮，实现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引导全市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汇丰年，缤纷果蔬季。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初起，果蔬也进入了生长管护的关键期。在恩施州鹤峰县，特色乌桃挂满枝头，全县各地的果园就开始抢抓农时，开展下管。当地坚持的是绿色种植、科学管护，不仅让乌桃的品质持续提升，还依托这一特色的果品，走出了生态种植加乡村旅游的农旅融合增收路。好，现在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了解具体的情况。周周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我们请周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眼下鹤峰的乌桃果园主要都开展哪些种植作业，那么当地在种植管护上有哪些特色的做法？
1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鹤峰县太平镇卢平村乌桃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枝头青桃缀满，果农们正在趁着晴好天气忙着蔬果、修枝、除草，田间一派繁忙景象。当前呢，乌桃进入生长旺期，也是蔬果、修枝、除草、病虫害的防治的核心阶段。 那么大家修剪多余的幼果，整理枝条，保障果树通风透光。这片基地啊，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管护，依靠人工除草、悬挂黄板物理防虫，不使用任何的化学药剂，还会合理留存杂草，抵御伏旱。那么全力守护乌桃原生态的品质。如今呢，咱们县也把这套绿色种植模式在全县果林中推广，引导广大种植户科学管护、体质培育。
0: 嗯，真棒，精细化的管护换来了乌桃的好长势。那么今年本地的乌桃产量预估怎么样呢？鹤峰县乌桃产业整体发展规模又是怎样的？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今年呢，果树长势优于往年。就卢平村的这片十亩基地来说，预计产量呢能突破15000斤。在种植大户的带动下，不少村民呢也是纷纷跟风种植。一户农户种植50株乌桃呢，去年就实现了上万元的收入。目前全县桃类特色种植面积达3500亩，乌桃作为主打品种之一，已在多个乡镇落地发展。逐步形成了连片的种植格局，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林果产业。
0: 嗯，那么我们的特色林果产业啊，是在不断的壮大规模。那鹤峰乌桃主要是靠什么渠道来销售的？这小小的乌桃又为乡村发展带来了哪些显而易见的新变化呢？
11: 咱们当地啊，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模式，其中现场采摘是最主流的渠道。每到成熟季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乐趣。如今鹤峰依托乌桃产业，大力打造生态果品加乡村旅游农旅融合模式。除了鲜果销售，部分基地呢还同步开展桃苗培育，向外供应周边县市，延伸产业链条。一颗乌桃呢串联起种植、采摘、育苗多条增收路径，实实在在的助力乡村振兴。
0: 嗯，好的。那么精细管护啊，精细的管护结出了硕果，特色产业也兴旺了乡村。同时，我们也期待着鹤峰的乌桃能够迎来今年的大丰收。最后，非常感谢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报道。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1: 主持人再见。
0: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栏目，我们再来看看蓝莓。眼下正是蓝莓的采摘旺季，在鄂州图家脑镇，蓝莓不再是看天吃饭，而是靠数据喝水吃饭，并且抢得市场先机。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苏潇、刘璐、全胜一起去看看。
12: 走进鄂州梁子湖区图家脑镇的蓝莓基地，一排排蓝莓并非种在土里，而是栽在特制基制盆中，整齐排列，仿佛住进了楼房。
13: 和传统种植模式不同，这里的蓝莓搭上了 5G 智慧农业快车。在这个近600亩的蓝莓基地，依托全机制无土栽培技术，从浇水、施肥到温湿度调控，全部实现智慧化管理。
12: 湖北益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熊方胜：
14: 传统的就你要等到第三年，它的挂果率才能达到差不多2斤，种了2年就跟别人种了6年，利润率的话差不多提高30%到50%左右。
12: 智慧农业还抢出市场时间差，在湖北5至7月是蓝莓盛产期，而依托基地全机制无土化种植技术，蓝莓成熟期可以从2月延长至10月，填补了市场空档。当地农户看到实惠，纷纷加入智能化种植。如今图家脑镇蓝莓种植规模从最初的200亩扩展到800亩，其中近600亩完成改造，建起 5G 物联网系统。鄂州市梁子湖区图家脑镇官塘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启明：
15: 这个蓝莓基地真正的把我们村这个闲置资源盘活了，也壮大了我们村基地的产业增收，实现了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务工。
12: 目前鄂州市蓝莓种植规模近8000亩，从田间到舌尖，物流也在提速，依托花湖机场，一颗颗蓝莓争先上市。鄂州市农业农村局科技与种业管理科科长柯云华：
16: 全流程的可溯源，一物一码可查的打造3小时县湖农产品供应圈。
0: 好，我们看过了鄂州的蓝莓，再来看看眼下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茶安村的蓝莓基地，也同样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一颗颗蓝莓挂满枝头，不仅美了乡村，也鼓了村民的腰包。来听宝康台记者江雪飞、江燕佐的报道。
17: 仲夏时节，走进过渡湾镇茶安村的蓝莓基地，一颗颗蓝紫色的果实挂满枝头，宛如镶嵌在绿叶间的宝石。村民们提着果篮穿梭其间，手指翻飞，

0: 将成熟的蓝莓轻轻摘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果香，与远处的青山、近处的农家小院相映成趣。近年来，长安村引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山坡地发展蓝莓种植，既美化了村庄，又鼓起了腰包。过渡湾镇长安村四组村民陈春红：
1: 我们种了有13亩地，我们天天上午采呀，下午开卖哈，一年能卖个1万多块钱。
0: 长安村采取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模式，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村民种得放心，卖得省心。如今全村蓝莓种植面积已发展到100多亩，带动了50多户村民参与。过渡湾镇长安村党支部书记王路磊：
2: 我们主要靠游客采摘和统一收购两条路，今年气候好，果子品质高，预计户均可增收5000元以上。更重要的是，村里环境变美了，来的游客多了，有的村民还开启了农家乐，采摘、吃饭、观光一条龙，村里人气也越来越旺。
0: 蓝莓园与美丽庭院相得益彰，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上花草，从一颗蓝莓到一片产业，从一处庭院到一村美景，长安村正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3: 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日子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直接拿出3万份眼贴回馈咱们湖北听众，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今天不限年龄地区，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4重好礼，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被眼睛问题折磨很多年，现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模糊流泪特别严重的朋友，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生活难自理，推荐您赶快使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清晰明亮。好视力回馈活动，只要您在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上1床冰丝凉席和1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送1套健康枕，平常很少有。赶快拨打400-700-1900400-700-1900。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黄冈市罗田县三里范镇黄泥坳村的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立足大别山优越的生态环境，流转650亩的土地，打造生态种养循环体系，采用林下散养加粗粮慢养的模式养殖黑毛跑山猪，让猪群在山林间自由觅食、运动，喝天然山泉，吃天然谷物，既实现了生态养殖，也让消费者尝到了记忆当中的猪肉香味儿。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5: 6月12号，在罗田县三里范镇黄泥坳村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养殖基地，漫山的板栗林下，一群黑毛猪正在休闲觅食。一旁，合作社负责人忙着将刚收割回来的清楚玉米进行粉碎，做清楚料进行喂养。为了实现生态可持续养殖，合作社还打造了土猪选育、散养、农作物种植、粗粮喂养、猪粪再利用的生态种植循环体系。基地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向阳坡的原生态环境为跑山猪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猪群每天在山林间奔跑、拱食，运动量充足，肉质更好。罗田县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雷传明：
6: 我们的猪粪经过无害化处理以后，成为果熟豆粒油料作物的天然肥料，既解决了养殖污染问题，也为猪群提供了天然的

0: 发放人工工资7万多元。罗田县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雷传明：
1: 我们摒弃合成饲料，才会坚持用自己地里种的玉米、红薯、小麦、大批旱地香草，按比例产准猪手和喂养，整形365天自然生长周期，不拆毁不收成，让猪肉慢慢沉淀风味，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从山林间的自由奔跑到餐桌上的鲜香美味，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用生态养殖的方式，让黑毛跑山猪在大别山的怀抱里生长出最本真的风味。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在宜昌之江市仙女镇，14万多只蛋鸡住在恒温恒湿的空调房，享受着自动投喂的营养餐。我们这就跟随湖北台记者李源、郑丽丽、张琼一起去看看。
3: 走进之江市圆润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四栋标准化鸡舍内近80米长的5层立式鸡笼干净敞亮，鸡无异味。14万多只蛋鸡享受着现代化的轻奢生活。在这里，刚产下的新鲜鸡蛋只需按下按钮，便能通过传送带自动送至分拣台。合作社负责人谭卫红通过手机清点，就可以实时掌握并自动调节鸡舍内的温湿度等关键数据。此外，饲料投喂也实现了全自动化。
2: 宜昌之江市圆润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谭卫红：
4: 自动的，每一天是喂6遍，鸡舍的早上是5点钟，那个灯光自动亮，我们设的时间是5:10开始喂料，工人不要起床。
3: 合作社整个场地近1万平方米，设计总容量14.5万只蛋鸡，鸡多了粪咋办？合作社采用层叠式自动化笼养技术，鸡的卧室和卫生间是分开的，鸡粪落到清粪袋上，被传送带自动送往储存池。合作社与田园牧歌之江城乡环境综合体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让这些鸡粪成了宝贝。
2: 谭卫红：
4: 他每天定时来给我们清理粪，他们至少有机会。
3: 因品质稳定，圆润家禽的鸡蛋在市场上成了抢手货。目前鸡蛋主要销往深圳、长沙、宜昌周边及四川地区，全部是订单式销售。合作社每天产蛋量稳定在260件左右，年产量超1700吨。
2: 入夏以来，湖北各地的中药材种植进入管护关键期，药农们以精细化管理赋能产业，提质增效。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的报道。
5: 入夏以来，恩施州来凤县大面积种植的白竹进入旺长关键期。在大河镇白岩山村200余亩的种植基地里，药农们正分工开展除草、施肥等工作。
2: 恩施州来凤县新丰中药材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杰：
6: 目前基地白竹正处于苗期旺长关键阶段，科学管护白竹的成活率、红产率大幅提升。
5: 近年来，白岩山村依托当地气候条件发展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增收。基地常年提供稳定务工岗位，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2: 恩施州来凤县白岩山村村民赵水英：
7: 在家门口干活，既能照顾家里，每个月有5-6千的工资，实实在在尝到了铁石种植产业的甜头。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就来聊聊这端午节马上到了。端午节咱们中国人讲究吃粽子，您还会包粽子吗？您包过最得意的味道是哪一款呢？好，我们来听网友的精彩回复吧。诺诺小唐说， 我会包粽子，跟着外婆学了三年了，最拿手的是蜜枣豆沙粽。每年端午啊，都会给家里人包满满的一大盆。胡香小鱼说，手工包粽这难不倒我，最爱的是湖北的鲜肉咸粽，这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啊，

浸透了酱汁，再搭配本地的糯米，紧实油润，亲朋好友吃过都夸比外面买的要香呢。清河不熬夜说， 自学包粽已经一年了，我的招牌是清爽白粽，蘸绵白砂糖吃是最地道的。粽叶选的是新鲜的芦苇叶，捆馅呢松紧刚好，这简单的原味才是端午最纯粹的味道。立夏有风说，我会包的是创新出来的桂花紫薯粽，这是我的特色哦。 紫薯是香甜的，搭配上桂花的清香，颜值高，口感细腻，身边的朋友尝过啊，都找我来讨教秘诀呢。好的，非常感谢年轻朋友们的留言，不管是传统的甜粽还是特色的咸粽，亲手包粽就藏着端午的温情，年轻人愿意传承手艺，让粽叶清香代代相传，这份烟火气啊，就是端午最珍贵的仪式感了。<笑> 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晴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来关注配件的编号和定损单上对不上，车主怀疑配件不是原厂件。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未来理想悬架之争升级到了高管互怼，昔日的战友反目成仇。随后和大家分享六月二手油车的价格相关情况。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节目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河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河南平顶山的尹女士春节期间呢，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一次三车连撞事故。通过保险定损维修之后呢，尹女士发现车上的配件编号和定损单上的居然对不上。
1: 尹女士就怀疑4S店给她的这车上换的呀，有可能不是原厂件，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2月17号，大年初一那天，开着车山西去玩呢，在高速上出现了这个连环相撞事故，三车相撞，我们是中间的车，整个前脸烂了，后边也是被撞烂了，气囊全部弹开了，对前边车我们是主责，后边车对我们他是主责，车到新城区一家众望，我们要购着全损的话，就是不用修了。他说你这够不着全损，需要30万块钱都修完了。4月30号通知我去提车，他说车修好了，4S店这个工作人员就把那维修单给我打了一份，当时看完这个维修单，我都特别生气，那上面9万6千块钱，把9万我都够着全损了，我不用修了。中间又增加这么多费用，谁跟我说过车开回来之后保险公司要了定损单，发现这里边配件编号完全对不上，发动机这个前盖保险定损单上那个编码
2: 3CG823031E，但是它车上面是3CG823031G
1: 不一样，两个大灯10000多块钱，23年的库存件，不是原厂新件。2023年备胎换了一个2020年的，6000-7000块钱的都是加闷儿。为啥？做工上
2: 很粗糙，编码对不上，100多项，7000多个7000-8000个件儿，在保险公司的定损单上全是原厂原车新件儿。
3: 原厂配件原来价格就给他定，但是如果说他们中间会不会给你去调包内是4S店弄的？4S店现在承认前发动机盖和后矩门不是原厂原车新件儿，他可以进行三倍赔偿。这个我都有录音，
2: 你的诉求呢？我给领导也汇报了嘛，后盖加机盖，按照三倍给咱去那个啥嘛，大灯的话到时候给你可以换新的，备胎的话也可以给他换。4S店给保险公司报的这个89万块钱都是 原厂原车新件的钱，但是他现在给我换的不知道哪里来的件，我觉得他们这就是欺诈，所以我现在要求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4: 那我们通过尹女士给我们提供的保险公司出的一份定损单上的编码上显示啊，这个前引擎盖的编码呢，和现在车辆安装的这个编码确实对不上。那尹女士表示呢，车辆的其他更换过的零件呢，由于他找不到这个编码的位置啊，但是根据这个配件的日期以及配件的相关的这个触感也好呢，他怀疑这些零件都不是原厂
1: 的新件，那具体呢，4S店又是什么说法？他反映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全部属实？我们现在呢也先跟4S店了解一下情况。
5: 车现在这个维修花了89万块钱，基本上都是用的假件，不是原厂原车新件。
1: 这个我们可以鉴定，两个保险公司都给我明确表示，就是用的就是这个定损单上全都是原厂原车新件。
5: 所以咱给他换的是原厂原车新件吗？
1: 是没有问题的配件。
5: 您所说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件和原厂原车新件这是两个概念。
1: 你这边一开始也跟我说原厂原车新件，现在你就回答我，你这是不是原厂原车新件？
5: 保险公司理赔的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拿定损单去对。
4: 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回答，咱给他换的到底是不是原厂原车新件？他主要质疑的也就是这个点。
5: 我们可以走司法鉴定。
1: 都是23年的，备胎是2021年的，然后。
5: 引擎盖是几几年？24年的好像是。
1: 6年前的备胎，你说只是救了，只是时间长了而已。开玩笑，那我要在高速上开车爆胎了，换了一个备胎。

0: 老化这种情况，万一再出事谁负责呀？那发动机盖那是啥东西啊？你自己心里清楚吗？你们不告诉我这样叫气门，气门是啥？气门就是气闸。
1: 咱要是修的话，给它换的话，得按定损单上编码去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我们确实看了几个编码，确实不一样，而且有的日期也不是新的日期，
2: 一个是编号，一个是编码。他可能说我们盖的编号和他那个原身上的不太一样。
0: 据我的了解，这个编码就是每个商品的溯源码。
1: 咱出的定损单上的这些配件都是原厂原车新件是吗？
3: 对的。
1: 26年的轮胎和20年的轮胎是一个价吗？
3: 这个就没办法给你解答，因为这个轮胎不是我们定的。
2: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新的，
4: 这些是原厂件吗？
5: 对，原厂原车新件
4: 都是原厂件。
0: 没有问题的，发动机盖、后举门，还有这大灯跟那个备胎，这是我回家我自己发现的，100多个零件，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你们不告诉我这是啥？是不是气门气炸？
2: 如果说是存在气门气炸的情况下，我们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对吧？退一赔三，建议我们的客户去走这个鉴定。
0: 这是不是原厂原车新件？只有基于你说是的情况下，我们去鉴定干嘛都行。你现在都不敢承认，但保险公司都人家都可以非常肯定的说，他赔付的钱就是原厂原车新件。
2: 咱们单子是133项，然后保险公司理赔了70多项，这个东西我们当时应该一对一都去核对过，所有东西都是没有问，没有任何问题的件，这个咱们放心，好吧？
1: 是原厂的，
2: 咱们放心，
1: 是原厂的吗？老师
2: 是没有问题的，原厂件，
0: 原厂原车新件跟原厂件还是两码事，你放10年了也是原厂件，但是我要的是原厂原车新件。
1: 您刚刚也说了，换的全部都是没有问题的原厂件，但这就存在一个新老新旧的问题了。如果他赔付的是新的钱，为什么要给他老旧的？
2: 我明白客户的这个质疑啊，因为他这个灯它属于新件，只是说那个灯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咱们可以重新换。
0: 那为什么叫我说了才换？你都应该一开始按照定损单那个原厂原车新件给我换。那我是发现了，那么多人修车发现不了，你这中间差了多少钱呀？他说了把前发动机盖和后举门给我按照3倍赔偿，其他的全部给我换新。
1: 我们听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段录音，他发现问题之后，咱愿意给他什么赔三呀，什么重新更换这些解决问题，我们就想知道，咱是出了什么问题要给客户这种解决，到底是不是换的不是原厂原车的新件？我觉得这个是咱作为这么大企业需要解释清楚的。
2: 是，有啥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私下去沟通解决这个事儿。不可能说这个车到店了之后，我们就全部都是重新订货的。是因为我们肯定是有一些库存是存在的。
1: 按理来说，您上这些库存的这个配件给消费者车上去安装的话，要不要提前征得他的同意，或者跟他告知清楚，我这一批货没有使用，但是可能时期比较长，
2: 东西没啥问题，保险公司会拍照片，我们就会对接保险公司。这样
0: 你们这边也应该通知我，他也应该通知我，我同意不同意换，同意不同意修，
2: 需要更换的配件全部可以去给客户更换，重新更换的新的配件，诚恳地向客户道歉。
0: 如果真是原厂件也行，你拿出所有的那个你的购物清单来证明一下。
1: 你现在依旧质疑这些零件它是原厂？
0: 对，
2: 我们可以去提供这个东西。
0: 你证明不了，那就是退一赔三。
1: 啥时候能给？
2: 明天和后天吧，我们梳理好之后可以让客户过来。
0: 他单子上也对，但是那机盖就不对。那像这种情况，我肯定还是要做鉴定。
6: 4S 店有义务证明其向求助人维修车辆所提供的配件为原厂件。如果经第三方鉴定，4S 店给求助人使用的配件并非原厂件的，那么 4S 店的行为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求助人有权要求 4S 店退还维修费用，并承担3倍的赔偿。
7: 下一步要关门工作人会核实情况，然后去下
1: 线
7: 检查
1: 进货的订单。这个咱市场监管跟进一下，尽快让他出示。如果他没有的话，那就证明这中间存在猫腻。
7: 他这个赔件又得用的号，可是我们可以调查
1: 的。那目前呢，尹女士正在进行信息登记，市场监管表示呢，会根据信息进行下一步的调查，我们也等最终的一个调查结果。
8: 其实这类案例在行业里边是非常常见的啊，但是像这种被车主直接抓包的不多啊，但是基本上抓一个就会被爆一个啊，很多车商呢他是不愿意承认的，当然也有一些车商是主动愿意去赔偿的，只不过你想你都有这种明显的侵权行为了，那消费者抓到你的这个漏洞这个错误的这个根源了，你仅仅只是道个歉就能解决吗？可没那么简单啊。那其实在行业里边呢，曾经也曝光过很多类似的这种案例，比如说2025年3月份，南京就有一位捷豹的车主周先生啊，他在 4S 店维修车辆之后也发现维修费用是高达178500，其中有将近60000块钱的配件和维修清单上是对不上的。那根据车主提供的机动车鉴定意见书显示，车辆的左右大灯、前保险杠骨架、空滤滤清器、软管等等，这些使用的都是非原厂件，部分配件甚至都没有更换，是直接使用的旧件。那涉事 4S 店也承认管理存在漏洞，并且推测可能是技师偷梁换柱，但是

0: 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啊。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 周先生告诉记者，这辆捷豹 XJ2.0i4 典雅商务版轿车购买于2013年，总价70多万元，一直挂在自己公司名下使用。2023年3月14日，公司员工小李驾驶这辆捷豹轿车，在丽水东庐山服务区附近遭遇了一起六车连环追尾事故。
2: 我们的车头损失比较严重，目测情况应该是整个引擎盖已经有些起翘了，然后呢，地上有一些液体，应该是里面的某些部件有流出来，然后呢，大灯这一块应该是有裂痕吧，因为车头整个已经发生了有点引擎盖有些变形，所以里面的部件应该都有一些损失。
1: 事故发生后，小李赶紧和公司报备，联系了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之后，南京中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将车辆拖到这家捷豹 4S 店进行维修，并告知小李。后续的理赔手续 4S 店会联系保险公司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2: 保险公司没有过来，一直都是 4S 店陪我们去整个处理整个流程的，包括现场的去交警大队去责任认定嘛，然后包括 4S 店最后帮我们把车拖走，都是他们去整个负责的。
1: 2023年5月13日，车辆维修完毕， 4S 店的维修结算单显示维修费用共计178500元，由保险公司全额打款给 4S 店。周先生告诉记者，车子取回之后就很少使用。2023年年底，他在用车时发现车辆方向盘转动吃力，驾驶时抖动和噪音都很大，和维修前的车况差别很大，于是将车辆送到汽修厂进行检修。
3: 然后开过去之后，他们当时看了一下，说是这个转向中的泵漏油，但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交流了一下，但是这个车子是不是被修过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就跟他说了，是发生过事故也修过了，然后他们当时就问了一下，然后一问，哎，发生修了这个17万多嘛，17万将近18万的钱，然后人家看了一下，他说你这个车子，这个明显就是这个没修过的一些东西在上面啊，让我们自己去找 4S 店问一下。
1: 南京中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表示，之前的维修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车子已经开走这么长时间，出现任何问题他们概不负责。2024年4月，周先生又向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投诉。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建议周先生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之后，周先生请合肥市南鹏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车辆进行鉴定，并由安徽省巢湖市公证处全程公证。检测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3: 很多这个保险公司已经核定的这个合了价的这个原厂的件，它使用的呢是非原厂件，比如是大灯，这些东西它使用的这个非原厂件，这个价格数额很高，因为像两个大灯都有3万多了，将近4万块钱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它保险公司也合了这个价了，也给了这个 4S 店了，但 4S 店呢没有采用这个新的配件，不说是原厂不原厂了，就压根就没有采用新件，用的还是原的老的这个原有车上的这样旧件。
1: 合肥市南鹏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机动车鉴定意见书显示，车辆的左右大灯、前保险杠骨架、空滤滤清器、软管维修均使用了非原厂件，空气进气管、进气格栅边框、支架扒、右侧机盖锁等均使用了旧件未更换。另外，记者还发现本应更换的散热器上面竟然还贴着保险公司的旧件回收标签。记者查阅了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保险损失确认清单，这些配件涉及的总金额为6万多元。178500元的维修费，实际施工中竟然有1/3和 4S 店的维修清单不符。周先生认为这种行为涉嫌欺诈，拿着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他再次找到南京中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捷豹 4S 店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周先生公司的这辆捷豹轿车当初维修时，所有配件都是由捷豹总部统一出库的，出库记录也没有问题。
4: 那就有很多偷梁换柱了呗，我出了和安的不一样，无非就有可能是出现这种出了库了没给客户安东西呢。这个事儿他说大可大，说小在我这他也不叫啥事儿，对不对？但我能解决的就是，比如说你这车未来的保养啊，对吧？或者修车呀，我去给你想办法。
1: 在捷豹 4S 店，周先生还找到了当初在零件报价订货单上签字的工作人员，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单子上的字并不是他本人签的。
5: 这100%不是我钱，
6: 这你们担的。

0: 那不是我写的
1: 啊，
0: 不是我写，
1: 不是你写的。
2: 哎，你不管，
0: 不是我写字没那么好看。
3: 那个时候，我是跟着人家后边干，你知道吧？
1: 哦，
3: 懂吗？
2: 这是人家有个大师傅。
4: 而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的那位大师傅，现在已经离职。捷豹 4S 店的负责人最终表示，可以协助周先生解决，但并没有给出具体方案。
5: 我不推卸责任，他有可能在过程中出了问题，但是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公司的问题，对不对？或者公司之前的管理问题。
6: 啊，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吗？
5: 对吧？我现在呢，只能说去承担这个，我找那个人，那个人有没有这个东西，
7: 或者说在你起诉的时候，我也会一步一步的，我也被骗了。我有可能把那个当时谁修的，我都给他交到法庭上。那售后都烂成这样，那我那些人在职的不在职的，我都要找人。
4: 事实上，保险公司车险理赔有着严格的规定，理赔人员除了要在车辆维修前对车辆损失进行现场勘验之外，理赔金额较大的案件，维修结束后还应当进行复勘。此外，一些价值较高的配件还要进行旧件回收。那么6万多元的配件没有按照维修清单施工，捷豹 4S 店是如何过得了保险公司这一关的呢？
8: 理赔员，你是不是要核实这个车子到底有没有把它新的东西装到位呢？
9: 我们对车辆的整体超签的肯定是复勘的。
6: 那这个我的上面用的还是旧件，这种情况下
9: 那肯定是 4S 店去操作某些问题的。那我们不可能做定损员就一直盯到这个案子上面的这个您换没换啊，你这个螺丝有没有找啊，你这个支架有没有换，他不可能是这么去细致的去对到的。
10: 尽管这个 4S 店用副厂件去替换原厂件这个事儿啊，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啊，但是对于车主来说，这是 4S 店不愿意提及的一个禁忌话题。再叠加很多的保险公司现在正在收紧这个理赔政策，事故车也存在现在狼多肉少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 4S 店的事故车业务现在并不好做。那有些 4S 店呢就会铤而走险。当然啊，这中间还牵扯到和保险公司的一些利益纠葛啊。那为什么这个保险公司要复核的，我却没有核出来？而且好多是大额的这个理赔案件当中出现的这种情况，车主要是不提，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就直接过去了。事故车的蛋糕现在很明显已经不够 4S 店去瓜分了。你像去年以来，包括汽修厂在内的售后企业普遍都在反映，事故车业务同比下滑非常明显。其次呢，就是保险公司在事故车维修链条里边掌握的这个利益分配权太强。 4S 店呢，因为新车销量下滑，保费的规模在下降，就进一步削弱了在事故维修当中的话语权，就导致保险公司在理赔端对 4S 店打折减损的力度加大了。而 4S 店为了争抢事故车业务，还需要支付高额的事故的外托费、车主的返点费以及定损员的招待费等等等等啊，各种钱。而根据行业人士透露，某头部经销商集团在2023年于广东成立了事故外拓组，业务员为了拉业务，给出了25%的返点，就导致其他经销商呢也不得不跟进，一度就出现了珠三角地区事故车外拓费水涨船高的混乱局面。诚然啊，事故外拓费已然成为了很多 4S 店不可承受之重了，而过度依赖事故外拓，也会遭到反噬的。另外就是定损员的这部分所谓的招待费啊。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行业惯例，但是这个东西它合不合规呢？现在没有太明面上的这种文件，就是能够管得了。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东西它不合规，但是总是有各种形式在这个实际的交易过程当中现实存在，那所以这个压力还是实际有的。价值6万多的配件没有按照维修工单去施工，那这么大的理赔案件维修结束之后，理赔员肯定是要做复核的呀。那为什么保险公司最后没查出来呢？真的就是如他们所说的，我不可能只盯一个事故吗？你是个小事故你不盯，大事故你也不盯吗？很多事儿说不过去啊。当然啊，好多案例都是车主发现的时候已经过去很久了，可能人都找不着了，这个时候再要去追责任确实很难。另外就是现在社会修理厂也是有更低的维修价格去抢夺事故车的资源，多重因素交织之下，4S 店的事故车的业务就已经进入到了用原厂件修车就亏，不修就死的这种尴尬地步。也有行业人士透露啊，有地区的保司呢，甚至是出现了严重拖欠理赔款的情形，就让资金本来就很紧张的 4S 店雪上加霜，不得已就好多都直接放弃了板喷业务，选择了板喷外包。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事儿没有啊？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曝光过啊，有 4S 店的板喷根本不自己做了，直接外包。那有些 4S 店的就即便是已经这样了，依旧很困难，怎么办？ 去外地抢事故车，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那你回头再来看，那使用副厂件或者说一次充好，在保险理赔当中，那对很多 4S 店来说，他就是有干这件事情的一个动机的呀。那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可能现在最为关注的就是，那如果发现了有类似的问题，那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是合理的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公开过的一个判例啊，以这个判例可以做一个参考。
1: 2019年9月，乌鲁木齐市民刘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按照原厂价格定损后，出具了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报告载明了刘某汽车更换配件项目的明细，刘某将车开往 4S 店维修。维修后 ,4S 店电话通知刘某来取车，由于刘某在外地出差，便让妻子张某将车取回，并支付了8万余元维修费。然而车开回来没多久，刘某发现汽车总是漏油，便再次将车开到 4S 店处进行维修。在第二次维修时，刘某发现上次修车 ,4S 店将原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中约定需更换原厂的配件全部改用了非原厂配件。刘某认为 ,4S 店是在欺骗消费者。2020年3月，刘某把负责维修车辆的 4S 店起诉至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乌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消费者愿意承担较高的价格选择在 4S 店进行维修，就是考虑到 4S 店的技术优势，能够按照原厂设计维修工艺要求标准，对维修项目或零部件进行质量担保，采用原装专用设备与工具，使用正品原厂配件。但本案中 4S 店擅自使用非原厂配件对刘某的车辆进行维修，且维修部件是汽车的主要核心部件，也是汽车安全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4S 店没有按照约定使用原厂配件维修，并隐瞒实际情况，伪造消费者签名，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4S 店的上述行为直接导致消费者选择在 4S 店维修的目的难以达成，有违消费者选择在 4S 店维修车辆的初衷。法院认为 4S 店伪造客户签名，隐瞒使用非原厂配件进行维修，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4S 店擅自使用非原厂配件代替原厂配件，价值共计5万余元，应就此部分给予刘某3倍赔偿。2020年8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4S 店赔偿刘某共计15万元。4S 店不服，上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 那如果证据确凿啊，而且涉案金额比较大的话呢，我就建议各位车主朋友们啊，也别费劲去投诉维权了啊，直接固定证据，尽快起诉。这种欺诈行为之所以在行业里边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商家抓住了很多消费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个心理，只要事实清晰，直接起诉，要求经销商退一赔三，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日子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直接拿出30000份眼贴回馈咱们湖北听众，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今天不限年龄地区，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趁着这次活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开年以来优惠力度最大，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近期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当作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一座漏机油
8: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首先一起来关注本地热点。6月16号，作为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重要的交流实践活动之一，由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人工智能与青年赋能主题论坛在武汉成功举办。本次主题论坛汇聚了联合国相关机构代表、多国青年组织负责人、行业领军企业嘉宾、全球青年代表等各界人士，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青年成长赋能、产业融合发展、全球协同合作等等议题展开了深度研讨，搭建起全球青年思想碰撞、交流互鉴、携手共进的坚实桥梁，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青年发展凝聚了共识，贡献了智慧和实践方案。我们一起来了解现场的精彩内容。
1: 东风汽车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尤征出席论坛并进行致辞。东风汽车

0: 战略规划部品牌管理部总经理杨彦鼎现场发表人工智能与青年的未来。我们前行路上的故事，东风易派汽车科技公司总经理汪俊军在专题研讨环节与各界青年领袖、科技专家共话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使命。结合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趋势，尤征在致辞中解读了人工智能技术赋予汽车产业的全新生命力。他指出，人工智能是能感知、会思考、可行动的智慧伙伴，青年不仅是 AI 的使用者，更是 AI 发展的定义者、应用的主导者、价值的创造者。青年最有资格，也最有能力去定义未来、开创未来。他表示，东风汽车将持续为青年成长赋能，为创新铺路，为成功搭台，将打造全球开放的青年创新平台，共创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包容的美好未来。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分享内容，杨彦鼎以人工智能与青年的未来，我们前行路上的故事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结合东风汽车东方风起2030计划及一线实践，分享了人工智能浪潮下青年角色重塑与价值跃迁的思考。他表示， AI 已无缝融入了我们的工作与日常生活，青年应当主动拥抱这一变革。 AI 与人类各有其独特的优势，青年将富有创意的想法与 AI 的速度结合，就能共同创造出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事物。 AI 正在带来系统性变革，青年需成为架构师、伦理学家和创新者。演讲更深度结合东风汽车全产业链人工智能应用实践，从研发、制造、服务三大维度详解人工智能技术重塑岗位形态、释放青年潜能的实践。在研发环节， AI 承接重复机械工作，将一周的工作量缩减到一天，让青年研发人员聚焦技术攻坚。在制造环节，AI 智能质检设备替代人工高强度目视检测，推动青年工人转向运用知识与智慧创造价值。在服务环节，青年服务团队依托 AI 技术与车辆实时数据，在故障发生前15至30天实现预判，预判准确率超 90%， 完成从被动维修到主动关怀的升级。当前，汽车产业已迈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全新阶段。东风汽车面向全球青年发出三大呼吁，不止优化，更要想象，筑牢边界，守住本心，携手同行，领航未来。东风汽车将企业发展计划与全球青年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国际合作交流深度绑定，积极推动全球青年联合创新。在专题研讨环节，东风易派汽车科技公司总经理汪俊军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出行的真实场景案例，生动展示了天元智驾与天元智舱如何通过主动感知与进化能力，为用户提供安全、温暖、个性化的出行体验。他表示，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汽车的定义，让汽车拥有大脑和情感。人工智能赋能出行的意义，就是让科技平权照进现实，帮助每一位青年自由出行，追逐梦想，让每一个家庭出行安全便利，生活温暖美好。汪俊军所描绘的人工智能出行愿景，正在加速成为现实。作为东风易派与华为乾坤战略合作升级的首款车型，易派 M8 以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定位，满配华为乾坤智能六件套，实现行、泊、护全场景智能覆盖。在整车安全与驾乘品质上，易派 M8 搭载全球最大16000吨一体化压铸电池包，金盾电池与 800V 碳化硅高压平台， CLTC 纯电续航达600千米，支持 4C 超快充，底盘由场地赛三冠王团队调校，配备豪车级铝合金 HB 后悬架与 EDC 智慧底盘，为用户带来百万豪车级驾乘体验。易派 M8 以满配智能、扎实三电与可靠底盘，成为东风易派立足中国年轻家庭需求、推动科技平权的标杆力作。
1: AI 点亮未来，青年定义时代。根据介绍，未来东风汽车将会坚定地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全力打造一个智能绿色国际化的东风，创新变革融合共生的东风，服务用户创造价值的东风，携手全球青年抢抓发展机遇，不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汽车全产业链的融合应用，让人工智能点亮青春为梦想，以青春力量驱动全球出行产业迈向新高度，共同书写智能、绿色、安全的美好未来。
2: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 也能腰足充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3: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另外一个行业热点话题啊，关于未来和理想的悬架之争。一则对比视频算是彻底的撕开了昔日战友的体面。从五月底未来 ES9 上市发布会上的技术表态，到六月初理想发布了底盘对比视频并且迅速下架，两家新势力头部企业的高管在社交媒体上开始隔空互怼。这场围绕着谁的悬挂技术更强的口水战背后，其实是未来在月销量上成功反超理想，也是一季度盈利由盈转亏的理想在竞争重压之下的一次情绪宣泄。这次的风波呢，其实是始于5月27号的晚上，未来全新的 ES9 上市发布会上，未来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斌用近4分钟的时间详细的阐释了 ES9 搭载的天行48伏集成式全主动悬架技术，并且还直言48伏集成式是比400伏、800伏分体式领先一代的主动悬架技术。他解释称，未来10年前就开始研究主动悬架技术，选择跳过400伏、800伏分体式方案，直接采用更领先的48伏集成式。原因在于该方案成本更高，量产难度更大，但是更为安全。特斯拉的 Cybertron 以及未来的 ET9、ES9 都采用该技术。虽然李斌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他的这个48伏比800伏更领先这个论断啊，在业界普遍被指出。他很明显是在指的800伏全主动悬架的理想 L9。 那5月28号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汤进在社交平台上就首次回应了这个事儿，说不做嘴炮之争，表示技术是否先进要看接下来行业主流选择什么路线，对于普通用户而言，技术路线先进与否并不容易判断，最终仍然要回到实车对比和试驾体验。那平静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就在6月5号，理想汽车就在官方小程序上发布了一则视频，全新理想 L9 Livis 和未来 ES9 在波浪铺装路面上的实测对比。视频分成两轮测试，将两车悬架舒适模式分别调到了最硬最软这两档，结果显示理想 L9 Livis 行驶平稳，而未来 ES9 车身颠簸摆动明显。但是这则视频迅速遭到大量网友的质疑，有不少人就指出说理想的测试场地位于公司内部停车场，也有未来车主说视频当中 ES9 的主动悬架并没有正常工作。争议声当中，理想很快就撤下了这条视频。那反常操作从来都没有平息争议啊，他也没法平息争议，反倒是让这个事件迅速发酵了。就在当天下午，未来汽车副总裁马林在社交媒体上就发声说，质疑视频当中未来 ES9 在标准模式下与在全主动悬架工作强度极弱的超软模式下晃动速度一样甚至更快，这不符合我们的产品设定。他要求理想官方证实视频的真实性，说清楚视频来源以及测试时候的环境还有悬架的设置等等，并且表示谁的底盘更好，只有体验了才能有客观评价，欢迎网友去门店试驾 ES9。时隔不足两个小时，理想汽车的产品线负责人汤进再度回应，他配上了一张未来 ES9 发布会现场的照片，并且还写道，关于大家讨论的 L9 Livis 和某车的底盘对比视频，是我们内部想认真的学习一下为什么斌哥会在发布会上讲48伏比800伏更领先。这番话实质上就是把战火直接引到了更早的源头，也就是5月27号李斌在 ES9 发布会上关于这个48伏领先一代的这个表态。这场口水战的底色其实是两家企业当前截然不同的经营处境。当然这个到底谁先进嘛，这事儿真不好说啊，这个只有大家自己实际试乘试驾之后，然后才有这个主观的这种判断。本身悬挂的这种舒适度的反应它就 没有客观的一个统一的标准，好多时候都是靠自己的感受的。有人喜欢硬一点，有人喜欢软一点，有的它是符合某个消费者的

0: 个人的使用习惯，有的又不符合，所以到底哪个更好，每个人可能标准都不一样。但是这场口水战的背后，确实是让我们又再一次关注到了两个企业不同的境况。五月的交付数据显示，蔚来公司当月交付是37705辆，同比增长62.3%，环比增长28.4%，刷新了月度交付记录。其中，蔚来品牌交付是20013辆，乐道品牌交付是12029辆，萤火虫品牌交付是5663辆，三大品牌协同效应显著。乐道突破了万辆大关，成为了这次反超理想的关键。截止到五月底，蔚来历史总交付是达到了114.8万辆，理想五月份交付是33350辆，同比下滑大约18.37%。i6 连续三个月交付超过20000，全新 L9 发布两周订单突破10000。那截止到五月底，理想历史累计交付是170.3万辆。那么在2026年第一季度，蔚来的营收是255.33亿元，同比增长了112.16%，规模净亏损收窄到了4.96亿元，同比大幅收窄92.8%。尤为关键的是，蔚来的本季度汽车毛利率创下了4年新高，提升到了18.8%。而同期的理想则是盈利双降，营收229.83亿元，同比下降11.35%，规模净利润由盈转亏到了-22.9亿元，车辆的毛利率只有6.1%，较去年同期的19%-20%的高位大幅下跌。从当年理想公开说，如果造车新势力最后只能活下来3家，希望身边的战友是蔚来和小鹏。到如今，双方高管在社交平台上隔空互怼，蔚来和理想的故事正在从守望相助走向刀兵相见。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目前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分化期。你像2026年五月份，15家主流车企的销量两极分化明显，第一梯队月销已经达到10万辆级别，而第二梯队还在3-4万这个平台上波动，中位数同比下滑3151台，中间梯队几乎消失，而领跑是以81569辆断层领跑。在这种格局之下，蔚来和理想之间的每一个百分点的差额，每一项技术的路线的差别，都有可能决定他们在行业洗牌当中的最终座次。所以啊，也免不了现在双方可能关系比较紧张。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二手油车现在的价格情况。乘联分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国内新能源的零售渗透率是达到了62.9%，创下了历史新高。燃油车的份额占比降到了37.1%。那值得注意的是，燃油车同比减量占乘用车总减量的82%。此外呢，2026年以来，常规燃油车降价车型已经达到了32款，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3款。与此同时，五月份国内乘用车的零售排名前10的车型当中，没有一款是燃油车。整体的市场格局就呈现出了燃油车内销崩塌、新能源强势主导的趋势。叠加高油价带来的冲击，燃油车新车销量大幅萎缩，终端价格也持续下探。那么，二手燃油车还有新能源车市场的真实情况和新车市场一样吗？车商们又是怎么看待现在二手车的销售趋势的呢？汽车自媒体驾驶派近期走访了成都鸿蒙二手车市场，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调查。
2: 成都鸿蒙二手车市场仍以销售燃油车为主，只有极少部分商家在卖新能源车。对此，销售表示，现在是淡季，买二手车的人少。以前一个月能卖10几台，现在也就5-6台左右。而且新车终端价格下调，二手车价格也得跟着下调。如果不降， 那还不如买新车。我们卖出去的价格便宜，收车的价格自然也不断往下压。买的便宜，卖的就便宜，现在价格都比较透明。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受油价上涨和新能源车冲击的双重影响，二手燃油车的价格从今年4月份开始进一步下调，平均降价3000元到5000元左右。不同车型的降价幅度有所差异，其中丰田、大众、日产等合资品牌价格相对稳定。以二手丰田凯美瑞为例，销售介绍，门店近期售出一台2023年上牌的二手凯美瑞，成交价在八九万元。哪些品牌降价幅度更大？销售透露，二线豪华品牌比如沃尔沃、凯迪拉克等降价幅度比较大，奔驰、宝马、奥迪等一线豪华品牌虽也有明显降价，但降幅相对克制，品牌价值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在其他合资车型中，美系车如福特、雪佛兰等品牌的降价力度比日系要大一些。国产燃油车因为新车调价频繁且幅度大，二手车车价普遍低于合资与豪华品牌。从二手车商标出的车价信息来看，一辆奥迪 A7L 2024款 45TFSI Quattro S-Line 黑武士版，上牌时间是今年2月份，表显里程 0.2 万公里，售价 38.30 万元。奔驰 GLE 2022款 GLE 354 Matic 时尚型，上牌时间为2022年10月份，表显里程 4.7 万公里，售价 39.80 万元。一位主营奥迪的商家表示，二手燃油车的价格下降的幅度并没有网上传的那么夸张。对于二手车而言，当前已经降到一定的残值，几千块波动很正常。就拿奥迪 A7L 这台准新车来说，买二手能省下一笔购置税，仍有一定性价比。
0: 那么在二手燃油车的价格下滑的情况下，二手新能源车的这个市场行情又怎么样呢？我们接着来了解。
2: 在其他销售新能源车的二手车市场可以看到，这些市场仍是油车占比较高，绝大部分电车集中在特斯拉、理想、蔚来、小米等几个品牌。与二手燃油车不同的是，二手新能源车店铺有多位前来购车的消费者，整体人流量明显多于燃油车区域。尽管二手新能源车要比以前更好流通，但仍有部分车商的态度坚定，二手燃油车尽管没以前赚得多了，但我们依然不会选择做二手新能源车，主要还是因为电车的保值率不高，且目前二手电车的市场占有率大概只有 30%。 现在买二手新能源可能很便宜，但开几年再卖就不一定了。电车拿到手里，如果两个月没卖出去就要亏钱。这些车商普遍认为，新能源车的短板主要在于保值率太低，以及电池和续航容易衰减。因此，在收电车的选择上，他们更倾向于大品牌，且比较认可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的车型。车商表示，就保值率而言，燃油车两年折旧率大概在原车价的 20% 至 30%， 一台10万的车，一年折损也就两三万。而新能源车两年折旧率为 30% 至 40%。因为保值率的问题，他们对二手新能源车依旧持谨慎观望态度。一个典型例子是，现场有位顾客想要置换自己的宝马 iX3， 该车为2021年购入，表显里程6万公里，当时新车落地价约40万元。销售在询问外观颜色后表示，目前这款车只能卖11万至12万元左右，电车一年就要跌好几万。
0: 可以看出啊，目前二手燃油车市场虽然说面临挑战，但是新能源车的保值率也并没有上升，唯一的变化就是相比于二手燃油车，新能源车在市场上的流通速度现在要更快一些了，毕竟库存时间越久，亏损就越多。不少的车商也坦言啊，如今行情大不如两年前啊，生意越来越难做，加上油车和电车竞争加剧，大家都面临着不小的经营压力，这样的环境就导致二手车市场的人员流动和商铺更替变得十分的频繁，尤其是在今年过完年之后，市场上有很多的店铺转让，还有一部分人直接就退出了二手车行业，选择改行。你像鸿蒙二手车市场，它作为成都地区最大的二手车市场，每个店铺的房租啊、车位费啊，它都是固定开支，每一个车位的月租金可能都1000元，好一点的位置可能还要2000，车辆一旦滞销就很容易亏本。而且现在车价高度透明，单车利润好一点的也就3-4千，想要正常经营就得保证充足的现金流。不少车商都表示，现在只要不亏钱就愿意低价出手车辆，大不了少赚点。那根据了解，目前二手车市场当中，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占比大约是7:3，燃油车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但是随着新能源车渗透率的不断提高，这个比例肯定会发生显著变化。个别的二手车商也预判， 未来二者占比会逐渐的趋近于5:5。

走高速或者偏远地区使用都很合适，而偏爱操控感或者说是身处偏远地区的消费者，就算未来固态电池这个新技术全面普及，电动车的续航性能再上台阶，它也取代不了燃油车独有的驾驶质感。毕竟始终会有一部分消费者更加倾向于燃油车的驾驶感受、操控质感，这是电车无法代替的，这部分用户的存在就稳住了燃油车的基本盘。新能源车则是适合城市的短途代步，在充电配套设施完善的地区，日常通勤里程较短，用车成本低，智能配置更丰富。商家也表示，目前二手车市面里边七八万的入门电动车最好卖，流通性甚至是胜过了同价位的燃油车，但是价位偏高还是燃油车更吃香。在长远来看啊，新能源车想要完全取代燃油车并不现实，即便是真的有那么一天，过程也会十分漫长，往后二手车市场将会长期保持油电并行、差异化竞争的格局。那二手车燃油车价格走低，这也是行业竞争、新车降价还有能源转型背景下的正常调整。抛开现在网上的各类言论，如今二手车市场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报价混乱、套路繁多，价格变得越来越透明了。燃油车靠着成熟的产品和固定的客群慢慢地站稳脚跟，新能源车则是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在持续地拓展市场。油车、电车的竞争还会继续，而二手车行业也会在不断的调整转型当中变得越来越规范和成熟。

上了年纪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的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像隔着一层雾，还有的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不停流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端午节、父亲节、年终大促，现在打3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一下，额外还有惊喜大礼，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好视力专研护眼26年，全国100万用户一致好评，取材真材实料，从12吨的中草药原料当中提取不到0.9吨的精华，滴滴精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更稳定，贴完明显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了。好视力年终大促，只要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通通能够享受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4: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进入到今天的基础医生。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集采落地半个月，最高降幅达80%，泌尿外科一台手术最多可省超万元。武汉医生上演教科书式救援，急性心梗患者奇迹步行出院。 高考后报复性用眼诱发干眼，眼科专家支招科学护眼。 体重骤降30斤， 13岁女孩被确诊一型糖尿病， 专家提醒儿童出现三多一少时也需要警惕。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一次泌尿的微创手术动辄上万的费用，曾经让不少的患者望而却步。 从2026年6月起， 泌尿介入类高值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新政正式落地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泌尿系统结石、前列腺增生、泌尿系肿瘤等微创手术的核心耗材全面降价，耗材总价的平均降幅超过 70%， 部分单品最高降幅超过 80%， 真金白银为患者减负。 湖北省中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汪勇介绍，本次降价覆盖了科室绝大部分微创核心耗材，也就是以往手术费用当中占比最高的品类，包括输尿管硬径、软径配套的疑似性肾盂内窥镜导管、龋齿网栏、导引撬等，基本覆盖了输尿管结石、肾结石等常见多发疾病的微创手术。 以前门诊当中有很多患者一听说要微创碎石，第一反应就是要问花多少钱，不少人因为费用犹豫，甚至呢拖着不治疗。汪勇主任坦言，这次集采的降价力度非常大，以临床最常见的两类碎石手术为例，输尿管结石激光碎石术之前的整体费用在 1.7到1.8万元，集采后降到了1.3万元左右。 输尿管软径碎石之前要 2.1到2.2万元， 现在 1.4万元 上下，单台手术光耗材就能省下 4000到8000元， 再叠加医保的正常报销，患者自付的压力会小很多。集采政策落地半个多月来，湖北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已经完成了结石手术 39台， 累计为患者节约费用近 20万元。 45岁的刘女士就是集采政策落地后的首批获益者。前不久，刘女士因为左侧的肾输尿管结石伴肾积水入院，泌尿外科团队为她实施了经尿道左侧输尿管软径碎石术加左侧输尿管支架置入手术。住院前，她还特意咨询过身边做过同类手术的朋友，得知总费用大概要2万多，没想到刚入院就赶上了集采降价。 刘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明细账，一次性使用电子输尿管肾盂内窥镜导管原价 2900元， 集采后647元， 一次性使用输尿管导引撬原价 2480元， 集采后195元， 一次性使用内窥镜龋齿网栏原价 3900元， 集采后331元。 仅这三样核心的手术耗材就比集采前省下了近 8000元。 最终，他整个住院的治疗费用，医保报销前仅为14,239.34元，在经过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仅需要5,500元，较集采前大幅减少。刘女士感慨道：“本来还担心治病要花上不少的积蓄，现在呢，省下来的钱刚好可以用来术后调理身体。国家集采政策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在为老百姓着想。” 那耗材便宜了这么多，不少的患者心里也打鼓，价格降了这么多，质量会不会打折扣？对此，汪勇主任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完全无需担心。这次降价是国家医保集中带量采购带来的政策红利，是通过以量换价压低了耗材的价格，绝对不是通过降低耗材的品质换来的。所有投入临床使用的集采耗材均为正规的中标品牌，全部通过国家权威资质认证，医院在采购、验收、临床使用全流程都有严格的质量管控，安全性、稳定性、治疗效果都有全程保障。而且耗材降价了，但科室的诊疗标准、手术的操作规范、安全的保障体系和此前完全一致。 真正做到了降价不降质，惠民不减效。湖北省中医院泌尿外科不仅拥有成熟的西医微创技术，更兼具独到的中医药诊疗特色。患者术后通过中药干预，既能促进创面的愈合，缓解术后疼痛与不适，还能针对性的调理体质，降低结石复发的概率，有效缩短整体的康复周期。对于患者而言，相当于用更低的手术成本，享受到了更全面、更优质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服务，性价比进一步提升。好，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6月15号，患者于先生和家人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 ICU 病房，并且对医疗团队赞不绝口。这时的于先生已经和入院时判若两人，而就在一个多月前，他因为突发心跳骤停，经过紧急自救与医护团队教科书式的接力抢救，最终不仅挽回了生命，还实现了临床少见的完整神经功能的康复，迈着双脚步行出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一个多月前，于先生在家突发持续性胸痛，家人当机立断拨打120送往家附近的医院。转运途中，他突发心跳骤停，肢体抽搐，急救人员立刻实施心肺复苏，持续按压长达1小时3分钟。在超长的心肺复苏后，他终于暂时恢复了自主循环，然而血氧饱和度极低，病情仍然凶险。体外膜肺氧核治疗迫在眉睫，医院紧急联系专科联盟单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中南医院重症团队第一时间接收了于先生后，快速研判病情，在短短17分钟内完成体外膜肺氧核置管上机，开展生命支持，替代心肺功能，保障脏器供血供氧，为后续诊疗争取宝贵时间。随后，于先生转入 ICU 型，进一步系统救治。从心跳骤停到体外膜肺氧核成功转机，全程仅用时1小时20分钟，为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入院后，于先生被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冠脉左前降支中段重度狭窄，是危及生命的致命血管病变。因心跳骤停后长达90分钟，脏器低灌注，脑组织持续性缺血缺氧，不仅生还概率极低，即便保住性命，患者也大概率会留下严重神经损伤、意识障碍等后遗症，再叠加缺血缺氧导致的多重脏器受损，随时可能出现感染、多器官衰竭等致命风险。面对复杂危重的病情，多学科专家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全方位救治方案，先借助体外膜肺氧核联合 IABP 体外生命支持装置稳住血液循环，紧接着开启急诊介入绿色通道，为患者植入心脏支架，打通堵塞的冠状动脉，从源头保住受损的心肌组织。为减轻心跳骤停带来的脑损伤，治疗早期就实施了为期7天的亚低温脑部保护治疗，搭配镇静抗癫痫药物，有效控制于先生频繁抽搐的症状，针对心跳骤停诱发的急性肾功能损伤进行床边透析治疗。在后续长达30天的治疗过程中，患者先后出现多重致病菌感染、消化道出血、低蛋白血症等多重并发症，在医疗团队的精细化治疗下，患者最终感染控制，消化道出血停止。28天后，于先生的自主意识彻底恢复，脑部功能评分达到满分，顺利脱离呼吸机，各项神经指标稳步达标，手脚活动正常，能自己吃饭，实现了业内少见的完整神经功能康复，近日将出院回家休养。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饶鑫提醒，心梗救治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胸痛是身体发出的危险预警，出现不明原因胸部疼痛，切勿强忍拖延，第一时间拨打120就诊。突发心跳骤停，黄金救治时间很短，规范心肺复苏，联合体外膜、肺氧核等高级生命支持，是挽救脑组织、降低致残致死率的关键。
0: 随着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生彻底的放松作息，有一些熬夜通宵啊，去追剧、打游戏、刷短视频、线上聚会。长时间的无节制紧盯电子产品会让双眼陷入到超负荷的运转状态。最近呢，武汉市多家眼科医院干眼症门诊就诊量显著攀升，其中高考毕业生干眼症的病例呈集中态势，暑期青少年用眼健康问题引发了关注。今年18岁的考生小李在高考结束后呢，每天长时间观看电子屏幕，频繁熬夜打游戏、刷短视频，连续3天后，他出现了眼部的干涩刺痛、异物感明显、视物模糊、畏光流泪等症状。6月14号下午，家长带着小李来到了汉阳爱尔眼科医院就诊。 眼表与角膜科主任医师王伟英医生为小李进行了泪液分泌测试、泪膜破裂时间检测、睑板腺功能评估等系列的专项检查。结合专项的检查结果，确诊小李为电子产品诱发型的干眼症，合并有重度的视疲劳，存在泪液分泌不足、泪膜稳定性下降、睑板腺功能轻度障碍等眼部问题。王主任表示，近期接诊的高考生患病的病症啊，也是高度的相似，大多数呢都是备考时间长期的视疲劳累积，再叠加考后报复性用眼、作息不规律导致的干眼。那么高考后青少年干眼集中高发，主要源于两大核心因素，一个呢就是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考生长时间近距离的注视电子屏幕，专注娱乐的时候，眨眼的频次会大幅降低，眼表泪液快速蒸发，泪膜无法形成有效的保护眼球表面，进而呢引发了干涩、刺痛等干眼的症状。二是作息严重不规律，考生普遍存在着熬夜、睡眠不足等情况，备考期间累积的眼部劳损没能修复，持续熬夜进一步的造成了睑板腺分泌功能紊乱、泪液质量下降，诱发并且加重了干眼症。与此同时，夏季长期处在干燥密闭的空调环境，户外活动不足、远眺放松的时间匮乏等因素叠加，进一步加速了眼表的水分流失，对眼部健康造成了持续性的影响。汉阳爱尔眼科医院眼表角膜科副主任徐曼医生介绍，针对应届高考生眼部劳损、干眼高发的暑期特点，依托专业的眼表诊疗技术，推出青少年眼部专属的修复诊疗方案，通过睑板腺疏通、眼部熏蒸、专业热敷理疗等物理诊疗方式，快速地改善眼部干涩、酸胀、疲劳等症状，修复受损的眼表组织。结合患儿眼部的情况，搭配合规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辅助调理，并且制定科学用眼与作息的指导方案。目前呢，已经有多名的就诊考生经过系统化治疗之后，眼部的不适症状有所缓解。对此，徐曼主任也建议，高考考生在考后放松的同时，要注意好眼睛的保护，合理使用电子设备，遵循科学用眼方式，用眼时要刻意的保持规律的眨眼，维持眼表的泪膜稳定，坚持规律的作息，杜绝通宵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助力眼部的自我修复，每天保持半小时以上户外活动与眼眺放松，同时改善干燥密闭的居家用眼环境，拒绝盲目使用网红护眼产品。出现持续的眼部干涩、视物模糊等症状时，要及时前往正规的眼科医院来检查干预，守护暑期的眼部健康。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13岁的女孩小妍最近两个月来出现了多饮多尿，体重更是不明原因的骤降了30斤。一周前，她突然在家中意识模糊，肢体无力，竟然被确诊为一型糖尿病。专家提醒，这种儿童糖尿病和家族遗传史并没有必然关联，起病隐匿而且凶险，极容易被忽视。从两个月前开始，小妍总是莫名的口渴，饮水量大增，频繁的起夜上厕所，晚上也睡不安稳。与此同时，原本微胖的小妍体重迅速下降了30斤，变得消瘦。因为逐渐入夏，父母和小妍都以为这是苦夏或者是青春期正常的身体变化，并没有放在心上。一周前，小妍在家中突发意识模糊，言语不清，肢体无力，呼吸急促，而且呼出的气体当中带有明显的烂苹果味。父母见状，立刻将她送往了当地的医院就诊。检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尿糖四个加号，血糖值高到超出了仪器的检测上限。结合多饮多尿多食、体重减轻这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当地医院迅速诊断为一型糖尿病并发酮症酸中毒。 在给予了补液、胰岛素等紧急处理后，医院立即向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重症医学科申请了转运。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转运团队迅速将小妍接到了武汉。入院的时候，小妍已经处在嗜睡的状态，血糖仍然居高不下，血气分析提示重症酸中毒。该科副主任夏志带领医护团队立即启动了酮症酸中毒的抢救流程，予以精准的胰岛素静脉泵泵入控制血糖、快速补液的纠正脱水以及电解质紊乱，严密监测生命体征以及血糖变化。经过了积极救治，小妍的意识逐渐清醒，呼吸平稳，血糖逐步的下降，病情在三天后得到了明显的控制，目前已经转入普通病房继续巩固治疗。看着日渐好转的女儿，小妍的父母既心疼又困惑，家里人没有人得过糖尿病，孩子怎么会得上一型的糖尿病？这不是遗传病吗？对此呢，夏主任解释，大家所熟知的成人糖尿病多为二型，和胰岛素抵抗以及胰岛功能衰退有关，而在儿童糖尿病当中，超过 90% 是一型糖尿病。这类疾病呢，往往起病急骤，从症状出现到发展为危及生命的酮症酸中毒，可能仅需要2到3周。目前确切的发病机制还不完全清楚，但是一型糖尿病通常和家族遗传史的关系不大，更多被认为是自身免疫系统异常攻击了胰岛的贝塔细胞，导致胰岛素绝对缺乏。近年来，我国儿童一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呈快速上升，而且低龄化的趋势。夏志主任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儿童糖尿病并非不治之症，但需要建立起终身治疗和管理的理念。只要通过规范的胰岛素注射、规律的血糖监测和科学的饮食运动管理，把血糖控制在理想范围，孩子的生长发育、学习和生活可以和健康儿童一样，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0: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食管异物，看着一枚直径将近3公分，形状呢像回旋镖一样的两头尖鱼刺被顺利取出， 51岁的姚先生啊悬了一天的心终于落地。 这门隐藏在他食管里的隐形暗器也再次印证了如鲠在喉绝非小事，一时侥幸很可能会埋下不小的健康隐患。 6月14号的晚上， 姚先生在家食用鱼头泡饭的时候，席间阖家人交谈说笑，一口饭菜匆匆咽下后，喉咙立刻传来了尖锐的异物感，他当即意识到误吞了鱼刺。但是呢，因为第二天有筹备许久的重要工作必须要到场，他就决定先自行观察。期间他也没有听信偏方去用吞饭喝醋等方法强行的促排，但是呢不适感丝毫没有缓解， 连喝水都伴有恶心反胃的症状。6月15号，姚先生强忍着咽喉的异物感坚持完成了当天的工作，下班的时候不适的症状进一步加重，这才紧急前往了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就诊。 急诊完善了胸部CT检查，提示食管的上段存在异物。 普外科医病区董峰主任医师结合影像的结果和患者的病史，初步判断异物为鱼刺。 食管内尖锐的异物卡顿的风险比较高，如果处置不及时，鱼刺可能穿透食管壁进入到胸腔，食管上段紧邻主动脉弓、气管等关键的结构，一旦刺破了大血管引发致命性的大出血，还可能会造成纵隔感染、气管食管漏等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危急之下呢，董峰随即协调了麻醉团队与手术医师，为患者实施了胃镜下的异物取出手术。术中呢，可以看见食管的上段有出血以及少量的血块，探查鱼刺的一端已经深深地刺入到了食管壁，并且还划伤了食管黏膜，引发出血。而且在操作当中也发现了它的两端竟然都是尖锐的形态，呈现出了少见的回旋镖的形态。 操作当中稍微有偏差，就可能严重的损伤食管壁或者伤及周围的大血管。手术团队精细的调整鱼刺的方向，历时大概20分钟，将异物完整取出。术后呢，患者当即觉得异物的咽喉的异物感已经消失。经过了24小时严密的观察，没有异常后，就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饮食。 结合救治的完整过程，董峰对姚先生的自行处置也做出了一个客观的评价。他指出呢，姚先生没有采取吞饭、强行吞咽等错误的方式来处理，避免了鱼刺的一味加深损伤，也是处置当中的可取之处。但是呢，在卡顿后拖延了将近一天才就医，大幅增加了食管穿孔，继发感染的风险，这种做法就不值得效仿。 对此，董主任也提醒广大市民，进食鱼类带骨带核的食物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席间尽量的减少交谈，专注进食。一旦出现了咽喉或者是胸骨后异物卡顿感，千万不要采用吞饭、喝醋、抠喉咙、催吐等民间的偏方处理，以免异物移位加深损伤。 尤其是体积比较大的尖锐异物很难自行排出，即便是通过食管进入到消化道，也存在着刺破肠壁的风险，需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及时处置，规避重症风险。 好，健康合伙人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呢，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糖尿病的相关话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好的，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呢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点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9。 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增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改善睡眠。因为呢是纯草本的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论您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便少，您都可以看看什么价。今天的618，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喂，爸爸。
2: 宝贝，快睡吧，爸爸加班呢。
3: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4: 计划书又被退回。
1: 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3: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1: 快来追我呀！
4: 你跑得真快。
3: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糖尿病呢，作为临床上最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如果血糖的浓度持续的升高，不及时治疗的话，就会引发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呢还可能危及生命。糖尿病呢被称为富贵病，和日常的饮食习惯有关。那么吃糖和糖尿病之间有必然联系吗？糖尿病患者又该如何健康饮食呢？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血液科副主任杨丽来科普相关知识。
3: 杨丽，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血液科副主任，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第七届武汉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体医融合糖尿病运动康复联盟理事，从事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

0: 临床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慢性病管理及疑难极危重症的救治，对糖尿病及急慢性并发症、青少年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痛风、骨质疏松症等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糖尿病族下肢血管介入、血液系统疾病有一定研究，尤其擅长甲状腺结节穿刺活检术及甲状腺肿瘤消融术，主持市级科研课题两项，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SCI 三篇。
1: 可能通过一些体检呢，或者是我们去测血糖发现糖尿病之外，有没有一些症状表现能够帮助我们尽早发现呢？
2: 糖尿病它主要是高血糖为主要特点，典型表现就是三多一少啊，就是多饮、多尿、多食，还有什么体重消瘦。多饮就是因为我们血糖升高之后啊，人身体的这个血糖水平高，他喝水还是觉得很渴、很烦躁不安。多食呢，就是没有缘由的觉得很饥饿，特别是饭前啊就觉得饿得快。还没到饭点就赶紧想吃饭，特别是想吃肉啊、脂肪、糖类的食品，这一类的话精神压力还比较大。多尿呢，就是说尿量比较多，每天的尿量大于3到5升，而且话它的次数增多，而且会夜尿增多。体重减轻呢，主要是我们肌肉减少为主，人疲劳感比较强啊，有些客观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很虚弱呀、没劲啊、手发抖。如果是这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就应该需要去医院去相关性的检查。但是在临床生活中呢，我们很多糖尿病的初期表现都不是非常典型的比如说他有时候口干呐、乏力呀、或者是皮肤瘙痒、视物模糊。我们也有部分的糖尿病患者，他是因为并发症而起病的，比如说他是因为心梗或心绞痛，在医院去及时抢救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是血糖高，或者是触发了脑血管意外脑梗的，才发现原来是血糖伴随症状。也有很多患者他是在觉得看东西看不清楚，有点模糊，去眼科就诊发现糖尿病的。也有是这种腿肿啊、夜尿多、泡沫尿，去肾病科就诊去发现的。更多的是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有就手脚发麻呀，或者是说有刺痛啊这种表现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以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形式表现，就比如说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它不仅有口干，而且还有腹痛、恶心、呕吐。所以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跟我们这个急腹症呢和我们的其他急性胃肠炎去鉴别，就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能只想的是这个系统疾病，可能还要考虑到我们糖尿病的存在。
1: 那像我们糖尿病的这个诊断的标准什么，我们都知道是去查血糖，但这个血糖什么样一个标准它是比较偏高的呢？
2: 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也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这些的典型症状有这些症状，并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就可以诊断糖尿病。第一，就是一天中啊，您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的血糖大于等于11.1。第二个就是你的空腹血糖，就不吃饭，空腹8到10个小时，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做那个葡萄糖耐量实验，就是口服喝糖水实验，它的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水平大于等于11.1，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但是我们在中国老年糖尿病诊疗指南2021年版最新的这个指南中，把老年糖尿病这一块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也作为老年糖尿病的诊断指标。所以我们现在323的工程呢，还有我们很多社区老人体检、65岁老人体检，您如果是空腹血糖稍微高一点，糖化血红蛋白大于6.5，也要提高警惕，及时去找我们内分泌的专科医生来及时的就诊和治疗。
1: 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的原因具体有哪些？它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2: 有遗传和我们的环境因素和我们的免疫因素。糖尿病呢，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都有明显的遗传抑制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存在家族发病的这些倾向。如果是亲人中有一个人患有一型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患糖尿病风险仅有2%到5%。如果是说双亲中有一个人患糖尿病，他的患二型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有5%到10%可能会患有糖尿病。如果他的这个父母都是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中5%的有糖尿病，12%的就是有糖尿病异常，就没有达到糖尿病标准，但是血糖有问题。除了遗传背景，我们的这个饮食因素啊和我们糖尿病也密切相关，主要是总热量摄入过多除了糖分、油脂啊这些摄入过多都会产的热量高于我们的葡萄糖如果是说我们摄入过多，消耗比较少，比如说运动比较少，那就会表现我们的肥胖。肥胖跟我们胰岛素抵抗也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会引起高血脂脂肪肝高血压等等。 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也是明显增加。如果是说我们葡萄糖长期刺激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长此以往呢，它就会让我们的胰腺透支，胰岛素分泌的功能是受损的，使我们的糖那个调节机制是受损，就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糖尿病的一些高危人群，就说如果是下面十二条这些人群中，如果您占了一到两条，哎，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的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我们的中年人。第二就是超重与肥胖，就是我们的体质指数，就我们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大于等于24，或者是有中性性的肥胖，我们男同志很多这种大腹便便的，哎对，如果是男性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5公分，那我们就要查一查血糖了。第三就是我糖尿病前期史，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刚刚冒头超过6.1。哎，没有超过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卡这个点的7，或者餐后血糖您超过了我们正常血糖7.8，还没到11.1，您也要重视了。第四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糖尿病家族史，你父母啊、双亲啊有糖尿病家族史也要注意。第五个就是静坐生活方式，就是很多上班的时候啊，就是说长期坐着不动工作的，我们都需要注意。第六个呢，就是我们有小朋友的时候出生的时候有巨大胎儿的，就是说出生体重大于4公分的就是这个妈妈，如果她有这种分娩史或者是怀孕期间血糖有不正常的这些女性一定要注意。第七个呢，就是有高血压病史。第八就是血脂异常，是哪些血脂，比如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异常，高密度脂蛋白如果小于0.9，或者我们的甘油三酯大于2.22，或正在接受调脂药物治疗者，你这个血脂代谢紊乱之后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异常。第九个就是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疾病史，就是有冠心病啊、有心绞痛啊、心梗的这种病史的。第十个就是有类固醇激素这个使用史，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因为 COPD 啊或者很多原因，他曾经用过糖皮质激素，它会引起我们的血糖代谢紊乱。十一个就是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患者，它是一套抵抗的这种我们代谢综合征的这个患者的话需要注意。还有一类的大家有点忽略的，就是有些长期接受抗精神类的一些或者抗抑郁类的一些患者的话，他这个药物会干扰我们的血糖代谢，这些高危患者应该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糖尿病的筛查。
1: 但如果说我们得不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从而威胁我们的健康。那这个糖尿病具体引发的并发症都有哪些呢？
2: 我们糖尿病啊，糖友经常说的一句话也知道，就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中最多见的还是我们的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我们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因为一般的我们糖尿病患者都同时合并有高血压呀这些类的疾病，就是因为糖尿病的血糖升高对身体的代谢产生影响，导致血管中当中积累的很多的脂肪，增加的血液的粘稠度，然后造成血栓的情况，严重的话还可以出现脑梗啊、心梗的这些症状。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糖尿病眼病，如果说糖尿病的话，高血糖不能缓解的话，就会到对我们的神经呢造成损伤。最为常见的、明显的就是眼底神经，在糖尿病患者当中，有眼部疾病的人非常多，一般都表现为视力下降，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出现视网膜病变。如果病情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呢，就会导致白内障甚至是失明。第三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足，糖尿病对患者的神经以及血管的损伤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下肢的末梢神经更加容易受到损伤，从而使周围的肌肉以及皮肤功能呢受到影响。在平时注意观察就会发现，患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的话，如果身上出现伤口，它愈合的时间会非常慢，特别是在下肢部位，因为伤口愈合速度很慢，就会使伤口面积越来越大，从而导致溃烂截肢的这个情况。其次就是我们糖尿病肾病也比较常见，进展成尿毒症，直接威胁到我们患者的生命。第五个也是我们糖尿病最危险的一种并发症，叫糖尿病酮醇酸中毒。夏天来说更常见一些，很多患者如果是说血糖高没有控制，合并有感染的话，那么就会短时间内导致患者死亡。一般来说，出现糖尿病的酮醇酸中毒都和感染密不可分，本身患者有这个新陈代谢功能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如果血糖太高就会透支我们的这个胰腺。其次的话是我们的身体的脂肪它大量分解，产生一个有害的物质叫酮体，酮体在体内大量堆积就会对我们血液的 pH 值造成影响， 诱发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所以这会儿大家一定要重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该说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治疗了，是不是也是通过具体的一些这个自我调节，再加上辅以我们药物的治疗，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2: 是的，是的，糖尿病的治疗目标就是通过纠正我们糖尿病患者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代谢紊乱，以防止急性并发症的发生，以及降低我们慢性并发症的风险。我们经典的糖尿病治疗五驾马车就是饮食、运动、药物、血糖监测和健康教育。首先呢，我们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们每天的吃东西的时候要控制我们总的热量，特别是淀粉类的食物啊，或者肉类、脂肪类的这个含热量糖分比较高的食物，都需要综合性的控制。在我们高纤维食物里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芹菜、菠菜、西兰花，这些饮食要清淡啊，少油少盐。清淡是什么呢？就是吃低脂少油的一些食品。淡呢，就是不甜不咸的一些饮食，就不要吃太多太咸的，就是武汉讲蛮寒的那种这种腌制食品啊，或者是说大油大红的炸的类的油炸类的食物。其次的话，可以每天补充适量的一些鱼油啊，改善我们体重超重患者胰岛素分泌，减少他们患二型糖尿病的可能性。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治疗，配合我们糖尿病专科医生，通过口服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来降糖。口服降糖药物目前我们使用最多的、最经典的还是包括以下几类：磺胺类的药物、双胍类或者糖苷酶抑制剂，以及胰岛素增敏剂和格列类的药物。糖尿病的这些药物呢，它的治疗方案都很多啊，新的方法也很多，也用的比较广泛，大家不用担心。但是需要考虑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药物它都是有副作用的，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根据我们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用药。如果是用胰岛素呢，我们胰岛素也有动物胰岛素、人胰岛素啊，或者胰岛素类似物啊，也有这种就是长效胰岛素。但是用胰岛素的这个主要的不良反应还是低血糖，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给您制定专业的这个降糖方案。各种降糖药物的降糖机制和它服药时间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药物的不良反应，也要及时的和我们医生沟通，制定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糖友需要定期的监测血糖。糖友的话，

0: 建议您就要自备一个这个血两小时的血糖要监测一次。如果是说夜间有饥饿呀、出冷汗这种情况，也要及时的查夜间点血糖，避免夜间低血糖发生，及时找我们医生来调整治疗。第四就是我们全民的啊，就要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和超重。体重减轻了，你的心肾负担也是减轻的，然后我们的人也更神清气爽一些，你的降糖用药啊、胰岛素啊，它就会更敏感一些，达到更小的这个药量，取得更好的效果。第五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合理的运动啊，生命在于运动，合理运动既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也可以降低体重，减少我们身体的脂肪量，增加我们的体力，提高我们功能性的这个能力和生活质量。其次的话，我们运动的强度和时间长短应该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总体健康状况来决定，运动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比如说可以散步啊、走路啊、做体操，或者是打太极拳、游泳都可以。但是呢在运动前我们应该仔细检查有没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在运动前后的话要监测一下血糖，找我们的医生来制定个体化的运动方案。
1: 另外您在刚才提到了关于饮食方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要要和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既能保证他的这个营养，又能保证他的这个血糖能控制的比较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法则，或者说一些可以被我们量化到的指标呢？
0: 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问的最多的，医生，我这糖尿病患者我应该每天怎么吃，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吃？我就通常回答他们说，糖尿病患者什么都能吃，看您怎么吃，没有一概绝对禁止的，只是看你这个搭配怎么样的量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吃，没有必要限制的那么卡那么死，但是最主要的是不能多。哎，糖尿病患者怎么吃呢？我们有个手掌法让您过目不忘，终身受益，是什么？用一二三四五啊。一是什么？每天要保持一袋牛奶，它可以补充我们的钙质，还有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和脂肪，少量的脂肪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第二是每天的就是250克左右的主食，就五两嘛，就是我们的小碗的话，估计早上一两，中午二两，晚上的话一两半到二两，最多了还可以走一走嘛。第三个就是我们每天要吃3到4份的高蛋白的一些食品。什么是高蛋白食品？比如说瘦肉啊、鱼肉啊、鸡蛋啊，这种肉类的东西都可以，但是量不能太多，我们一般按公斤体重来算，1克，1到1.2克每公斤体重。如果是你一个成年人，差不多75-80公斤的话，那就是80克左右的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物，可能就一两半嘛。四就是有四句话，就我们饮食中要做的，有粗有细，不甜不咸，3-4-5顿，7-8分饱。3-4-5顿就是主食之外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适当少量的一些加餐，这些是有很多窍门的。五是什么？就每天要保证500克的蔬菜，蔬果。那我们更多建议就是说，每天至少要保证1斤的大叶的青菜。如果是说能中餐和晚餐都能保证，这样更好。所以说用手掌法则，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手可以基本确定每天所需的量。这个方法虽然不是非常准确啊，但是呢，比这种食物交换法来的更简单也更实用。比如说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每天吃，简单的就是米面吧，就2个拳头大小的淀粉类的食物，馒头啊、花卷啊、米饭都可以。如果是2个拳头大小，就可以保证我们一天的碳水化合物所需了。蛋白质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手掌心大小，简单一点，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手伸出来，就是一个手掌心、手巴掌这么多、这么厚的这肉就够了啊，50到100克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的所需了。其次的话，蔬菜就是两手抓。你两只手，你大手小手都可以抓一大把1斤的这个蔬菜的量，但是这些蔬菜呢，建议都要选择这种低碳水的这个蔬菜，比如说，大叶子青菜是吧？绿豆啊、豆芽啊，适当补充点豆制品啊。就跟我们前面一个糖友在提问的问题也说啊，要保证这个豆制品是吧？要有这个要有补钙的这种意识。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就我们油一定要少一点。每天呢要限制油量，不超过一个拇指尖儿，尽量的少油。叫你个番茄鸡蛋汤，你能做的把开水一烧开，番茄鸡蛋加进去，滴两滴麻油，这就够了，就不要把番茄炒一炒嘛，这样油可能无形中就多了。
1: 所以说呢，有些大家觉得常规理解的不能吃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吃的，只不过我们要适量啊。
0: 我总是在说的这话，你还是要关注量，关注总的量。
1: 根据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在吃了这个饮食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来监测一下血糖。
0: 对，
1: 说到水果，我们也知道这是炎炎夏日的一个必备的解暑的食品，但是呢，很多糖友啊，因为担心血糖会升高，他就不敢去吃水果啊。那么到底糖友能不能吃水果，哪些水果

0: 可以放心使用呢？
1: 从这个工作中很鼓励我们的患者多吃水果，但是这是个量啊，这鼓励不代表可以吃所有的，哎，对对，这是不能放肆的，为什么呢？因为水果第一，它是有很多的这种粗纤维的，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来说是必须的。第二个就是很多我们的糖友来说，他你限制他吃太甜的东西之后，越是限制越是渴望，
0: 幸福感也会降低，
1: 哎，对对，少吃一点不是特别甜的水果，他也很有满足感。第三个就是说，您吃了水果之后，我等一下会讲时间的啊，吃了水果之后下一餐不那么饿，你下一餐的主食啊跟进餐量也会食糖少一点，会维持我们血糖一些平稳。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糖分高的水果都能吃，水果甜的不是，是因为它有很多甜度高的果糖，但是我们米面产生的糖分是多糖，咀嚼之后才有这个甜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夏天，哎，家家都会吃西瓜，对吧？西瓜很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很少，就5%，大部分都是水分。但是我们吃那个白米饭，大米的含糖量是75%，远远高于西瓜。所以说，吃一小块西瓜一般不会导致血糖大幅波动。时间呢，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的去交流。所以说适当的食用水果是有利于我们糖友的。我们有研究发现，适当的食用水果呢，可以减少新发糖尿病的这个发生率，也能降低我们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的并发症。在最新的2020版的中国二型糖尿病指南中指出来，我们糖尿病患者在控制碳水化合物总量的同时，可以适当增加水果。但是怎么样吃水果呢？要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要摄入水果的前提条件，如果是血糖控制比较好，比如说维持血糖平稳的一周，空腹在7.8以下，餐后在10以下的时候，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尽量在6.5就高了，就7.5就高了，6.5以下血糖没有很大波动，可以考虑吃点水果。那么适量是多少呢？就是说我每天的水果的总量不超过200克，就是4两，相当于一个拳头大小。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你吃一

0: 其实的话，我们很多糖友在问，那吃什么水果呢？我是说什么都能吃，但是看你怎么吃，尽量选择什么，就是那种啊水分多糖分少的，不能吃的就是那种吃起来非常甜水分又少的，是什么？比如说香蕉啊，红枣啊，或者是桂圆，你吃起来都特别甜的，就甜甜齁人的，就尽量就不吃它啊。可以吃什么呢？就是我们苹果呀、梨子啊、猕猴桃啊，或者是我们橙子呀、柚子啊、草莓啊，都可以吃。吃多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就是50克，一次50克左右。我经常说就像小鸡蛋大小或者我们小香梨大小，又不会特别多，血糖又不会很大，而且会减少你下一餐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如果是血糖很高的话，尽量不要吃。还有就是我们有些人说哎呀喝果汁好，其实果汁不等同于水果，再鲜榨的果汁它都不含有我们水果吃进去的粗纤维，粗纤维可以促进我们肠蠕动，可以增加更多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我们这一块也需要注意。
1: 好了，我们看了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参与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0: 非常感谢，谢谢。
1: 接下来呢，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今年的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日子赶在一块了，好视力直接拿出30000份眼贴回馈咱们湖北听众，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今天不限年龄地区，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人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还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四重好礼，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被眼睛问题折磨了很多年，现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模糊流泪特别严重，就怕哪天啥也看不见了，生活难自理。推荐您快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就像是被山泉水洗过一样，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好视力回馈活动，只要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床冰丝凉席和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送一套健康枕，平常很少有，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语音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

0: 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8，40010099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8，400100998。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是我们爱心团队首席的肝病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回答您肝脏当中常见的问题，肝硬化、肝腹水、肝功能的异常、脂肪肝、酒精肝、血吸虫肝等等这些情况啊，包括肝脏里面长了什么囊肿啊、血管瘤啊，有些担心，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后半段向我还有潘运华主任来询问。那已经有检查结果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现在就发过来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肝功能受损会影响到皮肤的状态，出现肝长、黄疸、蜘蛛痣、面部浮肿、无光等等迹象。手掌两侧的大小鱼际以及指尖处呈粉红色斑点和斑块，按压之后是苍白色，要警惕肝长，这是慢性肝炎、肝硬化的标志之一。雌激素波动会致使皮下细小的动脉扩张，脖颈、前胸、后背容易长出蜘蛛形状的红痣，按压之中心会暂时褪色，松手之后血色恢复原样，这个可能我们的肝脏也有一定的关系。肝脏负责分解衰老的血细胞，生成胆红素，肝功能变差的时候，胆红素堆积血液，皮肤眼白会发黄，小便颜色加深，大便颜色变浅，都是黄疸的信号。肝损伤会削弱消化能力，厌油、反胃、呕吐频繁出现，长期营养吸收不足，伴随体虚、易累、注意力涣散、头晕、耳鸣的情况发生。肝脏负责合成凝血物质，功能紊乱之后，凝血功能会下降，出现刷牙、牙龈出血、无故流鼻血，进食的时候食物上也可能沾染血迹，就要当心了。一旦是出现了肝长蜘蛛痣，不等于一定患上肝病，所以到医院做专项检查，通过医生综合判断才能够知道具体的病因。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报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刚才已经预告了哈，有肝病当中的问题，我们稍后呢是请到潘云华主任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现在您可以先通过微信把您咨询到的问题啊，或者说您看病的一些病理资料检查结果在微信上发过来，一定要带上自己具体的问题。好，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3: 啊，你好，邦华老师。
2: 嗯，您说。
3: 我今年有38岁了，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高度近视，但是我感觉就是最近这两个月，我的这个右边的这个眼睛，它的视力呢下降的蛮厉害，我就到同济那边去查了，查了之后他跟我确诊的是那个叫视网膜血管阻塞，然后住院也治了，也给我打了那个扩血管的针，当时住了有差不多10天吧，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医生给我开的那个血栓通，现在吃了有差不多1个月了，我就感觉好像没什么感觉呀。我现在去查那个视力，它还是只有0.3。
2: 嗯。
3: 然后那边医生说，他说他那边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让我说你还是把这个药再继续吃1个月看。
2: 嗯。
3: 我就蛮怕，我这个右边的眼睛到时候再下去，我怕到时候就看不见了。
2: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医生呐、啊，或者到哪里去看一下这个问题？
2: 是这样的，就是西医的治疗呢，我刚才听了一下，没有什么大的错处，患者有的时候有反应，有的时候没有反应，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是看什么病，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认知，就是这个方法可能别人有效，不代表你就一定有效，别人没效也不代表你一定没有效果，就是要有一个比例，以及在临床上这个方法和思路是不是用的比较多。如果你这个方法和思路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只是说你没有变化啊，那我们就换一个别的治疗的思路就行了，就是不要放弃治疗，也不要担心，就是说我不这么去治，我现在啊继续治是不是就一定没有效果啊，是不是我真的就没得治了，我就不用管了，明白了没有？所以你现在讨论的就是第一个，你觉得现在没有效果，是不是我这个方法错了，路径是不是错了？我觉得是没有的，可能别人有效，但是你呢不敏感啊，对这个药物不敏感。但是我要不要放弃治疗呢？我有没有别的方法尝试呢？当然呢，我们还有中医啊，是吧？还可以吃中药啊，活血化瘀，疏经通络，对吧？有的时候这个眼睛里面啊，尤其这个微小血管它堵得比较厉害，那么西药它可能它的亲和力不够，或者说你对它不敏感，它不能够疏通那个堵的地方，气血不能到这个地方来，那你的眼睛堵的这个地方堵的堵点不把它疏通的话，那可能你的感觉就不会特别明显。那么中药呢，它因为是草草根根的，它跟人体的这个亲和力会比化学药物的亲和力要好一些，好得多，是吧？所以呢，你可以换一个思路，换换中药试试，而且它是整体调整的。我们说眼睛不好的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营养不良啊，气血不足啊，脑部供血方面有一些问题呀、长期伏案工作啊，甚至一些先天性的发育异常，比如说先天的有的人是吧，有个地方他堵了，血管的狭窄啊，或者是先天他这个营养方面就是很难的发育的和别的地方的组织是同步，那么这个都是可以通过中医怎么样啊，后天我们来弥补一下的。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谢天志主任来看一看啊，把他的电话记下来，02782322322028。
3: 我给您报一下啊。02072822322028是吧？
2: 是的，是的。
3: 好，他姓谢吗？
2: 谢谢的谢。
3: 好，就我打这个电话就能联系到他是吧？
2: 嗯，是的。
3: 好，那我跟他联系。
2: 检查结果都准备好啊，不要说你空的手跑到医院去又重新做检查啊。
3: 好， 好，行。
2: 五号听众齐老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2: 嗯。
4: 就是我这两天大便的话，就是特别的黑，像那个柏油一样的，比较亮。但是我也没有吃猪血，也没有吃火龙果，我有点担心是不是这个消化道出血呀？然后我的肚子也不疼，但是我就感觉这两天有点累，然后浑身没有劲。我现在去的话，我要挂哪一个科的专家嘞？

0: 去进行的话，我可能自己。
1: 消化内科或者普外科都可以。
0: 那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呀？
1: 你附近的医院没有吗？附近医院可以看呢，这个不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做检查而已啊。做检查也这个要消化内科或者普外科的医生要判断是不是要做大便常规，或者又不用做肠镜啊。这个医生首先面诊要判断一下，因为年龄和你的症状时长以及家族史都是非常有关联的。如果家族史，比如说父母有过肠癌这方面的，那么大便常规和肠镜是一定要做的。父母如果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你这个情况的时间不是很长的话呢，医生可能就先开点药来解决一下。心里明白了吗？啊，当然呢，如果说你想希望老专家看得比较好一点呢，或者说是不是就是确实时间比较长要做肠镜，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肠病的刘忠祥主任啊，胃肠病的老专家刘忠祥主任来看一看，他的电话是1552722。2752703。
0: 803633，
1: 嗯，
0: 姓刘是吧？
1: 对，
0: 幺
1: 文
0: 五
1: 当
0: 五
1: 刘，
0: 二七二八零三六三，姓刘是吧？
1: 嗯，
0: 好，那我这
1: 嗯，
0: 边联系一下，
1: 好，
0: 谢谢您啊。
1: 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好，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微信发过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啊，把问题要说清楚。我看到不少的听众朋友就是咨询了以后，图片先发过来，可能是打字比较慢哈。其实呢，我们这个有一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啊，微信有语音转文字的功能，您可以试一下。啊，那实在是打得慢的话呢，我就只能等待了啊，只能等待了。好，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也是个老听众。嗯，他的问题确实，女儿是乳腺癌，放化疗手续都过了，手续是什么意思？是手术还是就是打字啊？不能错啊，你错个字就，因为有的字的意思，它可以这样理解，可以那样理解。好，从昨天开始，她怎么眼睛好像有飞蚊症啊？好，您这个问题先问一下医生啊，不要问我，回答不了，因为你打错字了。到底是手续啊，就是程序的序啊，还是这个手术的术，是吧？还有就是，是不是这个化疗的药物引起来的？这个不清楚啊，这个不清楚，好吧？而且化疗的药物，你什么化疗药也不知道，那么您就问一下你这个开药的医生，他最清楚他所给孩子使用的这个药物的副作用的范围，好吧？你问一下你的这个开药的医生。但有的听众他是比较懒呢，他总是不想跑到医院去看啊，跑到我这里问。但是问到我这里来呢，我又不知道你很多细节，用的什么药，用了几个疗程，因为我们很多听众他也不懂，他就只关心结果。你关心结果，我就得关心你的过程，啊，用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是吧？啊，你的检查的报告，肝功能啊，血常规啊，你的报告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只关心一个结果。那你关心结果，我都回答不了。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是哪个医生开的药啊？你就找他，他最清楚。还有的听众们最关心这个疗程啊，能不能长期吃啊？要吃多长时间要停啊？这都是你开药那个医生的事情，不是问我啊，不是问我是吧？好，我们这个问题回复到这里了。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嗯，他这个听众朋友是咨询。姓蓝啊，叫蓝天什么的啊，他咨询到这个乙肝小三阳，他发的这个报告呢是心梗风湿凝血功能，然后呢血常规里面呢就是一个腺苷脱氨酶比较高，游离脂肪酸降低啊，补体升高啊，光这些指标呢就是不能说明你要不要治疗，因为。乙肝小三阳虽然是小三阳，不是大三阳，但是我们还是要看 B 超的结果啊，看看有没有肝纤维化啊，还有就是看看你的病毒的复制速度和病毒的定量现在有多少，它就是决定你下一步要不要治疗啊。如果病毒的复制能力比较低，然后呢肝功能的情况也还好，那就不用去治疗啊，不用去治疗哈，你自己就是。把没有完善的一些检查结果啊，

0: 啊，目前没有完善的检查结果，自己要把它弄清楚弄明白。好的，听众朋友，就是检查了以后他比较担心啊，怎么要不要治啊，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去弄啊，我现在严不严重啊，那么就差一些检查啊，差一些检查没关系啊，你后续呢把这些检查给他补齐了再发给我看就行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你可以继续加微信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个叫一滴水的听众朋友，他说到了他的一颗大牙从中间折断了啊，只剩下牙根，如果种植牙的话是不是要拔掉牙根，请问种植牙技术过关了没有啊？种植一颗要花多少钱啊？种植牙相对于来讲拔牙截牙啊，它的技术难度是要高一些的啊，包括我们装一个烤瓷啊，它的这个技术难度，因为它涉及到牙槽骨钉桩子啊，钉钉子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它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医生去做的。还有就是牙套啊，这个牙冠这个部分，它就是需要另外的一个医生根据你的情况来制作。一般来说它是分为两个医生甚至是三个医生啊，比如涉及到根管治疗，那可能又是另外的一个医生来处理，所以它还是有技术难度的。不叫技术过不过关啊，不叫技术过不过关啊，这个技术有啊，这个技术有啊，但是只是说呢它对于一个医院的医生的配伍啊，医生的这个水平它是有要求的啊，有要求的。技术本身啊，技术本身早就存在了。好，我们再说到这个费用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讲过很多回啊，种植牙它有便宜的有贵的，丰俭由人，就看你自己选择什么样子的。你比如说我们爱心团队中诺口腔的种植牙最低是有1800左右的，是吧？你想装好一点的有2000多，有3000多，丰俭由人啊，你装10000的都有。但是最低就是我们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最低给我们听众朋友是1800啊。你倒是可以问一下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电话呢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好，我们来回答一下8号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好，这是个咸宁的电话啊，您说有什么问题，这位听众？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咽炎呐、扁桃体炎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什么？现在不是开了空调吗？只要空调一开，这个喉咙就要咳嗽，或者是有异物感。老都是这样。就是这个问题。
0: 说呀，你想干嘛呢？
1: 想要就是想咨询一下哪方面的医生，咨询一下就是说能够帮忙，就是我
0: 你看过没有？
1: 开药或
0: 你看过没有？
1: 我看过，就是我没有看，我就是在药店随便买了一点药吃了，就但是还是不行。
0: 因为您这是咸宁的电话，没看呢，您就先在附近的耳鼻喉科看一下，不用大老远的跑到武汉来，你都没看呢，而且你在药店里面看病，这肯定是不对的。
1: 药店里面就是说买这方面的药吃。
0: 是的，您没看，你就先在你们附近的医院看耳鼻喉科。先让医生给您处理一下，是滤泡增生，还是反流性食管炎造成的，还是因为上呼吸道感染造成的，把病因搞清楚了之后，先用药，有针对性的用药，有的时候又做一些雾化治疗啊，或者是口含一些什么药物就能解决了，明白了吗？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就这个啊，你先不急，先不急，先初步治疗再说。好，这里是帮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看病它是有个疗程的啊，有个流程的啊，就是有些小毛病、小问题，咱们就就近啊，就近治疗啊，就近看一下。如果你看过了很多次没有效果，然后呢就是也花了不少钱啊，这弄那弄都弄不好，那到时候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啊，再到武汉来。说个实话，有些问题它不是很重的时候，让你老是往武汉跑，你心里也不踏实，是吧？你也不开心。有时候有些病，有些慢性病，它不是看一次就能看好的，它要来搞个几回，搞个几回，你这太远的地方你又不能坚持治疗，然后你跑了一回，你觉得来了一回你没有看好呢，你又觉得医生的水平有问题，你又觉得吃亏上当受。

0: 而这个因为很多人对于医疗这个事情啊， 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反正一辈子也没看过几回病，他会觉得一会没看好，那就是医生有水平有问题，然后就上当受骗了啊，很容易被别人误导，是吧？再就是你第一次的看病，你不是在医院里面，你是在药店里面的，当然呢，有时候那个药店的营业员，他是为了拿提成，或者他是觉得哪个药的提成高，他就沾点边，你就给你推了，然后你觉得没效果，是吧？ 而且慢性咽炎本身它是容易复发的一个病啊，慢性咽炎它是个特别容易复发的病，尤其是说话比较多的人啊，说话比较多的人，平时说话比较多，是吧？那很容易复发啊，很容易复发。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不要是说觉得你找了一个什么大专家，他就一定能给您看好。 啊，一定能够什么断根之类的，这个自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好，我们继续看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好，这个叫做，他是打的汉语拼音啊，许应该许还是许什么的啊？他说，老师好，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可以吃中药吗？可以吃中药啊，可以吃中药啊，这个强筋壮骨的啊，一个。 狭窄堵得比较久了以后，它就需要活血化瘀啊。这就是强筋壮骨，就是它为什么狭窄呢？它是可能是随和掉到管腔里面去了，挤压。挤压呢，那我们就强筋壮骨，是吧？这个肌肉组织、肌腱组织要是强健了以后，它就把它拉回来，拉回来之后呢，它这个挤压的狭窄的部位它可能就宽松多了，宽松多了啊，就可以吃中药啊，可以吃中药。 但是就是说呢，中药或者是椎间管的一些复位康复治疗效果不好，像这种保养治疗效果不好的话呢，那么后面可能还是要做手术啊，可能还是做手术。像你这种情况，就是要做好做手术的准备啊。中药它一定要内服和外敷相结合啊，吃中药一定要内服和外敷相结合，光吃药啊可能还不够啊，光吃药可能还不够啊，就短时间里面改善症状的情况可能还不够啊，自己注意。 好，这个问题我们回复到这里，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2031，1982031。好，这个有你真好，昨天半夜发消息啊，现在中午直播又在听，他发的是个皮肤上的问题，我在这里再三的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就是您让我看一下皮肤上的问题是没问题的，让我看一下您的检查报告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你拍了之后你自己看不看得清楚。 很多人没有任何判断能力，他的判断能力是零，就是你让他看，他觉得看得清楚，那怎么看得清楚呢？对不对？你要是拍不会拍，你让旁边的年轻人帮你拍一下，啊，你拍的都是糊的，啊，都是糊的，你要我看的地方，可能你压根就没拍到，所以你皮肤上的这个皮肤病那么多。 看不清楚，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说了啊，我猜测是不是他说突然长了很多，我看看是不是一个丝状疣，如果是丝状疣的话，那就要做激光做冷冻，啊，你只能是在微信上让我做一个初步判断，咱们没有看病确诊这个功能啊，微信也好，中午参与直播也好，没有看病确诊这个功能。 我没有，任何人也不能有，啊！如果光华岛一都没有的话，任何地方都不能有，啊，没这个水平的啊，看病都是要面诊，网上只能初步判断，但是初步判断吧，你也不能给我制造障碍，就是你发的图片都是个糊的，看不清楚，是吧？尤其很多听众朋友他是用的前置摄像头。 你拍自己的，有的是脸呐、脖子啊，都是用的前置摄像头，对不对？前置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它跟你的 P 的都没有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丝状疣还是毛周角化症分不清楚，看不清楚。所以后来昨天晚上我说了，你别折磨我了，意思就是你别搞了，你就直接去医院看，最简单，是吧？ 有的听众发七八张、上十张的检查报告，只有一张看得清楚，那前面全部都是糊的，他自己也不看一下啊，他自己也不看一下。 还有的就是把一些成年的啊，什么23年的、24年的、22年的、10几年的那种检查报告，因为是打印出来的啊，不知道叠到哪个地方摸呀、蹭啊，上面的这种油印啊，全部都已经蹭掉了，模糊糊的，不，这个你发过来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你还是要拍清楚呀，拍清楚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大家有肝病当中的情况，我们稍后呢是请到潘玉华主任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有肝硬化呀，脂肪肝呢，酒精肝呢，肝功能异常啊，我们体检的时候是吧，你现在可以加微信1987103-8103 1987103-8103、提前的把这个报告在微信上发过来啊，我们一起来给您分析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听众朋友的是他想，他这个字我不认得啊，你要用一些生僻字那就抱歉了，我就不念了。他说神经性皮炎一般用什么药啊？神经性皮炎啊，用的药它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没有特效药啊，没有特效药。您这个问题呢，可以到协和院找皮肤科的陶娟教授啊，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这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因为神经性皮炎不能乱用激素啊，不能乱用激素。就是你原来如果是用了什么药的，你最好是把药盒子或者是开的这个方子什么的你都带在身上啊，要让医生来判断。因为神经性皮炎乱用激素的话，后果不堪治疗的，很麻烦的。好，我们稍回来。
1: 好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 83624785。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老专家潘玉华主任和我一起给大家科普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潘主任你好。
4: 你好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找我们的潘玉华主任治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患者，包括您现在已经被肝病困扰的听众，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参与进来啊。最近我遇到好几个听众啊，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想问一下我们的潘主任啊，就是有的听众他突然的觉得他的右边的肚子这个地方疼痛，那么他也不是持续性的疼，偶尔疼，跑到医院去检查呢都是好的啊，就是可能有一点胆囊炎。那么有的患者呢，因为他的父亲是肝癌去世的啊，现在已经有快50岁了啊，有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所以他们都比较担心，但是查呢又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也没有看到结石啊，就是有点这个胆囊炎、胆壁毛糙这个情况，但是偶尔的这种疼痛，他又比较担心，那为什么会偶尔的疼呢？
4: 这个问题非常的普遍。很多的患者呢，就说我这个肋骨里面疼痛啊，肝区疼痛。这个有以前有胆囊炎，或者说他没有胆囊炎，他也会感觉到偶尔会有一些不舒服。也有情志的因素。也有实实在的病理的因素，比如说他有的人有乙肝，或者是丙肝，或者是脂肪性肝病，或者是这个比较大的血管瘤，大的囊肿，是吧？它都可以引起他不同程度的肝区不舒服
0: 啊。
4: 如果说是很小的囊肿，很小的血管瘤，它是不会有症状的。如果大的囊肿、大的血管瘤，它是有症状的。然后呢？就是你有脂肪肝，那么肝细胞肿胀了， 它可以，因为肝脏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沉默的脏器，肝脏的这个神经血管并不丰富，痛觉神经不丰富，但是它的包膜上面的神经是丰富的，如果脂肪性肝病，包括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如果说它的这个肝细胞肿胀到一定的程度，脂肪肝弥漫性的这个改变，那这种情况它可以把那个包膜啊撑得很紧、很丰满，而不是像我们正常肝脏比较瘦的那种很锐的，它是变钝了，那个肝的这个圆呐、边缘呐、它变得很钝了，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撑，有一种撑的压迫感，
0: 对，
4: 那种压迫感它就有些不舒服，比如说他睡觉的时候，他可能会感觉到往这边压，他就会有点
0: 难受，
4: 也有点不舒服，
0: 对，
4: 是吧？这个很有普遍性，特别是重度脂肪肝的患者，重度脂肪性肝病，它就会引起不舒服，然后您刚才提到的，胆囊炎，它有点胆囊炎，
0: 对，
4: 胆囊炎它可以，这个慢性的炎症呢、它可以有几种并发症，它并发什么呢？它并发这个结石，胆囊炎它就会长结石，容易胆汁浓缩形成胆固醇结晶，有的是泥沙样的，有的是这个胆固醇型的，对吧？它有这个当它结石形成的时候，它可以，那个结石是有棱角的，那么胆囊壁呢，它是有神经丰富的，是吧？它可以刺激到胆囊壁，它可以引起不舒服，肝区不舒服，它因为胆囊和肝脏是相表里的上下的关系，
0: 对对对，
4: 也就是说它吸附在这个肝的边缘下缘上面，所以说它这个有些不舒服就在肝区表现出来，它不认为是肝脏的问题，是吧？这是第二个呢，就是有胆囊息肉，胆囊息肉也是胆囊的这个慢性炎症形成的，长出息肉来，当然小的息肉不会有什么症状，当然也有的患者他表现出的有症状，是吧？特别是大的息肉，超过1公分的息肉，那个我们要引起重视，高度重视，因为胆囊息肉它也过去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癌前病变，
0: 对，
4: 是吧？所谓息肉样变呢，那还是要看它动态观察变化的情况，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胆囊腺肌症，是吧？这个胆囊炎呢、它会引起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个疼痛它可能会有，然后这个肝脏本身的问题，刚才我是提到了一个胆囊炎，提到了一个这个脂肪性肝病和那个血管瘤肝囊肿，然后这个喝酒的人他可能引起，然后这个病毒性肝病我们要重点讲，病毒性肝病呢，他就是不管他有没有脂肪性肝病，他还是有肝细胞的不同程度的损坏，
0: 对，
4: 那么他有慢性的炎症，他可能就会引起不舒服，因为病毒性肝病它是持续的损坏，当你的免疫下降，当你休息不好的时候，或者是你情志不好情绪不好的时候，它会有反应，你会引起不舒服，肝区不舒服，有家族性的，刚才您提到的他的
0: 父辈
4: 或者母亲是肝病去世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高度紧张，
0: 对，
4: 是吧？
0: 对，
4: 紧张的生活，再来就是因为某种原因，就是说有一些自己让他考虑的太多，想的太多，他可能会引起这个不舒服，
0: 焦虑
4: 焦虑。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内间神经痛，或者是外伤，有过外伤，它也会引起这里不舒服，这些就是另当别论的，是吧？
0: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4: 对，
0: 就是有类似的情况，你也可以直接找我们的潘玉华主任看一看，潘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3389689，02783389689。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9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这位听众。
5: 你好，
0: 您说。
5: 我看到那个邦华老师的那个节目之后，找到了那个潘主任，那个潘主任，我的这个肝硬化的疲乏，血小板低的，吃了3个月的药之后呢，就大大的有好转。他的那个肝硬化的从4.1降到了0.4，血小板呢从72回升到105，这我身上发痒也明显的。也没得了，晚上睡觉呢可以睡56个小时，但是呢 之前呢只睡2个小时，
4: 嗯，
5: 睡不多，就是这样。

0: 我真的蛮高兴感谢的。
1: 哎呦，
0: 但是呢，我还有一件事情呢。
2: 嗯
1: 嗯，
0: 我觉得是天气蛮热，我怎么胃口越来越差？像感觉谁吃么子么的口味？
2: 嗯，
0: 那时候还需不需还需不需要搞的中药调理一下呢？
2: 嗯，您说的这个问题是过去有肝硬化、有脾大、血小板减少，哎，通过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有好转啊，包括肝脏的弹性啊、肝脏的硬度啊，以及这个血小板呢、脾脏缩小了，肝脏硬化呢、软化得到软化一些，得到改功能得到改善一些了，所以说您的血小板恢复到了105啊，哎，这个情况恭喜您。您刚才还说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呀，温度升高啊，食欲有点差，是吧？
0: 嗯，
2: 哎，您这个本身有肝硬化的病人呢，就是肝脏它是消化系统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器官，是吧？那么在这个消化方面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这个食欲不振呢，可能与您肝硬化有一定的关系。哎，但是还是要去医院查一查，看肝功能现在情况怎么样。尽管好一些了，软化一些了，这个脾脏小一些了，脾脏功能亢进得到缓解了，但是呢还是要这个引起重视，要动态观察，要动态观察呢，包括这个肝功能的检测啊，肝纤维化试像啊，以及肝胆皮的彩超啊，还要查一下，如果说看是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也要查病因。同时我还建议您呢把胃也看一看，
1: 嗯
2: 啊，因为胃不好的时候也是会食欲不振的，
1: 对，
2: 胆囊的问题、胰腺的问题都可以导致食欲不振，凡是消化系统、肠胃道、胃肠道的这个功能呢，不好，是吧？有没有腹泻啊，有没有这个便秘啊，这些情况都睡眠不好啊，长期睡眠障碍啊，它都可以导致。您呢是有肝病，所以说重点呢我们从这个方面来检查肝和胃都查一下，有时候肝胃不和，你像我们中医讲的肝胃不和、脾胃虚弱，是吧？它都可以导致食欲不振。天气一变化呀，温度一高啊，这个湿气比较重啊，它就食欲不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您刚才提到的说用点中药调一下，我非常赞赏您这个意愿。所以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都是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的，
1: 因为他前面的问题都改善了，所以他现在有这个想法还蛮正常的啊。好好，坚持还是定期复查一下。
2: 恭喜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继续动态观察，不用感谢，应该的，应该帮助您啊，
1: 不谢不谢。
2: 您呢一定要定期检查啊，然后饮食方面注意好，不要感冒，不要负重，防止出血，这些方面都要注意的，细节一定要注意好啊。
1: 嗯，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本身肝病不好的人，他胃口就会很差，
2: 差一些。
1: 比如说乙肝的病人啊等等的啊。这个有的时候混淆了啊，就是刚才潘主任也说到了，可能胃病啊、消化系统啊这方面的情况，
2: 对，
1: 都要注意啊。
2: 对，
1: 我们刚刚有个听众朋友就问到这个情况，我们稍后来回答微信啊。我们来看看十号听众，其他听众有肝脏当中的问题啊，已经确诊了肝硬化呀、肝腹水呀、脂肪肝的病毒性肝炎呐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咨询。十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0: 啊，邦华老师，潘主任好啊，
1: 好，
0: 你好，
1: 您说，
2: 你好。
0: 我们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肝硬化这个情况，因为我一直心里有个有点纳闷了啊，我是乙肝小三阳多年，但是呢身体没有不舒服的症状，能吃能活呀，就是不晓得为什么走到肝纤维化，因为我上次检查的时候肝胆都9.9了。
2: 肝胆9.9，也就是说肝硬度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对，
2: 您提到这个问题啊，很有普遍性啊，有很多的患者呢，都跟我问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我跟您说，您会听得懂啊，我会用通俗的语言告诉您啊，这个病情呢，它是进展性的疾病。
1: 是。
2: 进展性的疾病过去没有问题，不代表今后没有问题。您看，因为这个病它没有症状，没有感觉，过去啊能吃能喝，是不是？现在也是能吃能喝，但是一查肝脏硬度、肝痰呢，它已经到了9.9，是吧？您这个乙肝呢、小三阳，
0: 病毒小于10嘞？
2: 病毒小于10是血清里面的病毒小于10，但是呢，并不代表着肝细胞里面的。核心的肝细胞核心里面没有病毒，因为乙肝病毒现在不能彻底的清除啊，就是因为有 cccDNA 在， 有一个共价比和缓债，那么说他清楚不了，现在全世界还没有攻克这个问题，但是未来的3-5年被攻克是完全有可能的。您呢现在这个已经有点肝纤维化了，那这个病情呢有一点进展，这是个很自然的现象，没有症状。但是呢你们不理解的就是说，我没有症状啊，又是病毒又是小于10啊，这个能吃能喝啊，为什么我这肝脏硬度又达到了9.9呢？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肝细胞核心里面有病毒。您的这个病毒小于10非常好，这是高敏的 DNA， 就是说血清里面查不到病毒。但是您的病情进展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少量的病毒对您肝脏呢它的损伤它的程度是比较轻的。然后我们肝脏呢有强大的解毒功能和自我修复功能，那么说它自我修复肝细胞的再生，这个可以就说在短时间内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呢，可能看到肝脏的组织学它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这些变这个变化呢您就感觉到了，现在一通过肝胆一查或者是彩超一查，有点增粗啊，或者分布不均啊，这是很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对，
2: 所以说
0: 我也在吃那个恩替卡维你这个能不能告诉我潘主任的号码电话号码？
1: 好，您记一下，
0: 我去他那里找他吧。
1: 好，07
0: 他这个五零胶囊不管用。027多少？
1: 8338
0: 8338，后面9689。好，我重复一下啊，8338-9689，打了电话就能找到他，是吧？
1: 是的，
2: 是的，您可以联系。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吃抗病毒的药很好啊，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缺失，就是抗纤维化治疗。所以说我们倡导的双抗治疗啊，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既可以改善症状，又可以改善肝纤维化，把您的这个肝脏的硬度啊，把它降到7点以下，这不就很好了吗？
1: 你看，巧的就是您前面那个女同志，她就非常好，她吃了一段时间中药之后，她的肝硬度就降得很低了。所以您这个要有
0: 心。五灵胶囊我吃过好久，没有用。
2: 哦，
1: 中草药，五
2: 灵胶囊呢，它可以有一些对肝脏有一些改善，但是它的个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它方向是正确的，用药并没有错。但是这个从肝脏的汤剂啊，就是说用汤剂，它这个力度更大，吸收的更好一些，更充分一些，那么作用的更快一些，可能效果就显现的明显一些。
1: 好，先就这样啊，这位听众。
0: 我改天这两天我要请假，就是说不上班请假去找潘主任，我还是跟你把电话核对一下，因为我这个人记性不好，8338-9689027是吧？最前面。
1: 是的，是的，
2: 是的。
0: OK， 好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好的，
1: 好
2: 的，好，再见。
1: 后面的听众朋友稍等一会儿啊，我再多说两句。就是我们听众朋友用一些中成药，有的医院他不会开中成药，他用点中成药也没关系，就是有效这是为准的。但是如果没有效，你就应该找医生换成中草药，它是因为它有针对性，
2: 它辨证施治。
1: 对，它辨证这是量身定制，是根据你的体质来的。
2: 对，
1: 还有就是别人用的有效不代表你有效。你看昨天有个听众，他说他们一个很熟的人用这个百灵胶囊什么有效，跟我扯了半天，他说他要提高免疫力。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免疫力吗？这免疫力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词汇。
2: 对，
1: 你是抵抗感冒的能力呢，还是你的肝功能解毒的能力呢，还是你胃的消化能力呢？它免疫力它都是比较庞杂的。
2: 对，
1: 一个百灵胶囊，你说，而且他说里面有冬虫夏草，我说多少钱一盒？他60块钱一盒。我说你冬虫夏草多少钱一克，你知道吗？他连价格都没搞清楚，是不是啊？所以你指望这里面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你的身体能够利用呢？是吧？一克冬虫夏草市面价都是200-300，那一盒药才60。
2: 对，它这个是个冬虫夏草的菌丝，它并不是叫冬虫夏草的原药。
1: 对，
2: 它可能没搞清楚，因为百灵胶囊呢对肾脏的功能不好呢，确实或者是免疫功能的调节。免疫功能的调节要有针对性，比如说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它要分开来调。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因为可能肝病患者也会用到这些药物，是吧？所以我就顺便在潘主任在的时候，我们也一起聊一聊这个事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久等了，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好，久等了，请说。
2: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那个我肝囊肿刚刚做完手术，应该怎么调理，怎么护理啊？还有我以前2017年打过那个血吸虫病，打过这个血吸虫的。
2: 嗯
1: 嗯。
3: 现在有20多年了。那个肝也有些网状，
2: 嗯，
3: 应该怎么调理啊？
2: 嗯，您说的这个问题说到点子上了啊。一个是打过血吸虫，20多年前，哎，肝脏呢有一些网状啊。那么网状呢，您所描述的这个问题已经描述到位了，就是这个肝纤维化的改变啊。就是呈网络状改变，它的特征性的改变，血吸虫肝病。血吸虫肝病的特征性的改变就是网络样改变，您说的这层网状，您是看了这个彩超上面所描述的这个内容，所以说这个血吸虫和您的肝囊肿是两回事啊。囊肿是先天性的一个疾病啊，这个囊肿呢只要不长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您呢做了手术肯定是长大了，达到了手术指针才会，是这个穿刺的手术，它可以把这个囊液放出来，改善症状，但是呢它有复发的几率啊，有的人呢复发的很快，有的人复发的慢一些，个体有差异啊。您刚才问到呢，用怎么样用下一步怎么样用中药来调理，我给您的建议啊，因为这个囊液的生成呢，一般来说是肝脏这个体质比较比较湿气比较重，所以说湿重脾虚，带水液代谢，不能正常的精液不能正常的腹部的情况下，它这个水液代谢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停留在这个地方，停留在某一个地方，形成囊液，囊液淤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形成肝囊肿。中医的理论是这样的。那么说也有的跟疼痛它会有气滞血瘀的表现，是吧？所以说这个再一个呢，过去有血吸虫已经形成了这个网络状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来软肝活血通络啊，活血化瘀啊，健脾祛湿啊，疏肝解瘀，从这个角度来去这个治疗，最终达到软化肝脏，防止肝脏的功能啊不好啊，一天肝脏功能不好了以后蛋白一低啊，那您的腹水就出来了。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血吸虫病它会导致肝硬化腹水，导致这个门脉高压，有的消化道出血，有的人失去生命，这个过去的大肚子病啊就是这么来的，这个血吸虫病。那血吸虫病您治疗过，但是呢我建议您呢还把血吸虫查一查，看需不需要抗血吸虫治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也是从病因上面得到治疗。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再感染，不要再感染，就是不要到这个有血吸虫流行的地方去玩水了，这个问题您知道的是吧？
1: 这个已经是不用再多强调了。
2: 这个问题您就要注意，就是说您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一个是方面先查，还需不需要抗血吸虫治疗，这是从病因上面。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两个问题，一个网络状改变，一个是已经做过囊肿的手术，这种情况下吃中药来调理，调理的方向我刚才也已经跟您说了，您听明白了吗？
1: 没有，
3: 听明白了。
1: 那
3: 是要吃些什么药调理呢？
2: 吃中药，辨证施治。您一定要到诊，到门诊去看，到医院去看。为什么要到医院看呢？我要跟您把脉，看舌象，要辨证施治，这样才好。
3: 那你们的门诊在哪个地方呢？
1: 你把电话记一下啊，027。
3: 好，稍等一会，我来写下来。
1: 027。
3: 27-8338。
1: 9689。8338-9689。打电话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啊，这位听众，好吗？
3: 12345678。还有一点，我那个肝囊肿以前治血吸虫期间没发现，是后来才慢慢的有那个囊肿那个迹象。
1: 没事，您现在不用考虑这个，因为您刚才说了手术已经做了，现在后面呢吃药的目的就是防止它复发，它是会复发的。
3: 但是我还问一下，旁边还有好几个那个小的。
2: 对，是多发的，
1: 没事，
2: 多发的把大的做了手术。
1: 就是医生吃药的过程当中，看看能不能中药把它控制住。
2: 对，它本身它是属于多发的，因为你的肝脏的环境本身不好啊。

0: 有个血液虫病感染是网络状改变，再就是说您的体质可能有肝郁脾虚的表现，您这个体肝郁脾虚的表现，它湿气比较重啊，它水湿内停啊，在这种情况下囊肿就逐步长大，它长就是环境不好，所以说我们要改变这个环境，那叫健脾祛湿，让它不要再长。您的小的，就说大的已经做了手术，让它不复发，小的呢不再长大，那么说治疗的方向我们就要去把握这一点，好不好？中西结合治疗嘛，西医做了手术，中医呢跟您保证后期啊，就是说希望能够调理啊，让它后期的得到这个改善了、啊、不要这个复发呀，不要这个那小的囊肿不再长大啊、哦、您听得明白吗？
1: 我这个还有点医生，我问一下，我在黄芪，我不会

0: 地铁很方便。
1: 某时段下来。
2: 啊，您打电话吧，打电话，
0: 打电话吧，不要在这里耗时间问地址。
2: 打电话详细的跟您说。
0: 再见啊，
1: 好的，好的，
0: 就很多听众恨不得把所有的事情问那么清楚，在直播里面，我们这个时间很有限的，希望大家就是把电话给你了，你要带什么东西呀，是吧？要做什么检查呀？路上怎么走啊？尽量的在节目之外打电话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医生来沟通，不要把时间耗在我们的直播里面啊。潘永华主任的电话是02783389689啊，83389689。节目之外的时间比较多，你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啊。就是直播里面我们就这么点时间，我们尽量的回答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情况。刚才这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其实也是蛮有代表性，他说他有胃病，治疗四周了，打嗝好了，但是呢排气没有明显改善，想问一下医生是不是肝火旺造成的，要不要找潘主任调理一下？
2: 很多朋友呢肝胃不和，肝脾它不能相互的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用中药来疏肝理气和胃，同时加以健脾益气，这样很好。因为临床上面大量的患者啊，这个可以说这个肝脏有问题，消化系统的问题，都胃它也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长时间的临床时间呢，我们总结了很多东西，也就是说对这个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有一些体会和这个感悟，是吧？那么我们用了以后呢，确实患者呢得到了改善，那么就是说用中药来辨证施治啊，中西结合，比如说他有这个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那当然要抗幽门螺杆菌治疗，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刚才这位朋友来说用了这个这个四周的药，是吧？那么
0: 叫西洋这位听众啊，
2: 用了四周的药呢，就看他是不是有 HP 的感染，如果说有的话，那要抗 HP 治疗，
0: 幽门螺旋杆菌，
2: 幽门螺杆菌，如果说没有，是一个浅表性胃炎，或者有的甚至是胃糜烂，是吧？这个非萎，有的是非萎缩性胃炎，有的甚至是萎缩性胃炎，这些情况用中药来治疗呢，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一定要辨证施治，要辨对，是不是？
0: 对，
2: 要有针对性。
0: 对，
2: 有些药呢，中成药很多，很多种类的胃病的药，不要乱吃。
0: 包括益生菌的缺乏，到时候医生也要判断一下，是吧？到时候可以调理一下
2: 肠胃
0: 的。肠胃
2: 不好啊，
0: 对，
2: 他肠胃不好，有的人他刚才说了，一个是气多，也就是说放屁多，我们气多，一个是要么是上行，要么是下行，下行呢就是排气，是吧？那么上行呢就打嗝嗳气，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属于这个三焦啊，要通三焦，要理三焦，是不是？要调理这个肠胃，调理肠胃的功能呢，因为肝旺了，脾虚了，那么我们叫疏肝，叫把肝的牙子一下，因为脾要跟你抬一下，是吧？跟你提升一下它的功能，
0: 说不定还要补肾啊，因为肾主水，肝属木，是吧？这个木它是没有水滋养，它的火也太旺了啊。
2: 对，肝旺了，我这一个那肝脾肾呢是非常这个相互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协调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肝木旺了以后，它就可土啊，是不是？刚才老师讲到的，包括老师讲到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你肝火旺，我用水来跟你浇一下，是不是？这样就把肝火给你熄灭一些，是不是？所以说达到阴阳平衡的气血平衡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还有一点时间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这个总胆红素24.1，直接胆红素6.32啊，这个都高了，间接胆红素是17.83啊，这都很有点高，葡萄糖是7.48，他这个要不要治疗和调理啊？
2: 总胆红素是多少？
0: 总胆红素是24.1，它后面的范围是17啊，高了，
2: 略高一点啊，高了七个单位，这个参考值是17嘛，我们有的参考值呢是20.5啊，这个问题呢，大家有胆红素高，他血糖高，他可能是不是在吃降糖的药？那么降糖的药呢，也对肝脏是有一些影响的。
0: 这个来医生判断啊，到时候可以找潘主任来看一下啊。
2: 这个可以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来调。
0: 好，我也跟您说一下，电话是02783388。
3: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

0: 瓶送十五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过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

0: 听福和寿多菇多宝叶健康养生堂。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换季的时候大家最容易遇到的一些胃肠问题。
2: 对，
1: 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的胃肠问题好像变得特别普遍？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有调研数据支撑的啊，就是2025年央视有做过一个国民健康的调研，发现每当这个气温骤变的时候，全年龄段的人肠胃问题的发作率都是明显上升的。
1: 对，
0: 很多人一到换季就会出现腹部发凉、隐隐作痛，甚至有的时候会有腹胀、嗳气，或者是说腹泻以及排便不规律的情况。
1: 确实如此。那为什么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胃肠问题会反反复复的发作，甚至会逐渐加重呢？
0: 很多人其实都觉得，哎，我只是受了点凉，或者说我水土不服，所以我只要吃点止泻的药，或者说我吃点消胀的药就好了。对，但是他没有去想过说我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就导致你这个胃肠越来越敏感，每到换季的时候就越来越容易犯，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个慢性的胃肠问题。
1: 说得很对啊。那我们下面要说的就是这个换季的时候胃肠问题为什么会容易反复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对，
1: 其实很多人都只看到了气温的变化，但是没有看到背后的这个细胞层面的问题，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其实这个季节性的胃肠功能紊乱，虽然说大家觉得好像是天气变化了才会犯，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你的胃肠黏膜细胞很脆弱，然后你的平滑肌细胞的耐受能力差，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胃肠的防御能力弱了。
1: 哦，所以说这个细胞的状态才是这个抵御外界刺激的关键，是吗？
0: 错，就是如果你的胃肠细胞是健康的，那它就可以很好的去适应这个温度的变化。但如果你是

0: 刺激就很容易直接进来，然后就会扰乱你的肠道的蠕动，扰乱你的消化的节奏，你就会出现这些腹胀、腹痛、腹泻，或者说排便不规律等等的一些问题。
1: 我懂了，那为什么说只靠一些对症的处理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这个换季时候的胃肠不适呢？
0: 像常见的，比如说你单纯的去止泻，或者说你单纯的去暖胃消胀，它只是帮你暂时的改善了这个症状，但是它并没有帮你增强你的胃肠细胞的这个耐受能力，所以你的这个屏障还是很薄弱。那等到下一次气温变化的时候，你的这个刺激还是会直接进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这个毛病总是每年都要反复。
1: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胃肠细胞本身就比较弱的话，是不是就更容易陷入这种反复的困扰？
0: 是的，是的，就是根据这个调研数据，肠胃细胞受损，然后体质比较弱的人，他出现这个季节性胃肠紊乱的几率要比健康的人高很多。而且如果你一直都是靠这种临时的调理的话，你的这个胃肠的自愈能力也会越来越差，就会越来越容易敏感，越来越容易每到换季就犯病。
1: 好的，我想知道多菇多宝液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换季时候的胃肠不适呢？
0: 其实它的这个思路就不是说等到你犯病的时候才去帮你救急，它是强调你平时就要给你的细胞补充营养，然后帮你修复你受损的胃肠黏膜，同时提升你的细胞的耐受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全面的加固你的胃肠的功能，让你少受这种换季的困扰。
1: 原来是这样啊。那多菇多宝液里面到底有哪些成分是真正可以帮到我们的胃肠细胞的呢？
0: 它里面主要的就是三大活性营养，一个是复合真菌多糖，还有有机硒和这个小分子白蛋白肽。然后这个复合真菌多糖呢，它可以帮你修补你受损的胃肠黏膜，让你的这个屏障能够变得更完整，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比如说冷空气啊，或者说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对你的刺激。那有机硒呢，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它可以帮你清除掉你胃肠里面的自由基和一些代谢的垃圾，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减轻你的慢性的敏感和腹部的隐痛，让你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更稳定。最后这个小分子白蛋白肽呢，它是不需要你的肠胃再去消化的，它可以直接被吸收，然后帮你的胃肠的平滑肌和黏膜细胞补充能量，让你的细胞更有活力，这样的话可以大大提升你的这个肠胃对于外界的冷热变化的耐受力。
1: 听起来真的很不错。那我们接着就来讨论一下这个福和寿三品的这个精准搭配，就是不同的症状我们要怎么来选产品。
0: 其实是要根据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来搭配的。如果说你除了这个换季的时候肠胃容易乱，你还经常会觉得肚子胀，然后大便

0: 可以帮你补充你全身的气血和氧气，让你的这个脏腑的机能更旺盛，那你的体质就会整体的提升，你就不容易被这种换季的变化影响到。
1: 了解了。那如果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就是肠胃也弱，然后关节也怕凉的，那是不是又有不一样的搭配呢？
0: 是这样的，像中老年人的话，他本身这个胃肠的机能在下降，然后他又很容易就是一降温就觉得关节不舒服，那建议你可以多菇多宝叶搭配氨糖软骨素，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全面的固本培元，提升你的免疫力和抗寒的能力，让你全身都有更好的耐受力，那你这个养护的效果也可以更持久。
1: 所以说就是不同的症状搭配不同的产品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改善的效果更好的，是吗？
0: 对的对的，就是这样搭配的话可以帮你内外同调，然后固本强身，那你的这个调理的作用也会更明显。
1: 明白了，那我们下面要说的就是这个多菇多宝叶到底怎么喝才是最科学的，然后要喝多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个变化呢？
0: 最标准的喝法就是每天早晚在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多菇多宝叶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就可以直接作用于你的胃肠细胞，然后其他的那些搭配的产品你就按照说明该随餐吃的随餐吃，该饭后吃的饭后吃就可以了。
1: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按周期喝呢？
0: 因为你的这个胃肠细胞要真正的变得强壮，然后你的这个耐受能力要真正的提升，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的去养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就是说我等到我这个换季难受了我才去喝，那样的话就没有什么用了。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建议你至少要喝一个月，而且是要规律的喝，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你到了换季的时候，你这个腹痛腹胀或者说腹泻的这种情况就会明显的减少，那你的这个肠胃就会变得更有抵抗力。
1: 好的，然后我们最后要聊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个换季的胃肠不适，我们要从增强我们的胃肠细胞这个角度去入手呢？
0: 因为你只是临时的去缓解你的症状的话，那你下一次气温一变你还是会犯。
1: 对，
0: 只有你真正的把你的胃肠细胞养强壮了，然后把你的这个防护的屏障筑牢了，那你的肠胃才可以真正的去扛得住这个季节的变化。
1: 那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吗？
0: 建议就是如果你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你都容易肠胃不舒服，然后你又尝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去根本的改善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咨询专业的健康顾问，然后他们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科学的搭配和一个个性化的固本的方案，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强细胞固屏障，让你整个的这个肠胃的状态变得更稳固，那你到了换季的时候你也会少受很多罪。
1: 对，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想要提醒大家，换季的时候肠胃容易闹脾气，其实根源还是在细胞。
0: 对，
1: 只有把细胞养好了，你的肠胃才能够在这个气温骤变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出问题。
0: 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叶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叶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2: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了解唐都生活指南。今天播出的是梨园弟子成长记。
0: 一书一世界。
2: 在绚烂如织的大唐盛世，有一处被后世称为艺术圣地的所在——梨园。梨树环绕，美酒飘香，是王公贵族休憩享乐的圣地。后来却因唐玄宗李隆基雅好音乐，摇身一变成为培育音乐戏曲英才的摇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踏入梨园深处，共同见证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成长为梨园弟子的非凡历程，一同领略唐玄宗与众多艺术家那超凡脱俗的艺术境界，并一同铭记梨园弟子在安史之乱中对大唐始终不渝的忠诚与深情。那么，梨园究竟如何影响了唐代乃至后世的音乐戏剧发展？在这片艺术的沃土上，又孕育出了哪些艺术家和传世佳作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的精彩讲述。
3: 说起梨园啊，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音乐戏曲。毕竟到了现在，我们呀仍然把戏曲行当给了一个雅称，叫做梨园行。可是在唐代的时候啊，最早的时候呢，它只是一处皇家的禁院。由于里边啊种植了很多的梨树，故称梨园。到了开元初年，雅好音乐的大唐天子李隆基挑选了一批能歌善舞的宫女，找了一些技艺超群的乐工，大概呀有几百号人，把他们聚集到梨园这里，传授他们法曲。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梨园便从一处皇家的禁院转换为了皇室的音乐机构。梨园存续的时间啊并不长，它却与开天盛世相始终，而其中的音乐人那也可以说得上是星光灿烂。我们在梨园里啊，能听到李龟年的歌唱，雷海清的琵琶，李萍的箜篌。今天走进梨园啊，我们找到一位不太著名的女子，叫做许云峰。从一个小人物的角度去看一看梨园兴衰。在开元29年的正月，李隆基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了老子。根据老子的指点，在终南山那里啊，掘得了老子像。不多久，有一位田姓的小官吏也说自己见到了老子，并且说呀，天下太平，林甫出世。这个林甫啊，不在别处，就在尹喜的故宅里。李隆基呢，又派人去找，果然找到了这枚林甫，认为这是一个祥瑞之兆，因此就将用了将近30年的年号，从开元改成了天宝。然而就在同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山东任城这个地方，一个女婴咕咕坠地。按照故事里的说法呀，这一年玄宗皇帝封禅回京的时候呢，路过山东任城，他带了大批的乐工，而这里边呢就有一位啊擅长吹笛的乐工，叫做李摩。这个李摩恰好也是任城人，回到家乡之后呢，家人立刻来向他报了一个喜讯，他的女儿给他生了一个外孙女。李摩请假回去啊，见了自己的外孙女一眼啊，那是爱不释手。于是他抱着外孙女啊去找了一个人，就是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好一顿寻找，终于在一处酒楼上找到了李白。这个酒店的老板呀是一位老妇人，叫做贺兰氏，当时已经90多岁了，仰慕李白的大名，千辛万苦把他请到这里。李摩来的时候呢，李白啊正在喝酒，于是啊李摩便吹奏了一曲笛曲。

0: 用悠扬的笛声啊来为李谪仙助兴。李白喝好了酒，听美了笛子，于是终于啊提起了笔。他看了看这个孩子，就在孩子襁褓上写下了一首五言诗：树下人不语，不语争我好，雨若即日中，烟飞谢城堡。树就是木，木下有人就是木子，木子为李。不语呢，就是莫言，就是李我的我子。雨就是言，日中就是午，加起来那是一个许字。烟飞是云，城堡为风，加起来啊便是李我是外孙女，许云峰是也。这个女孩的名字呀就叫许云峰。这个故事啊出自唐传奇甘泽谣许云峰。
1: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啊不是那么可靠，因为故事里很多的时间地点人物都不太对得上。可是这个故事呢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传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里啊有一个美好的寄语，是外祖父对外孙女未来的一个美好的祝福。此外还巧妙地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和宏大的时代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想象一下，在改年号为天宝的时候，一个女婴咕咕坠地，为了给她取一个好名字，她的外祖父抱着她找到了大诗仙李白。李白喝醉之后，在悠扬的笛声里提笔写下了她的名字许云峰，让这个小女孩和那个宏大的时代一起有了新的名字。而从此之后，他的个人命运也和那个鲜花着锦的盛世紧密相连。
0: 天宝十载的时候，许云峰的父母都去世了，那时他才十岁，就敢孤身骑马来到了长安，投奔自己的外祖父李我。可怜他远道而来，让他跟着几个舅舅学习吹笛，发现自己的这个外孙女啊，学什么曲子都学得又快又好，他就亲自传授他吹笛的技艺。可这个时候又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到来了。这一年梨园设立了小步应声，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童声合唱团，要选15岁以下的年轻乐工组成。许云峰呢最后就被选入了其中。进入梨园之后，许云峰和他的小伙伴们就要开始紧张的学习排练。曲作者有时候会是皇室成员，甚至玄宗皇帝本人。这年夏天开始，唐玄宗和杨玉环驻跸在华清宫中避暑。唐玄宗呢，要为杨玉环的生日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他想让这个新组成的童声合唱团唱一支全新的曲子送给贵妃作为礼物。为了这样一场特殊的表演，梨园可以说是倾尽全力，派出了最强的师资力量对小步应声们啊进行训练。唐玄宗皇帝也会亲自作为教师来传授他们啊音乐的技巧。但凡有一个人有一点差错，唐玄宗啊都能够听出来，督促他们改进。这些乐工们还给唐玄宗皇帝啊起了一个外号，叫做牙工。而人们呢也把这些梨园的乐工们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对于许云峰他们这样的乐工而言啊，这个称号那可是一个了不得的殊荣啊。一直到后来，当梨园早已不复存在的时候，很多的乐人们啊，他们还是以梨园弟子自居。根据教坊记记载啊，开元11年的时候，他们排练了一出圣寿乐的乐曲。其中有一个女孩呀，她是弹奏琵琶一类弦乐器的，练了一个月啊，还是达不到要求。玄宗皇帝竟然亲自去鼓励她，说啊，好好做，莫辱没三郎。这句话呀，是半开玩笑的性质的。唐玄宗李隆基啊，有着极高的音乐天分。《全唐文》的一篇碑文里边是这样记载的：初则天太后，欲明堂宴，圣上年六岁。为楚王武长命，年12为皇孙作安公子。这是说啊，唐玄宗在六岁的时候就曾经在祖母武则天的宴会上啊跳起了舞，而他到了12岁的时候啊又创作了自己的原创曲目安公子，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创建梨园之后呢，也会去指挥创作曲目。

0: 位英明的君主，更在音乐领域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在他的精心引领和推动下，梨园艺术焕发了勃勃生机，尤其使得源自西域的羯鼓在唐朝绽放出了璀璨光芒。李隆基对羯鼓的热爱近乎痴迷，他勤学苦练，最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竟能以羯鼓的激昂之声催发春色，令人叹为观止。而他的侄子儒阳王李靖同样是一位声名显赫的羯鼓高手，每一次敲击都让人如痴如醉，心旷神怡。那么唐玄宗与儒阳王的羯鼓技艺究竟达到了怎样出神入化的地步呢？
1: 根据史书记载啊，有一年的二月，春光呀还只是露了一点点头，李三郎欣赏了一番春色，大为感慨，说这样的春光怎么能辜负呢？高力士赶紧去把我皇的羯鼓给拿过来。李隆基呢纵琴敲打了一曲羯鼓，春光好，我们都知道二月只是初春，还远远到不了春光好的地步，那李三郎为什么要演奏这一曲春光好呢？他是有一个呀要催开春色的意思。果然呀，等他一曲敲完，刚才那些啊还没有吐露嫩芽的柳树全都已经变绿了，那些还没有开放的杏花也全都迎风绽放。说回许云峰这里啊，许云峰在梨园期间很可能有幸听过李三郎敲响的羯鼓，有可能还会听到一位羯鼓界的偶像少年的表演，就是唐玄宗的侄子汝阳王李靖，容貌秀美，风神俊呐，唐玄宗当然也是非常的喜爱，他就曾亲自将自己敲羯鼓的技艺啊传授给了李靖。有一次啊，李靖戴了一顶亚绢帽来拜见李隆基，于是李隆基呢又摘下了一朵红锦花给他戴在帽子上，戴着这个帽子又插着这朵红锦花，对于一般的人来讲那是一动也不能动了，可是咱们这个李靖当着众人的面就敲了一曲五山香，敲完了之后啊气定神闲，他帽子上的那朵红锦花呀纹丝不动。这场表演呢也给大家示范了一下唐代打羯鼓的标准。有这么一部书叫做羯鼓录，里边记载啊唐代著名的宰相宋璟也是一个羯鼓高手，他曾经说过呀，羯鼓打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应该要头如青山峰，手如白羽点，是说打羯鼓的时候节奏很快，就像白羽跳珠乱入船一样，敲羯鼓的时候仪态要好，不管手上动作有多快，头和肩那都得不动如山。宋璟这两句话呀本身就是对唐玄宗羯鼓水平的一个点评。
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唐玄宗哪怕不当皇帝，在音乐界也必然会有他的一席之地。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许云峰和他的小伙伴们可以说是技艺大进，到了六月的时候，他们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1: 华清宫里边举办了盛大的宴席，为杨贵妃庆祝生辰，李三郎呢也把他精心打造的小步音声啊带到了长生殿上，让他们啊演奏一支新曲。这支曲子是一支刚刚写好的新曲，还没有名字。恰好啊南海的使节啊到长生殿里边来进贡荔枝，于是啊这支新曲就被命名为荔枝香。当许云峰他们演奏这支荔枝香的时候，观者是掌声雷动，长生殿上笙歌入云，太平天子李三郎敲响羯鼓，国色天香的贵妃舞过一曲霓裳。作为梨园弟子的许云峰就在旁边目睹了这极盛的一幕。然而此刻距离安史之乱的爆发已经不到一年时间，在许云峰的传记里啊，安史之乱的过程被一笔带过，只是说是沿安禄山畔车驾还京，自后俱逢离乱，漂流南海近四十载。四十年后，青春的少女已成为白发的老妪，而在这一刻寻风又遇到了一位传奇的诗人，那是中唐的大诗人韦应物。这时的韦应物也很落魄，他遭到贬谪，坐在船中一面喝酒一面吟诗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

0: 一阵悠长而悲怆的笛声，因为韦应物也精通音律，曾经啊出入宫廷，他突然认了出来，这是开元天宝年间梨园首席笛师李渤所吹奏出的笛音。于是啊，立刻请吹笛人与他相见。原来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就是当年的首席笛师李渤的外孙女许云峰。韦应物感慨万千，他从行囊里拿出了一只珍藏多年的竹笛，递给许云峰说：“我有一位故人，曾经在长安跟着您的外祖父学习过吹笛，这只笛子就是您外祖父当年用过的。”许云峰跪了下来，珍惜地将笛子接了过去。他叹息了一声，这的确是一只非常好的笛子，可惜它不是我外祖父用过的。能够做笛子的竹子，它们都生长在云梦泽的南面，在每年的七月十五之前生长，又于次年的七月十五日之前砍伐，晚一天都不行。如果过了这个时间，那么做成的笛子声音就会非常的涩灵滞，那如果割得太早呢，声音又会显得非常的虚浮。您手上的这只笛子就是用砍伐过早的竹子制成的，当吹到最高亢的那个音符的时候，笛子必然会破损，我因此判断它并非是我外祖父吹过的那只。韦应物听完之后啊，他请求说，能不能请您现在吹奏一曲为我验证一下呢？许云峰终于接过竹笛开始吹奏，悠扬的笛声响起，瞬间逆转了时光，回到了一切的缘起。
1: 许云峰的外祖父李渤，当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时，却凭借一支笛曲吹响了命运的号角，也叩开了唐朝宫廷的大门，最终成为大唐神笛手。而在这支悠扬的笛曲背后，似乎有着一场精心策划的自我展示，让唐玄宗在洛阳元宵夜的热闹喧嚣中也不禁驻足聆听。才华与机遇总是相辅相成，天赋异禀的李渤更是以非凡的智慧和胆识为自己创造了难得的机遇。那么在那个开元盛世，李渤是如何以笛声敲开命运之门的？在这笛声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0: 那是很多年前在洛阳城中还是少年人的李渤和唐玄宗初遇的那一次。那是一个正月十四，唐玄宗当时临幸洛阳，居住在上阳宫里，在夜间他呢做了一支新曲，就自己呢不断的练习演奏。第二天可就是元宵节了，整个洛阳城是不敬业的，那唐玄宗换了一身微服，也混迹到人群之中啊，想要与民同乐。当他走到一处酒楼的时候，听到了悠扬的笛声，听着听着脸色可就不对了呀，这不是我昨天晚上刚刚写的新曲吗？可是这个事儿呀，也不宜于声张，便派人暗中查访。过不了多久啊，就把那个吹笛人给找出来了。唐玄宗皇帝啊，就审问他。这个吹笛的少年呢，就回答说：“正月十四那一天，我在天津桥上赏月呢，突然就听到了笛声，觉得非常的动听，我就把曲谱记下来练了练，第二天就在酒楼吹奏了。”这个故事啊，被诗人元稹写到了他的《镰仓宫词》里边。笔我夜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班曲，并且呢，这两句诗下边啊，还有一条长长的自注。晚唐诗人张祜呢，也有一首叫做《笔我笛》：平时东幸洛阳城，天月宫中夜彻明，无赖笔我偷曲谱，酒楼吹笛是心声。当然了，也有人怀疑啊，说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比如说啊，有一位明代人叫做胡振亨，他说玄宗皇帝吹笛，那必然是在深宫大院里边呀，你怎么能隔着重重的宫墙听到这个笛声，还把曲谱给记下来呢？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个人啊，有一个猜测，所谓李渤偷曲的故事啊，并不是真正的偷曲，而是一个呀自我推荐的故事。 很可能呢，李渤在长安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唐玄宗皇帝雅好音乐，他就有心啊去干谒皇帝，希望能够啊让自己的才华被上层知晓。而玄宗皇帝东幸洛阳的时候，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当时呢，正好是元宵节，而玄宗皇帝呢又是一个很愿意微服出游、与民同乐的皇帝，所以李渤当初在天津桥上徘徊啊，与其说是赏月，不如说啊在这里等一等，看一看有没有遇到皇帝的机会。等来了这样能够改变他命运的笛声，于是呢把笛谱啊记录下来，第二天又有意在最繁华的酒楼上去演奏，就是在等着被人发现。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李渤他偷曲被发现了，皇帝还亲自来提审他，要是一般人这个时候啊，那是诚惶诚恐，可是李渤不慌不忙地自报家门，说啊，臣即长安少年善笛者李渤也。你看啊，他把自己的居住地、自己的名号、自己的特长说得清清楚楚，这不就是为了让天子记住自己吗？虽然说当时的唐玄宗啊，觉得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没有奖也没有罚，让他就这么走了。可是啊，能够引起重视，这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呀。不久之后呢，唐玄宗啊还是有爱才之心，于是才将李渤招入了梨园，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梨园弟子。毕竟在那个时代，还是在开元年间，人才济济。可是随着一曲笛音，这个盛世也迅速地走向尾声。
1: 就在许云峰在长生殿上演奏荔枝香不到一年，安史之乱爆发，歌舞升平的梨园便和那鲜花着锦的盛世一样，迅速支离破碎。
0: 《明皇杂录》里边记载，乐工们和文武朝臣、嫔妃、宦官一起遭到了掠夺，他们哪怕躲到了山谷里边，也会被搜捕出来押赴洛阳。而安禄山呢，尤其重视乐工，在十日之内就搜捕了数百人，把他们集中起来押送到洛阳宁荔池这个地方。许云峰在不在被搜捕的掠工之列呢？甘泽尧《许云峰》的作者没有讲，他只用短短的三个字“逢离乱”，就概括了许云峰生命中的至暗时刻。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许云峰没有逃脱这样的搜捕，而也被押送到了宁荔池，他又会遭遇到什么？叛军将领们在宁荔池这个地方大摆宴席，他们把从国库里边搜刮来的珍宝罗列于后，而让这些乐工们站在前面为他们表演。当音乐声响起来的时候，这些梨园弟子们泪流满面，叛军们甚至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逼他们表演，可是这些乐工们还是泣不成声。他们或许想不到，曾经看过最繁华的盛世的他们，重新聚在一起拿起乐器时，居然是如此的光景。几年之后，安史之乱平定，

0: 落之地，听垂暮白发之人重新奏一曲盛世的异象。许云峰的笛声到此也吹到了最高亢之处，手中的笛子果然应声碎裂。韦应物到这里才相信了许云峰的话，从此呢，让许云峰留到了自己的衙署里边，礼敬有加。这个故事里边并没有交代，当许云峰在吹起那最高亢的音节，让手中的竹笛劈裂的时候，他脑海里边回忆起的到底是什么？或许是杨贵妃的生日那一天。那一天，华清宫中笙歌入云，长生殿前衣香鬓影。那一年，正是他最美好的年华。又或者，他想到的恰好是在凝碧池前的至暗时刻，所有的乐工都被迫拿起乐器演奏的时候，有一位叫做雷海清的乐人将手中的琵琶狠狠地灌在地上，便向皇帝西去的方向痛声哀哭。安禄山下令将他当场肢解，但直到生病的最后他都没有屈服。也许就是在那一刻，许云峰觉得自己真正的成长了，他突然明白梨园弟子们不仅仅是盛世的点缀，当国难来临时，他们也可以是家国的脊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

0: 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哎，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两个小时60多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说个心里话，老婆铁了心要跟我起诉离婚，我该怎么挽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呢？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是两个小时来了60多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陪伴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11: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10: 我们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12: 小浩你好，大家下午好。
10: 欢迎乾坤老师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从最近刷到的一个新闻引发的啊。这个新闻呢，也是把恋爱脑这个词儿重新拉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啊，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化名叫小爱的一个女孩啊，她已经现在去到了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临床心理科的诊室里。她说呢，我是一个恋爱脑，全身心的投入，却遇上了一个渣男。在诊所里呢，她精神萎靡，眼睛泛红。然而呢，对于这段感情，小爱的这个男友啊，或者说前男友叫做小金，他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版本。那在去年5月有一次朋友小聚，8个人当中呢，很巧，27岁的小金和25岁的小爱，他们俩还单身。这个小金呢高大阳光，小爱呢小巧玲珑，眉清目秀。那随着朋友们起哄说在一起在一起啊，两个人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脸涨得通红，明眼人可能都看出来了，双方呢互相都有点意思。看似美好的故事呢，慢慢的就开始走向了浪漫，但最终的走向呢，却进入到了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境地，就是都走进了医院来检查心理问题。那 这种现象到底是为什么发生啊？又有什么事儿在他们两个当中出现了？普遍的年轻的情侣当中，怎么样面对这种窒息的亲密关系呢？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3: 看电影、逛街、吃饭、旅游，情侣间约会的步骤他们都体验了一遍，小爱无法自拔地陷入小金提供的情绪价值里。四个月后，小情侣见了双方家长，然而今年春节后没多久，这段感情突然急转直下，两人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我想着经常能亲手为他做可口的饭菜，专门报了烹饪班。小爱说，对于这份感情，她全身心投入，放弃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她对男友非常依赖，随时都需要他在身边陪伴。同时，小爱也很在意小金的一举一动，不管是工作还是闲暇时，只要看见甚至是听说他与别的女生谈笑风生，小爱就无法忍受，彻夜难眠。他确实对我很好，但那近似疯狂的管控让我窒息。小金吐槽，谈个恋爱比上班还辛苦，需要时时打卡汇报行踪。小爱要求他只要人醒着必须秒回消息，还常常需打视频确认位置。若因故一时没接电话，小爱就会疯狂地打电话。有一次内部会议分析市场行情，要求关了手机，结果开机后我发现两个多小时里他竟打来60多个电话。很快又一次因为小金没及时接电话，小爱不受控制地脑补各种被抛弃的画面，焦虑、委屈、绝望瞬间席卷全身，情绪彻底失控，赶到小金单位哭闹、摔砸物品，甚至萌生了极端的消极念头。小金下定决心，即使被骂惨也要分手。始乱终弃，渣男一个，查岗狂魔，还没结婚就把人管得喘不过气来，谁受得了啊？双方家人也吵翻了。什么是恋爱脑？其实就是爱情至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把爱情看得重于生活中其他事情的人。恋爱脑并不是性别专属的现象，男性和女性都可能表现出恋爱脑的特征，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社会文化、性别角色期待以及个人性格等因素都会影响一个人在恋爱中的行为模式。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2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
10: 相信大家可能不知道是站在女孩那边还是站在男孩那边啊，但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们先一个一个现象来说啊，首先就是说这2小时60多个电话啊，这个男孩不管出去干什么都得报备一下，但凡和异性有点接触，对方就一定受不了了。这个令人窒息的这个管控啊，它到底原因是什么？它有可能去修正或者是修改吗？
12: 那我们说其实在这个两个人的恋人关系或者亲密关系的推进过程当中啊，其实都会进入到一个我们说的一种理想化投射期。所谓理想化投射期，就是我会把对方想象成我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其实是并没有跟这个真实的人在相处的，我们是把我们内心里面对于这个完美这个伴侣的那个部分就投射到了对方身上去了。那么往往呢，在这个关系的刚开始阶段呢，因为我们是相互投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各取所需，然后呢，我也会很好的去扮演好那个角色，你也会很好的去扮演好这个角色，所以刚开始其实会相对来说比较默契。那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问题就会出现在就这个时期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时间会长，有的人可能时间会短。那么如果这两个人不匹配，就那个觉得那个时间已经结束了，就这个甜蜜期已经结束了，那另外一个人还没从这个状态里面出来，所以他就会希望能够去改造对方，然后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去让对方符合自己的期待啊，不然的话他内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虚空的感觉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其实两个人在这个关系的发展过程当中，他其实是会必然的经历这个阶段。那我们说一个有现实感的人，就现实感比较好的人呢，他可能就很快的去做调整，他就意识到其实这个偶像是偶像，然后现实是现实。就哪怕我们真的很喜欢一个明星，如果你跟他有一些现实的接触，你会发现我们也会去魅，是吧？用流行的话就是去魅啊。那刚开始可能我们都没有到这个状态啊，所以说其实如果我们陷入到里面去了， 之后，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所谓的，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说的这种恋爱脑，就是我把所有的一切，把这个两个人的关系放在宇宙的中心的位置啊，如果他出现了问题，我就感觉我活不下去了啊，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发我们的心理危机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恋爱当中的朋友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时刻也要有这样一个心理预期啊，就是再美好的一个人，他不可能是完美的，他一定是会有正面就有反面，那么我们也要慢慢的从这种对他的理想化的期待里面尝试着走出来，我们才能真正的跟一个人建立起这种比较深刻的亲密关系。
10: 嗯，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想象归想象，现实归现实，还是要分得很开的哈。这个也就引发了我接下来很想问的哈，就是大部分的情侣或者说所有情侣吧，可能都会遇到的，就是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挺好的，但是相处着相处着就发现了，哦，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啊，这个跟就是一旦进入亲密关系，这人好像就变了。
12: 嗯，
10: 是就刚才钱坤老师说的，可能就是装不下去了吗？就是这个原因吗？
12: 对，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理想化期待对方已经承载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会看他就有各种不顺眼，他跟我期待当中的不一样啊，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人和人之间相处它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我身上没有的东西啊，所以人是在找互补，我们找恋人就在找互补。但是呢，一旦我把他当自己人以后呢，我心态就发生变化了，那我这个时候我内心就有一种党同伐异的心理，就他身上跟我一致的要必须保留啊，跟我不一致的要必须消除，
10: 我的来。
12: 对，所以其实人他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边界啊，就是如果我把你当成自己人了，和我把你当做一个客人，那可能同样一个行为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或者我对客人和自己人的这种期待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说在关系发展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叫做权力争夺期。所谓权力争夺期就是到底听谁的谁说了算然后呢你能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去完成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一种在亲密关系当中一种磨合过程就我们说默契它是怎么形成，它其实就是慢慢的磨到最后就是找到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然后我大概了解你的思想行为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默契就产生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容易有恋爱脑的朋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忠告就是我们不要太期待那种就是一拍即合的恋人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基本上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讲它是不存在的对，它一定是会有一个磨合的，
10: 反而是要警惕的，我觉得。
12: 对，如果你有这种期待，可能你多半你会很容易受挫然后呢，你又会，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当你受挫以后呢，你可能就会在这个关系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就看到那种情伤难愈的，可能三五年、十年、八年然后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愈合他可能又可能会进入到下一个更加过分的理想化期待的人那个人一出现，他就相当于又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了，然后又再一次受到同样的伤害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循环，一种轮回所以我觉得保持清醒其实是对抗恋爱脑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法宝吧，一个技巧。
10: 没错，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其实很多年之前有一个特别火的网络辩论节目都说过一个相关的话题就是那期的辩题让我印象很深刻，叫做时刻保持联系算不算是一种亲密关系当中的暴政今天其实讨论的这个故事情节就是两个小时来六十个电话，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时刻保持跟我的联络那钱坤老师，您觉得这种做法它算不算是亲密关系当中的暴政呢？
12: 那这个其实确实的，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亲密关系的时候，当我发现这个世界只有对方的时候其实从心理意义上来讲我们是退行的就退行到什么时候呢？退行到那种婴儿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因为孩子

0: 自来出生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1: 只有妈妈
0: 、嗯、因为其他人都不重要，因为只有妈妈可以给我吃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发现一旦我跟妈妈这个客体连接断了之后，我就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特别的没有安全感、
1: 嗯、
0: 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我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不能容忍和他有一点点断开的这种感觉的时候、
1: 嗯、
0: 可能此时此刻我已经不是一个成年人了、
1: 哦、
0: 我可能已经会回到了一个曾经像婴儿一样需要被妈妈呵护的一种状态了、
1: 哦、
0: 所以我们换位来思考一下、
1: 嗯、
0: 那如果是对方啊，就像我们说的当妈妈的人吧、
1: 嗯、
0: 那当妈妈的人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去养一个婴儿，因为孩子会长大呀、
1: 嗯、
0: 就没有一个妈妈会对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一直把他当婴儿一样去对的、
1: 嗯、
0: 所以妈妈就连我们说的无条件爱孩子的妈妈，她其实都是需要有喘息的机会的，是吧？那更何况我们作为两个独立的成年人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0: 啊，我们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些啊这种空间，然后慢慢才能形成一种比较健康的关系模式、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也是要理性的看待。它一方面呢啊，其实也证明了我们的依恋关系建立的很好、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关系当中，我是很在乎对方的。那、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呈现出来了，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成年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状态了，我已经回到了一个像孩子一样需要被二十四小时呵护的状态了，而这种状态其实是不利于我们的关系发展的。
1: 嗯，所以如果正处在恋爱当中，尤其是有恋爱的困扰和烦恼的朋友们，也可以自检和看一看身边的这个人哈，看看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警惕和改变的时刻。
2: 恋爱脑，一切都围着对方转，几乎完全失去自我，没有对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浙江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廖征鸾主任医师说，在日常接诊中经常会遇到被恋爱脑困扰的年轻人。如今网络上对恋爱脑的评价也两极分化，有人全盘贬低，认为是愚蠢的执念，也有人极力美化，把它当作纯粹真心的代名词。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恋爱脑从来不是绝对的性格缺陷，适度的恋爱脑是善良柔软的人格特质。廖征鸾认为，爱情本身就是生理、心理与情感交织的复杂体验，自带感性、冲动、迷恋的特质。适度的恋爱脑其实是一种难得的优点，拥有这种特质的人，共情能力强，心思细腻，在亲密关系里真诚坦荡，愿意包容付出。他们看重情感连结，愿意为感情磨合让步，把爱情当作生活的点缀而非全部。这份纯粹的深情是亲密关系温暖长久的基础，是人格温柔的体现，完全无需矫正，更不用为此自卑。但凡事过犹不及，一旦过度失控，就是应激状态下的身心异常，需要主动调节，严重时更要及时就医干预。这也是我接诊中最常见的心理困扰。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恋爱脑？廖征鸾认为，过度恋爱脑是长期成长经历、依恋模式、自我价值缺失叠加的结果。首先，是依恋模式的代际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相处氛围会悄悄塑造我们的婚恋观与亲密相处模式。专制、忽视型的养育方式会让孩子从小缺失安全感，自带自卑心理，成年后就会在亲密关系里拼命抓取偏爱和关注。同时，成长中经历的留守、被孤立、自我否定等负性经历会让人内心空虚，自我价值感偏低，很容易把爱情当成救赎自己的救命稻草，把人生所有的寄托都绑在伴侣身上，最终形成病态的情感依赖。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2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
1: 其实现在上网一看恋爱脑啊，基本上都是我觉得啊，以抵触的较多啊，比如说什么闺蜜恋爱脑，要把它骂醒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恋爱脑它到底形成是纯粹是因为孩子时期的一些经历吗？
0: 确实就像我们前面片花当中讲到的，其实我们这个从心理的意义上来讲，就任何一个行为它本质上它只要是自然发生的，它其实就是合理的，就是恰当的。但是如果说它出现一个过度啊，比如说它比较的过激啊，或者说它的这个程度比较浅，它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呢，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成年人、
1: 嗯、
0: 啊，他是要有一定的童真的、嗯、要有一定的童趣，是吧？如果完全是看起来很老成、
1: 嗯、
0: 就老气横秋、
1: 嗯、
0: 啊，或者很理智、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你很难跟他接触、
1: 嗯、
0: 啊，那他内心的有一部分可能是被压抑的、
1: 嗯、
0: 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你可以天真可以率真，但是你不能
1: 过于天真、
0: 对，你不能傻，是吧？傻白甜、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在社会当中会受到一些伤害、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恋爱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说的这种健康的恋爱脑，它其实指的是我们是可以
1: 投入
0: 到一段感、这个感情当中去，像孩子一样，我们能够很天真的去经营这段关系、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是会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感情更有生命力、
1: 嗯、
0: 啊，如果我们过度的保护自己，比如说我所有的东西我把感情当作是一个投资、
1: 嗯、
0: 我要考虑性价比投入产出比、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感情就成了一门生意、
1: 嗯、
0: 啊，然后该断的时候就该断了、
1: 嗯、
0: 啊，该在一起的时候就得在一起、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感情其实它没有感情的这种情绪价值和意义在里面了、
1: 嗯、
0: 所以说过度的理智它其实是一种过度的自我保护、
1: 嗯、
0: 然后你完全的不保护自己，就是全然的投入进去的，那其实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表现、
1: 哦、
0: 啊，所以我们说一种合理的状态就是你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金婚银婚，是吧、
1: 嗯、
0: 过了一辈子的夫妻、
1: 嗯、
0: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像小孩子拌嘴的那种状态、那其实就是在感情当中的一种非常天真纯粹的一种状态、但是呢他们又很能够去承担起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责任、他又有社会性的一面、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会更容易使我们的关系健康的发展。但如果我们完全沉浸在恋爱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逼迫对方卸掉社会责任、他这个时候他就没有社会属性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对于我们双方都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度的来去看他。如果形成一种对抗对立，反而会使我们内心里面更容易焦灼、就是我是这样也不行，不是这样也不行，反而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我不认同。
1: 所以抛开程度去谈好坏其实都是片面的、我们还是要看程度到底是不是极端的。但这儿呢我就特别想替很多就是在恋爱当中的朋友也问一句哈，这个度很难拿捏。比如说这个边界感的建立，我们都说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试探对方的这个边界感嘛。但是呢又有像我们今天谈论这个新闻一样边界感完全消失的这一类朋友。那这个边界感的建立在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的窍门可以教教大家呢？
0: 其实边界感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能够有一种感知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我，你就是你。然后我们两个人是可以有不同的思维想法感受和情绪的。这就是我们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说法叫君子和而不同。就是我们是可以合在一起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点，这就叫做和而不同。但是如果说我要跟你和的前提是我们得同。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就没有边界了。所以我觉得边界感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并且我们因为这些不同还能够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有这种内心里面有这种允许存在，然后我们看到了别人身上的这种不同并且允许它存在，其实我们的这个关系它会保持在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然后这是比较就是从理性层面上来讲。那从具体一点讲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要去为对方去做出一些付出和奉献以外呢，同时我们也需要去学会适度的去表达自己就是表达自己的一些需求，表达自己的一种内在的状态。可能我们会觉得在恋爱关系当中拒绝对方好像是一种伤害，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用拒绝这种方式，我们其实只需要表达我们的需求比如说他让我陪他去逛街，但是我连续加了3天班，这个时候如果我拒绝他确实我觉得受到伤害了，但是我表达需求是我连续上了3天班，然后我特别的疲惫我很需要休息。但当我听到这样的表达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觉得你是在拒绝我了，我看到的是你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有你自己的一种需要所以我觉得表达方式其实也是在恋爱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不要认为我只要表达自己的东西就是在拒绝对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对方了解自己，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内在有一种怎样的情绪，有一种怎样的需求其实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不会使关系破坏，还会使我们互相了解的更加深刻。
1: 其实大胆和勇于说出自己的感受也是我们需要学会的这一课哈。
2: 绝大多数人的恋爱脑只是焦虑型依恋带来的情绪敏感，并不是心理疾病。但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加重，有走

0: 极端趋向，就一定要高度警惕。少部分人会出现极其不稳定的情绪，对待伴侣非黑即白，要么过度理想化，把对方当成人生唯一救赎，无视所有缺点；要么一点小事，一句分歧，就彻底否定彼此的感情。更严重的会频繁情绪崩溃，冲动失控，甚至出现自我伤害的行为。这类极端表现多和边缘型人格特质相关，还可能伴随焦虑、抑郁等共病问题，无法靠想开点自愈，必须接受专业的心理干预。比如小爱，她的情绪系统长期处于高度紧绷、时刻戒备的高压状态，所有精力、情绪、价值感都捆绑在亲密关系上，哪怕一丝微小的情感波动都能击穿她的心理防线。普通人的情绪有缓冲，有松弛，而过度恋爱脑的人情绪阈值极低，长期深陷自我内耗。这种状态不只带来心情低落，还会引发失眠、食欲紊乱、肠胃不适、莫名烦躁等躯体问题，长期放任很容易诱发持续的焦虑、抑郁情绪，这些都是身心发出的预警信号。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在全心全意爱人，实则是在变相逼迫伴侣，用自己预设的方式索取爱意，填补内心空缺。过度恋爱脑的核心，从来不是太爱对方，而是不够爱自己，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敢独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只能依靠伴侣的爱意，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这种看似无私的付出，实则是隐性的情感索取，既会让伴侣倍感窒息、不堪重负，也会让感情变成双向消耗。心理失衡和身体感冒一样，是正常的身心预警。轻度内耗的朋友可以学着管理情绪，丰富个人生活，搭建家人、朋友的多元支持系统，不再把所有期待都放在爱情上，慢慢重建自我价值。如果长期深陷内耗，自我调节完全无效，甚至已经影响到睡眠、饮食、工作和社交，始终走不出负面情绪，真心建议别硬扛，主动走进正规医院的临床心理科，不是矫情，而是对自己最负责的选择。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2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
1: 上班的最后一点时间啊，还是请教一下乾坤老师，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两个人都觉得付出了很多，都在照顾对方，但结果呢，双方都各有委屈，而且叙事也是完全对立的。那这个亲密关系当中，为什么总是会出现这种双向的委屈？这个委屈该怎么消解掉呢？
2: 这个其实很有趣啊，就是我们说在亲密关系当中，其实是一种双向的镜像关系啊，所以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委屈，所有的感受。只要双方其中一方有体验，对方一定有类似的体验。比如说我在关系当中感觉到很愤怒，那你不用想，你的另一半一定也是很愤怒的。你觉得很内疚，你不用想，你的另一半也是会内疚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求之不得，反求诸己啊。其实本质上，当我们能够有能力在关系当中把自己内在的这种情绪处理好了，其实我们这个关系就经营好了，对方其实也会因为我的这种努力，他也会慢慢的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而不应该去要求对方来配合自己。当我觉察到了我有这种状态，我尝试着去努力的为自己的这种委屈、难过、受伤去做点什么，可能我们的关系就会慢慢的朝积极的方向发展了。
1: 也就是在那个瞬间的时候，我们还要动一下心念，想到对方也许此时此刻就是跟我们一样的。
2: 对，
1: 这样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同理心去理解对方。也希望大家在爱情当中啊，慢慢的能够修炼自己啊，先强大自己，才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亲密关系。也感谢我们的乾坤老师的分享。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时段，重新看热榜，2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6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的特别板块。在我们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我们的老朋友钱坤老师啊一起聊了一个话题，叫做2小时来了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干饭人说，占有欲太强，控制欲太强，这就是不自信的表现。健康天使说，开会之前如果提前跟女朋友说一下，大概需要2小时，不能看手机啊，还会查岗吗？再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即使提前说了，但是他有这种情况，他难道就提前说了就管用吗？
4: 嗯，但是事实上其实提前说本质上也是一种控制，就是我要汇报
3: 啊，我要汇报。 对，
4: 对，但是汇报本身其实会给人压力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做得到，就是可能我们一次两次做到了，然后我们会发现当我一直要汇报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压力源了。
3: 对，这其实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
4: 对， 对，
3: 这个对不对，他说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婚姻都是需要绝对的信任。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老婆铁了心跟我起诉离婚，我该怎么挽回呢？还有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说，总感觉我的物品被邪恶给污染了，好煎熬，怎么办啊？听起来有点这个悬啊，但是我们听一听他具体的问题就知道了。
5: 最近两年被一种有些难以启齿但又非常消耗我的焦虑感困扰着。事情的源头是8年前的几张照片，当时阴天在山里游玩，

0: 同事给我拍了张照。当时我们几个同事看照片时发现，照片天空背景里的云层形状看着像一团展翅的邪恶阴云画面。虽然阴天，不过现实里是没有这样的画面的，当时没感觉到不妥。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心里越来越膈应，总感觉它会带来不好的运气。去年为了图个心境，我已经把那几张照片彻底删掉了。我总觉得这几年里，那几张照片里的邪恶已经传播蔓延到了我的其他东西上，怕物品会带来不好的运气，感觉日常物品被邪恶污染了，所以我开始扔掉物品或清洗物品。过了一阵子，感觉这些物品也可能被污染了，然后就扔掉一波清洗一波，感觉处理完了。过了一阵子，又感觉那个物品被污染了，没完没了了。我倒是摸索出了一个办法，把我觉得不舒服的物品拿出来晒太阳，能驱逐邪恶。这几天我又觉得有些物品是被污染过的，我把它们放在飘窗上，然后去上班了。平时没留意到阳光能不能晒到飘窗，感觉可以又感觉还是得严谨，就要得到周末观察，挺煎熬的，要等到周末。我在这个困境中好煎熬。我也想过，这些物品本身是请帖啊、银行卡啊、一些考试的证书啊，本身就喜庆，或者像证书就是我的努力、我的成功，本身很有能量的东西，而我没有足够底气认为这些东西本身能驱除邪恶。我家光照很足的，足以消灭一切不好的东西，但我好像没有足够的信心。我是男生，今年33岁，未婚，从初一开始就有强迫症。我从小就胆小，自己睡觉开夜灯，感觉长大后害怕的越来越多。平时听到或看到晦气的话也会紧张，不看带有晦气的电影。一般说的是农历7月15早点回家，而我觉得整个7月都早点回家比较好。毕业这么多年，在同龄人之间，我工作生活也还可以。我在担心害怕什么？感觉这么多年过得不容易，我也不敢和家人朋友说，有些难以启齿，然后又很焦虑。
1: 嗯，这位朋友其实描述了自己的这个东西啊，觉得被曾经的一个邪恶的画片这个照片给污染掉了啊，结果就开始扔一波又一波的东西。而且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他说他自己有强迫症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被确诊或者确认了的哈。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和强迫症有关呢，建功老师？
2: 那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适合我们来做一下科普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心理咨询和这个精神医学，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间一个点的，就是心理咨询和精神医学，它其实是各自干各自的工作，那中间有一条界限，那超过这个界限呢，它就属于精神医学的工作了，那低于这个界限呢，就属于我们心理工作者的工作，那我们大致上的划分，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般心理问题，所谓一般心理问题，指的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啊，我遇到一些困扰啊，比如说这个分手啊，然后离职啊，或者跟同学关系不好，就是我能说得出来为什么我心情不好的，这都叫一般心理问题，这是我们典型的心理工作者要可以去处理的问题。那第二个就稍微严重一点的，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它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了，比如说我分手，正常情况下你一个星期茶不思饭不想，可以一个月也可以，是吧，或者顶多两个月，你超过3个月你还没有任何缓解，甚至越来越严重了，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进入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了，那严重心理问题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心理工作者可以去帮忙去解决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普通感冒，一个是流行性感冒、病毒性感冒，
1: 就严重程度相差一些。
2: 对，然后再往上走呢，其实就会出现这位朋友说到的啊，就是他就出现一种泛化。所谓泛化就是比如说我是因为谈了我从小我怕我妈妈，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怕女人，然后开始慢慢的怕所有长头发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泛化。那这位朋友其实已经有了这种表现，就是我从一张照片，然后慢慢的就感觉我整个家里环境都会有了，所以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叫疑似神经症。那再往前走就是神经症就是什么，就是这位朋友说的强迫症。所以我们说的强迫它其实是有两种形式的，第一种是行为上的强迫，我关门，我要反复关门，第二种是思维上的强迫，就是我总是在想一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前面讲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典型的思维上面的强迫，就是我总是想的这个照片上的事情污染到我的生活了，这就是思维强迫，然后他后面说的那些强迫可能都是指的行为上的强迫，所以我们也要对强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它不光是行为上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总是会不能控制的去想一件事情，那就意味着它其实我们 们在思维上也有一些强迫的表现。
1: 嗯，
2: 所以我刚刚说到的分界点在哪里呢？分界点就在于疑似。

0: 神经症这里就疑似神经症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那如果你超过这个度，那就是精神医学的工作范畴了。如果低于这个度，就是我们心理工作者的工作范畴了。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正好也可以通过这个朋友的这个来信，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应该找谁，不然你找错了其实这个时间也花了是吧，也到时候也不是能够
1: 能够有好的这个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其实他的状态应该是在神经症和疑似神经症之间了，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必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里面先去做一个筛查，如果排除了这种那就是他说的这个强迫症，因为强迫症可能是他自己给自己贴的一个标签，
2: 对，
1: 还是需要到专门的这种权威的医疗机构里面去做一个诊断，或者一个诊疗，然后如果排除了说这一部分以外，那可能他剩下的就属于心理工作的范畴了。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如果你而且他的持续时间也比较久了，所以我觉得综合考虑呢，你还是可以先到这种正规的医院里面去做一下筛查，如果医生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再来寻求心理学的帮助，可能会对你的帮助更大一些。
2: 我觉得给我们厘清了很多的问题哈，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尽快的去这个专业的医院啊里面去
1: 最近我的生活较为平静，没有让我的状态波澜起伏的事情。但当我遇到他人挽回信息，或者一些别人不经意的忽视时，我的右我依旧会痛苦，会焦虑。我现在在尝试通过健身，通过和朋友学排球，通过学英语等等方式，想自己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我希望这些正向反馈可以增强我的自我价值感和主体性。我只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改变，可以吗？当焦虑又袭来时，我该怎么做呢？
2: 其实他提到了很多跟心理学相关的这个专业名词啊，右我，还有安全型依恋，还有别人忽视的时候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和主体性等等等等。而且他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很敏感和细致觉察自己的人。那他现在的集中的问题就是别人忽视我的时候我的那种焦虑怎么办。
0: 其实这位朋友可能也看了好多这种科普啊，就各类博主的心理学科普，在这么短的内容里面居然夹杂了这么多的
2: 专业术语，对
0: 吧？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用太多专业术语来去包装自己啊，就是来去我们其实把它说得更简单一点，反而我们更容易去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其实他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觉得只要有人冷落我了，我就觉得难受，对吧？
2: 对
0: 啊，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无非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自我认同度比较低，所以我是需要通过反复在关系当中确认我才能有存在感的。第二个就是自我价值感比较偏低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没人理我，就说明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是没有价值的。那这位朋友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提升自己的自我认同度啊，比如说参加英语学习啊，健身
2: 啊，学球啊，健身，
0: 对这个打学球是吧？那这其实都是在提升自我认同度，就是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我要通过一些学习来使自己在某个领域获得一种进步，一种成长啊，这个时候我的这种自我认同度就会慢慢的变强。但是自我认同度变强了，它并不意味着自我价值感就变高了，因为自我价值感它是需要靠我去为社会实现价值来慢慢提升的。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一直是一个被大家捐助的人，我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但如果我是在积极主动的创造价值，或者为他人，尤其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创造价值的时候，其实我更容易能够体现我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你这两个可以同时做。第一个呢，你通过去做一些你认为能够提升你心理能量的那些部分，可以强化你的这种自我认同度。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你应该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可以尝试着去多去看到一些需求啊，看到一些他人或者这个朋友重要他人的一些需求，或者我去做一些社会的一些公益啊，就是看到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需求，然后我努力的去创造为这些需求创造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价值，然后我们的这个自我价值感才能够慢慢的去呈现出来。所以人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自我上的人啊，那我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自己有全面的认识。第二个还有社会性的人，就是我们需要跟这个社会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去实现价值。所以我们说你关在家里你是很容易抑郁的，因为关在家里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互动了，那么你的价值也没有办法凸显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有很多成功人士，他们其实是很难得抑郁的，因为他们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哪怕他遇到挫折以后，他的那个自我价值感是很高的啊。他就算把它消除一部分，他依然是可以有能力就是站起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讲，就是我们除了去关注强化自己以外，其实也是需要去关注就是跟这个社会要多一些互动，这样我们越愿意走出去，越愿意跟人连接，我们反而在这一部分我们的自我价值感的体现和呈现就会越多。
1: 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忽视，或者别人可能无心的忽视，就放弃了去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人际关系的相处过程当中。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老婆是铁了心起诉要跟我离婚，我该怎么挽回呢？具体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今年40岁了，和老婆2010年认识，2012年结婚，现在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二，小的上小学4年级。我跟我老婆两个从认识到现在，平时生活中争吵不断，好的时候好得很，恨的时候她经常对我发脾气动手，我每次几乎都忍让她。最近2年两个人分房，因为小的孩子一直没办法单独睡，中间想了很多办法都没用。再一个，两个人有时候也赌气，觉得一个人睡也挺好的，所以两个人夫妻生活也不和谐。每年她提出离婚至少2-3次，这么多年来她要离婚至少20次。我和小孩子总没安全感，她一生气全家都紧张。这次她发现我出去按摩消费记录400多，她坚持要起诉离婚，说平时对她不感兴趣还有精力出去按摩，说我平时跟她孩子学校的钱都 AA， 居然有钱出去消费。他给我老家和他家里人很多人拉了群，把消费记录和证据全部发给他们，并说我出去乱搞，还扬言要在小区拉横幅，要我身败名裂。他出手打我，把我额头打出血，当时我也急还了2巴掌。他把我所有东西全部扔掉，也把门钥匙换了。没办法，我只能搬出去租房住，家里每月的固定开支大概在10000左右，全部由我承担。他每月7至8000的收入，基本就给家里买衣服，其他全存起来。孩子学校的事儿基本是我在处理，家长会和学校活动基本我出席，生活上大家都共同承担，都买菜做饭。现在他坚持要离，我也给他道歉，和他家人道歉，520也给他买了鲜花和首饰，但他完全无动于衷。这次他说他是铁了心要离，我是真的舍不得，最近感觉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听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哈，但是经历了这么多这个激烈的冲突和矛盾，但是这个人还是说我还是舍不得，还是想把他劝回来。他的核心呢，其实想挽回，但是不知道对于这个一长段的故事，乾坤老师您的观感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感觉很矛盾。就是这位朋友感觉好像你是很留恋这一段婚姻的，而且你是很不愿意从这个婚姻里面出来的。但是在整个描述过程当中，我又感觉你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然后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是一个受害者，
1: 对，
0: 然后你的老婆是一个失恋者，好像就是感觉按理来说就正常逻辑，他说要跟你分开，应该
1: 很爽快就分开了。
0: 对呀，应该因为所有的事情好像不好的事情都在你身上，
1: 对呀，
0: 都是他造成的。那你跟他分开，岂不是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吗？
1: 对呀，
0: 应该活得更开心才对呀。但是你这一部分就是却又没有只字不提，是吧？就为什么我想留恋，
1: 对
0: 啊，我是出于什么原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下真实的自己，就是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如果你都不清楚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为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说的真心真意付出的。我们说取舍取舍嘛，是吧？你有取就会有舍嘛，有舍就会有取嘛。如果你不清楚你在一个关系当中，你到底在获得什么，或者你需要什么的时候，然后你盲目的去舍，你就会有这种耗的感觉，然后你自己也会很难受，然后同时对方其实也很迷茫，他不知道怎么去做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符合你的需求，所以可能对方的这种抓狂的状态也是来自于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习惯于像这样表达，表达完之后是一个矛盾信息，好像你受了多大的害但是呢最后你还多爱我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那可能你在跟你的爱人聊天的过程，我想他可能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好像都是我做的错了，但是呢你又不愿意离开我，那他想为你做点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啥，感觉你好像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是吧？所以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的话，就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作为男性来讲肯定是希望为这个家 支撑起啊，更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是吧？啊，把这个家支弄起来啊。但是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也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就是要学会去示弱。
1: 嗯，
0: 就我们在外面啊，那我们要保持这个男性的这种阳刚之气，这种力量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真正的亲密关系当中去，就是你真正的你是一个柔情铁汉，是吧？那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真实啊。如果你在外面是钢铁侠，回到家还是钢铁侠，你会发现你在家里就是没有人情味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都是远离你的。我遇到好多这样的家庭，就爸爸特别的厉害，啊，然后但是他从来不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呈现出来，所以家里人就跟他一直都是有距离感的。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可能你自己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人生限制性信条，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说，有些东西表达了不合适，啊，或者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对自己的需求压根也没想过，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歇斯底里的要抓住这一段感情，啊，就只是本能反应，啊，一个本能的抓握反应，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探索自己比你去研究怎么去挽回，我觉得可能对你而言，包括对你的家庭而言，价值会更大一些。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捋清哈，这个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这种矛盾当中啊，因为毕竟他最后说的那个转折我们也都没有想到，所以说好好的探索自己吧，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他说我给女主播刷了大额消费的礼物，那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这段时间我看直播刷礼物花费2200，我没有对别人说，我已经确认过后悔这种心理性。我把2200直接去虚拟规划了很多假设性的消费，幸福快乐指数直接掩埋我直播刷礼物的快感。我刷给的也是一个老乡女主播，前后刷了两次，第一次500，昨天刷了1700。完事儿我感觉到无聊，我想剥离我自己的情绪去看一看我的想法，但是我好像做不到。因为昨天喝酒了，等早上醒来，我确认了一件事，这种行为背后的牵扯是我自卑与虚荣的拉扯。这些年因为没有谈过恋爱所溢出的情感价值观，有的时候会直接越过年龄思维本人37这道闸机口，做出违背这个年龄下正常思维消费的合理性。本人工资 9K， 月平均消费1500左右，当然我把软件卸载了。我想了想，我现在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去转移我这种状态。大概我会看电视剧，看风景，我也很想试图自己去赚钱，但我知道我的性格有时候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我想探究我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是那种人格。其实我已经感觉到问题的出现，以及我想去校正现如今这种心态的状态了。我只是想做到我能正视我缺失的，我的不足，我能给自己规避这种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1: 总结来说就是他其实刷了礼物，但是觉得呢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位朋友他好像自己也感觉他想知道一点啊，比如说他自己剖析的，我觉得也是合理的。第一个就是，他需要他有这个恋爱情感需求，我觉得这是很明确的。
1: 对
0: 啊，第二个就是虚荣心确实也是有的。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直播嘛，为什么直播打赏会让人那么追沉迷于榜一大哥，是吧？
1: 对，
0: 就是我感觉到我可以跟你互动啊，然后我是从万军当中杀出来的那一个被你关注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它里面也会有一种自我认同，自我的价值，是吧？然后包括你选择的又是老乡，是吧？我觉得可能你也想发挥你在这个特定关系当中的一些自我的一种价值，一种功能，所以我觉得结合这些来讲的话，你做的事情好像和你的真实需求感觉也是很背离的。就你的真实需求是有情感需求，要谈恋爱，但是你要去看风景，是吧？我觉得这个该看的东西可能跟你应需要的，对，你可能更需要去看能够对眼的女孩子，是吧？当这个男当婚女当嫁的这样的对象，然后慢慢的能够走进一段感情，我觉得这可能才更适合你。你如果强行的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什么学习啊、旅游啊，这反而会
1: 没解决自己的这个根本问题，
0: 对，会使你在回避这个问题，那可能你就会反而会把这个东西压抑到潜意识当中，那压抑到潜意识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你的意识薄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行为，比如说喝了酒以后就是意识薄弱的时候，或者晚上
1: 半夜
0: 大半夜意识薄弱的时候又把这个 APP 又下回来了，然后又可能又进去打赏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跟自己的真实需求去对抗，也不要去无视它啊。当你真的你本来到了一定年龄，我有这种伴侣的需求，有这种亲密关系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大胆的去追求啊。那如果你是因为比如说有些自卑呀、啊、或者不自信呢、啊、或者你觉得你在和异性相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卡点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更适合我们去探讨，
1: 对，
0: 而不是去探讨你怎么转移注意力啊，这样子就南辕北辙了啊。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真实一点吧，看到自己

0: 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3: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应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您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您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7: 多彩夕阳。
4: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大家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同时呢，欢迎大家啊通过这个手机来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此时此刻，湖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还有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系列访谈第4季今天和大家见面了。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武汉民政以及养老行业的相关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集中解答大家的一些养老政策还有这个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如果说您有养老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的记录，并且呢进行整理之后报送给有关部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也可以参与每周一下午老年天地的聊天节目哈，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反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副处长叶小刚。那我们今天呢聚焦的问题啊，就是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啊，解读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守护夕阳安康。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是跟我们的武汉市民来介绍这个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一些政策细节、申请流程、使用范围，解决大家

0: 一些实际的疑问，同时呢传递民政部门的养老服务温度。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1: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从2023年开始呢，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到今年呢已经是第四年了哈。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武汉民政以及养老行业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集中解读养老政策，回应群众关切的一些热点问题。如果说大家有养老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给我们留言。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1月1号在全国全面铺开的民生工程——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叶小刚。今天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将从国家的政策背景，还有武汉实施的一些进展，以及我们群众呢关注的热点问题三个方面，给大家呢进行全面、系统和细致的解读。首先我们欢迎叶处长。您好，叶处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走进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间，和大家深入交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消费补贴这项民生工程。养老服务事关民生福祉，涉及千家万户，特别是对失能老年人家庭来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国家出台这项补贴政策就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提升照护质量，保障失能老人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今天我将结合武汉实际，从政策背景、推进成效、热点解答三个方面和大家呢做一个分享。
0: 是的，非常欢迎叶处长。今天其实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收集了很多的问题，是吧，叶处长？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些预告啊，就是讲到今天呢，我们有这么一期节目，会邀请您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就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来进行解答。稍后的这个半点以后啊，是我们集中解答大家问题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哈。首先呢，我们就是请叶处长啊，就从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关注的这个政策背景和整体的推进情况来聊一聊哈。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这项补贴是正式开始实施。其实很多家庭都已经受益了哈。叶处长，请您给大家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国家为什么要推出这项补贴呢？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好的，主持人。先从国家层面讲起吧。随着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呢不断提高，高龄老人呢数量也不断的增多，相应的呢，失能老人的数量呢也不断的增加。特别是为了缓解了这个失能老人家庭的照护负担，去年7月份开始呢，民政部呢和财政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率先呢在山东省呢等三个省份吧，还有辽宁省的沈阳市等四个呢地市启动了试点。2025年底呢，两部门呢再一次发文，从今年的1月1日起呢，在全国呢全面铺开。这是呢国家首次呢面向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呢，补齐失能照护短板，保障老年人权益的重大民生举措。
0: 没错。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叶处长在聊到咱们关于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时候，也说到了其实这样一个工程呢，它是非常的巨大的哈。您看我们从这个 APP 的研发到我们整个体系的运行啊等等，这些其实背后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工作要做的。像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的武汉市民们只能看到说，哎，我的消费补贴怎么去领取呀，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呀哈。其实背后呢，我们的这个民政这一块的哈，从民政部 到咱们省里面，再到咱们武汉市的民政的这一块的工作人员，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工作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武汉目前作为咱们全国的超大城市哈，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养老形势？目前全市的这个补贴的推进整体情况，也请叶处长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嗯，
2: 武汉呢是超大城市，老年人口的基数比较大，服务的需求呢多元。特别是截止到去年的底呢，武汉市的老年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呢，已经达到了238.12万人，占总人口的24.76%。养老的服务需求呢持续增加。今年呢，国家全面启动这个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后，武汉市呢高度重视，统筹部署，民政、财政呢等部门呢协同发力，高效推进，社会的反响积极。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经累计核销了消费券8.91万张，核销金额呢已经达到了7119.52万元。应该说带动消费呢达到了3.36亿元。
0: 这个数字我们再跟我们的老年朋友再重复一下，可能老年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对这个数据呢还是比较敏感的哈，但是有时候可能记不住。那截至目前全市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累计核销的这个消费券有8.91万张，核销的金额呢是7119.52万元，带动咱们的消费呢达到了3.36亿元。武汉作为全国的超大城市，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老年人口比较多，还有失能的老人也多哈，能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把这项补贴呢落实到位，汇集到这么多的家庭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工作啊。我们也了解到，在今年的这个3月24号呢，民政部召开了全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推进情况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咱们武汉呢是作为全国典型城市啊参会，并且呢做了一个经验的交流，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接下来我们也请叶处长详细介绍一下，就是从国家要求、省级部署，再到咱们武汉的落实全国典型啊，咱们武汉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又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和一些创新的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首先作为能够作为全国的典型呢，在民政部新闻发布会上交流经验，应该说既是对武汉的肯定，更应该说呢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鞭策。武汉市呢围绕政策的知晓率、服务的可达性、老人的获得感，应该说是打出了一系列的组合拳。首先呢，为了实现政策的全域覆盖，让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呢都能够呢知晓政策、了解的这项政策呢，线上呢我们依托的这个主流媒体啊，包括新闻公众号啊，还有一些这个养老院的养老机构的家属微信群，来推送这个政策的解读，还有咱们用的民政通这个操作短视频，一步一步来教大家怎么用。线下呢，我们组织在社区啊，包括小区啊，张贴一些宣传海报，还组织这个社区的网格员、养老顾问呢、志愿者，开展这个敲门行动，挨家挨户的走访，累计应该发放的这个11余万份的这个宣传册，就是要做到了一个政策宣传无死角，不让任何一个有需要的老年人错过这个福利。
0: 刚才我注意到，就是叶处长讲到的，咱们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有需要的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能够知道和了解这项政策，从线上线下我们都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宣传方面的工作哈。像线上的话呢，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都会用智能手机，是不是？所以呢像这个媒体的宣传呢，还有这个咱们的一些微信群呢，还有这个民政通的这个操作短视频的一些宣传，教大家怎么用啊。然后在线下呢，我们结合小区啊、社区啊，去做一些这个宣传的海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和志愿者，在这个时候也发挥了非常细致重要的一个作用哈，就是开展这个敲门行动。只有这样，我觉得才能够做到政策宣传的无死角，是吧，叶处长？
2: 对对对。
0: 嗯。
2: 其次呢，我们为了使这个服务的精准触达，不能够让政策呢悬在空中，我们筛选呢有关部门的一些老年人的评估的数据， 建立了这个中度

0: 10人以上的老人的信息库，重点呢把这些群体呢找出来。
1: 嗯，
0: 特别是针对这些老人呢，我们采取了这个面对面的摸需求，手把手的一些教这个具体操作的一些方法。
1: 嗯，
0: 主动的帮助老年人呢去来适配他适合的这个服务的项目。
1: 嗯，
0: 确保了政策呢真正送到这个最需要的人的手中，不浪费了任何的一份资源。
1: 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老年节目也有很多年了，我们会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你即使宣传这个政策告诉他了，他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但是有时候往往呢他们还是不太会去操作，不太会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建立这样一个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这个信息库，这可能就是把我们在前期啊线上线下宣传可能有遗漏的一部分这个人群，我们把它又找出来了，做到就是把他们再纳入到我们这个消费补贴的这个申请人群当中去，面对面的手把手的一对一的去教他们啊，可以确保我们的这个政策呢能够送到这个最需要的人的手中，对不对？嗯，
0: 这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让那个老人得到充分的实惠。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国家的这个消费补贴的政策和我市的就是武汉市的这个特殊困难老人的服务补贴的政策呢结合起来，
1: 嗯，
0: 让补贴的效应呢最大化，其实呢解决了这个特殊困难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1: 嗯，
0: 就打个比方，如果说一名特殊困难的重度失能老年人，他在入住到社区的养老院，每个月呢这个消费4000块钱，他就可以呢叠加使用国家这个消费券的800元，和我市的这个特殊困难老人这个服务养老服务消费补贴100到800元，一个月算下来呢，最高呢能够减免1600元，这就可以大大的减轻呢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
1: 嗯嗯，刚才我们讲的是怎么样把这个养老政策，把咱们这个武汉市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怎么落实落地哈。那同时呢，我知道咱们老年群体呢，其实它是有非常多样化的一些需求的。那这些方面我们具体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在我们这个服务供给的方面呢，我们是坚持以老人的需求为导向，盘活了现有的资源，来撬动了更多的增量，让老人们呢有更多的选择。
1: 嗯，
0: 这可以说从三个方面来开展吧。第一个呢，是我们推动全市的养老机构全员参与。我们组织了全市221家养老机构，全部呢完成民政通的注册，全面参与了消费补贴的项目中来。同时呢，我们还采取这个民政部门包机构、机构包老人的方式呢，确保呢全市的养老机构内符合条件的老人呢一个都不落下。
1: 嗯，
0: 第一个月呢就能够享受到国家这项福利的补贴福利。
1: 嗯，
0: 这是在机构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推动社区的养老机这个养老服务机构的扩容体制。我们以街道为单元，应该说是遴选了320家优质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经营主体，同时呢链接了武汉的安养链平台，一些品牌连锁的家政啊物业等企业呢，来进一步丰富住育啊住结啊康复护理日间照料等各类服务，让老人们呢不用呢跑很远的路，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这是第二个关于社区养老方面的。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推动这个评估机构呢增点拓面，发动一些公立医院呢、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呢等多方力量参与进来，还组织了开展了评估人员的资质和业务的实操培训，来壮大了这个评估队伍，让老人们做能力评估了更便捷、更规范、更高效， 不用呢来回的奔波。
1: 嗯，可以说是考虑的特别的细致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政策要落地的话，其实监管这一方面呢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么咱们这一项就是针对这个老年群体的哈，武汉市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咱们的一些政策落地，我们如何去监管啊？哪些方面啊做了怎样的一些措施呢？
0: 好的，主持人，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监管方面确实非常重要。
1: 嗯，
0: 在监管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紧盯着资金管理、能力评估和服务质量的这几个重点，来强化了这个全过程的闭环管理。总体来说，应该是构建了这个数字监管、专业监管和社会监督的三位一体的这个监管模式。在数据核查方面呢，我们会定期的与公安呢、卫健呢、包括人社等部门呢进行数据的比对，及时呢来处置我们这个异常的交易的预警，坚决的防范呢一些的虚假服务、骗补啊、套补等这样的一些行为，让每一份的补贴的资金都用在符合条件的老人的身上。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就说在审计方面呢，我们知道各个区啊通过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呢来引入这个专业的机构，对这个服务的记录、消费券的核销的流程进行全过程的审核，来进一步筑牢这个资金的安全防线。同时呢，在回应群众的诉求方面，我们组织设立了市区街道三级的咨询电话和投诉的电话，同时还加强和市民服务热线的联动协作，做到了群众的投诉呢接诉即办，立行立改。我们开展的电话了、入户回访呢达到了将近3.5万次，来督促了这个经营主体呢来规范服务的流程，提升了服务质量，切实的保障老人们的一些合法的消费权益。
1: 嗯，叶署长，说到这儿呢，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啊，有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啊，稍后半点以后呢，我们会请叶署长呢就大家关注的一些这个关于武汉市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刚才叶署长您提到，就是我们武汉市是设立了市区街道三级的这个政策咨询和投诉的举报电话的。其实现在应该说从咱们全省来看，每个市州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咨询电话，对不对？您刚才跟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问了您这个问题，因为前几天呢有来自像比如说荆门啊、钟祥、沙洋还有孝感等等一些地方的老年朋友都来咨询呢、啊、就是说如果说关于这个消费补贴，我们当地的一些老年朋友要咨询问题，我们怎么办，找哪个部门？我们知道是找这个武汉市民政部门哈，找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您刚才还跟我们讲，前面还跟我们讲到了，就是其实咱们在手机上面可以下载一个民政通的 APP， 这个上面是有各个地方的这个咨询电话的，对吗，叶处长？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在民政部他开发了一个叫民政通的 APP， 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呢、还有这个支付宝啊，包括百度的小程序呢，他都可以搜索到这个民政通的小程序。在小程序里面呢，这个消费券的这个模块里面呢，它专门有一个群众热线的一个
1: 这么一个板块，
0: 这么一个板块，对，这么一个板块里面呢，它里面可能涉及到全国的每个省份，它都有咨询电话。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是哪一个地市州的，或者是说武汉市的，你选择到哪一个市州或者哪一个县市，它都有咨询电话。
1: 是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叶处长就这个问题其实回复了我，但是呢刚才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想呢很多的一些不光是武汉市啊，各个市州，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武汉市各个区，包括远城区，可能大家也许都有这样的疑问，如果说我要去咨询怎么样方便，因为老年群体啊，天气热，他们可能不愿意说到社区呀、到这个街道啊去咨询，我是否可以打一个电话就可以问得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可以的，就是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是这个 APP， 对吧？可能用 APP 更方便一些。
0: 对，同时在我们武汉市的官网上也有这个公布了这个热线电话，
1: 武汉市的民政官网上面吗？
0: 对对、
1: 啊，就是武汉市民政的这个官网上面，有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就是每个区的，对不对？每个区哈、啊。好的，那进行到这儿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武汉养老面对面。那今天呢，我们是解答大家关于这个武汉市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稍后的这个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着重的请叶处长就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相应的解答，包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收集到的哈一些老年朋友咨询的比较多的问题，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集中给大家进行解答。好，我们稍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节目。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您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那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文娟，开饭了。
3: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全面 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零二七八七三。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4: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对面的嘉宾呢，是来自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叶小刚。那我们今天围绕的主题呢，就是武汉市全面推进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发放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我们的导播和工作人员会在这个场外呢接听大家的电话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环节啊，就是热点问题的解答。节目开播之前，我们接到了十多通的电话啊，还有数十条的留言。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谁能领、怎么领、领多少、怎么用啊、能不能叠加等等问题。接下来时间呢，叶处长会结合这个武汉市的实际哈，给大家通俗全面的去解答这些问题，把咱们这个政策呢讲透彻、讲明白。其实叶处长前面您也已经跟大家讲到，咱们通过很多种的方法啊，就是让大家了解咱们这个政策哈。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更加全面的让大家把这个政策呢再给它吃透，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是收集了一些这个比较热点的问题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跟叶处长呢，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些交流，好不好？
5: 好的，主持人。那下面呢，我们就把大家比较关心的，应该说也是问的比较多的一些热点问题呢，在这儿呢，做一个解答。
4: 嗯。
5: 尽量的呢，我们用一些通俗语言呢，结合我们武汉的例子呢，让大家呢能够听得明白呢，怎么知道怎么去办。
4: 嗯。是，好，首先呢，我们是来关注几位听众朋友通过我们周一的聊天栏目啊咨询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来听一下。
6: 问一下那个中重度失能的那个消费补贴，它覆盖哪些方面？是吃呀、住啊，是医疗消费，也是哪些方面？廉租房那个房租，它这个消费800块钱不能够交廉租房的。
4: 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第一个，它就是说，它覆盖哪些方面？就是咱们的这个消费补贴，武汉市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它覆盖哪些方面？吃呀、住呀、医疗这些包括呢？还有他问到一个问题，他现在是租这个廉租房，哎，这个租金我们800块钱可不可以用？好，我们请叶处长来解答一下。
5: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
4: 嗯，
5: 这是一个消费券的这个使用范围的问题。
4: 嗯，
5: 应该说根据我们国家的统一的部署呢，今年1月1日起呢，经这个评估为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呢，可以通过民政通这个小程序啊，或者是 APP， 每月呢最高申请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在进行养老服务消费时呢，可通过电子消费券呢来抵扣相应的金额。具体来说呢，是有这么几个方面。
4: 嗯，
5: 第一个呢是在养老机构接受长期入住服务的费用。这个长期入住的标准呢，指的就是30天以上。
4: 嗯。
5: 第二个呢是入住养老机构接受这个短期喘息服务的费用。
4: 嗯。
5: 也就是说，我们指的这个入住养老机构呢，一般呢不超过30天这个短期服务的费用。
4: 嗯。
5: 第三个方面呢，是老人接受这个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费用，包括什么，住餐呐、住浴啊、

0: 洁啊、住行啊、住医、康复护理啊等等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老人在社区呢接受日间托养、生活照料服务的费用。主要是这四个大的方面。
1: 刚才您讲到的，比如说第三个方面，老人接受这个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费用，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费用，那就是包括这个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医和康复护理这些服务都是包含的。但是对于居家上门的这个机构，它是有要求的，对吗？
0: 对对。
1: 就是对服务的这个机构，它是有要求的，对不对？
0: 对，
1: 是必须登记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民政通的，这个网站上面的，还是说，任何机构它的这个服务，它是都是可以用这个800块钱的券的。
0: 这个居家上门服务的机构呢，都是在我们县区县这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的备案的。备案以后呢，就是说，专门录入我们民政通的平台，通过了这个民政通这个系统平台呢，来进行下单呢，进行服务的。就是说，这个居家上门服务的机构呢，它都在这个民政通服务平台上面。
1: 所以刚才您讲到的，我们可以用电子消费券抵扣的方式抵扣这个咱们的这些服务，那其实就不包含刚才这位听众问到的关于这个廉租房租金的这样一个问题了，是吧？
0: 对对。好，就是说在这里面还提醒一下，就是说呢，这个居家上门服务呢的费用呢，和日间托养的服务费用呢，都是以这个民政部发布的这个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清单为准。就是在咱们这个民政通上面，它专门有一个服务的清单。这个可能也是根据国家的实施的这个动态调整的。这里需要再提醒一下呢，就是说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呢，每个自然月呢，可以从刚才上面所说的四大类服务中呢，选择一项接受服务。当月呢是不可以更换的。但是下个月呢就可以切换到其他类型的服务。就说比如说也就是说每个月你只能四选一。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刚讲的，其实这个是不能够用来购买实物商品呢、不得折现呢、套现呢。其实就是说这个餐费和廉租房的租金呢是没有列入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项目的范围的，是不可以抵扣的。但是就是说你如果在养老机构有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这个送餐服务的费用呢，是可以抵扣的。
1: 明白了。
0: 就是说这个送餐服务的费用是可以抵扣的。同时呢，老人在这个医疗机构的住院期间呢，产生的是这个医疗费用。它都是通过医保来结算的。但是老人出院以后呢，如果选择入住养老机构啊，或者是说回家接受这个居家上门服务啊、日间照料等服务呢，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申请和使用这个消费补贴了。
1: 好，这是刚才我们回复的第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听众啊，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2: 1992年出生的，是个盲人，失明了27年了，我享受了那个残疾人的护理费125块呀。
3: 您跟当地的这个民政联系过吗？
2: 没有啊。
1: 好，我把这个问题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听得不是太清楚。就是这位老年朋友，他是一位失明的这个盲人，然后失明有27年了，目前他是享受每个月120块钱的这个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可能很多的残疾朋友已经经过了这个残疾等级的一个评估，并且享受了相关的优待政策。那么跟这一次实行的这个中度以上失能老年朋友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它是否有冲突？可不可以重复享受？还是说还需要到我们民政部门指定的这个机构再来进行一次评估呢？叶处长。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提问。首先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呢，是可以和您这个原有的养老金呢、包括高龄津贴啊，包括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呢等政策呢是一起享用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你正在享受这个特困人员的供养救助待遇，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的补助，或者是说正在参与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就不能够重复申领这个补贴了。
1: 这三项是不能够重复申领的。
0: 对。关于这个评估呢是这个享受消费补贴的必要前提条件，就是通过呢评估来确保了这个补贴精准发放给这个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申请补贴的老年人呢， 需要经过这个

0: 第三方的专业评估机构依据呢老年人能力评估这个规范进行评估，确认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方可呢就具备这个补贴的资格。
1: 所以说这个残疾等级的评估和咱们的这个失能老年人的这个等级的评估可能还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对。
1: 因为残疾等级它有可能有的这个残疾朋友他并不是就一定是失能的，对吧？所以说的话咱们一定是要经过这个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的一个关于失能老年朋友的这样一个评估这是一个领取咱们这个消费补贴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哈。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三个问题啊，来听一下。
2: 我现在73岁，上一到一个月之前约会的了，问我这个情况，他现在想搞那个失能步骤第三方参加检查要交100块钱，我就想我本身这个残疾人在别个那选的100块钱就不重要，到我名下这个100块钱的。
1: 好，没有说完，我给他补充一下，就是这100块钱的评估费，可能对这位73岁的老年朋友来说，他是觉得会有一些负担不起的。那么想问一下，这个评估费在什么情况下它是免费的？就是说，我在这个第三方进行检查和评估，我需要交这100块钱，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是免费的呢？我们跟这位老人来解答一下好吗，叶处长？
0: 好的，好的。就是说，这个老人的身体状况呢，是否属于这个失能，或者是说失能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都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呢，按照国家的标准呢，就是说我们刚前面已经讲到了老年人能力评估的规范。从老年人的这个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能力、精神状态、感知觉与社会参与4个方面呢进行的评估。评估的结果呢，它可以分为5个等级，就是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和完全失能。经过这个专业评估认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就可以呢申请呢最高100元的评估券，抵扣这个就是说抵扣的评估费用。如果评估结果为轻度失能呢，或者能力完好的，评估费用呢那就需要自行承担。所以说在这里面呢也提醒各位老人和家属了，如果说老人以前没有做过专业的这个能力评估呢，可以先通过呢民政通这个小程序来进行自评，因为民政通它专门有这个功能。对照这几个指标呢可以进行自评，如果自评的结果呢接近中度失能，再来去申请呢专业的评估，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呢一些不必要的费用。
1: 好的，这是对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个温馨的提醒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是我想去申请评估，但是呢我不确定我是否是属于这个范畴之内的哈，是不是属于这个中度以上失能的。那么刚才叶处长也说的，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温馨提示，就是民政通这样一个小程序，我们先上去看一下啊，就是进行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自评啊。如果说是接近的话，咱们再去申请这个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这个评估啊。前面叶处长也说到了，如果说评估的结果呢是这个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的话，是可以申请最高100块钱评估券的抵扣的，对吧？所以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也是咨询比较多的几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说每次核销必须是一次性800块钱吗？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叶处长？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抵扣标准呢应该来说是分为两大类。首先是机构养老喘息服务呢和日间托养服务的抵扣标准的比例呢是40%。居家养老服务抵扣的比例呢，就是居家上门服务的这个服务的抵扣比例呢是50%。每个人呢每个月呢最高可抵扣了800元。我们就说一下，你看打个比方，居家养老服务中呢每次呢消费多少都可以按照服务的自费金额的50%来抵扣，并不是说呢你每次消费必须达到1600元才可以抵扣800，不是这样的。

0: 我问这里也可以举个例子，
1: 对，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清楚了啊。
0: 打完一位礼爷爷，每个月呢，他享受的是这个租入和住结服，
1: 上门住寓和住结，
0: 总的费用呢是1000元，用消费补贴券呢，按照50%的比例呢，他是可以抵扣500元的，自己呢需要付500元，这个呢就可以分多次的进行抵扣，就是不是一次性的，就是说你可以。
1: 打个比方，就是说你一次可能用了300，他就可以给你抵扣150，对吧？你可能在第二次再用300，他再给你抵扣150。这是关于这个。
0: 哦，它不是一次性可以抵扣完，你可以分多次去使用抵扣的。对，在机构服务当中呢，是按照服务的这个自费金额的40%抵扣，这里面呢主要是包含了这个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三个类型。 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就说一个一位张奶奶住养老院，她每个月的费用呢，就是说这个护理费啊、伙食费啊，包括床位费啊，是2000元的话，打个比方2000元，那她可以就用消费券呢，可以抵扣了800元，上限最高，因为40%，的话，因为她最高只能抵扣800，自己呢需要付1200元。
1: 哎，这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老人他的户口在外地，那么在武汉呢住了有十几年了，他能不能够申请养老服务的消费券？这项政策会一直有吗？这也是我们这个很多武汉市民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好的，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大家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首先呢，这个消费券呢。 它是为电子折扣券，用于呢这个抵扣呢养老服务，服务的相关的费用。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其实涵盖了居家上门呐、机构养老了、日托啦等等服务。只要是年满60周岁，评估为中度、或者完全失能等级以上的老年人，只要在武汉呢室内常住，都可以申请。没有户籍的限制。打个比方，一位李爷爷的话。
1: 就说今年78岁，他的户籍呢是重庆市的，但呢他跟着孩子呢在武汉生活了有十几年了，经过评估呢，属于重度失能，他就可以在武汉领取这个补贴。没有户籍的限制，就是你应该就说你在这个武汉常住就可以了。就是关于这项政策一直会不会有，根据民政部的国家的部署了，就是说。
0: 本次的补贴呢是从2026年的1月1号呢至2026年10月31号，周期呢为12个月，后续是否会延续呢？这个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来进行确定。
1: 后期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的哈，有一些新的政策，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及时的通过武汉养老面对面来告知大家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哈，下面一个问题这位老人呢就是问到怎么样领取消费券，其实前面都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啊，待会儿可能我们还是请叶处长再给大家来讲一下哈。老年朋友可能有时候这个记忆力不会太好，所以有时候一些问题呢我们可能会多次详细的给大家做介绍。还有就是他问到一个是怎么样领取消费券，在一个老年人他不会用智能手机，我们怎么办？前面不是说到了这个民政通的 APP 也好，小程序也好啊，包括怎么样这个认定，评估为这个失能、半失能之类的，他的这个等级，他不会用智能手机怎么办？不少和老年朋友的这个子女啊，就是在问说，我不要这个消费券，你能不能直接给我发现金呢？好，这个问题其实前面都有涉及到，我们再请叶处长呢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消费券的领取呢。
0: 应该说是，其实前面我们都已经讲到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就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本人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民政通的微信小程序啊，包括 APP 呢，注册登录，完成这个实名认证以后呢，就可以自行领取这个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呢。它是通过这个民政通这个 APP 啊，或者是说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呢，按月发放的。就是刚才也。 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就是说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这个可以的，咱们有咱们的子女啊，包括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啊，还有一些他的亲属啊，包括还有我们一些 养老

0: 机构的工作人员呢，等等呢，都可以帮忙的去注册呀、领取。这个消费券呢，应该说是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的一种形式，是不能够直接发现金的。这
1: 对。
0: 个也是为了确保呢，这个补贴呢，能够真正的用于呢我们这个养老服务，让老年人呢真正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服务，而不是呢被用作其他的。消费券呢，前面其实也讲了，是不能够折现的，不能够套现的，也不能够转让的。
1: 好，我们再次跟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这个问题啊，就是有听众问到，就说申请之后多久可以发放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可以发放这个消费券？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也很多老年朋友也比较关心，就是说你做完能力评估以后，确定为中度失能以上的这个失能老年人呢，一般呢是在5个工作日内，就是说这个指的是第一次，他就会把这个消费券呢，当月的消费券发放给你，就说如果这个月呢，就是当月提出来申请呢，可能不足5个工作日的，经审核后呢，通过以后呢，他就是。次月就是第二个月呢，他再给你发放。后续呢是每个月呢，第一天就会发放了。消费券呢是当月有效，不能够呢积累到下个月。
1: 就是每个月800块钱是你要用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月当月来用，对吧？领取之后当月把它用掉，然后不能够累积到下个月的，对吧？
0: 对。
1: 到后续的话是每个自然月的第一天固定的这一天就发放了，是不是？
0: 对对，他就是说，因为他每个月都有，你这个月领取了，他使用了，他下个月他又自动给你发放了，你，所以说他是不能够累积的。
1: 不少老人和家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问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里，哎，我请了这个保姆，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啊，他有这个保姆申请了，就是子女帮他请了保姆，哎，我们这个情况下能不能用消费券来支付他的工资呀？
0: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呢，前期呢，我们在开展这项工作呢，也有很多老年朋友通过电话来向我们进行的咨询。其实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说是保姆呢，是通过这个叫什么养老服务的机构派驻到家里来照顾老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他这个养老服务机构呢，他是已经在民政部门进行了登记备案了，已经注册了我们的民政通，通过这个民政通呢。来派出的老人家里呢，是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的来支付的。我这里面也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打个比方，这个江汉区的一名中度失能这个老人王爷爷吧，他3月份呢，就是说他这个更换了保姆，联系了江汉区的一家这个在民政部门已经备案登记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吧，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这个。申请的评估后呢，是符合这个政策条件的。他与就是与中心呢签约了这个合同呢，购买了这个叫聘用养老护理员服务，他就可以用消费券呢来抵扣呢这个费用，就说按照比例吧，可以抵扣最高可以抵扣800元的费用。如果说是这个保姆有的是老人这个是老人或者老人这个家属了。直接
1: 雇佣的
0: 雇佣的，比如说通过这个中介啊，或者是熟人的介绍的，不是在这个民政通上注册的这个叫什么那个机构
1: 机
0: 请的，
1: 构啊，请的这个。
0: 他就不适用这个消费券的支付。
1: 好，这一点是要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哈，有一个区别。好的，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了解到这个服务机构的信息呢？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哎，其实这个我们这个问题呢，
1: 前面
0: 也提到过了。
1: 也提到了，
0: 哎，就是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包括家属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民政通的 APP 啊，或者这个小程序呢，进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平台的模块里面呢，都可以查到呢所有的已签约的养老机构啊，包括这个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啊，和第三方这个专业机构的信息啊，这些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老年朋友忘记民政通密码怎么办？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不请叶处长给大家做解答了。我们后期呢会把这个问题，包括今天节目的内容呢，会放到我们这个长江云的老年天地长江号。

0: 持续的去扩大这个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的供给，来完善呢就近就便的这个养老服务的这个网络，切实把这个各项的一些惠老的政策呢用好用活，推动这个养老服务补贴项目呢这个提质增效，真正把国家的政策红利呢来精准转化为给老人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民生福祉，让每一位老人呢都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1: 好，非常感谢叶处长的详细介绍。那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访谈到此结束，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的收听，感谢我们老年朋友的互动和支持。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养老院的选择，敬请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上了年纪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的眼睛早早就想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还干涩发痒，为什么呢？其实啊，有两个原因，一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润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等十几种草本当中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营养，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效果特别好。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好很多，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这几天呢，正好赶上端午节年终大促回馈活动，开放了50岁专项补贴，现在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份端午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还有一套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

0: 这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0: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0: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今天节目啊，我们将带着大家重温黄梅戏《女国医》。这出戏呢，是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打造的，梅花奖得主程程、张辉领衔主演。节目中啊，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剧中的精彩片段，还有对两位主演以及导演的采访。

黄梅戏女国医呢，是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打造的新编历史故事剧，李丽、张楚银编剧，黄明宪导演，徐志远作曲，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梅花奖获得者程程和梅花奖获得者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张辉领衔主演。这出戏啊，入选了2022年度文旅部历史题材创作扶持工程项目。这出戏呢，讲的是易硕的故事。易硕又是谁呢？他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史料记载被百姓叫做女扁鹊，被汉武帝啊封为

0: 具体的介绍一下这出戏的剧情。他是汉代建元初年，太医郑作带着弟弟义山是流亡民间，从那个时候起啊，为父洗冤就成了义硕心中的一个执念。13年之后呢，机会来了，太后病重，义硕勇敢地接了皇榜入宫。这一入宫啊，就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冒险。在宫廷这个复杂的地方呢，义硕是凭借着高超的医术，不仅治好了太后，还多次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他救过同僚，救治过垂危的大将军和匈奴王子，一步步的也揭开了父亲冤案的真相。特别是长安城爆发瘟疫的时候，义硕面临着复仇和大义的艰难抉择，一边呢是为父报仇的念头，一边是满城百姓的生死。最终呢，他怀着医者仁心，选择救治百姓。医者仁心可以救人性命，但是难救污浊人心。这句台词啊，不仅仅是义硕的感慨，也升华了整个剧的主题，传递出了医者悬壶济世的精神。黄梅戏来演绎这样的题材，其实是相当的有挑战的啊！我们来先听听导演黄明宪的采访。
1: 黄梅戏新编历史故事剧《女国医》这部戏呢，它基本上是以这个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女医生叫义硕，所以这位女医生呢，她的经历很传奇，所以我称她为这个开女医者之先河，创女扁鹊之美。
0: 主演程程和张辉啊，都是梅花奖得主。程程把义硕这个角色是演绎的淋漓尽致，他融合传统旦角的技艺和创新手段，还有身段，把义硕的刚柔并济展现得恰到好处。而程程更是诠释了一位医者仁心、拥有大爱的义硕。来听我对程程的一段采访录音。首先请您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吧，咱们黄梅戏女国医即将亮相，那她给大家最大的一个看点。
2: 女国医可以说是据我所知所有舞台艺术作品应该是唯一一部讲述关于医生的、关于中医的一个非常厚重的这个历史题材。黄梅戏这种脍炙人口非常具有群众性的这样一个剧种，去推介去弘扬中医，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
0: 把两个传统文化相融合。
2: 对，
0: 那您饰演义硕这个角色啊，我觉得刚才通过我在现场看，觉得真的是情绪非常的饱满，而且整个的起伏跌宕很大。您怎么去诠释这样的一位女扁鹊？
2: 在湖北的剧团，因为大家都知道几年的疫情，我们武汉是英雄的城市。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医生能够舍自己的命、舍自己的家庭而救别人？那么我通过饰演义硕这个角色，我觉得是他对人民的爱。这种爱，它不是一种小爱，它是大爱。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高于一切的，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可以为了他们不要自己的命。其实我相信大家走进剧场以后，序曲一响，大家就觉得有点颠覆他对黄梅戏的想象，就是爱情、才子佳人，这是黄梅戏最舒适的地方。而我们这次可以说是跨出了这个舒适区，大家一序曲一听，那种厚重、那种深远、那种复杂、那种救赎的东西，通过我们的音乐表达出来以后，我们这个气质完全有别于以前黄梅戏的小情小调，它的生活性的东西。我们去怎么展示这么大的汉代的这么一个历史题材？我首先这个选题其实就是已经不在黄梅戏的舒适区里。那么我们既然有了这么选择，我们的音乐、舞美、表达、唱腔，一切都要匹配这样厚重题材，自然它就有别于以前的黄梅戏。那么同时呢，我作为一个黄梅戏的演员，我觉得黄梅戏的声腔，它的表达形式特别适合诠释这种非常有张力的这种情感。那么我觉得它是能够共情、能够感染大家的。
0: 您这样说着，我都能感觉到真的是突破了自己的舒适圈，来到了另外的一个层面和高度，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黄梅戏在变，在与时

0: 俱进的，
1: 对的，对，
0: 也是在成长，
1: 是是是。
0: 嗯，这是静茹在排练场对程程的一段采访。而张辉啊，在剧中饰演崔黛玉，他也是将他的愧疚之心演绎得很生动。这出戏呈现出的家国情怀也让张辉非常的震撼，他觉得对于黄梅戏来说啊，是一出难得的好作品。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张辉，这次在吕国一这个戏里扮演崔红这一角色。这部戏在黄梅戏这个历史的长河里边，这部戏应该是很厚重、很大气磅礴的一出戏，也是黄梅戏这个剧种少见的一出戏。勇于创新，勇于开拓，对黄梅戏这个剧种是一个促进，而且丰富了黄梅戏的声腔，它的厚度、它的大气，这种大的像交响乐一样这种厚重的题材，对黄梅戏的发展创新非常好的艺术突破。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听易硕接榜进宫之后啊，找到了崔太医表明自己身份的一个唱段。

0: 崔大人。
1: 一硕。
0: 啊，这是我弟弟一裳。
2: 崔令啊，
3: 夜半更甚，你们到此作甚？
0: 因为拜谢崔大人在陛下面前相保，二位应安，特来请教。
3: 老夫不敢，这太医署堕地是能人前辈，
0: 我朝从未有女子日供行医，诸位太医难免侧目想象。啊，
3: 也是，这宫中太医多为以道世家，人人藏有祖传秘籍，岂肯轻易上缺受受？啊，进来吧。
0: 谢大人。
3: 一说啊，老夫见你为辽太后所开之方所用之药颇为新奇，久久研判不得药理。
0: 大人对相爷土方也感兴趣？
3: 医者施药，朵朵益善。不知你学之哪里，宅之何处，师承臣何人？
0: 大人。

0: 啊！你死法自然，不拘一格，求教村爷，钻研约礼啊！老夫佩服。哎呀，这蚁库之中藏有天下艺术典籍，你可随意去阅。
1: 谢大人，一说想看南市秘藏丹台玉案唯一机制隐山本草，还有天辉一放。
0: 你要看天辉一方？
1: 正是。
0: 这天辉一方乃宫中秘藏古本，为老父于掌。你民间女子何以知晓？
1: 这
0: 你与朝廷有何瓜葛？
1: 大人，
0: 街坊惊恐，所谓何事？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大人呐、啊，张天佑之女张一硕恳求崔义林开医解惑。
0: 你是
1: 这个临行之际说道，要查毒害佳美人袁爱。

0: 贾美人内需外燥，体热卡血，久治不愈，特旨太尉翠红张天佑向里主治，于三日服用王茶。乃张天佑千峰药汤用药过量所致，不可能，绝不可能。爹爹向来吃死谨慎，一时进展怎会用药过量害人性命？
1: 老夫也不信。哭
0: 翠大人也是主治太爷，为活爹爹获罪，你却置身度外。
1: 老夫开放并无差错，是你爹爹亲手煎制的那碗药汤。
0: 药汤，莫非有人在药汤里动了手脚？共鬼地之人，他是谁？
1: 他
0: 大有嫌疑。
1: 他
0: 到底是谁？
1: 他是皇上。
0: 皇上，
1: 当年皇上专宠贾美人，时常陪伴并榻左右。那日皇上从你父手中接过那碗药汤，贾美人服用后沉沉睡去，再未醒。
0: 是爹爹陪错情。

0: 一说，老夫总领太医署多年，甚至凡要扎文后宫，必得一书进帐。
1: 一书，活得活能，敢蒙大人日赐看重。
2: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黄梅戏《女国医》当中易硕见崔太医的一个唱段。那在戏曲人物画廊当中啊，其实女性形象呢是占有很高的比例的，既有像王昭君、西施、李君香那样的具有崇高民族气节或者家国情怀的奇女子，也有像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那样驰骋

逞疆场的巾帼英雄，还有赤天骂地敢于抗争的底层妇女，像窦娥、赵胖儿、谭静儿等等，更多的是忠于自由爱情、反叛封建礼教的家人，比方说崔莺莺啊、李千金、张倩女、王瑞兰、陈妙长、杜丽娘、王娇娘、卓文君、白娘子、祝英台等等。而女国医当中的艺术啊，是戏曲人物画廊当中一个新的艺术形象，而且呢，这个艺术形象是鲜明突出，塑造的相当成功。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黄梅戏《女国医》。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块啊，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都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呀，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产品体验费以外呢，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啊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啊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呢，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啊618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啊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啊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啊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啊，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啊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拨打呢，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

0: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8块啊，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是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8块啊，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呢，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是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8块啊，就可以足足体验价值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啊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8块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1: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2: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3: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0: 转身。走进后台，
4: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5: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0: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6: 还有2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0: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7: 妙语千行，我这一唱，
5: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0: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型新编黄梅戏《女国医》。从艺术特色来看啊，这出戏是做了很多大胆的突破。以往呢，黄梅戏大多都是围绕着才子佳人来展开的，而易硕这个古代女性医者为核心的形象呢，可以说啊，是为黄梅戏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易硕的仁厚果敢又智慧，形象十分立体，剧里的配角啊，像汉武帝、太后等等，也都刻画得非常鲜明，通过他们之间的戏剧冲突展现权力和人性的复杂。这部剧啊，是打破了黄梅戏传统的三小行当的局限，加入了净行、老生等等一些角色，很大的拓展了剧中的表现力。而这出戏的音乐啊，大家刚刚听过了，觉得是不是很好听呢？作曲家徐志远是下足了功夫，既保留了黄梅戏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交响乐的元素。听着那些熟悉又新鲜的旋律呢，观众们仿佛被带入了汉代的宫廷，戏曲的张力一下子就起来了。还有呢，它的舞美、灯光啊、服饰的设计都非常的讲究，而且强大的班底，胡佐的设计舞美，齐世民的灯光，王立军的服饰，用简约大气的风格完美的营造出了汉代宫廷的氛围，就像象征着权力隔阂的那个帘幕呢啊，它无声但是却有力的诉说着宫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剧中易硕向太后来求证父亲当年冤死的真相，我们来感受一下皇家的威严。
1: 听说你想知道贾美人病死真相？
2: 不，易硕只想知道我父张天佑冤死真相。
1: 如果哀家告诉你知真相者必须死，你还想知道吗？
2: 你说苦等真相十三载，纵然求死也要求个明白。
1: 当年你父就在这里，也是你这般逼迫哀家追查凶手，问过明白
2: 真凶到底是谁？
1: 翠红没有告诉你，
2: 他不肯说，
1: 哀家料他也不敢说。
2: 太后，
1: 不错，当年命翠红夺死贾美人的是哀家，命翠红勾陷你父的是哀家，逼迫皇帝下旨斩杀你父流放九族的也是哀家。
2: 这是你果然哀阔情，身为太后人皆恭敬，为什么人意冤杀亡故人命？
1: 因为哀家是皇帝的亲娘。刘彻，我的彻儿，是皇家血脉天之骄子。哀家失宠于先皇，寂寞深宫十数年， 是唯一的守望，我唯一的命根，我要不惜一切要他当上皇帝，坐稳皇位，要他成为我一生的骄傲。可他就是不听话，不听话呀！

0: 气凛然。太后一说不为生死，只求为爹爹赵信平冤。
1: 怎样赵雪如何平冤？难道要哀家昭告天下，两就此案，明面凶手是崔红，幕后凶手是哀家，合谋凶手是皇帝吗？
0: 太后圣明，
1: 哼，要皇家认罪，你疯了不成？
0: 我是疯了。想我爹爹一生救人无数，常说这世上最干净最

0: 我今日方才明白，医者仁心，可以救人性命。当今我若仁心，爹爹，女儿无能为你找学，女儿这就来陪伴你。
1: 陛下同意，陛下同意。太后，陛下特召臣和义硕率太医署前往城外救治百姓，严控疫情蔓延。
2: 是你给陛下吃的旨意吧？
1: 是。
2: 你想救他？
1: 是。
2: 好，那你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你是怎样做到明知张天佑冤死而缄口不言13年。
1: 太后，
2: 讲。
1: 老臣胆小怯懦，老臣贪生怕死啊。
2: 怯弱也好，怕死也罢，不过是为了保全崔家救足200条性命。这仁亲二字，哀家早就参透了。传一旨，速将众郎将印杀，押往死牢。
0: 弟弟，
3: 姐姐，姐姐救我！姐姐救我！姐姐救我！
2: 放心，有他压在牢中，你尽可放心去救瘟疫，哀家也尽可放心等你回来。
1: 太后，良心，你的良心呐、啊！地上有阎王，天上有神明，你狠毒至此，必遭报应，报应呐、
2: 啊！你、
1: 啊，太后。太后，太后，来人，来人呐、啊！太后晕倒啦！
4: 这一段呢，也是展现出了义硕呢，并不畏惧皇家的威严，而是要得到真相。其实，在女国医当中呢，他的故事情节情绪都是层层递进，不断升华的。首先啊，剧中主要线索和情节呢，它都是紧紧的围绕义硕学医行医活动所展开的。义硕治病救人的经历贯穿着宫廷权力之争，也是揭开父亲冤案层层纱幕，催动义硕从医情怀的升华。行医治病的场景虽然是反复的出现，但是舞台调度啊是张弛有度，同中有异。义硕治疗太后是不顾生死，是为了进宫廷来查明冤案。治疗大将军呢，他是以身犯险啊，他是抱着破釜沉舟来挽回一众太医的无辜性命，而他去治疗匈奴王子呢，是痛定思痛，求生机的时候啊，所以他去救治了。而治疗瘟疫蔓延中的百姓，是为了护佑生命的医者仁心。最后呢，医学知识，比方说望闻问切，还有脉象问诊，一点一档，在各个戏剧场景当中是自然的渗透，融入了剧情当中。部分医学术语是非常富有诗意和韵律感的戏曲语言来呈现，所以这出戏当中是点点滴滴渗透着医生的形象。 对于义硕来说啊，为父亲洗刷冤屈很重要，而救治百姓更为重要。在最后一场救治身患瘟疫的百姓的画面可以说是感人至深。主演程程带着一根20多米长的白绸登场，这样的设计呢，其实也是非常巧妙的。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剧中最后一场第七场戏，义硕毅然决然地去救治得了瘟疫的百姓，而皇帝也被他的大爱所感动，封他为大汉女国医。

儿啊，为父一生只求活得正直，死得清白。正直为父做到了，唯盼我儿洗冤正名，还父。

真主是谁？他到底是谁？太后为什么关押我？姐姐，你告诉我。

黄梅戏女国一是将艺术不断突破，为赴沉冤昭雪的小我升华为医者医天下人心，慷慨赴难救民于水火的大我，传递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信念，也彰显了护定百姓、环抱百姓的伟大情怀。好了，黄梅戏女国一呢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听众朋友，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我省将正式进入梅雨期，大范围的降雨也将逐步铺展开来。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受到降雨影响，未来三天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先降后升，中东部地区升温趋势同样会被中断。后天最高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
6: 18号开始呢，会进入到梅雨期，那

0: 西局地、江汉平原以及鄂东一带雨势较强，需要警惕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风险，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梅雨期首轮降雨恰逢中考与端午的假期，强降雨极易对出行和考场造成不利的影响，也请大家持续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提前做好出行和备考的安排。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红小标，我们带你关注。近日，我国高性能碳纤维实现量产，黑黄金撬动大市场。
0: 五月份 PPI 同比上涨3.9%，体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效应。
1: 市场观察，从比价格到看兴趣，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发生了哪些变化？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指数震荡走强，沪指重回4100点，深成指、创指双双涨超1%，科创50低开高走，涨超4%。截止到收盘，沪指报4108.08点，涨0.40%，深成指报15880.95点，涨1.31%，创指报4167.05点，涨1.56%。
1: 盘面上，电子化学品、元件、存储芯片板块涨幅居前，还有影视院线、煤炭开采加工、旅游及酒店板块跌幅居前。
0: 今天的整个的半导体板块强势拉升，指数盘中也是创出了新高。那么支撑半导体板块走强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评论员张翠霞的分析。
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走强的一个底层逻辑非常清晰，一共是这么几条因素导致的。第一呢，就是国际的科技大厂，大家看一下，它对应的这个各类芯片啊，包括对应的一些材料啊，大家看一下，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估值比较高，而且呢，这个市值也比较大啊，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公司对比的话，应该说我们还是属于什么，处于低估的一种状态。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上游的半导体材料都在涨价，不管是我们所说芯片涨价，上游的半导体材料也在涨价，然后呢，封装测试啊，还有晶圆代工等等都在涨价。那么在这样一个涨价的共振背景下来讲，它也是形成了量价齐升的一种匹配关系，也自然而然会传导到对于半年报的一个业绩预期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量改善。那第三个点呢，就是说从这个赛道板块的一种基本情况来讲的话，从我们对于风格机构资金的风格漂移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选择落地的一种导向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它给出了一个什么比较明显的12月1日的一个正式执行期，而且呢有相关机构资金来讲有17个月的豁免周期或者延长周期。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强化了对于科技板块的一个什么进一步的一个溢价走高的一种驱动力。那么同时呢，最后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就是科技板块在这轮里边就是什么超级牛市的一种结构牛的一种情况。15幅画的一个顶层设计针对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包括航空航天电工经济等这些新生产力的核心赛道，也就是科技成长赛道方向给出了非常好的一个什么组合拳的一种配套措施。那么在这里来讲的话，不单单是有产业政策，还有区域性政策，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持续的一种跟进，那还有对于相关的上市公司的绿色通道的一个上市直接融资推动等等，基本上对于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什么比较好的一种加持。同时呢，这个市场的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国产绿化它的一个什么替代空间比较大，那营收净利润增长的保障性也比较高。在高景气属性背景下来讲，众多资金都在积极追捧，所以说从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基本角度来讲，我认为真正的上攻行情还没有真正的就是主升浪的加速行情还没有真正到来。有一第一梯队标的有一些已经是主升三浪的一种演绎，但是二三梯队标的很多都是在什么底部区域位置，还没有形成所谓拉旗杆的主升三浪。所以从这样的大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我认为行业产业链的供应链的公司应该还有继续溢价走高的空间动能。所以说对于赛道股来讲，我建议大家持股过节耐心等主升三浪。
1: 好的，感谢张翠霞。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 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上百辆赛车穿越沙漠、戈壁等极端复杂地形。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场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中国面孔，国产103号赛级汽油。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端赛车燃油。
5: 在晒山那样的高温的情况下，依然有保持很充沛的动力输出，那给我们有很足的信心，
6: 能够从这个数据上和事实上证明，咱们现在中国的研发力量已经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平。
4: 我现在是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的生产基地，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它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而这些组分就来自于我身后的这些生产装置。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的话，那么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8个单位。
7: 在赛车上的话，因为它是要长时间高速运转的，如果你辛烷值不够，然后就可以理解成它的抗爆比较差，它就会猛烈的震动。高标号的话，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含铅、锰啊这些金属抗爆剂，符合国六环保要求。
4: 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
8: 我们从通俗一点来说，它更像一款鸡尾酒。这个鸡尾酒呢，有好多个我们的组分组成，这个背后那将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装置、设备、催化剂在背后发挥着作用，为我们未来油品的升级提供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
4: 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
9: 国外进口的我们这个赛油应该在60到70元每升左右，那么我们依托我们这个炼油这个的优势啊，我们成本肯定是比它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在这个改装车啊，包括赛车方面的应用，有望向高端特种油品延伸，形成赛道验证、民用转化、特种拓展的增值路径。
1: 如果说103号汽油呢是我国油品技术升级的赛车手，那为赛车手提供原料的加油站呢，就是我国的石油资源。当前的我国凭借勘探、钻井和压裂等技术的突破，在页岩油开发领域呢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为国内石油增储上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4: 在山东胜利济阳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深埋地下的页岩层结构就像层层叠叠的千层酥，页岩油就储存在岩层里仅头发丝1/1000大小的微纳米孔隙中，常规方式根本无法开采。科研人员突破先进勘探技术，精准锁定开采井位，钻头会按照预设路线灵活转向延伸，如同贪吃蛇一般穿行岩层，把原本相互独立的微小孔隙连通成完整通道，最后通过集中压裂后，原本分散的页岩油顺着通道汇集流动，最终采出地面，让油井保持长期高产。今年上半年，示范区共投产12口高产井，累计生产页岩油1.5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
10: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力争啊在15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4: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的大型油田。而在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吉庆作业区，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累计产量也突破600万吨。吉木萨尔页岩油平均埋深超3800米，优质油层厚度仅1.5米，开采难度堪称磨刀石里榨油。 科研人员攻关出组合式压裂技术，在地下打通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让困在纳米级孔隙中的原油高效流出。同时依托全电区钻压设备以及智能中控系统，大幅提升了建产效率，并降低了单井投资成本。
11: 我们提升了储层的认识精度，也突破了钻井导向、油层跟踪、精准改造等工艺技术，钻井周期缩短至原来的三分之一，全区日产油从500吨提高至5000吨，增长了近10倍。
4: 全球页岩油资源主要分布于21个国家的75个盆地，我国页岩油可采储量位居世界第3。陆相页岩油开发技术的提升，对推动我国油气增储上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2: 从我们现有的矿产实验来看，初步可以判断可以把它提高到15%左右，现场也取得了一些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一个进步吧。在未来的10年、15年左右，我们想突破20%，能达到这一点，就相当于我们的可采储量能够再提升1倍。
0: 在数千米深处，页岩油被开采出来，通过炼化加工技术的突破又将带来哪些新的价值？近日一款改变中国高端材料产业格局的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历经上千摄氏度高温碳化，这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黑黄金正在撬动大市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
4: 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4: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5: 我们小丝束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4: 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
16: 告别流量烦恼，湖北移动重磅开启全民百 G 时代，流量全新升级，套餐纵享实惠。
17: 全球通专享用户参与套餐换新活动，流量翻3倍，综艺热剧刷不停，游戏开黑更丝滑，直播互动无压力。
16: 流量自由尽在湖北移动，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套餐升级办理。
18: 就是在国产的碳纤维的体量上涨的话，其实对碳纤维产品的普及会有更大的好处。你用的人越多，价格下降，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使用。
4: 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通过与树脂压制成型，做成板材替代金属，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19: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4: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100亿级的市场空间。
14: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

0: 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每一年的618电商大促都是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也是观察消费趋势的重要节点。从平台数据来看，如今消费者购物呢，不仅仅是看商品价格的优惠力度好不好用，也在意商品带来的情绪慰藉、社交标签和精神满足感。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的报道。
1: 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不少年轻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除了日常刚需的服饰、美妆等产品外，围绕兴趣、情绪开展的消费行为正在上升。
2: 这次618，我主要买了一些日用品和夏天的衣服，然后还买了一些最近网上比较火的零食，像牛肉脆片呀，还有凤梨酥等。
3: 这次618呢，我主要是买了一些狗粮，还有小狗的玩具。我们家狗狗肠胃比较敏感，然后又因为到了夏天有一些掉毛以及食欲下降的问题。平时我给它选狗粮呢，比较注重看配方，包含里面肉的含量有多少，有没有豆类纤维啦，有没有软骨素啦。
4: 下单了我喜欢的联名品牌的水杯，然后凑单的时候我还买过文创冰箱贴。
1: 在兴趣驱动的消费热潮中，宠物用品、治愈系零食、潮玩手办、户外露营等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电商平台发布的销售榜单也在印证这一趋势。以天猫数据为例，今年618第一阶段结束时，食品行业出现两条看似反差明显却同步爆发的热门赛道，那就是主打自律的 DGI 健康和提供即时快乐的内啡肽食疗，成交额同时突破1亿元。果蔬粉、果仁巧克力等细分产品销量同比大幅增长。淘宝天猫食品行业趋势营销负责人高思雨说，
5: 这两条赛道的同时走红呢，体现了年轻消费者对于情绪健康和身心健康的双重需求。我们发现一些在社媒的小趋势，例如迪拜软曲奇、巨好吃的小零食等，正在迅速成长成一门大的生意。其实平台上情绪型零食的相关商家数量也在快速增长，我们在快速感知在社媒上冒头的消费风向，然后通过精细化的运营，让新品牌、新品类有机会被真正有需求的人看见。
6: 层出不穷的新品牌、新品类也清晰说明，消费市场的增量正转向更精细的产品供给与细分人群运营。消费者挑选商品时，除了考虑基础功能和价格，情绪满足、身份认同等附加价值同样的成为关键的决策依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7: 现在消费者的选择极大丰富，尤其是呢在电商的加持下，产品的这种可替代性大大增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件商品要引发消费者的兴趣，就需要在这个产品附加值上多做文章，通过创意创新，让产品能够在功能需求的基础上满足越来越多元化的情感价值需求。比如说美食、文创、潮玩等等，它不再是一个食品或者用品，而更多的成为了社交、解压、治愈、取悦自我的这样一个载体。
1: 与此同时，今年的618遇上了世界杯，火热的赛事也在激发消费热情，体育消费和轻量消费热度走高。美团研究院即时零售研究员王凯介绍，
8: 消费者购买看球周边追求即时送达，即时零售成为增进本地消费活力的新动能。世界杯开幕以来，消费者看球畅饮和运动健身的需求快速增长，精酿啤酒、冷饮冰杯、足球鞋、球衣等商品销量快速上升，平台上售卖相关商品的本地实体商家订单同比快速增长。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0%，持续快于整体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吃类、穿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15.5%、7.2%和1.6%。专家认为，一年一度的618依旧是消费注意力最集中的节点之一，在电商促销活动等带动下，我国网上消费将保持活跃态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说，
9: 线上渠道这个消费整体拉动的作用还是持续强化的。从品类结构来说呢，刚需和升级我觉得是双轨并行的，下沉市场和细分市场也在同步激活。整体看呢，应该说电商业态迭代还是在加速的，线上下单小时达的履约模式已经在持续的拓展它的消费场景。然后现在 AI 技术呢，也是全面渗透选品啊、营销啊、客服啊、供应链啊，全链路都渗透。

0: 后了，所以电商运营已经从流量竞争转向了精细化的效率竞争。
1: 云听财经，
2: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逐步回升的态势。下阶段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走势是否持续？昨天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对此做了分析和回应。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环比连续八个月保持上涨，体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带动效应。制造业设备更新的需求持续释放，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电气化进程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快，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子、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上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国际上看，原油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仍处于高位。
4: 对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于国内物价的输入性影响，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跟踪和研判。展望下阶段呢，我国能源的供给保障能力较强，进口来源日趋多元，能源的清洁化转型持续深化，应对外部市场波动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3: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也在不断升温。一至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数字服务、数字产品、绿色产品零售额都实现较快增长。
5: 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6: 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的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
2: 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号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
6: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2: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免费由黄鹤楼上灯光秀毕业季，武汉为全国毕业生及青年群体送上一份深情的毕业赠礼。
2: 宜昌北站首开直达西安高铁，三峡与兵马俑实现半日达。
6: 湖北生娃零自付政策落地，基本服务包内常规分娩项目全额保障。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故乡。

0: 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咋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6: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5: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6: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5: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6: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8: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看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方向。另外呢，还有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还有东湖路的由西向东，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长青路的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以及杨桥湖大道从金龙大街到光谷大道的由南向北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17: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群星城、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萧平茂以及武商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8: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毕业季。长江云新闻记者呢，从武汉文旅集团了解到，即日起到7月20号，武汉将举行以“江城璀璨，敬青年山海 ”2026 毕业季系列活动。
17: 这场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城狂欢呢，将依托三大换新产品、六大打卡地标、七大亮点活动加十家超级优惠，用极致的性价比与满满的仪式感，为全国毕业生及青年群体送上一份深情的毕业赠礼。
18: 三大换新产品点亮毕业季，作为本次毕业季最具仪式感的重磅环节，长江的告白、长江灯光秀、青春寄语征集活动即日启动。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即日起到6月30号，通过灯光秀官方公众号江汉朝宗开启征集，中考、高考以及大学毕业生可以关注公众号，并且发送毕业寄语扫码投稿。通过筛选的毕业寄语呢，将会在每天的20点到22点期间，长江灯光秀免费播出。汉口江滩将同步设置专属的合影打卡点，市民游客呢是可以现场的拍照留念。
17: 那记者了解到呢，长江灯光秀还将在国庆、跨年等不同的时段呢，面向不同的群体征集主题寄语，在灯光秀公益时段呢滚动播放，让长江巨屏成为城市情感的公共客厅。
18: 如果灯光秀是深情的告白，那么青少年宫水上世界的开园则将彻底引燃夏日的狂欢。无人机秀、歌舞表演与世界杯观赛区将会共同打造沉浸式毕业音乐派对，开启盛夏清凉。紧邻水上乐园的未来村烤吧同步开业，将科尔沁草原风味和毕业季深度的绑定低至5折体验，实现玩水加美食的一站式体验。
17: 百年轮渡毕业航线暖心启幕，在保留1.5元经典票价的同时呢，增设1.5元商品怀旧区、城市伴手礼等特色专区。单价1.5元的小零食、复古玩具、精选武汉特色伴手礼，方便毕业生呢带走江城记忆。码头、趸船、轮渡内布设这个毕业主题的打卡墙、青春留言板、江景写真拍摄点，还可以加价升舱体验两江游览。
18: 七大地标打卡激情青春合影，6月17号到7月20号全程打卡的任务已经上线了。东湖林波门、江滩浴场、黄鹤楼古寺街、轮渡码头、知音号、知音店，还有天河电影夜市，也就是咸安坊，七大城市地标都是设有专属的毕业艺术装置，找到它合影，集齐任意5个点位，并且呢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小红书或者是抖音，都可以前往知音国色美学生活馆兑换精美文创。
17: 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七大亮点活动，全程狂欢不停歇。那黄鹤楼呢推出985鸣钟祈福礼，以传统的仪式呢为毕业生送上金榜题名的美好祝愿。知音号化身青春舞会现场，东湖森林考场毕业派对，还有烧烤龙龙舟世界杯大屏直播一站配齐，还有东湖沙滩音乐会、东湖趣味亲子龙舟体验，好玩又好看。那长江游船呢开展一举高中大闯关，免费的领取端午粽。那此外呢，天河电影夜市呢开设毕业季专场市集，融入露天电影、国风文创、手作好物，还有这个音乐演出等等青年群体呢非常喜欢的元素，现场呢将集中的放映校园题材经典影片，让光影相伴赴青春之约。
18: 除此之外呢，还有十大这个超级优惠，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在活动期间，黄鹤楼公园将会对全国的中高考学生免费开放，知音号推出了99元的学生特惠票，宝源风云门票3.7折，东湖游船、皮划艇等多项游乐的项目9.9元起，天河影城免费抽取球星盲盒，汉口江滩舞网俱乐部免费1小时网球畅玩，名字韩端或者是舞的观众呢可以免费观看汉剧。
17: 那据了解呢，本次系列活动呢将持续到7月20号。关于具体的活动排期以及参与方式的话，市民以及游客呢可以关注打卡武汉官方公众号获取一手资讯。
16: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8: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从7月1号的零点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图定这个旅客列车是12174列，较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本次调图的一大亮点就是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的新线能力，优化了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17: 据了解呢，本次调图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的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呢，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较线图西安北经徐兰、京广高铁至武汉、广州南分别压缩1小时1分钟和15分钟。
18: 那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之后呢，铁路部门将会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服务，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还有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等一系列的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的出行便利性。
14: 据介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131座高铁车站、300趟列车，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212座车站，全国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铁路部门还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持续推动铁旅融合发展。
17: 那此次调图当中呢，宜昌北站首次新增两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彻底的填补宜昌地区无直达西安图定旅客列车的空白。
18: 本次新增 G3922 和3933次，还有 G3842、3843次两趟列车，分别是在8:04、14:34从宜昌北站始发，运行时间呢约4小时15分钟即可抵达西安北站，实现了长江三峡与秦岭兵马俑高铁半日互通。那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络沿江通道与呼南通道交汇枢纽，这一次直达西安高铁开行，结束了鄂西旅客前往西安需要绕行武汉、郑州、襄阳的历史。早晚黄金时段的班次布局精准匹配商务出行、旅游观光以及探亲访友等多元出行的需求。
17: 新线路呢，将长江三峡、襄阳古隆中、十堰武当山、西安兵马俑等优质的文旅的资源呢，是串点呈现，打通鄂西至关中文旅走廊，极大的促进两地文旅互动、人员往来和商贸交流。那研学团队呢，可以一日串联长江文明、秦汉文化实景课堂，实现跨地域沉浸式研学。那游客呢，可以白天畅游三峡风光，傍晚呢抵达西安，感受古都风情。那商务旅客呢，可以高效通勤，压缩出行成本，出行体验大幅的提升。
18: 是的，随着西石高铁进一步的织密鄂陕省际高铁路网，叠加本次的三季度调图赋能，宜昌北站枢纽运能持续释放，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车站呢将会持续的畅通鄂西对外通道，便利沿线群众便捷出行，进一步的强化区域经济文化联动，助力沿线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17: 具体的开行时刻、还有车次变动以及售票信息，请大家以铁路12306官网 APP 以及车站现场公告为准。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热点全搜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一开始湖北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这样的一款福利该如何享受，哪些费用可以免除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裴磊的报道。
2: 6月15号0:08，襄阳市妇幼保健院迎来了当地首个享受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的宝宝。几年前产妇张小飞生育头胎时，医保报销后个人还自付了4000多元，这次待产刚好赶上了新政第一天，合规费用全额免除，实实在在为家庭省下了一笔开销。
3: 这次本来都做好花钱的准备了，没想到刚好赶上新政策，符合政策的住院分娩费用全都给免了。
2: 新政面向全省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只要是零自付签约定点医疗机构基本服务包内的常规分娩项目，比如普通病房床位、顺产或剖宫产的手术麻醉、常规检查、药品耗材等，都由医保统筹基金全额支付，个人不用再掏钱。襄阳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傅恒：
4: 按照全省统一的生育零自付标准，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也可以同等享受。我们医院已经完成了系统对接，产妇出院时在收费窗口直接一站式结算，不用额外跑腿。
2: 需要注意的是，零自付不等于全免费， VIP 病房、美容缝合等特需服务以及分娩并发症、合并症的治疗费用仍按原有政策报销。结算方面，目前省内市域内已实现直接结算，省内异地直接结算正逐步推进。
5: 据了解呢，这项政策目前已经在省内的多个城市落地实施，包括武汉、咸宁、仙桃、建立、荆州、宜昌、黄石、襄阳等地。那具体的实施该政策的定点协议管理医疗机构名单将持续的更新，那居民呢可以向当地的医疗主管部门咨询具体的医院信息。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2026湖北省体育送端五处会场活动将于6月19号至20号在襄举办，系列水上民俗体育活动多点联动，诚邀市民欢度端午。19号启动仪式设在汇源护城河，500米大龙舟竞渡开赛，月亮湾公园、香水街同步开展水上拔河、水上闯关等清水项目。20号香水街开启民俗体育会，粽子接力、投壶、传统武术、百人健身气功、花式踢毽子轮番上演。
7: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明后两天荆州大部地区将迎来大到暴雨。为保障参赛选手、观赛群众人身安全，洪湖市和江陵县赛事组委会紧急调整端午龙舟活动日程。原计划6月18号至19号举办的洪湖端午龙凤舟竞渡嘉年华预赛提前至今天在洪湖城区弋河两岸开赛，开幕式和决赛安排在明天上午。原定于19号举办的江陵县首届龙舟赛改至今天开赛。昨天两地官方及时发布调整通告，提醒市民游客合理规划出行，雨天观赛注意防滑避险。
8: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6月15号至17号，2026钓鱼之城中国芦钓巅峰赛总决赛在黄冈麻城市举行，80名国内外资深路亚钓手、20位品牌嘉宾参赛。赛事期间，湖北省路亚协会训练基地和研学基地正式授牌。
9: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6月16日，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宜昌现有茶叶加工厂1200余家，归上茶企达105家，规模居全省前列。宜昌以宜茶集团为龙头，打造宜鸿功夫茶、宜昌毛尖两大区域公用品牌。近年来，累计新建标准化出金加工车间10万余平方米，建成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50余条，突破传统加工模式，延伸开发青砖茶、花茶、速溶茶、茶浓缩液及抹茶等产品，推动茶叶加工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加工转型。
10: 我是实验台记者肖岩。6月16号，首届惊艳双城文创大赛在实验启动。此次大赛面向社会征集作品，作品包括传统文创产品设计、数字文创与交互体验两大组别。北京实验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初中、高中在校生及高校在校生、全国文创企业设计机构、独立设计师、工艺美术师等均可参赛。
11: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石台寺大岗坡两大泵站日前紧急开机提水抗旱保苗，素有旱包子之称的枣阳市目前全市水库总蓄水量只占正常蓄水量的59.1%，当前正值下插下种关键期，部分乡镇农田灌溉用水紧张。据了解，这次两大泵站开机提水将连续运行20至30天，提水量达到4200万立方米。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已经向枣阳调水954万立方米，全部用于生态补水。
0: 六月是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高丽保本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泰康30年，与您一同远离风险。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晚高峰的《泰康30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何山，
12: 我是雅婷。六月是全国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今天咱们聊的话题跟每个人的钱袋子有关，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近几年有一种典型骗局，拉人进数字货币投资群，群里老师天天晒盈利截图，有些人被这种话术诱惑，投了数万元买所谓新币，最后平台是无法提现，
12: 这就是典型的非法集资。所有骗局的核心套路都一样，保本高息，稳赚不赔，高额返利，短期暴富，只要有人承诺零风

0: 险高回报，不用怀疑，就是陷阱。任何远超正规理财收益的投资，都是专门收割老百姓血汗钱的圈套。
1: 那具体有哪些高发骗局的领域呢？
0: 传统领域要警惕，涉农托管、民间标会、文旅影视投资、黄金托管、商品竞拍寄售。新型网络骗局更要小心，不法分子假借虚拟货币、区块链、量化交易、消费返利等概念，通过短视频、社交群、违规 APP 推广，一旦资金进去，平台随时关停跑路。
1: 一老一少是不是最容易被盯上？
0: 没错，老年群体信息渠道有限，风险辨别能力较弱，容易被各类陌生投资专属福利说辞迷惑，轻信高额回报套路，不慎掏空毕生积蓄。青少年易被校园高返利、刷单兼职诱惑，不光损失钱，还可能背上法律责任。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平时啊，多帮他们留个心眼。
1: 那万一有人已经被骗了，或者正在犹豫，又该怎么办呢？
0: 记住，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募资、理财、返利活动都是非法的，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亏损自己承担。骗子通常先给小额返利，让你尝甜头，等你大额投入后直接消失。请大家坚决做到不信陌生投资，不参与非正规集资，不向私人账户转账，不下载陌生理财 APP。
1: 高利就是陷阱，陌生绝不轻信，相互提醒，远离风险。
0: 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再次提醒，摒弃一夜暴富的侥幸心理，坚守理性理财底线，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感谢收听本期的泰康三十年，我们下期
0: 再会。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618福利活动，8.8元体验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3: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2: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

0: 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1: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广西含山高速入口设破胎器，冲卡破胎后果自负，运营方先称准许设立，又改口需调查。律师表示，闯卡违法，但高速设置破胎器于法无据。
2: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呢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呢，看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方向。另外出现中度拥堵的是雄楚大道辅路，从关山大道到雄楚大道高架出口由东向西，还有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洛榆路的辅路从洛榆路到洛施路由东向西，朱刀泉南路从洛榆路到南湖北路由北向南方向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群光广场、世界城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光谷世界城以及群星城，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

0: 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我们要聊的事儿啊，可是跟不少的开车骑车的朋友息息相关。那最近呢，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炸了锅，有广西的摩托车主发视频说，他在广西岑新高速寒山收费站的入口发现 ETC 通道上居然横着铺了一排金属破胎器。
2: 嗯，那不仅如此呢，旁边还立了一个橙黄色的牌子，上面呢就写着八个大字，冲卡破胎后果自负。那这样的一个视频一发出来呀，网友们直接就吵翻了天了。
0: 是的，一边呢是支持管控，还有一边是质疑权限的，这两拨人就开始神仙打架了。支持的一方呢，大多都是开小汽车的司机，他们说广西高速上摩托车违规闯入的情况不少，摩托车防护差，制动距离长，一旦出事儿啊，基本上都是重伤。为了大家的安全，出口管控确实有必要。
2: 但是呢，反对的一方呢，也就是很多的网友和法律人士，他们叮嘱的是另一个核心问题：你一个高速公路运营公司是企业，凭什么在公共道路上私设这种能够损毁车辆，甚至是危及人身安全的物理设施呢？这难道不是越权执法吗？说到这儿啊，这事儿最精彩的部分来了。面对舆论的质疑，涉事高速管理方的回应呢，那叫一个前后矛盾呐。
0: 媒体披露，昨天上午，广西高速官方热线和岑新岑吴高速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还理直气壮地说，这破胎器是因为之前有车辆闯卡才装的，而且呢是经过公司领导向相关的部门申请之后同意设置的，属于合规布设。
2: 结果呢，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到了当天的下午，记者呢再打电话过去问同一个客服中心，那对方的口风啊立马就变了，概括说这个事情啊正在调查中，需要呢进一步的核实事实依据。而且工作人员后来还补了一句，说破胎器啊不是一直固定在那儿的，小客车肯定能正常上。
0: 那既然说到法律，我们就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看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定性。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的这个韩朝则律师给出了专业的解读。他说，首先呢，这个广西全域高速是禁止摩托车驶入的，骑手如果明知禁令还要强行的闯卡，这本身呢就是属于违法行为，交警是可以依法处罚的。
2: 但是呢，这个律师呢也明确指出了，高速公路布设破胎器于法无据。那高速公路运营公司呢是民事经营主体，不是法定的执法机关，没有权限使用这种具有高度的危险性的物理阻车设施。
0: 那至于那一块重卡破胎后果自负的牌子，律师呢说得更直白，这属于企业单方面的免责声明，在法律上根本不具备效力。就算是车辆真的是闯卡了，只要破胎器引发了重大交通事故，高速公司照样是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过错责任。
2: 所以说啊，这个放置破胎器这事儿呢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呢广西高速为什么要这么严防死守摩托车呢？其实啊，很多的网友觉得不理解的条例背后呢往往是都藏着血的教训。
0: 没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家层面的规定。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没有一刀切的禁止摩托车上高速，可是为什么到了这个广西，摩托车呢就成了禁区。我们来连线编辑黄文，请他为我们梳理其中的原因。
3: 好的，主持人，这就不得不提广西特殊的摩托车骑行现状了。很多老司机都知道，广西曾是春运期间全国闻名的摩托大军发源地，大量在珠三角打工的广西籍务工人员为了省钱，选择骑着摩托车跨越几百甚至上千公里返乡。这段历史听着挺悲壮的，但是背后的安全隐患也是实打实的。摩托车是肉包铁，在高速公路上汽车动辄开到100公里以上，摩托车的制动距离和防护能力根本就跟不上，加上部分骑手缺乏高速驾驶经验，随意变道、低速占道，甚至蛇形穿插，把高速当成了私人赛道，引发过不少惨烈的连环追尾事故。2022年10月1号正式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第36条明确规定，摩托车不得进入区内所有高速公路通行。立法阶段，交管部门统计过一组沉重的数据：2019年至条例出台前，广西高速涉及摩托车的一般交通事故26起，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同类事故伤亡率高达88%，而且广西高速有特殊路况， 山区多，长坡道，隧道密集，高速最低限速60公里，大车车流密集，摩托车车身轻，稳定性差，大车经过带来的侧风很容易掀翻车辆，没有车身防护，只靠头盔，一旦剐蹭碰撞，重伤死亡概率远高于四轮汽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开小汽车的网友在这次破胎器事件里反而支持收费站管控的原因。大家不是故意针对摩托车，而是真的怕在高速上一次小小的刮蹭，对于汽车来说可能就是补个漆，但是对于摩托车骑手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感谢黄文的介绍。所以说啊，这个每一条不被理解的禁行条例背后呢，都是无数的交通事故换来的血的教训。那广西全域高速禁摩，初衷呢是为了保护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0: 是的，收费站呢想要防止闯卡，这个出发点怎么都能够理解，但理解的初衷呢不代表任何手段，就好像我们前面说的，目的正当，手段不能违法，不能自己化身执法者去扎别人的人轮胎，这不仅呢是越权，更是对于生命的不负责任。
2: 但是呢反过了头来啊，咱们呢也得看到现在的这个骑行环境呢正在发生的变化。那现在呢还在坚持骑行上高速的很多呢都是追求风和自由的年轻的摩友，他们呢这个装备专业，但是呢也容易陷入规则束缚了自由的误区。
0: 一个群体的路权呢从来都不是靠硬闯闯出来的，而是要靠所有人守规矩一点点挣来的。少数人一时的撒欢，最后呢要让所有的遵纪守法的骑手一起被骂名，承受更严苛的管控，这真的是得不偿失。
2: 总结下来呢，这次的破胎器风波其实呢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管理方在权力边界上的越位，也照出了部分的骑行者在规则底线上的迷失。
0: 那么健康的交通环境是需要管理方守住法律边界依法管理，也是需要骑行者呢守住安全底线敬畏规则，只有两边都往规矩里靠，才不会再有破胎器这种离谱的闹剧，也能够少一些本可避免的悲剧。
2: 说得太对了，希望这次事件呢能够给各方都提个醒，安全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关于今年的螃蟹销售啊，有人有一个预测说，卖的最火的螃蟹不是阳澄湖的，而是应该是江苏兴化的螃蟹。
2: 嗯，支持你。我认为呢，今年的这个螃蟹啊，是非兴化莫属哈。毕竟呢，人家火的姿势呢不太一样，不是网红带货，是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组团来干饭带货。
1: 这可是稀客、嗯，那这一帮国宝呢，可不是来打个卡就走的，人家是直接把蟹塘当成了自助餐厅。我们来听一听这一位泰州兴化九五后蟹二代顾帅是怎么说的。
3: 那天视频一发，我根本就没想到，我当天还在调侃他，哎，你怎么没媳妇儿？你把你媳妇带过来。结果下午的时候，他就把他老婆带过来了，然后呢，第二天还把他小孩带过来。最让我没想到是第四天，七大姑八大姨都带过来了，一下子来了六只。哎呀，真的是我小瞧了人家。还有啊，网友这么喜欢他，他把我的蟹塘当食堂，他已经吃，我感觉他是很喜欢吃我家的这个虾蟹的，已经把我的蟹塘当食堂了，甚至每天都来，早晚都来一次。既然网友也这么喜欢他，他也这么喜欢我的虾蟹，没关系，我就咬着他了，谁让人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
2: 嗯，那不少的网友啊就担心他经济受损哈。这个顾帅呢也是大方的回应说，损失呢在可控范围，那自己扛得住。他返乡养蟹四年，全程呢都不用人工饲料啊，只喂螺丝发酵的玉米，塘里的水草风貌生态环境干净，也难怪呢对生存环境极度挑剔的东方白鹳愿意落脚。
1: 看看人家这格局啊。这顾帅说呢，他父亲养蟹20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东方白鹳到访，那如今国宝常年驻扎，小哥直言，这就是生态变好最好的证明啊！作为三农人，取之自然，回馈自然，损失一点蟹苗完全值得。
2: 小哥呢，随手拍下白鹳干饭短视频，发到了网上，直接的爆火哈！多条视频呢，累计千万播放。那网友评论呢，更是笑点密集。咱们挑几条有意思的念给大家听听哈。
1: 嗯，第一条热评说，这哪里是普通兴化蟹，这是国宝严选限定款，自带权威认证，品质直接拉满。还有人脑洞大开，建议老板抓紧去注册一个东方白鹳甄选的螃蟹商标。
2: 还有网友调侃说，相当于自家院子里来了几只野生的大熊猫，别说吃螃蟹哈，这个塘里的鱼虾随便造，敢有半句怨言的话算我输。还有暖心的网友崔小哥赶紧的上架这个螃蟹的链接哈，说一定要下单支持，弥补白鹳造出来的损失。那不过呢，小哥解释说，现在的这个螃蟹啊还没有脱壳成熟，肉质不好，坚决不提前售卖。
1: 面对网友注册商标的提议，小哥呢也给出了回应，他说东方白鹳甄选这商标啊没法注册，但是他已经着手申请鹳来鲜，借着国宝流量让原生态的兴化蟹走出本地，同时呢让更多的人认识保护东方白鹳。
2: 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东方白鹳哈，东方白鹳呢对栖息环境要求非常的高，水质差，食物少，人为干扰大的水域呢它是根本不会靠近的，能够长期成群的停留在养殖塘，足以说明了这个兴化水乡湿地的生态治理成效是肉眼可见的。
1: 是的，东方白鹳呢没有鸣管，不会鸣叫，平时呢就是靠上下缘来敲击发出咚咚声交流，主食鱼虾，小型的水生生物，迁徙途中呢会中途补给。那如今长江中下游不少的水域生态改善，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中途停留觅食。
2: 目前呢东方白鹳全球仅9000只，属于比大熊猫更加濒危的物种，法律明确禁止伤害驱赶，农户呢主动的包容接纳，既守住了野生动物保护底线，也展现出了水乡农户的温柔格局。
1: 一边是国宝组团干饭，一边是农户的大度包容，这场奇妙的双向奔赴不只是一桩有趣的乡村趣事，更是生态向好，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生动缩影。
2: 好生态迎来真情，好心容留住生灵，也期待着更多这样的温暖治愈的画面出现在咱们身边。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为推动外

0: 汇市场双向开放，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融合，助力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2: 潘功胜表示，央行将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
1: 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正常流动性渠道受阻，机构群体性面临流动性危机，且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安排。机制的设置将综合权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和防范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
3: 今天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具备航路优化、碰撞预警、设备远程监测等功能。六艘这样的船舶可一次通过平陆运河船闸。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中午1:11，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
0: 瑞士外交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
3: 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5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该文本涉及伊美结束战争、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周边地区撤军、美国承诺为伊朗重建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美国承诺终止目前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等方面的内容。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做出回应。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 I 组首轮比赛当中，法国队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2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法国队与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并未打出有效攻势。一边再战，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攻势，奥里塞前场右侧肋部送出直塞，姆巴佩转身低射破门，法国1-0领先。第82分钟，巴尔科拉面对出击的门将，轻巧挑射破门。伤停补时阶段，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助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1分钟后，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也以14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射手王。另一场 I 组小组赛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比赛第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中路包抄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伊拉克队球员艾曼侯赛因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43分钟，伊拉克队门将出现失误，哈兰德为挪威队打进第2粒进球。下半场比赛，挪威队继续加强进攻。第76分钟，厄德高开出角球，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而在伤停补时阶段，争抢头球乱战中，挪威队再得一分。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22号，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则将对阵挪威队。
3: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外一场小组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以世界杯16个进球追平。

0: 克鲁泽纪录，并列成为世界杯最佳射手。
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
6: 明天到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北西部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转中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24到2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0: 后天到大后天，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转阴天，东部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9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6: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局地有阵雨，26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晚上转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25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5到31度，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0: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6: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看世界杯。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

0: 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 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5: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7: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6: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7: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9: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8: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10: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8: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1: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5: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3: 我们将授权工行 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12: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4: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4: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6: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5: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6: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5: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5: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8: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7: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19: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4: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20: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
12: 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六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20: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

0: 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平原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平原数据绝对安全。
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

0: 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

0: 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

0: 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 愿继续为推动美中

0: 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九成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4: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5: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

0: 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 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 美国政府。

0: 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了解宜昌当阳市庙前镇全面推进千亩核心试验田基插秧作业，智能化粮食烘干生产线投产在即。襄阳宜城市智慧农机稻棉田科技赋能三下生产，让农民种田更简单更高效。眼下全省多地进入夏季果蔬丰收季，缤纷果蔬季，我们带大家走进鄂西山区，见证鹤峰乌桃提品质增产量。我们还要到鄂州保康等地看看小小蓝莓如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百姓增收。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黄冈罗田和天然山泉吃天然谷物的黑毛猪在山林间跑出高效益。宜昌之江14万只蛋鸡住进智能宿舍，鸡蛋成为市场抢手货。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水稻插秧黄金期，宜昌当阳市庙前镇东峡家庭农场抢抓农时，全面推进千亩核心试验田基插秧作业。与此同时，总投资1500万元的智能化粮食烘干生产线项目也在当阳市庙前镇加紧建设，预计今年8月正式投产。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徐曼、杨璐的报道。
7: 在当阳市庙前镇同峡家庭农场1200亩水稻试验基地里，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株株嫩绿的秧苗齐整整地扎进泥里，短短几分钟，田野便披上了新装。今年这里的秧苗格外壮实，根系发达，让插秧效率也提升了不少。当阳市同峡家庭农场负责人卢海港：
8: 我们现在有2台机器正在开猪马里啊，在查，还有2天就可以全部完成。今年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预计的在亩产1200斤。
7: 好苗子的秘密在土里，这些秧苗全部采用秸秆营养底土培育而成，将秸秆粉碎后加入微生物发酵，再搭配招渣菌渣制成基质土，不仅透气保水，不带病菌草籽，还能有效减少农药使用量。粮食丰收不仅要种得好，更要确保颗粒归仓。为此，明天米业提前布局粮食产后收储环节，总投资1500万元的智能化粮食烘干生产线项目也在加紧建设。卢海港：
8: 明天米业今年新建的烘干厂离我们这个基地大概1公里，今年走过之后啊，就可以及时的送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比往年的要节约这个运费啊，这个成本。 酝酿的时间。
7: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九组森米诺智能烘干设备已完成进场安装，各项配套设施安装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日烘干能力可达1000吨。丹阳市明天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尚春霞：
9: 这个烘干线呢是可以烘干玉米、小麦、油菜、水稻，都是可以烘干的，预计在今年8月份烘干玉米的时候可以投产。
7: 与传统烘干模式相比，这条生产线最大的亮点在于采用了低温智能化控制系统，通过精准控温、自动控湿和远程操控等先进技术，不仅能降低粮食烘干损耗率，还能有效保持粮食品质，提高出米率和商品价值。尚春霞：
9: 这条低温智能化的烘干线保证了我们粮食的品质，也让我们的粮食可以卖出一个好的价钱，这样我们也可以有底气去为我们的老百姓增收。
7: 该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当阳市粮食全产业链配套体系，填补区域规模化智能烘干的空白，通过科学化智能化烘干模式，筑牢粮食安全防线，赋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推当阳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2: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提质增效。近年来，襄阳宜城市围绕良种、良机、良技持续发力，农业生产逐渐告别人海战术，迈向智慧农业新时代。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10: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安脑村一处示范基地，一台搭载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系统的现代化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按照预先设定的深度和株距精准进行棉花播种。农机操作手李卫国：
11: 这机器还可以，一天能搞个100多亩地，这上装的有定位导航，效益提高，比人工省工省力。
10: 安脑村这片示范基地有250亩，一台机械2天内便可完成，不仅降低了种植成本，也提升了种植效率和质量。襄阳市农科院正高级工程师傅永红：
12: 我们这次采用的是北斗卫星导航加电子精量控制播种和自动喷雾除草设备，一次性完成旋根播种、覆土、封闭除草等多项工序，精准控制了株行距、播种深度和毛用重量，较好地规避了种行不直、裸子不匀和工序单一等问题。
10: 襄阳宜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植业股股长李启华：
13: 我们传统的棉花种植现在主要靠人工，在目前这个农村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这个模式已经不能再发展下去，所以现在种植棉花的面积越来越小。我们这几年大力推广这个直播面。

0: 最后搞机械采收这个模式，全程机械化，那个节省了大量的人工成本，所以那个效益呢也有大的提高。
1: 襄阳宜城市棉花种植面积高峰时期达20万亩，由于普遍采用传统生产模式，成本高，效率低，全市棉花种植规模逐渐缩小。近年来，宜城市农业部门加大技术推广力度，大力示范推广两种良机良技，以科技赋能生产，让农民种田更简单、更高效。种田大户王飞勇：
2: 现在我们种田呢，有农机部门上门服务，叫我们搞了个花控除草，给我们提供不少方便。以前种田呢靠经验，现在种田呢都靠数据，现在更方便。跟实惠实在吧。
1: 襄阳宜城市是湖北省产粮大县，目前当地主要农作物生产中，机械耕整、机械收割等主要环节机械化率已达90%，科技赋能农业发展，进一步夯实宜城粮仓安全根基。襄阳市农科院正高级农艺师傅永红：
3: 后续我们将继续通过系统化控免种植磨压、无人机肥放、机械种耕、一次除草等综合手段，促进棉花集中开花成林、集中吐絮，实现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引导全市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银盛记，乡村欢歌，缤纷满园。

0: 贺丰县特色乌桃挂满枝头，全县各地的果园就开始抢抓农时开展下馆。当地坚持的是绿色种植、科学管护，不仅让乌桃的品质持续提升，还依托这一特色的果品，走出了生态种植加乡村旅游的农旅融合增收路。
1: 好，现在我们来连线贺丰台记者周周，了解具体的情况。周周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我们请周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眼下贺丰的乌桃果园主要都开展哪些种植作业，那么当地在种植管护上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贺丰县太平镇卢坪村乌桃种植基地。 放眼望去啊，枝头青桃缀满，果农们正在趁着晴好天气忙着蔬果、修枝除草，田间一派繁忙景象。当前呢，乌桃进入生长旺期，也是蔬果修枝除草病虫害的防治的核心阶段。那么大家修剪多余的幼果，整理枝条，保障果树通风透光。这片基地啊，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管护，依靠人工除草、悬挂黄板、物理防虫。 不使用任何的化学药剂，还会合理留存杂草抵御腐害，那么全力守护乌桃原生态的品质。如今呢，咱们县也把这套绿色种植模式在全县果林中推广，引导广大种植户科学管护旗帜培育。
0: 真棒，精细化的管护换来了乌桃的好长势。今年本地的乌桃产量预估怎么样呢？贺丰县乌桃产业整体发展规模又是怎样的？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今年呢，果树长势优于往年，就卢坪村的这片十亩基地来说，预计产量呢能突破15000斤。在种植大户的带动下，村民不少村民呢也是纷纷跟风种植，一户农户种植50株乌桃呢，去年就实现了上万元的收入。目前全县桃类特色种植面积达3500亩，乌桃作为主打品种之一，已在多个乡镇落地发展。
0: 逐步形成了连片的种植格局，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邻国产业。那么我们的特色邻国产业啊，是在不断的壮大规模。那贺丰乌桃主要是靠什么渠道来销售的？这小小的乌桃又为乡村发展带来了哪些显而易见的新变化呢？
1: 咱们当地啊，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模式，其中现场采摘是最主流的渠道。 每到成熟季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乐趣。如今贺丰依托乌桃产业，大力打造生态果品加乡村旅游、农旅融合模式。除了鲜果销售，部分基地呢还同步开展桃苗培育，向外供应周边县市，延伸产业链条。
0: 一棵乌桃呢，串联起种植、采摘、育苗多条增收路径，实实在在的助力乡村振兴。好的，精细的管护结出了硕果，特色产业也兴旺了乡村。同时，我们也期待着贺丰的乌桃能够迎来今年的大丰收。最后，非常感谢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报道。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直播继续。 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栏目，我们再来看看蓝莓。眼下正是蓝莓的采摘旺季，在鄂州图家脑镇，蓝莓不再是看天吃饭，而是靠数据喝水吃饭，并且抢得市场先机。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苏潇、刘璐、全胜一起去看看。
3: 走进鄂州梁子湖区图家脑镇的蓝莓基地，一排排蓝莓并非种在土里，而是栽在特制机制盆中，整齐排列，仿佛住进了楼房。和传统种植模式不同，这里的蓝莓搭上了 5G 智慧农业快车，在这个近600亩的蓝莓基地，依托全机制无土栽培技术，从浇水、施肥到温湿度调控，全部实现智慧化管理。
4: 湖北益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熊方胜：传统的就你要等到第3年，它的挂果率才能达到差不多2斤，种了2年就跟别人种了6年，利润率的话差不多提高30%到50%左右。智慧农业还抢出市场时间差。
3: 在湖北，5至7月是蓝莓盛产期，而依托基地全机制无土化种植技术，蓝莓成熟期可以从2月延长至10月，填补了市场空档。当地农户看到实惠，纷纷加入智能化种植。如今，图家脑镇蓝莓种植规模从最初的200亩扩展到800亩，其中近600亩完成改造，建起5G物联网系统。

0: 州市梁子湖区涂家脑镇官塘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启明。
1: 这个蓝莓基地真正的把我们村这个闲置资源盘活了，也壮大了我们村子里的产业增收，实现了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务工。
0: 目前鄂州市蓝莓种植规模近8000亩，从田间到舌尖，物流也在提速，依托花湖机场，一颗颗蓝莓争先上市。鄂州市农业农村局科技与种业管理科科长柯云华：
2: 全流程的可溯源，一物一码可查的打造3小时县湖农产品供应圈。
3: 好，我们看过了鄂州的蓝莓，再来看看眼下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茶安村的蓝莓基地，也同样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一颗颗蓝莓挂满枝头，不仅美了乡村，也鼓了村民的腰包。来听保康台记者江雪飞、江燕佐的报道。
4: 仲夏时节，走进过渡湾镇茶安村的蓝莓基地，一颗颗蓝紫色的果实挂满枝头，宛如镶嵌在绿叶间的宝石。村民们提着果篮穿梭其间，手指翻飞，将成熟的蓝莓轻轻摘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果香，与远处的青山、近处的农家小院相映成趣。近年来，茶安村引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山坡地发展蓝莓种植，既美化了村庄，又鼓起了腰包。过渡湾镇茶安村四组村民陈春红：
5: 我们种了有13亩地，我们前天上午采呀，下午去卖哈，一年能卖个1万多块钱。
4: 茶安村采取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模式，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村民种得放心，卖得省心。如今全村蓝莓种植面积已发展到100多亩，带动了50多户村民参与。过渡湾镇茶安村党支部书记王路磊：
6: 我们主要靠游客采摘和统一收购两条路，今年气候好，果子品质高，预计户均可增收5000元以上。更重要的是，村里环境变美了，来的游客多了，有的村民还开起了农家乐，采摘、吃饭、观光一条龙，村里人气也越来越旺。
4: 蓝莓园与美丽庭院相得益彰，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上花草，从一颗蓝莓到一片产业，从一处庭院到一村美景。茶安村正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7: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黄冈市罗田县三里范镇黄泥坳村的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立足大别山优越的生态环境，流转650亩的土地，打造生态种养循环体系，采用林下散养加粗粮慢养的模式养殖黑毛跑山猪，让猪群在山林间自由觅食、运动，喝天然山泉，吃天然谷物，既实现了生态养殖，也让消费者尝到了记忆当中的猪肉香味儿。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8: 6月12号，在罗田县三里范镇黄泥坳村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养殖基地，漫山的板栗林下，一群黑毛猪正在休闲觅食。一旁，合作社负责人忙着将刚收割回来的清楚玉米进行粉碎，做清楚料进行喂养。为了实现生态可持续养殖，合作社还打造了土猪选育、散养、农作物种植、粗粮喂养、猪粪再利用的生态种植循环体系。基地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向阳坡的原生态环境为跑山猪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猪群每天在山林间奔跑、拱食，运动量充足，肉质更好。罗田县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雷传明：
9: 我们的猪粪经过无害化处理以后，成为果熟、豆粒、油料、作物的天然肥料，既解决了养殖污染问题，也为猪群提供了天然的臭饲料，形成了猪肥田、田养猪的良性循环。
8: 如今，该合作社年出栏生猪200多头，凭借独特的生态养殖模式和优质的猪肉品质，产品一上市就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除了养殖生猪，合作社还同步种植果蔬、豆类、食用菌等农产品，打造及

0: 以养殖、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带动当地村民务工增收。2025年，该合作社产值达80多万元，发放人工工资7万多元。罗田县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雷传明：
1: 我们摒弃合成饲料，才会坚持用自己地里种的玉米、红薯、小麦、大批旱地香草，按比例产准猪手和喂养，整形365天自然生长周期，不拆毁不收成，让猪肉慢慢沉淀风味，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从山林间的自由奔跑到餐桌上的鲜香美味，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用生态养殖的方式，让黑毛跑山猪在大别山的怀抱里生长出最本真的风味。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在宜昌枝江市仙女镇，14万多只蛋鸡住在恒温恒湿的空调房，享受着自动投喂的营养餐。我们这就跟随湖北台记者李源、郑丽丽、张琼一起去看看。
3: 走进枝江市圆润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四栋标准化鸡舍内近80米长的5层立式鸡笼干净敞亮，鸡无异味。14万多只蛋鸡享受着现代化的轻奢生活。在这里，刚产下的新鲜鸡蛋只需按下按钮，便能通过传送带自动送至分拣台。合作社负责人谭卫红通过手机清点，就可以实时掌握并自动调节鸡舍内的温湿度等关键数据。此外，饲料投喂也实现了全自动化。
2: 宜昌枝江市圆润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谭卫红：
4: 自动的，每一天是喂6遍。鸡舍的早上是5点钟，那个灯光自动亮，我们设的时间是5:10开始喂料，工人不要起床。
3: 合作社整个场地近1万平方米，设计总容量14.5万只蛋鸡，鸡多了粪咋办？合作社采用层叠式自动化笼养技术，鸡的卧室和卫生间是分开的，鸡粪落到清粪袋上，被传送带自动送往储存池。合作社与田园牧歌枝江城乡环境综合体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让这些鸡粪成了宝贝。
2: 谭卫红：
4: 他每天定时来给我们清理粪，他们至少有机会。
3: 因品质稳定，圆润家禽的鸡蛋在市场上成了抢手货。目前鸡蛋主要销往深圳、长沙、宜昌周边及四川地区，全部是订单式销售。合作社每天产蛋量稳定在260件左右，年产量超1700吨。
2: 入夏以来，湖北各地的中药材种植进入管护关键期，药农们以精细化管理赋能产业，提质增效。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的报道。
5: 入夏以来，恩施州来凤县大面积种植的白竹进入旺长关键期，在大河镇白岩山村200余亩的种植基地里，药农们正分工开展除草、施肥等工作。
2: 恩施州来凤县新丰中药材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杰：
6: 目前基地白竹正处于苗期旺长关键阶段，科学管护白竹的成活率、烘产率大幅提升。
5: 近年来，白岩山村依托当地气候条件发展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增收。基地常年提供稳定务工岗位，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2: 恩施州来凤县白岩山村村民赵水英：
7: 在家门口干活，既能照顾家里，每个月有5-6千的工资，实实在在尝到了特色种植产业的甜头。
2: 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

0: 一期一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包括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深受大家的喜爱和认可。尤其我特别强调了夏天养心，那么选择原黄金的朋友非常多啊，希望大家呢也趁这个活动吧，积极的参加，享受优惠。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天时，开展冬病夏治，让您的老慢病呢得到及时的康复。那么想了解活动的具体详情，特别是需要邮寄啊、送货啦，或者想了解专家行程安排的朋友，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详细了解，提前预定。接下来我们将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啊，夏天呢、是咱们传统中医冬病夏治的一个重要的季节，当然具体时间指的是三伏天，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展到整个夏季，因为自然的阳气比较盛嘛，气温比较高，所以对我们阳气的培补至关重要。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谈一下，在夏天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对我们整个心肺相关疾病的预防康复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说到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呢，大家都知道它们在我们哪里啊？在胸腔啊，就是我们的胸部。胸呢在上为阳啊，从我们人体结构来讲，胸在上面嘛，最高是阳，也就是心肺是两个阳脏。那么人体的心呢，五脏属火，是阳中之阳，肺呢属于上焦啊，属于阳位嘛，是阳中之阴。那么胸中的阳气如果不整，也就是胸中的阳气如果缺失缺乏了，就容易导致寒浊之邪往上啊，就是上犯到胸，或者是寒浊之邪逆行而上，导致我们的阳气得不到宣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形成什么？因为寒气比较重，就容易导致淤结，导致脾块，导致阻滞，形成什么疼痛啊、结节啦、增生啦。所以你看，我们胸部的疾病呢，涉及到心肺啊，从心脏来讲，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冠心病。胸脉闭阻了，所以导致我们的心肌缺血，出现心绞痛。那么肺部的疾病呢？寒邪凝滞，导致结节，导致增生，形成呼吸困难。所以心肺的疾病呢，本身是一个阳气汇聚的地方，但是我们人到老年，因为自身的阳气不足，再加上外界的寒邪入侵，导致我们胸部的寒气凝结形成的一系列的疾病。所以很多朋友尤其到了冬天，天气冷的时候，这个心肺相关的疾病呢，发作的就更加严重啊。从心脏来讲，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啦，呼吸道呢，那就是更明显，咳喘啊。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强调啊，夏天我们还是要抓住自然的气候特点，来实现天人合一的目标，就是利用自然的阳气充盛的特点，把人体的阳气培补起来，阳气往上走，就能够温煦我们的胸，使我们的胸部的淤结的寒邪去除，胸阳整分了，心脏供血好了，肺部的淤结消散了，人的呼吸就畅通了，心肺的疾病自然就没有了。所以夏天应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心肺的相关疾病的预防康复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喂，你好，这朋友。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我跟他说啥？
0: 哎，
1: 我原来生了腿子疼，这个关节了，吃了针一个多月，吃了一套饭。
0: 那个腿疼有多长时间呢？严重吗？
1: 哎呀，今天吃那个可以包了，在那个肚子疼，吃了那咱俩不是个窝吧？在那窝肚的那和那个包，疼得不得了，原来站都不敢站，吃这个关节了，在中间摆那个有点好转。
0: 膝盖后面那个窝窝里面长了一个包了。
1: 肚子疼，
0: 那您不疼得走路都难了、啊、那个长个包了，弯都弯不了啊。
1: 干都不敢干。跟他说啥，谭主任？
0: 嗯，
1: 我今天吃什么了？我想咱买火焰豹，我能不买出老根引起痴呆？引起痴呆，然后这个火焰豹能干什么呀？你们说这活动办一个叫什么？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 中山关大户的。我说想怎么伺候的，反正去中山那么远也不方便。
0: 等于说您现在轻松固定件呢是您自己用，然后呢婆婆有脑梗脑萎缩脑痴呆，您也想让她用活力资源宝。那您就放心，咱们活力资源宝本身有抑制会抗痴呆的作用，这个我也强调过多次，尤其对脑萎缩了这方面的延缓呢、恢复啊都有很好的帮助的。您现在膝盖疼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反正能站起来能走的，有8点多。
0: 哦，能走了，平时生活都不受影响了。
1: 哎，
0: 那这样老人家，刚好我们这个活动啊，您方便呢到中祥去买，不方便呢跟常文老师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当地给您邮寄或者送货。
1: 哎呀，我干嘛能给他好的，谭主任？干嘛去抢我根本邮寄的好的，妈到中祥去，人家老家伙不方便。
0: 好好好，您贵姓呢？那您就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让常文老师帮您联系看，给您邮寄。
1: 好好好，卖一个叫什么？
0: 好，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1: 好，感谢感谢，
0: 再见。
1: 好，再见，好好好。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哎，唐主任好，唐主任好。
0: 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哦，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呦，您客气了啊。
2: 这个活动我参加了。
0: 啊，已经参加活动了是吧？
2: 买了一个疗程。
0: 这是参加活动买的哪一个产品呢？
2: 活力资源宝软房巾跟那个轻的固定件，那买的物品。
0: 哦，您说三种产品一样买了一个浮尘。
2: 哎，3345，你3345。
0: 你看，3000多块钱、哎，但是把三个产品都同时用上了。
2: 是的，是的，是的，都用上了，
0: 哎、好好好
2: 都用上了。
0: 所以这个活动期间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既省钱、又能够充分的感受我们系列产品的好机会。
2: 是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产品好。
0: 对，
2: 但是我们都受了益，因为我们让中老年人呐、带来健康的福音，算是表示感谢唐主任。
0: 不用感谢啊，大家只要用得好，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能够真正通过我们高科技产品的应用解决问题就好。您具体解决哪些问题呢？
2: 我觉得问题就是呢，一个是个低血压，
0: 哦，
2: 高年龄是90，
0: 嗯，
2: 低年龄是60多。这上年龄就是那个精神了、不佳，那个脚了，总走路没得劲。
0: 那肯定血压低，肯定走路没劲呐、
2: 那蹲蹲下去走的时候，再起来眼睛发黑。
0: 你看，
2: 在几秒钟发黑。
0: 这就是低血压的危害。
2: 是的，再一个常年呐，那个脚了，我的两只脚板总是发凉，总是冷。
0: 哦，就是脚总是冰凉的。
2: 对对对对对，总要穿棉鞋。
0: 那您这，那估计您手也是冰凉的吧？
2: 对，手脚都冰凉。
0: 您看，
2: 这就是啊，那个手那个指甲头啊，就是抽筋，有时候手那个指甲头，
0: 手指头是吧？
2: 这人都有时候那个抽筋啊，都是有时候抽的一下子要让手拔手拔得开。
0: 哦，那
2: 很难受。
0: 那一抽起来，不像我们说个玩笑话，就像那个鸡爪手一样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哎，手那抽筋。那些那个大腿跟那个小腿也往睡觉也抽筋。
0: 哦，
2: 这种吃了那个药之后啊，这东西改成差不多吃了好像3个疗程，
0: 3个浮尘，
2: 差不多有上10个月了。
0: 对，差不多了，3个浮尘能够用9个多月。
2: 哎，那吃了你到底还是都要改善。
0: 您具体去讲一下，比方说您刚说的低血压，原来低的时候是多少啊？
2: 低血压高的话你是90，那么上升到110。
0: 哦，高压恢复到110了。
2: 哎，但是那个慢性症低血压是60，这么恢复到了你70多一点。
0: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获啊，因为您后面讲的什么下蹲起来头晕呐、包括手脚冰凉啊，甚至手脚抽筋呐、其实都和您低血压有直接的关系。
2: 是的，是的。
0: 因为长期低血压的人，他末梢循环就不通，末梢循环不通的话，手脚肯定冰凉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手脚暖和了吧？
2: 再强多了，强多了，
0: 强多了啊！
2: 哎，强多了。那原来那个胃啊，那个胃啊，长就不能够沾冷的，总是想喝开水，喝热开水。
0: 哦。
2: 跟那个么生冷的完全吃不得，不干净的，喜欢喝热的。哎，冷东西完全不能吃，这就是一个大便呢，一个啥呢？不通畅、不规律，大便
0: 怎么个不规律呢？
2: 就是搞得难想过了，改手啊，改不出来，
0: 想解解不出来，好像就
2: 就是说呢，要搞一两天改一次，
0: 哦，那您这个我，您这样一说啊，我觉得您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的体质啊，就咱们讲中医讲，人有九种体质嘛，您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血虚阳虚的体质了。
2: 是的，是的。
0: 又有血虚，又有阳虚。阳虚的话，就是您刚才说的怕冷怕凉，吃点冷东西，这胃就受不了。这就说明您的脾肾都是阳虚了。
2: 嗯。
0: 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呢？用了咱们的元黄金活力滋养宝。
2: 我也可以强多了。
0: 啊。
2: 吃东西，现在跟原来吃多了。
0: 哦，胃口好，消化力增强了。
2: 你讲这一个大便的增长了，一天正正按时一次，每天早晨一次。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其实
2: 体重呢增加了。
0: 哦，叫人也长好了吧？
2: 哎，正好了，得长好点。
0: 其实您刚才说的便秘啊，就属于一个叫虚秘。中医讲便秘啊，有这个虚秘，还有的属于实秘。实秘呢，往往就是那种燥火特别重的人。身体看起来很好，但是他内热很重。但是您呢，就是典型的一看呢，身体就很虚，阳气不足，脾阳虚了，导致肠道它就没有运化力，结果就出现便秘了。所以这也说明咱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我跟大家强调的啊，它不是补药，但是呢，我们通过滋养骨髓呀，能够增加人体的气和血的水平，尤其像您这个体质，夏天冬病夏治，阳气补足了，您的身体才能得到全面的恢复了，所以这个很重要。现在吃东西也好了，肠道也通了，然后那个腿脚走路怎么样呢？
2: 走路都比前头走路有力了，
0: 就有劲了。
2: 哎，是的，是的，是完来都不想走路。哎，完走路都没得力，没得劲。
0: 所以你
2: 走路的话，你一周末要走过半小时都没得问题，在散步。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那七十多了。
0: 也七十多了啊。
2: 哎，七十多了。
0: 可以可以，您这。
2: 我现在目前呢，我在用的那个活力滋养宝，在那个全身骨的间，
0: 哦，
2: 用的话呢，它两个疗程，而且那个腰啊有点痛。
0: 哦，腰椎。
2: 哎，腰有点疼，再一个那个心脏啊，总是在这走上坡路呢，心脏有点不好。
0: 哦，
2: 很要强一点个，
0: 可以可以，这都是向好的方向在恢复了。
2: 是的，接受气下去，
0: 对，
2: 咱们还是接受的气
0: 啊。您肯定要坚持用，这么好的收获，咱们一鼓作气，让身体全面的恢复健康，而且都恢复了，还要好好的巩固保养。您总共也才用了三个浮尘嘛？
2: 是的，是的。
0: 行行行，那。
2: 但是我跟我的婆婆都在弄，我娘娘都在弄，婆婆弄的长些，她弄了总是三年多了。
0: 哦，那婆婆用的时间久些。
2: 哎，
0: 可以，您的
2: 还大些。
0: 爹爹，您贵姓呐？
2: 我姓詹，
0: 詹詹天佑的詹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哦，您老在哪里参加的活动啊？
2: 我在那个广电的那里，叫做武广十七楼。
0: 哦，在汉口是吧？
2: 对，汉口，汉口，汉口。
0: 您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黄陂的，离这个武广这里近一些。
0: 哦，就到武广方便些。
2: 哎，武广方便。
0: 可以，可以，可以。好，那行，那张爹爹，今天很高兴听到您的分享，您自己好好巩固啊。
2: 嗯，
0: 再见啊。
3: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江。
4: 哎，唐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这是啊，冬病夏治啊，这活动正式开始啊，我带人呢去买元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
0: 哦，活动我们第一期工程的活动从12号就已经开始了啊。
4: 12号开始啊，我的这专家就是来仙桃了。
0: 仙桃，仙桃是18号，18号啊，
4: 啊，18号，
0: 哎，到时候您可以
4: 活动或者带人去啊，
0: 可以可以，那就18号一起去参加活动，检查身体，然后享受优惠。
4: 这我是提到这个元黄金啊，或者自然宝啊，相当好。
0: 哎，相当好。
4: 对，这说是感觉胃肠，感觉老梗。
0: 哦，得过脑梗是吧？
4: 对，他起了这个头部昏呐。
0: 嗯，
4: 原来我用药包糊的没得着。
0: 就是原来做理疗也不行。
4: 嗯，对对对。
0: 原来您脑梗就是头昏。
4: 头昏呐，原来有这个便秘。
0: 哦，有便秘，大便排不通畅。
4: 那一搞啊，2-3天的排便都排不出来。
0: 哦。
4: 现在这或者是一天一次啊，又是两次啊。 这多好，
0: 排得很舒畅了。
4: 嗯，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一天呢，每天夜晚呢，那么都去吃，现在都是两次啊。

0: 都跑，就骑到这。
1: 哦，就是原来夜钓也蛮多，一晚上六七次。
0: 对，
1: 现在最多也就两三次。
0: 最多两次啊。
1: 啊，最多两次，嗯、那不错啊。
0: 就是呢，高科技大品牌啊，这些东西啊，
1: 嗯，
0: 这是好得很的。
1: 是的，因为我们这是实打实的高科技产品，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而且咱们的功效，你像原黄金呐、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改善脑供血供氧，您头自然就不晕了。再加上咱们活力滋养宝，改善胃肠，调节胃肠功能，稳定肠道菌群，肠道菌群稳定了，您大便自然就正常了嘛。
0: 对。
1: 老人家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8。
1: 哦，当时这个脑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我这好多年数了。
1: 是高血压了、还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0: 差不多是的，我这血压的不稳高。
1: 哦，血压不高，但是就发了脑梗。
0: 开始检查是脑萎缩。
1: 哦。
0: 他又做了是脑梗、又脑萎缩。
1: 那您当时除了头晕以外，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呢？
0: 他眩晕呢。
1: 眩晕，那就站着站不稳当了。
0: 对。
1: 那走路怎么样呢？当时？
0: 当时走路不行了。
1: 走路也不行。
0: 对。
1: 那您这还发得蛮狠呢。
0: 对。
1: 所以您看这个啊，您这很危险，因为您本身血压一直都不高。
0: 对。
1: 但突然发了脑梗，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啊，我高血压发脑梗，但是您血压并不高。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啊，引起脑梗的原因很多，尤其咱们动脉硬化。
0: 我每天呢，我都去循环呢听他的讲座，再给别个反馈信息。
1: 是的，您贵姓哪爹的？
0: 我姓吴啊，口天。
1: 口天吴。
0: 嗯，
1: 现在头不晕了、走路怎么样啊？
0: 走路还好。
1: 走路没问题了啊？
0: 没问题。
1: 大便也正常，小便也恢复了。那个平时吃饭消化怎么样呢？
0: 还可以
1: 啊、那就好。心脏还好吧？
0: 心脏还好。
1: 哦，那就行。那您这应该说总体来讲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最近呢、反映脑梗的情况很多啊，好多。
0: 这个原黄金呢是相当好的。
1: 是的，因为它疏通血管的作用啊非常强大，所以我刚才说这个最近我们节目当中啊反映脑梗用了我们原黄金以后恢复得很好的这个信息啊很多，尤其现在呢又正值夏天呢、其实也是脑梗啊脑血栓啊这个高发期，有三高症的，有高血压，有低血压，有高脂血症的朋友一定要重视。那这样啊，这个吴爹爹您呢就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啊也保重好，天气热多喝水。
0: 对，好。
1: 然后呢我们活动正在进行，您就不行就18号，就是明天18号上午早点趁凉快去我们仙桃专营店参加活动。
0: 好，我带有人去。
1: 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好，
2: 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欢迎双击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3: 唐志珍，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我说我的那个火云转宝吃完的，我又来买一盒。
1: 吃完了，想参加活动再购买。
3: 我那个还那里还有半瓶，我都要快速买起来才接得到客。
1: 哦，那赶紧参加活动。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利川的。
1: 您原来都是邮寄的是吧？
3: 我是邮寄的，我是
1: 老客户。贵姓呐？
3: 周。
1: 姓周，那行，那就还是跟您办邮寄，到时候我让邮寄部门的老师跟您查一下您的邮寄的地址，应该都有的。
3: 我就是往前我的眼睛不当行，那个白内障俺都去动手术，我都没动，我都买你们的火云转宝那个送那个眼贴。
1: 对，
3: 贴得好，我就说。
1: 我们这次活动本身都有送的，另外您今天交流了，我们也可以再多送一点给您。您这个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就是好啥？我骑了几年的呀。
1: 解决哪些问题啊？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3: 我就是那个腰椎引起脚麻呀。
1: 哦。
3: 对我其他都好的呀，我都长期骑那个。
1: 哦，腰椎压迫神经导致脚麻、腿麻。
3: 对。
1: 哦，那是腰椎管狭窄了，还是椎间盘突出了？
3: 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哦，椎间盘突出了。
3: 对。
1: 等于说现在用了以后呢？
3: 那脚不麻的，好的。
1: 不麻了，好了。
3: 对，我都长期骑的。

0: 这个嘛，其他
1: 哦，
0: 今年不15年多，
1: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0: 76岁。
1: 啊、哦，也76了啊。
0: 哎，
1: 那现在除了腰椎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现在好了，走路没问题了，那还有哪些变化呢？
0: 那个好大，我都去旅游啊，就跟着他们去旅游去，走到就会噻。
1: 是吧？那还真不错啊，这也76岁，这年纪要说也不小了，还能出去旅游，出去走一走，玩一玩。
0: 今年都走到15处的。
1: 看来您还是蛮喜欢出去玩，但是还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是没个好身体，你也想去也去不了啊。
0: 我那脚好的，那旅游团体一打电话我们就去。
1: 那平时像血压啦、心脏啊、大脑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呢？
0: 我那些都好，都是有高血压，长期都在吃药。
1: 现在血压控制到多少了？
0: 降到140的80几啊，就是那个。
1: 就是140的80左右。可以可以，那您就放心的，这两天就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快递到了跟您打电话。
0: 我的电话在那12个小时都开。
1: 好的，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
0: 好好好。
1: 好。您就好好用，然后呢，我们到时候邮递部门的老师会给您办理的，您就注意接电话就行了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好礼，重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五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孤独症孩子安静、敏感、性格执拗，常常突发情绪失控、执拗哭闹，甚至出现自伤、攻击行为。多数的家长误以为孩子任性叛逆，长期陪伴当中深陷疲惫、自我怀疑。上周的康复板块当中，我们跟随石建立博士读懂了孤独症孩子情绪失控、执拗哭闹、攻击自伤等问题行为，并非任性叛逆、刻意作对，而是生理感官、心理焦虑、先天神经特质带来的被动应激反应。同时，我们也留下核心的知识点，孩子的行为问题不只是自身发育局限造成，家长、老师的养育方式、教育理念、日常引导细节，这些外部因素同样会诱发甚至加重孩子情绪崩溃，成为孩子康复路上的隐形阻碍。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延续石建立博士一线干预经验与科研成果，深挖家庭、校园两大高频场景，拆解成人最易踩中的养育误区，给到家庭通用、零基础家长可以直接照搬的科学引导方法。
1: 成人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导致呢我们孩子呢容易产生问题行为？主要呢是我们成人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呢，没有遵循呢一些核心的策略。第一个呢策略呢就是平衡。什么叫平衡呢？就是我们和孩子做或说的呢差不多多。这个呢听起来是容易，其实呢在我们家长来说呢是很难的。我们家长大部分呢都做和说的呢太多了。相对于孩子来说，那也很多家长呢不容易呢给孩子呢给足够的等待时间。比如说很多孩子已经在同龄孩子相比，好多孩子早已经会吃饭了，但是呢我们的孩子甚至三岁五岁来了都不会吃饭。那我跟这个家长讲，那在家里你也不能总喂吧。家长呢说，我不愿意吃，让他自己吃，吃着这个手扒身上乱七八糟的，那脏的，我洗衣服那空还不如我就给他喂了。结果喂了到最后呢，来了机构了，来了幼儿园，孩子不太会自己吃饭，不太会自己去擦屁屁，那怎么办呢？这个，那你不会吃饭了，一到吃饭点的时候没人喂了，他就开始出现什么问题？着急了呀，那这东西烫了就抓呀，不会用勺。不能这个自己来这个脱裤子呀、提裤子呀，这些日常的生活都不能。那这个呢，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家长呢，属于这个溺爱型家长，他不能在家里呢来有这个平衡，给孩子等待，一点点呢来教孩子哦，从刚开始这个喂吃饭，我刚开始呢教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让孩子刚开始从手抓嘛，嗯。包子呀、馒头啊，开始小饼干的这个开始抓起来，抓了，慢慢开始这个用小勺了，小勺可以用少量的这个喝水呀、喝饮料开始，然后逐渐过渡到呢用这个吃米饭这些。那有些孩子来了不会这个上厕所，在那急得哇哇哇的乱哭，不会擦屁股呀，就是有的呢就是这。裤子也不这个提上就光着屁股也出来了，也有这些孩子的。那我们的时候这不简单吗？我就经常来给教家长，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呢，你可以买一个塑料的娃娃，开始这个是把一些那个棕色的颜料放在这个塑料娃娃的屁屁上，让孩子来学。还有呢，甚至呢，我们把这个一次性的那个纸盘子呀，放到我们的这屁股后面，点上颜料啊，让孩子来擦，怎样叠纸，什么样的时候是擦干净，擦了以后纸往哪扔。还有的呢，就是把凳子的后面绑上这个气球，两个气球来，两个气球中间的呢，来假装我们的小屁屁，然后涂上颜料来练习着擦。这些都是策略，都是普通的这些。也给家长讲，家长都可以在家里学的，但是呢你要给机会， 你不能是你这个溺爱型让孩子呢很大了还不会，到了这个社交情景，幼儿园、小学，他必须碰到这种事，人人都会了，他不会，你说他是不是容易产生性有问题啊？这是呢，我们家长的呢，就是溺爱型家长没有掌握平衡这个策略啊，包办，什么时候孩子的事情都给替孩子包办的越多，孩子呢这个反倒呢没有机会来练手。第二类呢就是。不回应孩子，不回应孩子呢，我通常把这类家长呢叫做放养型孩子，放养型家长，就是你这个孩子，哎，大部分的事都自己能干，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出现这个在家里就出现一些行为问题，有的孩子呢在家里他就去打奶奶、打妈妈，哦，这家里人都会觉得，哎，这是孩子的这个天性，长大了就好了，不，对于我们。发育障碍的孩子，他在家里就没有控制好，长大了以后呢，他还是在外面的，也有可能要打别人的，所以呢，这种放养型的家长也不行。还有呢，家长呢，在这一类型呢，说，哦，他只有出现严重的行为问题，我才理他，我才回应他。孩子呢，在那玩得好好的呢，叫啊，妈妈跟我玩，不理。啊，孩子呢想了，哎，去，爸妈妈还干什么？忙着看手机呢，不理。那这个孩子发现，我只有那用这个遥控器砸电视了，你才理我。哦，那获得这个寻求关注嘛，那我就哭啊闹呀，做出故意的这些行为问题呀，你才来理我的。你不能，孩子就看着妈妈，哦，在那发脾气的时候，这个脸上又吼又叫的，脸上的表情很丰富。有孩子，哎。刚才我这个找你自己玩的时候找你，你不理我。现在我一有这个问题行为了，你这个面无表情更丰富了，他还看着觉得挺好玩的。这个呢，我们叫放养型的家长。对于我们发育障碍的孩子，你不能放养，你要呢用心，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呢来陪他玩。
0: 刚才的录音当中，史建立博士谈到了家长在和孤独症孩子的日常生活过程当中，容易导致孩子出现行为问题的两种行为。一种是溺爱型的家长，在家里的时候大包大揽，什么都不用孩子自己完成。一旦进入幼儿园，孩子无法完成基本生活需求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行为问题。与之相反的，另外一种不回应的家长。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由于成年人的行为导致的孤独症孩子问题行为的出现呢？我们继续来听。
1: 第三类呢，就是，期望太高型的家长，他不知道跟孩子这个相处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叫现有程度加一。他这个不会是这个拜拜的时候呢，我们拜拜。不会挥手，每次跟人再见的时候都说拜拜，一挥手又说拜拜。哦，他开始这时候呢，在语言表达还没有出来这个音的时候呢，他可以用这个手势代替嘛。这时候呢，你对孩子的这个目标，只要他能摆手，哦，就知道哦，挺好的。你不要一直在逼着他说拜拜，说拜拜，说了我给你怎么样，不说了我要怎么样。这样呢，对孩子来说呢，压力太大。而且呢，他的这个你这个期望值超过了他能做的，还有指着一个苹果，指着一个什么，哎，说了巧克力我就给你，说了苹果我就给你，孩子看了就想不会说呀，他要会说他不就能说出来吗？他又说就那哇哇的大哭，这个呢也是呢，我们这个很多家长呢其实是不对的，他能以他。现在目前能达到的方式跟你互动，你就应该给他了。这个呢，我们叫呢期望值过高的家长。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强势型家长。我在家里我是老大，我说了算。这种家长，这种家长呢，养出来的孩子呢，基本上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非常消极的被动型的孩子。这个。我在家里的都听爸爸妈妈让干什么干什么，你不让干我就不干，你让干我就干，特别消极。那出门了以后呢，这个孩子呢也是胆小怕事，不敢担承担责任，在家里这种环境下被压迫的时间太久了。 还有一种孩子呢，他也是强势性的，就是父母是什么样的，他把你这个强势性的性格遗传出门了以后，我是老大，在家里头说我爸我妈妈是老大，我从他们身上学会了，出门了以后呢，要是我喜欢的事情，我就要这个做主，我就要我喜欢的东西，我就要抢过来，不给我就开始上拳头了。这类呢，基本上呢，我们要来看原生家庭带给孩子的是不是这种带养方式，那这个呢也要改。好，第五个呢就是好玩有趣，家长不够，这种我把它叫做无聊型家长，就是他跟孩子在一起，他不知道干什么，不会玩儿。哎，最好就把一个玩具给孩子了，你在那乖乖的玩吧，我看我手机，我刷我手机。结果呢，这个孩子他没有人跟他互动呀，他是在互动中学习，从这个成人身上学习，或者从跟至少比他能力强的小朋友身上来学习。你不跟他互动，你就丢着让他看电视，让他来这个玩手机，让他来这个玩玩具，那这个孩子的语言怎么进步呀？社交怎么进步呀？好，这些呢都是我们要这个避免的。所以呢，上面我们讲了，家长呢，如果要想，让自己的这个孩子问题行为更少一点，首先呢，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要成为一个，自己孩子合格的沟通伙伴。我们要学会呢，跟自己孩子相处过程中，如何呢来掌握平衡、回应、配合程度、分享控制、好玩有趣。你掌握这五个基本策略了呢，那你就能呢知道哦，我在家里怎么带我这个孩子，我先要成为我自己孩子的沟通伙伴，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些问题行为很少，你才能呢指望着你这个孩子出去了以后呢，他的问题行为才能越来越少。好，这是我们讲问题行为产生的第二个原因，主要来自于我们成人，以及呢对应的这些策略，
0: 除去孩子自身的身心短板，绝大多数的孩子反复爆发行为问题，核心外因是家长、老师违背了孤独症亲子相处五大核心策略：平衡、回应、配合程度、分享控制、好玩有趣。日常相处全程偏离科学原则，持续的诱发孩子焦虑、对抗与情绪失控。那除此之外呢？客观环境刺激也是诱发孤独症孩子情绪崩溃、行为失控的一大关键的外因，极其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忽略。
1: 好，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环境。环境中间呢，首先我们都知道呢，我们谱系障碍的孩子，他很多呢，这个感官上的刺激呢，跟我们所接触的这个感官上的刺激呢，并不是完全一致，所以呢，所有感统失调。那第一个呢，就是感觉感官上的刺激，那就是光、声音、气味、触觉，这是最常见的。那些你可以看到，有些的这个机构，它进去了，它的灯呢其实是不是特别刺眼的。那有的孩子到了幼儿园，到了小学，如果排座位的时候呢，你也要来观察一下，这个孩子是不是适合在灯光特别这个刺眼的地方他的座位？那你可以要求老师调一下，或者呢把整个教室的灯光呢灯换一下。还有呢就是声音，声音呢就是声音敏感，这个呢是很常见的。我们通常呢第一件事呢是采用这个保护，你可以给孩子戴个耳塞，有的呢这个耳塞戴在耳朵里呢并不是很舒服，我们通常推荐的呢有防这个防声音的这种大的这个耳套，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呢就是脱敏，系统性的脱敏，声音哪一种它的这个非常烦躁的这些声音，让它容易产生问题行为的这些声音呢，给这个录下来，录下来呢一点一点一点，从这个声音的这个小量到大量，然后时间呢从短到长，这个逐渐脱敏。还有呢，就是嗅觉上的这个敏感，气味很敏感。我前面说了，我们呢， 有这个类似的这个薰衣草啊，有的孩子呢喜欢这个味，还用了别的味儿，这个精油可以抹在这个大动脉的两侧，让孩子呢这个闻的最主要是精油的味儿，而不是其他的这些味道，好，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感官上的这些刺激容易产生的行为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环境中呢带来的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恐惧和害怕，比如有些这个活动呢是爬高，甚至不是很高，就是一些这个站着这个小的这个方墩啊、墩呀、这些，或者说从一块儿跳到另外一块，中间的缝隙太大，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尤其在感统课程呢比较明显。你看很多的这个机构，他在做这些感统活动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康复师呢并没有严格的把握掌握这个孩子目前他的大运动，他的这个感觉感官上的刺激有哪些呢？是不一样的，它是不是符合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给我们孩子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有的孩子呢，他是需要这个成人牵着手的，有的呢，他是你牵着他抱着他，他看着都觉得高的。这个呢是就是环境带给他的这种恐惧害怕
0: 孤独症孩子天生感官。

0: 异常敏感，嘈杂人声、刺眼的强光、异味、拥挤的空间、衣服摩擦等多重感官叠加刺激，极容易直接地引发躯体难受、烦躁、易怒。另外，环境带来恐惧与焦虑，让孩子呢持续地处于紧绷状态，积攒隐性的焦虑，随时爆发行为问题。介绍了这两类显性环境诱因，石建立博士继续解读剩余三类极易被家长忽视的环境根源，也是孩子突发失控的隐秘推手。
1: 还有呢，就是第三个一个环境的原因，就是新环境。孩子呢，到了普通的孩子到一个新环境呢，有可能也会哭闹，产生问题心理。所以呢，我们带着自闭症孩子去一个新环境的之前，妈妈呢或者爸爸呢要做一些家庭作业。第一个呢，我们去医院，我们会来有这个社交护士来给孩子读一读医院是干什么的，在哪啊。那去见医生之前，先在这个医院停车场转转，医院大厅里转转，门诊楼大厅站站，医生办公室外面走廊转转，让他先熟悉这个环境，然后呢逐渐逐渐过渡到呢真正的这个真实的环境。幼儿园环境也是，小学尤其在上次幼儿园小学之前，我强烈推荐呢家长呢带着孩子呢先去这个踏踏点，厕所在哪，厕所的马桶怎么用的，手纸在哪，有没有手纸啊，洗没有洗手液，如果没有了问哪个老师要，那这个餐厅在哪，体育课在哪上，这些呢都是在开学之前就带着孩子呢来踩点过了。就是新环境呢很容易给自闭症孩子带来问题行为和情绪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前面就已经介绍过了，自闭症孩子呢从转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就是从这个他喜欢的课转换到他不喜欢的课，这个能转换，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征兆的转化，对我们孩子来说其实有压力很大。正在画着画着，突然说的早上都去上体育课了，他这个还在那画呢嘛，意外。本来我们自己比这个孩子很多就存在着这个刻板，他呢转化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你提前就可以讲，哦，下节是数学课了，把数学书就放到这，下节是体育课了，哦，体育的这个打篮球还是踢足球还是这个跳绳就放到这。他这个视觉上的呢提醒远比你这个说了啊，哦，马上要上数学课了，一走了马上就忘掉了，那数学课书放在那，哦，马上上数学课了，一会儿看一眼，哦，数学书在那，这个呢让他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准备他这个转换。第五个我们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环境中呢孩子觉得孤独。

0: 在强在教用这个 SP 设置 SP 这个模式的时候呢，我们用呢教孩子，我先呢让这个孩子准备好，知道这节课上什么，这个游戏怎么玩，让别的孩子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孩子。因为有时候我们自闭症孩子加入普通的这个社交圈呢，他不一定能融入进去，所以呢我们先把我们孩子准备一下，准备好这个游戏规则，让他理解这个怎么玩，然后让别的孩子加进来，这也是呢减少行为问题呢我们常见的一个策略。好，我们总结一下，那孩子产生问题行为，原因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孩子本身，第二个方面呢来自于成人，第三个方面呢来自于环境。我们呢要做好这些记录，按照这些记录呢，我们来细细的观察，聪明的聆听孩子，就是我们要观察孩子，我的孩子在哪一种情况下容易产生这些行为问题、情绪问题，然后呢，不同的原因呢，我们给予不同的策略。
1: 我们跟随石建立博士完整拆解了孤独症孩子问题行为的两大外部诱因，其一来自成人养育层面，孩子情绪对抗、行为失控，大多是家长违背平衡、回应、配合程度、分享控制、好玩有趣五大亲子核心相处策略、养育方式失当所诱发。其二呢，是来自客观环境层面，感官刺激过多，环境引发焦虑恐惧，陌生新环境，无预兆流程转换，人际孤独与不友好环境，五大环境变量持续的刺激孩子触发应激行为。归根结底，孤独症孩子所有的反常行为从来不是天性顽劣，而是自身身心特质、成人养育偏差、外部环境压力叠加以后的无声求救。养育孤独症孩子，改变孩子之前，先调整成人相处模式；优化行为之前，先改良周遭的养育环境；读懂行为背后的困境与不安，守住科学陪伴原则，弱化负面环境刺激，用专心、耐心与包容接纳孩子，就是最温柔、最有效的康复干预。愿每一位负重前行的家长都能够卸下焦虑，科学陪伴，陪孩子慢慢治愈，从容成长。

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汉平原鄂东北西部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转中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24到2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局地有阵雨，26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晚上转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讲到殷正茂啊，要正一正这军威。谭老汉呢，你说我手下的大兵中午在你家里吃饭，你说一说，吃的什么东西？
6: 总督大人，吃的是鹿肉、兔肉，还有米粉。另外还喝了一斤半老白干。
5: 殷正茂从刀斧手手中接过一口刀，然后他把这口刀就提起来了。
6: 还有两位啊，跟着一块吃饭的大兵吓得扑通一下子，身子不由自主的跪那块了。
5: 你再仔细看那裤腿子，尿都吓出来了。
6: 当殷正茂举起刀的时候，那个老汉扑通一下子也跪下了。哎呀，总督大人，这钱儿我不要了。他吃啊，就算白吃吧。哎，你说这老汉给这位牛驴子求情来了。
5: 大老汉呐，这就由不得你了，你可知道军中无戏言呐。这个时候把那谭老汉吓得浑身抖在一起，就像筛糠似的。殷正茂提起刀啊，就这一下子对准那牛驴子的肚皮，呼啦一下子肠子肚子都淌出来了。再看殷正茂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您再看牛驴子是牙关一咬，眼睛一瞪，是愣是一声没吭。等这刀下去啊，他脑袋一歪歪昏死过去了。
7: 把他的胃挑开，看看他的胃里有没有老汉说的那几样东西。过来一个刀斧手把这胃挑开一看，呵，真就有鹿肉和兔肉，还有米粉。另外那酒味还挺大，如果把这些东西啊掏出来喂一个狗，都能把那狗醉个三天两夜的。确实是老白干的酒味啊也闻到了，吃的东西也看见了。殷正茂一挥手把他抬下去，找一个郎中给他诊治一番，如果他命大就留他一命，如果命小扔出去喂狗。然后这位总督大人用他的怀眼扫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这些士兵。你们今后记住，谁再敢骚扰百姓，这就是家长。退下去吧。这些当兵的心里头一想，哎呦，

0: 个总督可真够狠呐。
1: 看来今后在庆远这一带规矩点吧，一心一意跟着这位总督剿匪吧。
0: 李大人呐，走，咱们去魁星楼。这边李岩看到这一切，心里边吓得都冒汗了。哎呦，这个殷正茂太厉害了，我比不了啊。到了魁星楼，那几位陪着的副将喝的是酩酊大醉，吃饱了也喝足了，殷正茂和李岩就算正式办好了两广总督的交接手续。第二天一大早，殷正茂亲自派出500亲兵护送李岩离开了庆远街。怎么派这么多兵啊？闹匪患闹的，兵少啊不够用，必须得保证李岩的安全呢。送走了李岩之后，殷正茂开始在广西前线操练兵马，准备等待时机，尽快的剿灭匪患。殷正茂啊，他明白，在广西剿匪，首先得让手下这些士兵熟悉了解山地的地形，那叫山地作战呢，得苦练士兵的本领。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战时少流血。这一操练部队呵，把他忙的，整天陪着士兵在教军场上练着本领。单说这一天，天也挺晚了，也要收队了。哎，有个差官过来了。殷大人，您有一位老表要来看你。什么？这不可能啊！我老家是北方的，我在广西可以说是无亲无故啊，怎么突然间冒出个老表？他说的准吗？
1: 是啊。
0: 他说他有一个表兄叫殷正茂，50多岁的年纪，原来是江西的巡抚。
2: 看来这个老表说的都对，不像假的。
0: 那好吧，他一挥手收队，这位总督大人就回到了总督府。哎，一进总督府的大门，就看院里啊站着这么一位，身材不高，胖乎乎的，长得蛮精神，穿着一身教书先生的衣服。他一打冷眼，就觉得特别熟。哎呀，李三！他下边还有个字没说完。那位先生用手一摆，就是你先别说，然后笑了。他就明白了，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殷正茂亲自陪着这位先生来到了自己的书房。哎呀，老弟呀，你怎么赶到这儿来呀？你没想到吧，我带着特殊的使命来的。带着谁的使命啊？我带着咱们的好友舒大的使命啊。殷正茂一听是刺府张居正特意派他来的，他感觉到很惊讶，朝廷当中有变化，太大了，就怕你不知道情况，让我乔装一番，亲自来给您捎个信儿。这个时候，殷正茂四下一傻嘛，周围一个亲兵也没有，他赶紧起身把门带上。这玩意儿说话的注意呀，路旁说话那吵嗑就竟怕个人。提起来的这位，他叫李义和，是湖南的都察御史，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按台大人。这都察御史是干什么的？都察御史直接归都察院管，这个职位有点和现在公检法合起来那个头，再加上监察局局长那个权力加在一起，管的事儿就这么多。 所以这个督察御史权力很大。再说两个人都是刺府张居正的贴身好友，
2: 那么为什么李仪和他要亲自来到广西呢？
0: 张居正自从那天和冯宝沟通完了之后就想起来了，这殷正茂这边千万不能出事。他就提笔给殷正茂啊写了一封信。他把这封信写完不对劲儿。我要动用800里加急的底报，万一高拱孟冲手下的人要是发现了这封信，这不露馅儿吗？这位刺府张居正就换了一个方法。这封信不能直接写给殷正茂，他转个弯给湖南按察使他最好的朋友李和写了一封信，把情况说明白了，让李和乔装打扮去两广面见殷正茂。张居正给李和要是有书信往来，这属于官场之间上下级关系的正常往来，谁也不会注意。因为现在朝廷已经到了特殊的时期，高拱的权势那么大，在朝廷当中可以说一跺脚呼呼乱颤，我跟他碰什么呢？所以张居正不得不防。今天殷正茂见到李和，李和就把朝廷目前的情况跟殷正茂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一遍。老兄啊，我是奉居正兄使命来的，事情太机密了，所以我今天不得不乔装打扮。一听到这儿，殷正茂就知道李和来给他解谜来了。因为自打殷正茂接到圣旨上任到现在，北京的情况他是一点也不清楚，特别是高拱为什么启用了自己来担任两广总督，而把他的得意门生给赶下台，这正是殷正茂脑袋里最大的问号。所以今天一听说张居正让李和特意赶过来，他就连忙问了一句，舒大兄有什么吩咐？
3: 我倒想听听你老兄对高拱这次提拔你有什么高见。
0: 嗨，什么提拔？你还不明白吗？这是个陷阱。
3: 你还能看出陷阱？行啊，刚当几天两广总督就懂得陷阱了。那我问问你，你现在的官品已经是三品大员了，像你这个职务的官员一旦打了胜仗就可以升任九卿。你装什么？你装，别装了，等着你升官发大财吧。
0: 哎，三虎啊，
3: 你讽刺我。
0: 谁不知道啊，天上掉下个馅饼，地下就是个陷阱。我问你，我要打了败仗呢，那我的下场不就是今天的李岩吗？
3: 哎呀，你殷正茂真是个人精，是既能干又精细，你可真是初中有戏呀。
0: 这李和端起了茶壶，呵，
2: 你看他一大口咕咚咚咚喝了有半大壶茶。李和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那是有名的李三壶。
3: 李三壶这个名怎么来的呢？他这李三壶是走到哪儿离不开三个壶。
0: 什么仨壶？
3: 茶壶、酒壶还有尿壶。
0: 就说酒壶，他是顿顿离不开酒。有一次他的朋友向别人介绍他，说我们李大人天天喝酒。李和当时把脸撂下来了，什么？你说我天天喝酒？你说错了，我是顿顿喝酒。这就离不开酒壶，喝完了酒他是大口大口的喝茶，他也离不开茶壶。喝完了茶就得尿尿， 也离不开尿壶，所以走到哪儿是酒壶、茶壶和尿壶随身带着。他在湖南当官的时候，当差的都知道，每天早晨把尿壶给他倒了，把茶水给他沏上，酒壶给他烫上，晚上把酒壶、茶壶准备好了，还得把尿壶放在边上。这三个壶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不过也有些乐事，那年头没有洗手间，都叫茅房。李和这位大人为了晚上方便，拿起尿壶就用。可是有的时候啊，喝多了，他就把那茶壶啊当尿壶了。第二天呢，那当差的给他收拾屋子，扑哧一下子笑了。你笑什么？大人呐，您喝这茶味道怎么样？
4: 嗯，是啊，我喝这茶有点变味儿。
0: 这当差的心想，那是您尿的尿啊，他半夜喝多了，有的时候啊尿完尿想喝茶，一下子拿错了，就把那个尿壶当茶壶用了。后来呀，这个事儿当差的就跟他挑明了，你看他这人呢有度量，哎，以水为镜吧。以水为镜就是茶壶、酒壶、尿壶，只要刷完了装什么都行了，反正都是一个人用。以后啊，这个笑话就传出去了，大伙就管他叫李三壶，是走到哪儿啊都带三个壶。今天他这一口茶喝完了，精神头上来了。郑茂兄啊，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舒大兄最担心的不是怕你吃败仗，是怕你上了高胡子的当啊。你刚才说的陷阱，你说对了，高胡子真的就给你摆好了一个大陷阱。嗯，真给我摆好了陷阱。你听说了吗？高拱特意多给你20万两军费，满朝文武当中都知道这20万是让你贪污用的。你打算怎么处理这20万两银子？放心吧，三虎，我一个子儿都不能动。不动？你打算退回去？退回去？那哪成啊？既然是以军费的名义朝廷给我驳出来了，我为什么要退回去啊？我有毛病啊！我实话跟您说，我打算用这笔银子犒赏三军。凡是手下这些弟兄，杀一个叛匪的，奖文银10两；要是杀一个叛匪头目的，我奖他100两。谁要活捉韦延豹、活捉黄猛，我奖赏他5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这20万两银子放在我的手上，韦银豹、黄猛这点匪患你就放心吧，半年之内听好消息。这位殷大总督把自己的观点亮完了，李和微微点了一下头。你要是能这么想，舒大兄就能把心放肚子里了。怎么？舒大爷认为我是贪秘之人？哎，老兄，您不能误解居正的意思啊，他不是担心你贪污这20万两银子，而是怕你不知道这20万两银子实际是高胡子设下的饵料。饵料？这么大一块饵料？嗨，舒大兄本来想直接跟你通一封信，又担心这封信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就把我派来了，特意让我当面向你转达这些实情啊。接着李和就跟他详细的讲了京城内已经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了。当殷正茂听说高拱就此机会要加害自己，殷正茂还是有些半信半疑。他想不到可能啊， 如果我既不贪污这20万两银子，又打了胜仗，难道他高拱还能加害于我？但是李和给他详细的解释了，你还不知道，你前脚离开江西，京城督察院就已经秘密的派人查你的老账了，想想你的后路吧，一定要提前铺平垫稳，就是你思想当中必须有个准备。再说呀，京城来的这几个督察御史都是李岩的同学，也都是高拱的门生。老兄啊，这其中的奥妙我不细说，你就一目了然了。李和把这些事儿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有些话殷正茂是真不愿意听啊，但是不愿意听也得听。听着听着，他就感觉到心烦意乱，对高拱那一点点幻想早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刻毒的报复心理。这位大将军把眼睛一瞪，哎呦，那两道寒光都吓人呢，一咬牙，咔嘣嘣嘣，把那牙咬得直响啊。我倒要看看高胡子是不是真的要把我当猴耍。如今呐，他已经在耍你了。这李和呀又交了一把火，哼，他耍我，殷正茂啪一拍大腿，三虎，你信不信在我手里也有治高拱的一张王牌，只要放出来，倒的绝不是他高拱一人。什么王牌？李三虎这一问，殷正茂不讲了。殷正茂指的这张王牌就是李岩给他的20万两银票，另外还有就是李岩偷吃空额军饷的这件事。所以殷正茂手里边已经有了两张王牌了，但是这些事儿他可没跟李和全讲出来，因为官场复杂，他不得不防，自己必须留一手。李和一看殷正茂不想说，就打算告辞回去。天儿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这路途可不近呢。不行啊，你一定得住下呀。哎，不能住啊，我那仨壶一个也没带。其实李和说的是借口，主要是考虑到李岩的旧部都在总督府附近，一旦走漏风声，与殷正茂也好，与张居正也好，都不利呀。所以这天晚上，殷正茂也没死乞白咧的留他，赶快起身给他送出去，两人是挥手告别。单说李和回到了湖南之后，马上就给张居正写了一封密信，详详细细的讲明了殷正茂在广西现在的情况。这天张居正在内阁就接到了这封信，看完之后他心里有底了。晚上下了班之后回到家里边啊，看了一会儿书，哎，这冯宝突然间又来访了，还是打那角门进来的。哎呀，冯公公，怎么又劳您的大驾了？其实啊，张居正是害怕冯宝来，冯宝把脸色一变，张先生，大事不好了，宫里边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不得不亲自来呀。要想知道这宫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请听下文书。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

0: 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岩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健康两件宝当中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在治疗慢性疾病当中啊，它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嗯，
3: 所以啊，我们说医保的灵芝片是帮助大家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对于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让咱们慢性疾病啊快速获得健康的必备之品呐、啊。很多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因此了解到了咱们肝肾呢这两个脏腑组织器官在于我们人体当中啊它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了。
2: 对，
3: 我经常在和我们的很多用户朋友们在沟通和交流中医中药的过程当中啊，我会把咱们的身体比作是一棵大树，而肝脏呢就是我们大树上的树枝树叶，而我们的肾呢就是深埋在地下的提供给我们树枝树叶营养的树根。如果我们要想让这个树枝繁叶茂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向树根去浇水和施肥呢？
2: 对，
3: 同样的道理啊，咱们健康两宝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要往树根里头去灌溉更多的营养，让咱们身体啊能够蓄积更多的营养成分，让咱们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健健康康的。
2: 嗯，
3: 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是一个千年古方，也是咱们医圣张仲景的三大经方之首。
2: 嗯，
3: 肝肾滋补膏方啊，在选材的过程当中啊，选用的全部是道地的中药材，所以它提炼而成的这样的一剂膏方啊，属于温和滋阴补气，调理肝肾，修复啊肝肾体系，弥补亏损，恢复咱们五脏，以及调理阴阳。所以我们收音前的您，如果说我们身上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你像我们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经常的头晕头疼、胸闷、心慌、气短、不想吃饭、没有胃口、晚上睡觉不香、大便排得不畅，咱们放心的去用健康两件宝来帮助您找回健康。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你们那个药还效果还好？
3: 好、哦，健康两件宝的效果好，你已经服用了是吧？
5: 我开始买的是三个剂的，后来又买了五个剂的。
3: 哦，先买了三个疗程，吃得好啊，又去买了五个疗程是吧？
5: 对对。
3: 您这个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5: 我是心脏不好、啊、
3: 哦，心脏不好，去检查过没有啊？
5: 我的心就发慌，睡着半夜里就发汗。
3: 在医院里检查过没有？
5: 没有查过。
3: 您当初啊，主要是心脏不好，心里发慌的问题，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一叠个响声就把我吓得一大跳。
4: 对啊，就说明心脏有问题了。
5: 对对。
4: 你现在服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5: 都好了，现象都没得了。
4: 哦，那就是说心慌啊，这种心绞痛的这个症状都没有了。
5: 对对对，有虚汗呐、啊，都没得了。我老头子也在吃，我老头子他咳嗽包子疼，
4: 嗯，
5: 咳嗽包子他关节痛，
4: 嗯，
5: 他也不痛了。
4: 哦，爹爹的关节疼，也就是咱们膝关节的滑膜炎的问题，
5: 他也不疼了。
4: 那挺好的啊。祛风湿强筋骨啊，通经活络，这也是咱们健康两件宝的作用啊。所以啊，在临床上啊，像咱们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临床效果啊都非常不错。
5: 对对，
4: 也就是说您和老伴儿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啊，现在俩人都受益了。
5: 对对，我们两老都在吃这个药。
4: 那蛮好的啊。
5: 我老头子都说70岁了，我65岁。
4: 都是老年人，身体呢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慢性疾病问题。咱们选择呀、啊、健康两件宝啊，咱们是对症了，而且啊他们都是啊中成药，通过他们啊慢慢的来调理咱们的五脏功能，净化咱们的血液啊。哦、
5: 对对，
4: 哎，挺好的。
5: 把这个药一直吃下去。
4: 是的，是的，老人家，咱们想健康想长寿啊，咱们就两件宝一起来用啊、哦。
5: 嗯，对对对。
4: 您是住在哪里啊，婆婆？
5: 我现在住在贵州的庙里。
4: 婆婆您贵姓啊？
5: 我姓周，叫周丽萍。
4: 好的，周婆婆，有时间呢咱们再打进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5: 好好好好，谢谢你。
4: 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
5: 好，再见。
6: 好，鄂州庙岭镇的周婆婆呀，心脏不好，心慌，老伴的骨病，现在二老用健康的两宝，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周婆婆一家。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李月。
7: 好嘞，辛苦啊。
4: 您客气了，老人家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7: 是高血压，血脉不好。
4: 哦，您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7: 高啊，我开始高的时候高了200几啊，200多。
4: 哦，你这个血压高到100-200啊，你这个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搞不好是没有机会治疗的呀。
7: 对，这是治疗好些了。
4: 哦，
7: 这治疗来的，3个疗程来吸的好些了。
4: 哦，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血压？
7: 血压情况呢，130几的80。
4: 哦，130的80，那不错，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很正常。
7: 啊，对对，我这买这东西来吸，我一脑子。我这个屋里有量血的药，量血的东西的。
4: 哦，家里有血压计，经常是自己在量是吧？
7: 是呀。
4: 对对对，老年人呢血压一定不能高，经常量一量啊，很好。
7: 对，有个便秘的，尿急的。
4: 哦，你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尿急尿频。
7: 对，这都好了。
4: 哦，现在尿急尿频都好了。
7: 便秘好了。
4: 你这个便秘以前是几天排一次便呢？
7: 我在搞挪头的啊，开始啊挪会，但是是吧？我不出来没是吧？5-6天的。
4: 哦，5-6天才排一次大便啊？那你这便秘太严重了。
7: 对，好的了。
4: 哦，现在好了，现在是一天一次吗？
7: 一天一次啊。
4: 哦，
7: 好吗？
4: 哦，那蛮好，那蛮好。那现在便秘好了，那前列腺这个尿急尿频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7: 1遍呢至2遍呢。
4: 哦，晚上起来个1次到2次。
7: 对。
4: 那咱们没有用健康两件宝之前呢？
7: 起来5-6次。
4: 哦，那5-6次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嘛，是不是？
7: 是的，到下班以后是真是过了小时起来越。
4: 现在蛮好是吧？
7: 不好的，睡眠不好的。
4: 那老人家，您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7: 现在有5个小时的左右。
4: 好好，老年朋友啊，一晚上能睡4-5个小时啊，那就很不错了。
7: 对，我的头发呢，腿子肿啊，这都好的。
4: 哦，原来还有腿肿的问题是不是啊？
7: 腿肿的问题啊，这都好的，主要感觉麻，这也好些了。
4: 那您这个一体多病啊，现在恢复的都还不错啊，爹爹。
7: 对，先腿子靠近了没有？
4: 哦，
7: 这筋
4: 原来就是人没劲儿是吧？两个腿也没有力气是不是啊？
7: 对，
4: 现在两个腿都有力气了，没有问题了是吧？
7: 对对，腿子这现在没问题了。
4: 好好，没问题，好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医保的灵芝呢是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双向呢调节血压，同时呢打通经络，促进代谢，帮助我们解决便秘呀 以及小便多呀前列腺的问题。 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咱说肝主筋肾主骨，同时又能补益气血固本培元，所以啊提升免疫力的过程当中啊又提高了咱们啊筋骨的强健度，所以现在啊腿脚也有力气了，非常好啊。
7: 对，有气血了。
4: 所以咱们说呀，气血不足百病之源，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是吧？所以一宝和二宝的结合啊，就是来帮助我们去调理脏腑组织器官功能的同时啊，又能够啊帮助我们去提高体质啊。
7: 啊，对对。
4: 爹爹，您多大年龄了？
7: 84。
4: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7: 天门县的麻阳镇的。
4: 哦，您是天门麻阳的朋友是吧？
7: 啊，对。
4: 那您的全名叫什么呀？
7: 马一华。
4: 爹爹，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7: 173-0712-513。
4: 好，马爹爹，今天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
7: 我前几天打您电话打不通了，我打。
4: 是的，是的，每天呢想参加节目的朋友很多呀，想给我们反馈好消息的人也很多呀，所以今天听到您的好消息，也是为你感到高兴啊。
7: 高兴啊，谢谢。
4: 好，不客气，有时间呢咱们再打电话再交流啊。
7: 好的，好的，好的。
4: 好，您老保重身体啊。
7: 好好好，谢谢。
6: 好，天门麻阳镇的马爹爹严重的高血压高到200多，并且腿肿、便秘、前列腺问题，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血压正常了，130几的80，腿肿消了。84岁的老人说，现在走路啊有劲儿了，便秘、前列腺都很好。祝贺马爹！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0: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1: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0: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1: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0: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6: 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1: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6: 今天我们来到了钟祥市文集镇横堤村二组，走访的是73岁的李元良李爹爹。爹爹啊，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血脂高、尿酸、痛风，包括前列腺的问题。用健康的良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您贵姓啊？
8: 我姓李。
6: 姓李啊？哦，木子李是吧？
8: 木子李
6: 啊。叫李什么呀？
8: 李元良。
6: 多大年纪啊？
8: 73了，今年
6: 73岁啊。您是什么问题用的健康良宝啊？
8: 我最近呢就是有高血压、糖尿病。
6: 哦，又高血压又糖尿病啊。
8: 嗯，有这个血的血脂也有点高，
6: 血脂高，
8: 嗯，
6: 就是完全就是三高嘛，是吧？
8: 三高，
6: 嗯，
8: 这个尿酸也高，
6: 还有尿酸高。
8: 尿酸，尿酸原来是5.6，现在掉12了。
6: 尿酸原来多少啊？
8: 5.6，
6: 560。
8: 嗯，
6: 现在呢？
8: 12。
6: 现在420。
8: 哎，对。
6: 啊，那是个正常范围了呀。
8: 哎，正常。
6: 嗯，
8: 蛮好。这现在服了药之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前列腺
6: 啊，
8: 该瘦的有时候这个尿酸也减了
6: 啊。
8: 也这个就是一吃
6: 哦，原来呢？
8: 原来起来5-6次都去吃
6: 哦，原来5-6次、6-7次，那也是睡不好觉的哈。
8: 嗯，这结果活了有1年多
6: 啊，
8: 我就慢慢的听这收音机听了之后呢，你这对这个有帮助，活了有今年3年多的，蛮好。
6: 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啊？原来这个血压是多少？
8: 160的100。
6: 160的100，
8: 有时候还107。
6: 哦哦，
8: 高点儿。
6: 嗯，
8: 就活之后嘛，改善就是今天查的时候的到检查是130的80，
6: 130的80。
8: 对，
6: 嗯，现在这个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了啊。
8: 嗯，也是比较正常的。
6: 嗯，
8: 蛮好。
6: 这个血糖呢？
8: 血糖也是蛮好，现在原来是，我可到文集镇那个检查的空腹是24点多，后来呢又喝这个药，现在只有5.8。
6: 5.8，
8: 哎， 番茄五点八，番茄就是7.2啊，7.4啊的这些地儿。
6: 这个都是蛮好的呀。
8: 也、就是比较正常的。
6: 嗯，
8: 我现在不是不停地把这药卖的，不停地火的技术活。
6: 哦，
8: 知道它火有好处。
6: 嗯，
8: 蛮好。
6: 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
8: 我原来糖尿病啊，糖尿病症状就是尿多、口发干。
6: 哦哦，
8: 在一个星期内、10天之内，我原来是一般都是掉一波屎，哪儿给他那个眼里掉一波屎进的。
6: 哦，就是人也变得消瘦了，是吧？
8: 消瘦了，
6: 嗯，
8: 过这个月打胰岛素，先打胰岛素，现在没打了。
6: 哦，原来还打了胰岛素的是吧？
8: 对。
6: 您的这个痛风啊，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8: 痛风，你说这个。腿这我马上检查去，检查你尿酸高的，
6: 嗯，
8: 要不吃豆制品，那不喝啤酒，
6: 嗯，
8: 我马上都没去豆制品，没喝，
6: 这都不沾这些了是吧？
8: 没沾的
6: 啊啊。原来痛风都是哪些地方痛啊？
8: 原来不是很多地方痛，我感觉到有点不舒服，我都体检有难度的，体检都7个月去那个有难度的，
6: 嗯，
8: 我还有时间在医院站吧。
6: 痛风有多少年的病史啊？
8: 痛差不多，痛反正我突然检查个时候，你尿酸有点高，
6: 哦，
8: 没多大，
6: 陡然检查出来的。
8: 嗯，陡然检查出来，我在前年检查出来的。
6: 哦，
8: 在中祥棉纺检查出来的。
6: 中祥棉纺啊？
8: 嗯，棉纺那个验的。
6: 哦，
8: 比较正常的。
6: 嗯，
8: 蛮好。
6: 那你看您的这些病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这个血脂也高是吧？还痛风。
8: 现在比较正常的。
6: 嗯啊。
8: 写的清楚也好。
6: 啊，你现在的身体的体质怎么样啊？
8: 是体质漂亮，可以吧？
6: 可以啊，我是看到你还不错啊，精神都还蛮好的。
8: 对，还可以
6: 啊。感冒现在怎么样啊？
8: 对，说起感冒，这几年没感冒，从火了药都没感冒了，一直没感，两年没感冒过了。
6: 两三年都没感冒了。
8: 没感冒，就从火了药之火都没感冒过了。
6: 哦，那就是人的这个体质增强了啊，免疫力提高了，是吧？
8: 我现在长了，就一百十斤，现在长一百多斤了。
6: 现在又恢复了，是吧？
8: 恢复的
6: 啊啊啊！好。前列腺的问题怎么样啊？
8: 前列腺改善，我不说的吧？
6: 啊，
8: 现在只一最多就是一吃。
6: 啊啊，
8: 原来前天都7次。
6: 啊，
8: 嗯，蛮好，睡眠可以。我昨天，看电视9点钟睡的，到3点钟，我要小便那才行。你看，到3点钟才行。
6: 哦，一直睡到3点钟是吧？
8: 不是一觉睡到3点钟的。
6: 哦，
8: 改的时候就一直都睡懒的。
6: 嗯，老伴儿也不在了。
8: 老伴儿主要让。
6: 那爹爹，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8: 我现在就是活着的咧。
6: 嗯，
8: 他对这个身体还是蛮好。你看看，我活两百就不活了不好，我买这个药干嘛啊？
6: 对对对，
8: 我出7000块钱，2000多块钱。
6: 嗯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8: 浑体
6: 啊，中祥市。
8: 中祥市文集镇。
6: 文集镇。
8: 浑体村。
6: 啊，浑体村二组啊。这个村里面的老人现在还多不多呀？
8: 都
6: 还是多。
8: 那人多，那人多哟。
6: 啊。
8: 哎，过90岁，我们这个小弟都还15。
6: 中祥号称也是一个长寿乡啊。
8: 重庆的长寿镇是长寿乡。
6: 啊，长寿镇是个长寿乡是吧？
8: 嗯、
6: 啊，
8: 那郭伯瑞那是。
6: 啊，那要过百岁的是吧？哎、
8: 郭伯瑞一波多的有。
6: 可以，咱们也往百岁来奔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8: 151。
6: 嗯。
8: 72路153。
6: 好好好。
2: 李悦老师，
3: 哎，
2: 我们走访了这位中祥文集镇的李元良李爹爹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血脂高，还有这个尿酸痛风啊，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4: 对对对，他也是啊，我们广大中老年朋友啊，一体多病当中的一个代表啊。
2: 嗯，
4: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体多病的情况。
2: 对，
4: 但是呢，李爹爹啊，特别有智慧。
2: 嗯，
4: 他呀、啊、也是个空巢老人，
2: 嗯，
4: 现在啊身体不好，也在积极的治疗，积极的呢也来选择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2: 是，
4: 现在呢他的一体多病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嗯，
4: 而且啊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2: 对，
4: 你像他的高血压、啊、现在是130/80啊。
2: 对，
4: 真的呀是非常好。还有呢，他以前的血糖不好，餐前的血糖啊都高达到24点多。
2: 嗯，
4: 而现在的血糖呢，餐前只有5.8了。
2: 对，
4: 这啊是个非常好的血糖值啊。
2: 对，
4: 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不管是医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医保的灵芝片和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啊，可以说是强强联合。
2: 嗯，
4: 你像咱们医保的灵芝片，既能净化血液，又能软化血管，还能打通经络，五脏同调啊。可以让咱们身体内实现什么呢？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所以说现在血液质量好了，循环代谢通了，血压自然而然也就降下来了，胰腺功能恢复了，血糖啊也平稳了。
2: 对，
4: 最关键的是啊，他现在的尿酸指标啊也正常了，420。
2: 对，
4: 这个也是在正常值以内啊。
2: 对，
4: 以前啊他痛风的时候尿酸高到560啊，这个就非常高了，并且啊他现在夜尿啊只有一次。
2: 对，
4: 非常好。所以李爹爹现在一体多病的问题啊，服用上健康良宝之后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4: 还有啊，李爹爹刚才说啊，他说呀，服用上健康两件包以后啊，再也没有感冒了。
2: 对对对，三年都没有感冒了。
4: 是的，是的，体质增强了，免疫力啊提高了，现在老人家身体啊是越来越好。
2: 对，
4: 非常祝贺咱们钟祥文集镇的李元良爹爹，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现在啊身体恢复的好啊，以后的日子啊就更有盼头。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9: 你好啊。
4: 啊，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9: 好不容易呀、
4: 哦，终于是打进电话了，不容易是吧？
9: 是啊是啊。
4: 哎，爹爹，听到您的声音呢、啊、我跟你一样也是很高兴的啊。爹爹，您是什么情况啊？
9: 我是三高啊。
4: 哦，您是三高，是血压高、
9: 血糖高、血脂高。
4: 哎呦，那您这三高在一起可是非常不好的呀。
9: 就是啊。
4: 最容易啊，一个是心脏容易出现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大脑啊容易出现问题。
9: 哎，对对对对对对。
4: 血压以前你是高到多少啊？
9: 最高的时候是181。
4: 那你这个血压就相当高了呀。
9: 哎，对对对。
4: 那搞不好这个是很容易出现脑梗啊，是吧，脑溢血啊，这些要人命的病啊。
9: 啊，就是啊，我通过吃这个现在的血糖控制的是5点多。
4: 那老人家您多大年龄啊？现在这个餐前血糖是5点多？
9: 73呢。
4: 哦，那您这听不出来啊，您这说话挺有劲儿的啊，听不出来像73岁了啊。蛮好蛮好蛮好啊。
9: 蛮好啊。
4: 您这个血糖啊5点多呀、啊、是特别好啊。
9: 哎，对对对。
4: 那您的血压现在是多少呢？
9: 现在血压我前天量了一下是80/120。
4: 哦，现在血压比较好，血糖呢也不错。
9: 哎，对对对，恢复正常了。
4: 老娘，您以前的血糖是多少？您知不知道？
9: 产检是4点多。
4: 那餐后不更高啊？
9: 餐后是24点多。
4: 哎呀，这血糖相当的高啊！老娘，您知道吗？你这个血糖这么高啊，也是极易发生中风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容易出现呢糖尿病性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
9: 是的。
4: 咱们现在为什么通过健康两件宝现在呢得到好了，就是因为咱们健康第一宝就是灵芝，它就具备了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呢又能够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哦、同时呢还能够去啊提高五脏功能，修复咱们胰岛贝塔细胞的活性。咱说胰岛功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足量的去分泌胰岛素，来帮助我们分解体内啊多余的糖分，这样一来你的血糖就降下来了。
9: 哎，对对对，恢复正常了。我和我的老伴现在都在吃。
4: 那婆婆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9: 婆婆原来最突出的就是长期的便秘。她通过吃这个胶囊，现在便秘基本上已经好了。
4: 哦，那婆婆以前是几天排一次大便呢？
9: 哎，原来是1个星期吧。
4: 哎呦，那一个星期那是严重的便秘问题啊。
9: 哦，她原来拉的都是那个满润的那一种。
4: 这个是典型的血虚型便秘啊，一般排出来大便呢就像羊屎蛋一样，一颗一颗的硬疙瘩。
9: 啊、对对，硬疙瘩。现在它都是香蕉便。
4: 啊，不错不错啊，健康两件宝啊，咱们说呀，最大的优势特点调五脏润肠通便了。
9: 哎，对对对，
4: 最重要的是补益了气血啊，气推血行，所以说大便就顺畅了，功能呢也正常了。
9: 哎，恢复正常了。
4: 对于70多岁的老人呢，这也非常的不错呀。
9: 哎，对对对。
4: 您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9: 满意啊。
4: 好好，满意，好好好。
9: 嗯，
4: 咱们呀、啊、服用健康两件宝啊，让血液干净，血管弹性好，让咱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啊。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提高啊，老人家咱们活到百岁啊不是梦啊。
9: 哦，感谢感谢。
4: 好，您的感谢啊我收到了啊。爹爹，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9: 我是当阳市霸林办事处。
4: 您贵姓啊爹爹？
9: 我姓石，石德宁。
4: 好的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9: 1398679972。
4: 好的，那石爹爹，今天李老师啊对你有个要求啊，咱们当阳啊，咱们身边有一些跟你一样慢性疾病的老人呢、啊、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9: 对，好的。
4: 那咱们就这么说，带我跟婆婆呀也问个好啊。
9: 好、哦、谢谢谢谢。
4: 啊，二老啊也保重身体啊。
9: 哦，感谢感谢。
6: 好，这位当阳市的石爹爹啊，高兴地打来电话感谢。以前的三高，血压、血糖都高，现在用健康的两宝正常了，血糖是5点多，血压是80的120，非常好。另外老伴儿严重的便秘啊，现在也正常了，祝贺石爹爹。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痛风、尿酸高、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钟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6: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讲到殷正茂啊，要正一正这军威。谭老汉呢，你说我手下的大兵中午在你家里吃饭，你说一说吃的什么东西？
7: 总督大人，吃的是鹿肉、兔肉还有米粉，另外还喝了1.5斤老白干。
6: 殷正茂从刀斧手手中接过一口刀，然后他把这口刀就提起来了。
7: 还有两位啊，跟着一块吃饭的大兵吓得扑通一下子，身子不由自主的跪那块了。你再仔细看那裤腿子，尿都吓出来了。当殷正茂举起刀的时候，那个老汉扑通一下子也跪下了。哎呀，总督大人，这钱儿我不要了。他吃啊，就算白吃吧。哎，你说这老汉给这位牛驴子求情来了。
6: 大老汉呐，这就由不得你了。你可知道军中无戏言呐。这个时候把那谭老汉吓得浑身抖在一起，就像筛糠似的。殷正茂提起刀啊，就这一下子对准那牛驴子的肚皮，呼啦一下子肠子肚子都淌出来了。再看殷正茂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您再看牛驴子是牙关一咬，眼睛一瞪，是愣是一声没吭。等这刀下去啊，他脑袋一歪歪，昏死过去了。
8: 把他的胃挑开，看看他的胃里有没有老汉说的那几样东西。过来一个刀斧手，把这胃挑开一看，呵，真就有鹿肉和兔肉，还有米粉，另外那酒味还挺大。如果把这些东西啊掏出来喂。

0: 一个狗都能把那狗醉个三天两夜的。确实是，老白干的酒味儿啊，也闻到了，吃的东西也看见了。殷正茂一挥手，把他抬下轿，找一个郎中给他诊治一番。如果他命大，就留他一命；如果命小，扔出去喂狗。然后，这位总督大人用他的火眼扫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这些士兵：“你们今后记住，谁再敢骚扰百姓，这就是家长。退下去吧。”这些当兵的心里头一想：“哎呦，这个总督可真够狠呐！看来今后在庆远这一带规矩点吧，一心一意跟着这位总督剿匪吧。”李大人呐，走，咱们去魁星楼。这边李岩看到这一切，心里边吓得都冒汗了。哎呦，这个殷正茂太厉害了，我比不了啊。到了魁星楼，那几位陪着的副将喝的是酩酊大醉，吃饱了也喝足了。殷正茂和李岩就算正式办好了两广总督的交接手续。第二天一大早，殷正茂亲自派出500亲兵护送李岩离开了庆远街。怎么派这么多兵啊？闹匪患闹的，兵少啊不够用，必须得保证李岩的安全呢。送走了李岩之后，殷正茂开始在广西前线操练兵马，准备等待时机，尽快的剿灭匪患。殷正茂啊，他明白，在广西剿匪，首先得让手下这些士兵熟悉了解山地的地形，那叫山地作战呢，得苦练士兵的本领。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战时少流血。这一操练部队呀，呵，把他忙的，整天陪着士兵在教军场上练着本领。单说这一天，天也挺晚了，也要收队了。哎，有个差官过来了：“殷大人，您有一位老表要来看你。”“什么？这不可能啊！我老家是北方的，我在广西可以说是无亲无故啊，怎么突然间冒出个老表？”他说的准吗？
1: 是啊。
0: 他说他有一个表兄叫殷正茂，50多岁的年纪，原来是江西的巡抚。
1: 看来这个老表说的都对，不像假的。
0: 那好吧，他一挥手收队。这位总督大人就回到了总督府。哎，一进总督府的大门，就看院里啊站着这么一位，身材不高，胖乎乎的，长得蛮精神，穿着一身教书先生的衣服。他一打冷眼，就觉得特别熟。哎呀，李三！他下边还有个字儿没说完。那位先生用手一摆，就是你先别说，然后笑了。他就明白了，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殷正茂亲自陪着这位先生来到了自己的书房。哎呀，老弟呀，你怎么赶到这儿来呀？你没想到吧，我带着特殊的使命来的。带着谁的使命啊？我带着咱们的好友舒大的使命啊。殷正茂一听是刺府张居正特意派他来的，他感觉到很惊讶，朝廷当中有变化太大了，就怕你不知道情况，让我乔装一番，亲自来给您捎个信儿。这个时候，殷正茂四下一傻嘛，周围一个亲兵也没有， 他赶紧起身把门带上。这玩意儿说话的注意呀、啊、路旁说话那吵嗑就竟怕个人。提起来的这位，他叫李义和，是湖南的督察御史，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按台大人。这督察御史是干什么的？督察御史直接归督察院管，这个职位有点和现在公检法合起来那个头再加上监察局局长那个权力加在一起，管的事儿就这么多。所以这个督察御史权力很大。再说两个人都是刺府张居正的贴身好友，那么为什么李仪和他要亲自来到广西呢？张居正自从那天和冯保沟通完了之后就想起来了，这殷正茂这片千万不能出事。他就提笔给殷正茂啊写了一封信。他把这封信写完不对劲儿。我要动用800里加急的底报，万一高拱孟冲手下的人要是发现了这封信，这不露馅儿吗？这位刺府张居正就换了一个方法。这封信不能直接写给殷正茂，他转个弯给湖南按察使他最好的朋友李仪和写了一封信，把情况说明白了，让李仪和乔装打扮去两广面见殷正茂。张居正给李仪和要是有书信往来，这属于官场之间上下级关系的正常往来，谁也不会注意，因为现在朝廷已经到了特殊的时期，高拱的权势那么大，在朝廷当中可以说一跺脚呼呼乱颤，我跟他碰什么呢？所以张居正不得不防。今天殷正茂见到李和，李和就把朝廷目前的情况跟殷正茂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一遍。老兄啊，我是奉居正兄使命来的，事情太机密了，所以我今天不得不乔装打扮。一听到这儿，殷正茂就知道李和来给他解谜来了。因为自打殷正茂接到圣旨上任到现在，北京的情况他是一点也不清楚，特别是高拱为什么启用了自己来担任两广总督，而把他的得意门生给赶下台，这正是殷正茂脑袋里最大的问号。所以今天一听说张居正让李和特意赶过来，他就连忙问了一句，舒大兄有什么吩咐？我倒想听听你老兄对高拱这次提拔你有什么高见？
1: 嗨，什么提拔？你还不明白吗？这是个陷阱。
2: 你还能看出陷阱？行啊，刚当几天两广总督，就懂得陷阱了。那我问问你，你现在的官品已经是三品大员了，像你这个职务的官员，一旦打了胜仗就可以升任九卿。你装什么？你装，别装了，等着你升官发大财吧。
1: 哎，三虎啊，
2: 你讽刺我。
1: 谁不知道啊，天上掉下个馅饼，地下就是个陷阱。我问你，我要打了败仗呢，那我的下场不就是今天的李岩吗？
2: 哎呀，你殷正茂真是个人精，是既能干又精细，你可真是初中有戏呀、啊。
0: 这李和端起了茶壶，
1: 呵，你看他一大口咕咚咚咚喝了有半大壶茶。李和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那是有名的李三壶。
2: 李三胡这个名怎么来的呢？他这李三胡是走到哪儿离不开三个胡。什么仨胡？茶壶、酒壶还有尿壶。就说酒壶，他是顿顿离不开酒。有一次他的朋友向别人介绍他，说我们李大人天天喝酒。李和当时把脸撂下来了，什么？你说我天天喝酒？你说错了，我是顿顿喝酒。这就离不开酒壶，喝完了酒他是大口大口的喝茶，他也离不开茶壶。喝完了茶就得尿尿，也离不开尿壶。所以走到哪是酒壶、茶壶和尿壶随身带着。他在湖南当官的时候，当差的都知道，每天早晨把尿壶给他倒了，把茶水给他沏上，酒壶给他烫上，晚上把酒壶、茶壶准备好了，还得把尿壶放在边上。这三个壶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不过也有些乐事，那年头没有洗手间，都叫茅房。李和这位大人为了晚上方便，拿起尿壶就用。可是有的时候啊，喝多了他就把那茶壶啊当尿壶了。第二天呢，那当差的给他收拾屋子，扑哧一下子笑了。你笑什么？大人呐，您喝这茶味道怎么样？嗯，是啊，我喝这茶有点变味儿。这当差的心想，那是您尿的尿啊，他半夜喝多了，有的时候啊尿完尿想喝茶，一下子拿错了，就把那个尿壶当茶壶用了。后来呀，这个事儿当差的就跟他挑明了，你看他这人呢有度量，哎，以水为镜吧。以水为镜就是茶壶、酒壶、尿壶只要刷完了装什么都行了，反正都是一个人用。以后啊，这个笑话就传出去了，大伙就管他叫李三壶，是走到哪儿啊都带三个壶。今天他这一口茶喝完了，精神头上来了。郑茂兄啊，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舒大兄最担心的不是怕你吃败仗，是怕你上了高胡子的当啊。你刚才说的陷阱你说对了，高胡子真的就给你摆好了一个大陷阱。嗯，真给我摆好了陷阱。你听说了吗？高拱特意多给你20万两军费，满朝文武当中都知道这20万是让你贪污用的。你打算怎么处理这20万两银子？放心吧，三虎，我一个子儿都不能动。不动？你打算退回去？退回去？那哪成啊？既然是以军费的名义朝廷给我驳出来了，我为什么要退回去啊？我有毛病啊！我实话跟您说，我打算用这笔银子犒赏三军。凡是手下这些弟兄，杀一个叛匪的，奖文银10两；要是杀一个叛匪头目的，我奖他100两。谁要活捉韦恩豹、活捉黄猛，我奖赏他5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这20万两银子放在我的手上，韦恩豹、黄猛这点匪患你就放心吧。半年之内听好消息。这位殷大总督把自己的观点亮完了，李和微微点了一下头。你要是能这么想，舒大兄就能把心放肚子里了。怎么？舒大爷认为我是贪秘之人？哎，老兄，您不能误解居正的意思啊，他不是担心你贪污这20万两银子，而是怕你不知道这20万两银子实际是高胡子设下的饵料。饵料？

一块耳朵。嗨，舒大兄本来想直接跟你通一封信，又担心这封信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就把我派来了，特意让我当面向你转达这些实情啊。接着，李和就跟他详细的讲了，京城内已经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了。当殷正茂听说高拱就此机会要加害自己，殷正茂还是有些半信半疑。他想不到可能啊，如果我既不贪污这20万两银子，又打了胜仗，难道他高拱还能加害于我？但是李和给他详细的解释了，你还不知道，你前脚离开江西，京城督察院就已经秘密的派人查你的老账了，想想你的后路吧。一定要提前铺平垫稳，就是你思想当中必须有个准备。再说京城来的这几个督察御史都是李岩的同学，也都是高拱的门生。老兄啊，这其中的奥妙我不细说，你就一目了然了。李和把这些事儿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有些话殷正茂是真不愿意听啊，但是不愿意听也得听。听着听着，他就感觉到心烦意乱，对高拱的一点点幻想早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毒的报复心理。这位大将军把眼睛一瞪，哎呦，那两道寒光都吓人呢，一咬牙，咔嘣嘣嘣，把那牙咬得直响啊。我倒要看看高胡子是不是真的要把我当猴耍。如今呐，他已经在耍你了。这李和呀又交了一把火。哼，他耍我，殷正茂啪一拍大腿。三虎，你信不信，在我手里也有治高拱的一张王牌，只要放出来，倒的绝不是他高拱一人。什么王牌？李三虎这一问，殷正茂不讲了。殷正茂指的这张王牌就是李岩给他的20万两银票，另外还有就是李岩偷吃空额军饷的这件事，所以殷正茂手里边已经有了两张王牌了。但是这些事儿他可没跟李和全讲出来，因为官场复杂，他不得不防，自己必须留一手。李和一看殷正茂不想说，就打算告辞回去。天儿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这路途可不近呢。不行啊，你一定得住下呀。哎，不能住啊，我那仨壶一个也没带。其实李和说的是借口，主要是考虑到李岩的旧部都在总督府附近，一旦走漏风声，与殷正茂也好，与张居正也好，都不利呀。所以这天晚上，殷正茂也没死乞白咧的留他，赶快起身给他送出去，两人是挥手告别。单说李和回到了湖南之后，马上就给张居正写了一封密信，详详细细的讲明了殷正茂在广西现在的情况。这天张居正在内阁就接到了这封信，看完之后他心里有底了。晚上下了班之后回到家里边啊，看了一会儿书，哎，这冯宝突然间又来访了，还是打那角门进来的。哎呀，冯公公，怎么又劳您的大驾了？其实啊，
张居正是害怕冯宝来，冯宝把脸色一变，张先生，大事不好了，宫里边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不得不亲自来呀。要想知道这宫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请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热血卢沟桥》，请听第一集。
4: 看报看报，
5: 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火，
4: 哎，看报看报，我二叔军重兵昌城奋起抗敌了，
6: 哎，来给你一个，哎，给你。

0: 田先生，田先生，
1: 哦，
0: 田先生，
1: 马艳祥啊，这么大热天跑来什么急事儿啊？来来来来，先坐坐坐坐，拿把扇子扇扇凉。
0: 你看，《金陵日报》头条刊登的爆炸性新闻。
1: 哦，获悉中央通讯社已发急电，扼守卢沟桥的29军奋起抵御日军挑衅。本报记者呼吁当局恪守诺言，坚持抗日到底。是啊，反抗侵略的神圣时刻来到了。啊，同胞们，卢沟桥开火了，神圣的炮火在呼唤我们，40000000同胞要踏着29军将士的血迹，与来犯的敌人拼死搏斗。同胞们，同胞们，战斗吧！
0: 田先生，小点声。
1: 嗯，
0: 别忘了，你还在软禁时期，楼上有人在监视你的一言一行呢。
1: 哦，我才不管他呢。你来看，各大院校学生到街上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政府全面抗战。像这样的消息，现在也能发表了。我看看这作者，果然又是那个柳露发的消息。
0: 是啊，这个小女子写的文章啊，总是火药味十足。对了，听说她最近还要采访您，想请您谈谈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感受呢。
1: 哎，好啊。我还要写一部反映卢沟桥战事的话剧，把全民抗战的壮观场面搬到舞台上。到时候让他来给我们宣传，只要他敢写，我就敢说。
0: 您要是写卢沟桥的话剧，那一定很精彩
1: 啊。精彩不敢说，火药味啊，那是一定要浓的。
0: 好，那定会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大话剧。
1: 哎，我想请你这位戏校老师来做导演，你看怎么样啊？啊，
0: 不，我驾驭不了。
1: 哎，
0: 要不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位。
1: 谁呀？
0: 您的老朋友啊。
1: 哦，
0: 啊，也是我的老师，洪深先生，
1: 洪夫子
0: 啊。他现在就在上海。
1: 怎么，洪夫子他在上海呀？
0: 啊，
1: 我好长时间抓不到他的踪影了。哦，燕翔啊，我现在是被软禁，不让离开南京。这请洪夫子的事，我可就靠你了。
0: 田先生尽管放心，只要您的剧本一出来，我即刻去上海。
1: 好。

0: 松井太郎先生，大驾光临，请坐，请坐。
1: 刚到范部长。
0: 嗯，
1: 你得听一听，这是在向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挑衅。我的以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身份向你提出交涉。
0: 松井太郎先生，这件事应该去找外交部交涉才对呀。
1: 外交部当然要去交涉。
0: 嗯，
1: 可是你的是主管文化宣传的党务长官，你的有责任制止某些人借卢沟桥事件进行狂热的反日宣传，这是纵容狂徒作恶。
0: 嗯，
1: 我们的绝不会容忍。
0: 松井太郎先生，恕不远送。哼，王介生。
2: 哦，不错。
0: 你立即发文到有关文化宣传部门，要他们把握宣传方向。目前中日双方虽然在卢沟桥发生了冲突，但和平谈判之门尚未关闭，必须制止使用过激的语言去挑动对方，特别要防止有那么一伙左倾分子借抗战旗号在社会上制造混乱。
2: 不错，您指的左倾分子是
0: 田汉，就是其中的一个。此人虽然经我出面把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可是一遇到激进活动，说不定他又会跃跃欲试。哦，忘了问你了，近来和他来往的人都有哪些人呢？
2: 这些天他闭门写作，足不出户。哦，昨天洪深从上海来找过他。
0: 洪深？不就是跟田汉搅在一起的那个左联分子吗？他们俩在上海戏剧界，一个被称作田老大，一个被称作红夫子，经常编演一些有左倾嫌疑的戏剧和电影。
2: 不错，这个洪深可是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党员呢。
0: 老资格？他这个国民党员早就被赤化了。季生，最近到处都在示威游行，局势很乱。对这两个人，你可要给我盯紧点儿。

0: 天先生，洪先生，来，马上马上。啊，洪夫子啊，这杯酒就算我田汉为你接风了。我让马燕祥连夜把你这位大导演请到南京来，目的就是一个啊，把我这个剧本《卢沟桥》搬上大舞台。哎呀，田老大呀，我洪深算是服了你了。嗯，果然是个下不怕、打不怕。 爹不怕的硬汉子啊！虽然有人剥夺了你的人身自由，却剥夺不了你的一颗爱国心呐。你还夜以继日地写出了这么个好剧本，哎呀，读了以后啊，那真是热血沸腾啊！
1: 洪夫子过奖了。哎呀，
0: 好，这个剧本啊，我接了。不过，要是按我的导演构思。
2: 这出戏要体现出全民的抗战气势，需要近百位演员上台演出啊！嗯，
0: 这可能有点困难吧？这个没问题，
3: 我可以动员戏校的学生来参加演出。此外，还可以动员社会的民众来担任群众角色。哦，
0: 那可太好了！有人来了。
4: 哦，
0: 我这楼上住的是国民党在文化界的眼线王晋生，怕是又下楼找我来了。
4: 哎。
0: 我可不想与做英雄的人见面啊！那，你和燕翔待在餐厅里，我出去对付他。
4: 好。
5: 哦，田先生，
0: 王晋生先生，难得光临，请进，请进。
4: 田先生，哎呀，田先生，大伏天热浪灼人，您可整天关在屋子里笔耕不休。
0: 真是个闲不住的人呐，田先生。赤日炎炎似火烧，你们王孙公子把膳肴，可我田汉是个凡夫俗子，天天要以卖文换回一点柴米油盐钱，这敢闲着吗？田先生，起笑了，田先生，您。 可不是为柴米油盐而卖文，您是在为山河破碎而操心吧？哦，这是我偶尔在您门外的废纸篓里捡的几张废纸片，这上面写的是剧本台词吧？同胞们，29军的兄弟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用膝头向敌人投降的路，一条是用拳头抗战的路。有血性的同胞们、兄弟们，我们是用膝头呢，还是用拳头呢？田先生，
4: 如果王先生想因为这张纸把我送进监狱，那就请吧。
0: 哦，不不，田先生，您可能误会了，我是说。
4: 能否将您的大作赐给我拜读一下好吗？哦，没问题。请王先生赐教。哦，四幕话剧《卢沟桥》。好。哦，谢谢。田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恕不远送。
4: 啊，好，留步。
0: 田先生，你怎么轻易将剧本交给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的一个亲信呢？这万一要是落到张道藩的手里，那说不定会惹出许多麻烦来的。啊，无非是判我抗日有罪吧。田老大要是进监狱，我洪深愿意戴上手铐陪着他。哎呀，洪夫子，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监狱，是舞台。说说你的导演计划吧。
6: 好，这出《卢沟桥》共有四幕戏，争取在10天内搬上舞台。戏中的主要演员，我马上回上海去请。群众演员呢，就是你马艳祥负责了啊。嗯，
7: 没问题。
6: 剩下的呢，就是音乐。
8: 让我进吧，先生，
9: 我
8: 进吧，
9: 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吧，我进
1: 让我报名演大刀的队员吧。
2: 哎，马先生，录取我吧，哪怕演个普通老百姓也行吧。
3: 就是啊，
4: 你让俺演个士兵吧。
5: 马叔叔，马叔叔，你让我也参加演出吧，我会唱歌。
1: 诸位，大家的热情实在令人感动，只是我们的招收名额已满，而且舞台也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呢。
2: 哎，马先生，
1: 收下我们吧。
2: 是啊，马先生，你赶紧走吧。
6: 哎，好，你们听我说啊，你们扮演的是英勇的大刀队的队员，要把那个无比的仇恨啊，都凝聚在手中的大刀上。面对武器精良的敌人，要表现出宁为。
7: 田汉先生，你好。
8: 你好。
7: 我是《金陵日报》的记者刘璐。
8: 哦，
7: 难得见到您。我一直想采访您呢。
8: 哎呀，你就是那个以言辞犀利出名的柳璐。我早就知道你。

0: 好的，我十分愿意接受你的采访。
1: 您过奖了，太谢谢您了。我想问，您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唱遍了长城内外，现在您的话剧《卢沟桥》又即将轰动大江南北，请问您对此有何感想呢？
0: 十二个字，唤醒民众觉悟，鼓舞抗日斗志。
1: 嗯，钱先生，这些年来你的人身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
2: 大家的
1: 可是你依然编写了许多令人动容的剧本，
2: 大家
1: 请问是什么力量支撑您这么做的呢？
0: 哎呀，
3: 洪先生，
0: 戏剧是我生命中的灵魂，
3: 在门口撕下卢沟桥，
0: 虽然我的创作还未能对社会做太多的贡献，但我仍然会在崎岖道路上负重前行的。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日本人去。
1: 好，我也去。
0: 走。
2: 爱你们皇军万岁！
3: 我想到给中国去。
4: 哪儿来的日本浪人，敢在中国的土地上撒野？
5: 阿弥陀，滚开！
6: 龙中的撒拉撒拉地！
7: 龙中撒拉撒拉地！
8: 八哥，那日本武士倒是厉害。
9: 哟西，
4: 你敢跟我洪山动刀，不想活了吗？
10: 住手！住手！不许持刀行凶！
11: 打呀！洪先生，洪先生，你没事吧？
12: 没事。请问您是？
0: 哦，这是《金陵日报》记者柳露小姐特地来采访你的。
11: 洪先生，我对您真是仰慕已久啊。
12: 仰慕？哎呀，严重了。我洪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
11: 不。你还是一位出色的鼓动家。记得那年我在上海读书，曾在大光明影院聆听过你痛斥好莱坞电影丑化中国人的演说，真是酣畅淋漓呀。当时有个叫罗天凌的男同学，他听了你的演说后深感弱国被人凌辱的悲哀，毕业后就去报考了航空学校，立志为祖国的强大贡献自己的青春。
0: 哎呀，我一时的即兴演说竟有这么神奇的力量。这位男同学如今在哪儿啊？
11: 他呀，现在已经是一名空军中尉了。
0: 如果你能找到他，就说我洪深请他来看卢沟桥的演出。
11: 好，没问题，我一定带他来的。洪先生，对帝国主义一贯是嫉恶如仇，能给我说一说你导演这出卢沟桥的内心感受吗？
0: 我的感情啊全都灌注在舞台上，这样，请你看我的排练吧。
11: 好吧。
0: 叶翔，让大家回到排练场继续往下排。
13: 好嘞。
0: 刘小姐，看着吧，洪先生一上排练场，浑身就如同一腔热血在燃烧啊！
11: 田先生，我已想好了今天采访的主题。
13: 排进了，排进了。
11: 抗战岂止在战场，舞台烽火演救亡。
0: 好。

吉林日报吗？我是张道藩。今天看到你们的记者柳露采访田汉和洪深的报道，字里行间充满刺激日本人的语言。我们已经向你们发了文件，打过招呼了。别忘了，最高当局应对目前形势的口径不是抗战，也不是求战，而是应战。你们要斟字酌句地琢磨琢磨，不要在舆论上蛊惑人心，误导民众。晋生啊，晋生，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要让田汉和洪深添乱。你看，这出卢沟桥经报纸这么一宣传，招惹了日本人去大华电影院闹事，影响坏透了。中日和谈尚在积极进行，不能因为抗日活动造成两国断交。可这出卢沟桥把整个的局势都给搅乱了。

0: 不做，恕我直言，民众要求抗战的声浪越来越高，要阻挡怕是难呐。再说，卢沟桥剧本我已经读过了，内容没有对党国不利的语言。我看，不做不妨拨冗前去。
1: 你懂什么？在政治上，你还不成熟啊？我问你。
0: 是谁组织他们公演的？
2: 哦，是我。
0: 啊，
2: 我看这部戏无伤大雅，我就帮他们联系了南京报业工会，由他们出面帮助。
0: 你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2: 我去，你立即找南京报业工会，取消这次公演。
0: 不做，这个，戏票都已经发给驻军部队了。
2: 取消公演，怕是影响不好吧？
0: 要是引起日本大使馆的抗议，那影响就更坏了。一旦出了问题，谁去跟委座交代？快去，把所有的戏票都给我收回来。
2: 是，部座，我马上去办。
0: 警卫处司令部。

0: 全体演职员们，话剧卢沟桥今晚举行劳军首演，观众是抗日的将士，希望全体演职人员以饱满的热情为这出卢沟桥在南京舞台上吹响抗日救亡的第一声号角。现在请洪深先生给大家讲话。
1: 没什么说的了，只想补充一点，我们要把演出当作战斗，要把舞台当作战场。
2: 洪先生，洪先生，卫戍司令部来电话通知，话剧卢沟桥必须停止演出。啊，
1: 为什么？
2: 说是卢沟桥战火虽起，但中日邦交并未断绝，演出卢沟桥有碍政府争取和平的努力。
1: 放屁！抗日救亡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谁还能奢谈和平？卖国贼！啊，叶霞，啊，通知剧务，按时开幕。
3: 好。洪先生，洪先生，嗯，不好了！戏院门前布满荷枪实弹的宪兵，把观众都给拦住了。啊！
1: 我到宣传部找张道藩交涉去。
3: 啊，洪夫子，哎，我陪你一起去。啊，
1: 不用了，带在你身上的软禁枷锁尚未解脱，你不能抛头露面呢。

0: 不错，洪先生来找您。
1: 哦，张部长。
2: 哎呀，是什么风把洪大导演吹到这儿来了？
1: 到宣传部扑了个空。经晋升先生指引，才得知你在这富丽堂皇的台球俱乐部打球。张部长，在此国事艰危的时刻，您好清闲呐。
2: 清闲，我为了应付各类请愿游行，这神经都快崩断了。我是不得已才在这里放松放松。
1: 是什么？
2: 洪先生，你来找我，是不是卢沟桥的演出又碰到麻烦了？
1: 正是。张部长，宣传抗日救亡犯了乃宗罪过了。大批的宪兵将西苑围得水泄不通，这是谁下的命令？
2: 洪先生，演出卢沟桥

0: 正是演出激进的抗日戏剧，这未免不太合时宜吧？张部长，您指的最高当局是蒋委员长吧？
1: 正是。
0: 那好，就请你读一读他在庐山的谈话吧。请看，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请教张部长，既然最高当局已经声称牺牲到底，又何来和平解决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1: 洪先生。 本人素闻你是一门好胜善变的大炮，今日一见，果然。

0: 战争嘛，毕竟是一个消耗人生的恶魔。作为政府，还是力求少流血，以和为贵。
1: 日本人已经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还谈什么以和为贵？
0: 洪先生，你这门大炮的火药装得太多了吧？我奉劝一句，你我都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了。 在此国难当头，演出卢沟桥未免有火上加油之嫌。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两个小时60多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说个心里话，老婆铁了心要跟我起诉离婚，我该怎么挽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呢？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是两个小时来了60多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陪伴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7: 小浩你好，大家下午好。
5: 欢迎乾坤老师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从最近刷到的一个新闻引发的啊。这个新闻呢，也是把恋爱脑这个词儿重新拉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啊，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化名叫小爱的一个女孩啊，她已经现在去到了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临床心理科的诊室里。她说呢，我是一个恋爱脑，全身心的投入，却遇上了一个渣男。在诊所里呢，她精神萎靡，眼睛泛红。然而呢，对于这段感情，小爱的这个男友啊，或者说前男友叫做小金，他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版本。那在去年5月有一次朋友小聚，8个人当中呢，很巧，27岁的小金和25岁的小爱，他们俩还单身。这个小金呢高大阳光，小爱呢小巧玲珑，眉清目秀。那随着朋友们起哄说在一起在一起啊，两个人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脸涨得通红，明眼人可能都看出来了，双方呢互相都有点意思。看似美好的故事呢，慢慢的就开始走向了浪漫，但最终的走向呢，却进入到了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境地，就是都走进了医院来检查心理问题。那这种现象到底是为什么发生啊？又有什么事儿在他们两个当中出现了？普遍的年轻的情侣当中，怎么样面对这种窒息的亲密关系呢？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8: 看电影、逛街、吃饭、旅游，情侣间约会的步骤他们都体验了一遍，小爱无法自拔地陷入小金提供的情绪价值里。4个月后，小情侣见了双方家长，然而今年春节后没多久，这段感情突然急转直下，两人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我想着经常能亲手为他做可口的饭菜，专门报了烹饪班。小爱说，对于这份感情，她全身心投入，放弃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她对男友非常依赖，随时都需要他在身边陪伴。同时，小爱也很在意

0: 小金的一举一动。不管是工作还是闲暇时，只要看见甚至是听说他与别的女生谈笑风生，小爱就无法忍受，彻夜难眠。他确实对我很好，但那近似疯狂的管控让我窒息。小金吐槽，谈个恋爱比上班还辛苦，需要时时打卡汇报行踪。小爱要求他只要人醒着必须秒回消息，还常常需打视频确认位置。若因故一时没接电话，小爱就会疯狂地打电话。有一次内部会议分析市场行情，要求关了手机，结果开机后我发现两个多小时里他竟打来60多个电话。很快又一次因为小金没及时接电话，小爱不受控制地脑补各种被抛弃的画面，焦虑、委屈、绝望瞬间席卷全身，情绪彻底失控，赶到小金单位哭闹、摔砸物品，甚至萌生了极端的消极念头。小金下定决心，即使被骂惨也要分手。始乱终弃，渣男一个，查岗狂魔，还没结婚就把人管得喘不过气来，谁受得了啊。双方家人也吵翻了。什么是恋爱脑？其实就是爱情至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把爱情看得重于生活中其他事情的人。恋爱脑并不是性别专属的现象，男性和女性都可能表现出恋爱脑的特征，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社会文化、性别角色期待以及个人性格等因素都会影响一个人在恋爱中的行为模式。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2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
1: 相信大家可能不知道是站在女孩那边还是站在男孩那边啊，但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们先一个一个现象来说啊，首先就是说这2小时60多个电话啊，这个男孩不管出去干什么都得报备一下，但凡和异性有点接触，对方就一定受不了了。这个令人窒息的这个管控啊，它到底原因是什么？它有可能去修正或者是修改吗？
2: 那我们说其实在这个两个人的恋人关系或者亲密关系的推进过程当中啊，其实都会进入到一个我们说的一种理想化投射期。所以理想化投射期就是我会把对方想象成我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其实是并没有跟这个真实的人在相处的，我们是把我们内心里面对于这个完美这个伴侣的那个部分就投射到了对方身上去了。那么往往呢，在这个关系的刚开始阶段呢，因为我们是相互投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各取所需，然后呢，我也会很好的去扮演好那个角色，你也会很好的去扮演好这个角色，所以刚开始其实会相对来说比较默契。那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问题就会出现在就这个时期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时间会长，有的人可能时间会短。那么如果这两个人不匹配，就那个觉得那个时间已经结束了，就这个这个甜蜜期已经结束了，那另外一个人还没从这个状态里面出来，所以他就会希望能够去改造对方，然后按照自己的要求啊来去让对方符合自己的期待啊，不然的话他内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虚空的感觉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其实两个人在这个关系的发展过程当中，他其实是会必然的经历这个阶段。那我们说一个有现实感的人，就现实感比较好的人呢，他可能就很快的去做调整，他就意识到其实这个偶像是偶像，然后现实是现实。就哪怕我们真的很喜欢一个明星，如果你跟他有一些现实的接触，你会发现我们也会去魅，是吧？用流行的话就是去魅。那刚开始可能我们都没有到这个状态。那所以说其实如果我们陷入到里面去了之后，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所谓的，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说的这种恋爱脑，就是我把所有的一切，把这个两个人的关系放在宇宙的中心的位置啊。如果他出现了问题，我就感觉我活不下去了啊。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发我们的心理危机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恋爱当中的朋友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时刻也要有这样一个心理预期啊，就是再美好的一个人，他不可能是完美的，他一定是会有正面就有反面，那么我们也要慢慢的从这种对他的理想化的期待里面尝试着走出来，我们才能真正的跟一个人建立起这种比较深刻的亲密关系。
1: 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想象归想象，现实归现实，还是要分得很开的哈。 这个也就引发了我接下来很想问的哈，就是大部分的情侣或者说所有情侣吧，可能都会遇到的，就是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挺好的，但是相处着相处着就发现了，哦，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啊，这个跟就是一旦进入亲密关系，这人好像就变了，
2: 嗯，
1: 是就刚才钱坤老师说的，可能就是装不下去了吗？就是这个原因吗？
2: 对，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理想化期待对方已经承载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会看他就有各种不顺眼，他跟我期待当中的不一样，啊，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它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我身上没有的东西，所以人是在找互补，我们找恋人就在找互补，但是呢一旦我把他当自己人以后呢，我心态就发生变化了，那我这个时候我内心就有一种党同伐异的心理，就他身上跟我一致的要必须保留啊，跟我不一致的要必须消除
1: 掉。
2: 对，所以其实人他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边界啊，就是如果我把你当成自己人了，和我把你当做一个客人，那可能同样一个行为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或者我对客人和自己人的这种期待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说在关系发展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叫做权力争夺期，所谓权力争夺期就是到底听谁的啊，谁说了算啊，然后呢你能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去完成啊，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一种在亲密关系当中一种磨合过程啊，就我们说默契它是怎么形成，它其实就是慢慢的磨到最后就是找到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啊，然后我大概了解你的思想行为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默契就产生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容易有恋爱脑的朋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忠告就是我们不要太期待那种就是一拍即合的恋人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就基本上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讲它是不存在的，对，它一定是会有一个磨合的，如果
1: 反而是要警惕的，我觉得
2: 对，如果你有这种期待，可能你多半你会很容易受挫啊，然后呢你又会，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当你受挫以后呢，你可能就会在这个关系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就看到那种情伤难愈的，可能三五年十年八年啊，然后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愈合啊，他可能又可能会进入到下一个更加过分的理想化期待的人，那个人一出现他就相当于又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了，然后又再一次受到同样的伤害，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循环一种轮回啊，所以我觉得保持清醒其实是对抗恋爱脑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法宝吧，一个技巧。
1: 没错，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其实很多年之前有一个特别火的网络辩论节目，都说过一个相关的话题，就是那期的辩题让我印象很深刻，叫做时刻保持联系，算不算是一种亲密关系当中的暴政？今天其实讨论的这个故事情节，就是两个小时来六十个电话，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时刻保持跟我的联络。那钱坤老师，您觉得这种做法它算不算是亲密关系当中的暴政呢？
2: 那这个其实确实的，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亲密关系的时候，当我发现这个世界只有对方的时候，其实从心理意义上来讲我们是退行的，就退行到什么时候呢？退行到那种婴儿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因为孩子来出生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1: 只认妈妈
2: 、因为其他人都不重要，因为只有妈妈可以给我吃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发现一旦我跟妈妈这个客体连接断了之后，我就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特别的没有安全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我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不能容忍和他有一点点断开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可能此时此刻我已经不是一个成年人了，我可能已经会回到了一个曾经像婴儿一样需要被妈妈呵护的一种状态了，所以我们换位来思考一下，那如果是对方就像我们说的当妈妈的人吧，那当妈妈的人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去养一个婴儿，因为孩子会长大呀，就没有一个妈妈会对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一直把他当婴儿一样去对的，所以妈妈就连我们说的无条件爱孩子的妈妈，她其实都是需要有喘息的机会的，是吧？那更何况我们作为两个独立的成年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些这种空间，然后慢慢才能形成一种比较健康的关系模式，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也是要理性的看待，它一方面呢其实也证明了我们的依恋关系建立得很好，因为在这个关系当中我是很在乎对方的，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呈现出来了，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成年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状态了，我已经回到了一个像孩子一样 需要被二十四小时呵护的状态了。嗯，而这种状态其实是不利于我们的关系发展的。
1: 嗯，所以，如果正处在恋爱当中，尤其是有恋爱的困扰和烦恼的朋友们，也可以自检和，看一看身边的这个人哈，看看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警惕和改变的时刻。
0: 恋爱脑，一切都围着对方转，几乎完全失去自我，没有对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浙江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

0: 科廖征鸾主任医师说，在日常接诊中经常会遇到被恋爱脑困扰的年轻人。如今网络上对恋爱脑的评价也两极分化，有人全盘贬低，认为是愚蠢的执念，也有人极力美化，把它当作纯粹真心的代名词。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恋爱脑从来不是绝对的性格缺陷，适度的恋爱脑是善良柔软的人格特质。廖征鸾认为，爱情本身就是生理、心理与情感交织的复杂体验，自带感性、冲动、迷恋的特质。适度的恋爱脑其实是一种难得的优点，拥有这种特质的人，共情能力强，心思细腻，在亲密关系里真诚坦荡，愿意包容付出。他们看重情感连结，愿意为感情磨合让步，把爱情当作生活的点缀而非全部。这份纯粹的深情是亲密关系温暖长久的基础，是人格温柔的体现，完全无需矫正，更不用为此自卑。但凡事过犹不及，一旦过度失控，就是应激状态下的身心异常，需要主动调节，严重时更要及时就医干预。这也是我接诊中最常见的心理困扰。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恋爱脑？廖征鸾认为，过度恋爱脑是长期成长经历、依恋模式、自我价值缺失叠加的结果。首先，是依恋模式的代际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相处氛围会悄悄塑造我们的婚恋观与亲密相处模式。专制、忽视型的养育方式会让孩子从小缺失安全感，自带自卑心理，成年后就会在亲密关系里拼命抓取偏爱和关注。同时，成长中经历的留守、被孤立、自我否定等负性经历会让人内心空虚，自我价值感偏低，很容易把爱情当成救赎自己的救命稻草，把人生所有的寄托都绑在伴侣身上，最终形成病态的情感依赖。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两小时六十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
1: 其实现在上网一看恋爱脑啊，基本上都是我觉得啊，以抵触的较多啊，比如说什么闺蜜恋爱脑，要把她骂醒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恋爱脑它到底形成是纯粹是因为孩子时期的一些经历吗？
2: 确确实就像我们前面片花当中讲到的，其实我们这个从心理的意义上来讲，就任何一个行为，它本质上它只要是自然发生的，它其实就是合理的，就是恰当的。但是如果说它出现一个过度啊，比如说它比较的过激啊，或者说它的这个程度比较浅，它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呢？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成年人啊，他是要有一定的童真的，要有一定的童趣，是吧？如果完全是看起来很老成，就老气横秋啊，或者很理智，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你很难跟他接触啊。那他内心的有一部分可能是被压抑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你可以天真，可以率真，但是你不能
1: 过于天真，
2: 对，你不能傻，是吧？傻白甜。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在社会当中会受到一些伤害啊。所以其实恋爱也是一样的，我们说的这种健康的恋爱脑，它其实指的是我们是可以
1: 投入
2: 到一段这个感情当中去，像孩子一样，我们能够很天真的去经营这一段关系。那这样子的话是会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感情更有生命力啊。如果我们过度的保护自己，比如说我所有的东西，我把感情当作是一个投资，我要考虑性价比、投入产出比，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感情就成了一门生意啊，然后该断的时候就该断了啊，该在一起的时候就得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感情其实它没有感情的这种情绪价值和意义在里面了。所以说过度的理智它其实是一种过度的自我保护。然后你完全的不保护自己，就是全然的投入进去的，那其实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啊。所以我们说一种合理的状态就是，你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金婚银婚，是吧，过了一辈子的夫妻，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像小孩子拌嘴的那种状态。那其实就是在感情当中的一种非常天真纯粹的一种状态啊。但是呢他们又很能够去承担起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责任啊，他又有社会性的一面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会更容易使我们的关系健康的发展。但如果我们完全沉浸在恋爱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 们会逼迫对方卸掉社会责任啊，他这个时候他就没有社会属性了啊，这个时候其实是对于我们双方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觉得啊还是要适度的来去看他，如果形成一种对抗对立，反而会使我们内心里面更容易焦灼啊，就是我是这样也不行，不是这样也不行，反而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我不认同。
1: 嗯，所以抛开程度去谈好坏，其实都是片面的。我们还是要看程度到底是不是极端的。但这儿呢，我就特别想替很多就是在恋爱当中的朋友也问一句哈，这个度很难拿捏。比如说这个边界感的建立，我们都说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试探对方的这个边界感嘛。但是呢，又有像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新闻一样，边界感完全消失的这一类朋友，那这个边界感的建立在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的窍门可以教教大家呢？
2: 其实边界感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能够有一种感知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我，你就是你，然后我们两个人是可以有不同的思维、想法、感受和情绪的，这就是我们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说法叫君子和而不同，就是我们是可以合在一起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点，这就叫做和而不同，但是如果说我要跟你合的前提是我们得同，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就没有边界了，所以我觉得边界感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并且我们因为这些不同还能够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有这种内心里面有这种允许存在，然后我们看到了别人身上的这种不同，并且允许它存在，其实我们的这个关系它会保持在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然后这是比较，就是从理性层面上来讲，那从具体一点讲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要去为对方去做出一些付出和奉献以外呢，同时我们也需要去学会适度的去表达自己。就是表达自己的一些需求，表达自己的一种内在的状态，可能我们会觉得在恋爱关系当中拒绝对方好像是一种伤害，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用拒绝这种方式，我们其实只需要表达我们的需求啊，比如说他让我陪他去逛街，但是我连续加了三天班，这个时候如果我拒绝他，确实我觉得受到伤害了，但是我表达需求是我连续上了三天班，然后我特别的疲惫啊，我很需要休息，但当我听到这样的表达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觉得你是在拒绝我了，我看到的是，你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有你自己的一种需要啊，所以我觉得表达方式其实也是在恋爱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不要认为我只要表达自己的东西就是在拒绝对方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对方了解自己，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啊，是因为我内在有一种怎样的情绪，有一种怎样的需求啊，其实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不会使关系破坏，还会使我们互相了解的更加深刻。
1: 其实大胆和勇于说出自己的感受也是我们需要学会的这一课哈。
0: 绝大多数人的恋爱脑只是焦虑型依恋带来的情绪敏感，并不是心理疾病，但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加重，有走极端趋向，就一定要高度警惕。少部分人会出现极其不稳定的情绪，对待伴侣非黑即白，要么过度理想化，把对方当成人生唯一救赎，无视所有缺点，要么一点小事，一句分歧，就彻底否定彼此的感情，更严重的会频繁情绪崩溃，冲动失控，甚至出现自我伤害的行为。这类极端表现多和边缘型人格特质相关，还可能伴随焦虑、抑郁等共病问题，无法靠想开点自愈，必须接受专业的心理干预。比如小爱，他的情绪系统长期处于高度紧绷、时刻戒备的高压状态，所有精力、情绪、价值感都捆绑在亲密关系上，哪怕一丝微小的情感波动都能击穿他的心理防线。普通人的情绪有缓冲、有松弛，而过度恋爱脑的人情绪阈值极低，长期深陷自我内耗。这种状态不只带来心情低落，还会引发失眠、食欲紊乱、肠胃不适、莫名烦躁等躯体问题，长期放任很容易诱发持续的焦虑、抑郁情绪，这些都是身心发出的预警信号。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在全心全意爱人，实则是在变相逼迫伴侣用自己预设的方式索取爱意，填补内心空缺。过度恋爱脑的核心从来不是太爱对方，而是不够爱自己，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敢独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只能依靠伴侣的爱意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这种看似无私的付出，实则是隐性的情感索取，既会让伴侣倍感窒息，不堪重负，也会让感情变成双向消耗。心理失衡和身体感冒一样，是正常的身心预警。轻度内耗的朋友可以学着管理情绪，丰富个人生活，搭建家人朋友的多元支持系统，不再把所有期待都放在爱情上，慢慢重建自我价值。如果长期深陷内耗，自我调节完全无效，甚至已经影响到睡眠、饮食、工作和社交，始终走不出负面情绪，真心建议别硬扛，主动走进正规医院的临床心理科，不是矫情，而是对自己最负责的选择。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2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
1: 上班的最后一点时间啊，还是请教一下乾坤老师，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两个人都觉得付出了很多，都在照顾对方，但结果呢，双方都各有委屈，而且叙事也是完全对立的。那这个亲密关系当中，为什么总是会出现这种双向的委屈？这个委屈该怎么消解掉呢？
2: 这个其实很有趣啊，就是我们说在亲密关系当中，其实是一种双向的镜像关系，所以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委屈，所有的感受。只要双方其中一方有体验，对方一定有类似的体验。比如说我在关系当中感觉到很愤怒，那你不用想，你的另一半一定也是很愤怒的。你觉得很内疚，你不用想，你的另一半也是会内疚的。所以其实我们从我们说这个求之不得反求诸己啊，其实本质上当我们能够有能力在关系当中把自己内在的这种情绪处理好了，其实我们这个关系就经营好了，对方其实也会因为我的这种努力，他也会慢慢的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而不应该去要求对方来配合自己。当我觉察到了我有这种状态，我尝试着去努力的为自己的这种委屈、难过、受伤去做点什么，可能我们的关系就会慢慢的朝积极的方向发展了。
1: 也就是在那个瞬间的时候，我们还要动一下心念，想到对方也许此时此刻就是跟我们一样的。
2: 对，
1: 这样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同理心去理解对方。也希望大家在爱情当中啊，慢慢的能够修炼自己啊，先强大自己，才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亲密关系。也感谢我们的乾坤老师的分享。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时段重新看热榜，2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

0: 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的特别板块。在我们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我们的老朋友乾坤老师啊一起聊了一个话题，叫做两个小时来了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干饭人说，占有欲太强，控制欲太强，这就是不自信的表现。健康天使说，开会之前如果提前跟女朋友说一下，大概需要两个小时，不能看手机啊，还会查岗吗？再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即使提前说了，但是他有这种情况，他难道就提前说了就管用吗？
2: 但是事实上其实提前说本质上也是一种控制，就是我要汇报
1: 啊，我要汇报。
2: 对，但是汇报本身其实会给人压力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做得到，就是可能我们一次两次做到了，然后我们会发现当我一直要汇报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压力源了。
1: 对，这其实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
2: 对，
1: 这个对不对，他说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婚姻都是需要绝对的信任。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理话，老婆铁了心跟我起诉离婚，我该怎么挽回呢？还有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说，总感觉我的物品被邪恶给污染了，好煎熬，怎么办啊？听起来有点这个悬啊，但是我们听一听他具体的问题就知道了。
3: 最近两年被一种有些难以启齿但又非常消耗我的焦虑感困扰着。事情的源头是8年前的几张照片，当时阴天在山里游玩，同事给我拍了张照。当时我们几个同事看照片时发现，照片天空背景里的云层形状看着像一团展翅的邪恶阴云画面。虽然阴天，不过现实里是没有这样的画面的，当时没感觉到不妥。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心里越来越膈应，总感觉它会带来不好的运气。去年为了图个心境，我已经把那几张照片彻底删掉了。我总觉得这几年里那几张照片里的邪恶已经传播蔓延到了我的其他东西上，怕物品会带来不好的运气，感觉日常物品被邪恶污染了，所以我开始扔掉物品或清洗物品。过了一阵子感觉这些物品也可能被污染了，然后就扔掉一波清洗一波，感觉处理完了。过了一阵子又感觉那个物品被污染了，没完没了了。我倒是摸索出了一个办法，把我觉得不舒服的物品拿出来晒太阳，能驱逐邪恶。这几天我又觉得有些物品是被污染过的，我把它们放在飘窗上，然后去上班了。平时没留意到阳光能不能晒到飘窗，感觉可以又感觉还是得严谨，就要得到周末观察，挺煎熬的，要等到周末。我在这个困境中好煎熬。我也想过这些物品本身是请帖啊、银行卡啊、一些考试的证书啊，本身就喜庆，或者像证书就是我的努力、我的成功，本身很有能量的东西，而我没有足够底气认为这些东西本身能驱除邪恶。我家光照很足的，足以消灭一切不好的东西，但我好像没有足够的信心。我是男生，今年33岁，未婚，从初一开始就有强迫症。我从小就胆小，自己睡觉开夜灯，感觉长大后害怕的越来越多。平时听到或看到晦气的话也会紧张，不看带有晦气的电影。一般说的是农历7月15早点回家，而我觉得整个7月都早点回家比较好。毕业这么多年，在同龄人之间，我工作生活也还可以。我在担心害怕什么？感觉这么多年过得不容易，我也不敢和家人朋友说，有些难以启齿，然后又很焦虑。
1: 这位朋友其实描述了自己的 这个东西啊，觉得被曾经的一个邪恶的画片这个照片给污染掉了啊，结果就开始扔一波又一波的东西。而且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他说他自己有强迫症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被确诊或者确认了的哈。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和强迫症有关呢，建国老师？
2: 那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适合我们来做一下科普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心理咨询和这个精神医学啊，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间一个点的啊，就是心理咨询和精神医学它其实是各自干各自的工作啊，那中间有一条界限，那超过这个界限呢，它就属于精神医学的工作了，那低于这个界限呢，就属于我们心理工作者的工作。那我们大致上的划分，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般心理问题。所谓一般心理问题，指的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啊，我遇到一些困扰啊，比如说这个分手啊，然后离职啊，或者跟同学关系不好，就是我能说得出来为什么我心情不好的，这都叫一般心理问题。这是我们典型的心理工作者要可以去处理的问题。那第二个就稍微严重一点的，严重一点的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它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了。比如说我分手，正常情况下你一个星期茶不思饭不想，可以一个月也可以，是吧？或者两个月，顶多两个月，你超过三个月你还没有任何缓解，甚至越来越严重了，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进入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了。那严重心理问题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心理工作者可以去帮忙去解决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普通感冒，一个是流行性感冒，病毒性感冒，
1: 就严重程度相差一些。
2: 对，然后再往上走呢，其实就会出现这位朋友说到的啊，就是他就出现一种泛化啊，所谓泛化就是比如说我是因为谈了我从小我怕我妈妈，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怕女人，然后开始慢慢的怕所有长头发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泛化。那这位朋友其实已经有了这种表现，就是我从一张照片，然后慢慢的就感觉我整个家里环境都会有了。所以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叫疑似神经症。那再往前走就是神经症。神经症就是什么，就是这位朋友说的强迫症。所以我们说的强迫它其实是有两种形式的。第一种是行为上的强迫。我关门，我要反复关门。第二种是思维上的强迫。就是我总是在想一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前面讲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典型的思维上面的强迫。就是我总是想的这个照片上的事情污染到我的生活了。这就是思维强迫。然后他后面说的那些强迫可能都是指的行为上的强迫。所以我们也要对强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它不光是行为上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总是会不能控制的去想一件事情，那就意味着他其实我们在思维上也有一些强迫的表现。所以我刚刚说到的分界点在哪里呢？分界点就在于疑似神经症这里。就疑似神经症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那如果你超过这个度，那就是精神医学的工作范畴了。
1: 明白。
2: 如果低于这个度，就是我们心理工作者的工作范畴了。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正好也可以通过这个朋友的这个来信，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应该找谁，不然你找错了其实这个时间也花了，是吧？也到时候也不见得能够有好的这个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其实他的状态应该是在神经症和疑似神经症之间了。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必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里面先去做一个筛查。如果说排除了这种那就是他说的这个强迫症啊，因为强迫症可能是他自己给自己贴的一个标签。
1: 对
2: 啊，还是需要到专门的这种权威的医疗机构里面去做一个这个诊断啊，或者一个诊疗。然后如果排除了说这一部分以外，那可能他剩下的就属于心理工作的范畴了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如果你而且他的持续时间也比较久了，所以我觉得综合考虑呢，你还是可以先到这种正规的医院里面去做一下筛查啊。如果医生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再来寻求心理学的帮助啊，可能会对你的帮助更大一些。
1: 我觉得给我们厘清了很多的问题哈，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尽快的去这个专业的这个医院啊里面去寻求帮忙，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个朋友提的问题相对笼统一些，他说别人忽视我的时候我就会焦虑，那如何变成安全型依恋呢？其实提的有一点这个笼统哈，他具体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4: 我知道了我的幼我是怎么来的，可应该怎么接纳幼我？最近我的生活较为平静，没有让我的状态波澜起伏的事情，但当我遇到他人挽回信息或者一些别人不经意的忽视时，我的幼我依旧会痛苦，会焦虑。我现在在尝试通过健身，通过和朋友学排球，通过学英语等等方式，想自己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我希望这些正向反馈可以增强我的自我价值感和主体性。 我只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改变可以吗？当焦虑又袭来时，我该怎么做呢？
1: 其实他提到了很多跟心理学相关的这个专业名词啊，诱我，还有安全型依恋，还有别人忽视的时候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和主体性等等等等。

0: 嗯，而且他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很敏感和细致觉察自己的人。
1: 嗯嗯，
0: 那他现在的集中的问题就是别人忽视我的时候，我的那种焦虑怎么办？
1: 嗯，其实这位朋友可能也看了好多这种科普啊，
0: 嗯、
1: 各类博主的心理学科普，在这么短的内容里面，居然夹杂了这么多的
0: 专业术语，对
1: 吧？啊，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用太多专业术语来去包装自己啊，
0: 嗯、
1: 就是来去，我们其实把它说的更简单一点，反而我们更容易去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
0: 嗯、
1: 其实他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觉得只要有人冷落我了，
0: 嗯、
1: 我就觉得难受，对吧？
0: 嗯、对
1: 啊，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无非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自我认同度比较低、
0: 嗯
1: 啊、所以我是需要通过反复在关系当中确认我才能有存在感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自我价值感比较偏低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没人理我就说明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是没有价值的、
0: 嗯
1: 啊、那这位朋友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提升自己的自我认同度、啊
0: 嗯、
1: 比如说参加英语学习啊、健身啊
0: 学球啊健身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打学球、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这其实都是在提升自我认同度，就是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0: 嗯、
1: 然后我要通过一些学习来使自己在某个领域获得一种进步一种成长、
0: 嗯、
1: 啊，这个时候我的这种自我认同度就会慢慢的变强、
0: 嗯、
1: 但自我认同度变强了它并不意味着自我价值感就变高了、
0: 哦、
1: 因为自我价值感它是需要靠我去为社会实现价值来慢慢提升的、
0: 嗯、
1: 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一直是一个被大家捐助的人我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但如果我是在积极主动的创造价值或者为他人、
0: 嗯、
1: 尤其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创造价值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更容易能够体现我的价值、
0: 哦
1: 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两个可以同时做，第一个呢你通过去做一些你认为、能够提升你心理能量的那些部分，可以强化你的这种自我认同度、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你应该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可以尝试着去多去看到一些需求啊，看到一些他人或者这个朋友重要他人的一些需求，或者我去做一些社会的一些公益啊，
0: 嗯
1: 啊，就是看到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需求，
0: 嗯、
1: 然后我努力的去创造为这些需求创造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价值，然后我们的这个自我价值感才能够慢慢的去呈现出来。所以人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自我上的人啊，那我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自己有全面的认识。第二个还有社会性的人，
0: 嗯、
1: 就是我们需要跟这个社会。会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去实现价值，所以我们说你关在家里你是很容易抑郁的，因为关在家里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互动了，那么你的价值也没有办法凸显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成功人士他们其实是很难得抑郁的，因为他们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哪怕他遇到挫折以后他的那个自我价值感是很高的啊，他就算把它消除一部分他依然是可以有能力就是站起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讲，就是我们除了去关注强化自己以外，其实也是需要去关注就是跟这个社会要多一些互动，这样我们越愿意走出去越愿意跟人连接，我们反而在这一部分我们的自我价值感的体现和呈现就会越多。
0: 嗯，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忽视或者别人可能无心的忽视就放弃了去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人际关系的相处过程当中。 嗯，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老婆是铁了心起诉要跟我离婚，我该怎么挽回呢？具体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今年40岁了，和老婆2010年认识，2012年结婚，现在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二，小的上小学4年级。我跟我老婆两个从认识到现在，平时生活中争吵不断，好的时候好得很，恨的时候她经常对我发脾气动手，我每次几乎都忍让他。最近2年两个人分房，因为小的孩子一直没办法单独睡，中间想了很多办法都没用。再一个两个人有时候也赌气，觉得一个人睡也挺好的，所以两个人夫妻生活也不和谐。每年他提出离婚至少2-3次，这么多年来他要离婚至少20次。我和小孩子总没安全感，他一生气全家都紧张，这次他发现我出去按摩消费记录400多，他坚持要起诉离婚，说平时对他不感兴趣还有精力出去按摩，说我平时跟他孩子学校的钱都 AA， 居然有钱出去消费。他给我老家和他家里人很多人拉了群，把消费记录和证据全部发给他们，并说我出去乱搞，还扬言要在小区拉横幅，要我身败名裂。他出手打我，把我额头打出血，当时我也急还了2巴掌，他把我所有东西全部扔掉，也把门钥匙换了。没办法，我只能搬出去租房住，家里每月的固定开支大概在10000左右，全部由我承担。他每月7至8千的收入，基本就给家里买衣服，其他全存起来。孩子学校的事儿基本是我在处理，家长会和学校活动基本我出席，生活上大家都共同承担，都买菜做饭。 现在他坚持要离，我也给他道歉，和他家人道歉，520也给他买了鲜花和首饰，但他完全无动于衷。这次他说他是铁了心要离，我是真的舍不得，最近感觉自己都快抑郁了。
0: 嗯，听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哈，但是经历了这么多这个激烈的冲突和矛盾，但是这个人还是说我还是舍不得，还是想把他劝回来。他的核心呢，其实想挽回，但是不知道对于这个一长段的故事，乾坤老师您的观感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感觉很矛盾啊，就是这位朋友感觉好像你是很留恋这一段婚姻的，而且你是很不愿意从这个婚姻里面出来的。
0: 嗯，
1: 但是在整个描述过程当中，我又感觉你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然后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是一个受害者，
0: 对，
1: 然后你的老婆是一个失恋者，
0: 嗯，
1: 好像就是感觉按理来说就正常逻辑，他说要跟你分开，应该
0: 很爽快就分开了，
1: 对呀，啊，应该因为所有的事情好像不好的事情都在你身上，
0: 对呀，
1: 啊，都是他造成的，那你跟他分开岂不是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吗？
0: 对呀，啊，
1: 应该活得更开心才对呀，啊，
0: 嗯，
1: 但是你这一部分就是确实又没有只字不提，是吧？就为什么我想留恋，
0: 对
1: 啊，我是出于什么原因，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下真实的自己，就是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在这个关系里面，
0: 嗯，
1: 啊，如果你都不清楚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为这个关系啊，就是我们说的真心真意付出的，
0: 嗯，
1: 我们说取舍嘛，是吧，你有取就会有舍嘛，
0: 对，
1: 有舍就会有取嘛，
0: 嗯，
1: 如果你不清楚你在一个关系当中你到底在获得什么或者你需要什么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你盲目的去舍，你就会有这种耗的感觉，然后你自己也会很难受，
0: 嗯，
1: 啊，然后同时对方其实也很迷茫，他不知道怎么去做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0: 嗯，
1: 啊，所以可能对方的这种抓狂的状态也是来自于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习惯于像这样表达，
0: 嗯，
1: 表达完之后是一个矛盾信息，
0: 嗯，
1: 好像你受了多大的害，
0: 嗯，
1: 啊，但是呢最后你还多爱我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那可能你在跟你的爱人聊天的过程中，我想他可能会有类似的感觉，
0: 嗯，
1: 就是好像都是我做的错了，
0: 嗯，
1: 啊，但是呢你又不愿意离开我，
0: 嗯，
1: 啊，那他想为你做点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啥，感觉你好像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是吧？所以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的话，就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作为男性来讲肯定是希望为这个家支撑起啊，更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是吧，
0: 嗯，
1: 啊，把这个家支弄起来，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也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就是要学会去示弱，
0: 嗯，
1: 就我们在外面啊，那我们要保持这个男性的这种阳刚之气，这种力量的感觉，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在真正的亲密关系当中去，就是你真正的你是一个柔情铁汉，是吧，
0: 嗯，
1: 那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真实啊，
0: 嗯，
1: 如果你在外面是钢铁侠回到家还是钢铁侠，
0: 嗯，
1: 你会发现你在家里就是没有人情味的，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都是远离你的，我遇到好多这样的家庭，
0: 嗯，
1: 就爸爸特别的厉害，
0: 嗯，
1: 啊，然后但是他从来不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呈现出来，
0: 嗯，
1: 所以家里人就跟他一直都是有距离感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你自己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人生限制性信条，
0: 嗯，
1: 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说，
0: 嗯，
1: 有些东西表达了不合适，
0: 嗯，
1: 啊，或者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对自己的需求压根也没想过，
0: 嗯，
1: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歇斯底里的要抓住这一段感情，
0: 嗯，
1: 啊，就只是本能反应啊，一个本能的抓握反应，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探索自己比你去研究怎么去挽回，我觉得可能对你而言包括对你的家庭而言价值会更大一些，
0: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捋清哈，这个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这种矛盾当中啊，因为毕竟他最后说的那个转折我们也都没有想到，所以说好好的探索自己吧，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他说我给女主播刷了大额消费的礼物，那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这段时间我看直播刷礼物花费2200，我没有对别人说，我已经确认过后悔这种心理性，我把2200直接去虚拟规划了很多假设性的消费，幸福快乐指数直接掩埋我直播刷礼物的快感。我刷给的也是一个老乡女主播，前后刷了2次，第一次500，昨天刷了1700，完事儿我感觉到无聊，我想剥离我自己的情绪去看一看我的想法，但是我好像做不到，因为昨天喝酒了，等早上醒来我确认了一件事，这种行为背后的牵扯是我自卑与虚荣的拉扯，这些年因为没有谈过恋爱所溢出的情感价值观，有的时候会直接越过年龄思维本人37这道闸机口，做出违背这个年龄下正常思维消费的合理性，本人工资 9K 月平均消费1500左右，当然我把软件卸载了，我想了想，我现在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去转移我这种状态，
3: 大概我会看电视剧，看风景，我也很想试图自己去赚钱，但我知道我的性格有时候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我想探究我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是那种人格。其实我已经感觉到问题的出现，以及我想去校正现如今这种心态的状态了。我只是想做到我能正视我缺失的，我的不足，我能给自己规避这种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0: 总结来说就是他其实刷了礼物，但是觉得呢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位朋友他好像自己也感觉他想知道一点啊，比如说他自己剖析的我觉得也是合理的。第一个就是他需要，他有这个恋爱情感需求，我觉得这是很明确的。
0: 对
1: 啊，第二个就是虚荣心确实也是有的，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直播嘛，为什么直播打赏会让人那么追沉迷于榜一大哥，是吧？
0: 对对，
1: 就是我感觉到我可以跟你互动啊，然后我是从万军当中杀出来的那一个被你关注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它里面也会有一种自我认同，自我的价值，是吧？然后包括你选择的又是老乡，是吧？我觉得可能你也想发挥你在这个特定关系当中的一些自我的一种价值，一种功能，所以我觉得结合这些来讲的话，你做的事情好像和你的真实需求感觉也是很背离的。就你的真实需求是有情感需求，要谈恋爱，但是你要去看风景，是吧？我觉得这个该看的东西可能跟你应需要的，对，你可能更需要去看能够对眼的女孩子，是吧？当这个男当婚女当嫁的这样的对象，然后慢慢的能够走进一段感情，我觉得这可能才更适合你。你如果强行的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什么学习啊、旅游啊，这反而会
0: 没解决自己的这个根本问题。
1: 对，会使你在回避这个问题，那可能你就会反而会把这个东西压抑到潜意识当中。那压抑到潜意识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你的意识薄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行为，比如说喝了酒以后就是意识薄弱的时候，或者晚上
0: 半夜。
1: 大半夜意识薄弱的时候又把这个 APP 又下回来了，然后又可能又进去打赏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跟自己的真实需求去对抗，也不要去无视它。当你真的你本来到了一定年龄，我有这种伴侣的需求，有这种亲密关系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你就可以大胆的去追求啊。那如果你是因为比如说有些自卑啊，或者不自信呢，或者你觉得你在和异性相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卡点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更适合我们去探讨，
0: 对，
1: 而不是去探讨你怎么转移注意力啊，这样子就南辕北辙了啊。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真实一点吧，看到自己真实的需求，你才能真正的做出爱自己爱别人的行为。
0: 是的，这个赶紧去给自己想想办法哈，是相亲呢、介绍也好哈，这真实的关系可以让你拉回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那我们也请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擅长。
5: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6: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 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

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两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咱们的这档节目啊，就是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那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的两款产品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获得健康的。第一个呢是咱们医宝的七色灵芝片，第二个呢是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可以说两个呢都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药。对于治疗慢性疾病这一块啊，这两件宝啊是各有优势。那么今天呢，李老师想特别强调的是，对于我们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用七色灵芝医宝就可以达到康复的效果。那么对于那些大病重病一体多病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讲，咱们啊医宝和二宝搭配一起来用，这叫强强联合。为什么我说它能够帮助大家去找回健康呢？首先第一，灵芝呢我们都知道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同样也是百草之王。对于我们慢性疾病来讲，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有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那么灵芝呢它具有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血脂的作用，同时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弹性好，让咱们整个机体的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这是它能做到的。除此之外呢，又能够去修复神经，尤其是我们那些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朋友们，能够修复大家的语言中枢神经以及运动中枢神经。所以说大家在服用咱们医宝七色灵芝的过程当中啊，是可以加速我们中风偏瘫患者朋友们的身体康复，能够让大家恢复生活自理，说话语言清晰，让咱们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
2: 对，
3: 同样呢，对于我们糖尿病出现了一身并发症的叔叔阿姨们来讲，七色灵芝片呢同样是大家康复的福音。因为它能够入五经、调五脏，能够呢靶向针对于五脏六腑进行功能性的提高，来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而且咱们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七种颜色的灵芝，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所以我们说它可以真正做到五脏同调、气血同补。
2: 对，
3: 那为什么又让大家用上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那的确，肝肾滋补膏方对于咱们那些大病重病常年卧床不起的朋友们来讲呢，配合医宝的七色灵芝片来服用呢，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加速咱们疾病康复的速度，同时能够固本培元、填精益肾。我们都知道肝和肾在人体当中主要作用是什么，造血能力、排毒能力、肾藏精的能力，是咱们人先天之本，也是咱们健康的根基。所以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能够让大家快速的获得健康，让咱们身体的元气恢复得更快。
2: 对，
3: 所以啊，我们很多老朋友说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可以说是健康的两件宝，也是咱们老年朋友们

0: 健康长寿啊必备之品。
1: 嗯，
0: 我们高血压患者朋友，我们最害怕什么？昨天咱们李大爷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呀，李老师，我用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之后啊，我睡觉都睡得踏实了。之前老人家啊，血压常年是忽高忽低不稳定，高的时候呢高到220，低压110，他说呀，就像人体安装了一个定时炸弹，我不知道哪天说中风可能就中风了，说脑梗可能就脑梗，说走人可能就走人了。老人家说我提心吊胆，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不仅仅血压稳定了，而且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了。所以啊，今天来收听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您身体上有哪些慢性疾病呢？您不妨打进电话和我来进行沟通和交流，让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也帮助您收获健康。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3: 啊，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你这个药可以，因为我现在吃这个药。
0: 哦，咱们健康两件宝现在已经服用了。
3: 哎，以前这个睡眠不么好
0: 啊，
3: 这个频率这方面在都感受的。
0: 哦，你有失眠睡不着觉，还有便秘的问题是吧？
3: 哎，还有痛风。
0: 哦，还有痛风。
3: 哎，
0: 那你这很麻烦啊。
3: 以前没吃药之前呢，这个痛风很频繁的很，再把这药一吃啊，疼就疼啊，没以前吃的多。哎，
0: 痛风啊就是尿酸高啊，所以你的饮食要注意啊，像豆制品呢、海鲜呢，尽量的少吃或者不吃。
3: 没有吃。
0: 还有一点啊，啤酒不能喝，所以这个饮食方面啊必须要忌口啊。
3: 对，好。
0: 然后配合药物来治疗啊，你这个痛风啊慢慢的就不会反复发作了。
3: 哎呀，好。
0: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痛风
3: 现在比以前少多了，以前光痛，吃这个药吧，这个很发是发啊，没以前多。
0: 哦，
3: 以前的一高是疼。
0: 哦，现在发作的少一些了，不是那么疼了。
3: 少多了，以前帮一高的时候同一高的疼。
0: 哦，
3: 吃这个药啊，效果有没有明显？
0: 好好好，效果明显啊，说明这钱呢咱没白花。
3: 没有白花。
0: 你现在睡眠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以前睡了2-3个小时，现在睡了好，睡了5-6个小时。
0: 哦，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一晚上能睡5-6个小时啊，不错了啊。
3: 对。现在这个精神好多了。
0: 哦，精神也好多了。
3: 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公司搞这个好药。
0: 好，老人家您客气了，咱花钱呢就是要身体啊越来越好的啊。
3: 哎，对。
0: 所以说老人家，我觉得你很有眼光，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3: 哎，你们若好啊，你东西不好，你再大的眼光也不是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老人家，您说的太对了啊！所谓叫真金不怕火焰，大家用的好啊，这是实实在在的。
3: 对，这个药吃的好，有明显的效果。
0: 不错啊，老人家，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受益了。咱们身边啊，有一些老人家呀、啊，身体不好，慢性病多的呀，咱们啊，也给他们多说说。
3: 哎，给他们讲啊，要的还不要去买，得感谢你们啊。
0: 感谢，我收到了，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嘉峪新干。
0: 哦，这个话还是有点难懂啊。
3: 我在开啊，方言还通点是吧？
0: 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69岁了。
0: 好，69岁，咱们把身体好好调养好。
3: 好，感谢。
0: 好，不感谢。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姓陈，陈洪山。
0: 好，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3: 好，
0: 有时间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3: 好，谢谢。
0: 啊，不谢啊，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嘉峪69岁的陈爹爹有失眠、便秘，还有痛风的问题，用健康的两宝，原来睡眠啊只能睡2-3个小时，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便秘的问题解决了，另外痛风的问题没有原来发的那么多了，那见到了好效果，咱们继续坚持服用健康两宝。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啊，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们交流，我是西老黄镇某个村五的黄汉家。
0: 您是什么情况啊，何婆婆？
4: 我是你妈，我是第一。我的高血压，
0: 嗯，
4: 爱的是195，低的是95， 现在呢，高的呢在135啊，低的呢75，这是糖尿病，这是啊9.8。
0: 哦，
4: 这现在检查的呢，我前天检查的是有5.3。
0: 哦，你有高血压，并且还有糖尿病，都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4: 我有了。
0: 你的血压高到195，这个血压相当的高啊。
4: 啊，这是在油马山的。
0: 你这个很容易出现脑梗啊，更容易呢出现脑溢血，说走人就走人的。
4: 是的。
0: 并且你这个血糖也很高，餐前血糖都达到9.8了，这个呀对于你来讲也很危险啊。
4: 对。
0: 对于啊咱们很多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这样一类病人呢，他发生中风的几率啊要更高。
4: 哇哇哇。
0: 您现在是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您的血压高压是135，低压是75，这个血压就很正常了。
4: 哇哇哇哇。
0: 并且现在血糖空腹只有5.3了，也很不错。
4: 哇哇。
0: 所以说兰姐，你选择健康两件宝啊是选对了。
4: 是是是的。现在三个男生我不相信的啥。我临时的骗过都别人骗了怕了。在那块的药科买的5个男生呢，这4个男生不10个男生呢。一天早上的晚上的。
0: 对。
4: 你把那个垮子进好，这垮子啊往后一老拖着拖爬着拖着拖着拖不起来。
0: 哦。
4: 现在垮子进好，结实好，摔得。
0: 哦，以前走路腿没有劲
4: 儿，那个他没得劲，走了走了去。
0: 现在健康两件宝使用之后，双腿有劲儿了，人也精神了，是吧？
4: 人精神好。
0: 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咱们大病重病的一定要两件宝合着一块来用。二宝的肝肾滋啊，就是来帮助我们补足元气、固本培元的。气血充盈了，筋骨强健了，人当然是有劲儿了嘛。
4: 是是是的。
0: 所以说呀，《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气血亏虚啊百病滋源。所以我们一定要固本培元，培补气血才是为我们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真正实现呢气血充盈百病不生啊。
4: 是是是的。
0: 您多大年龄了婆婆？
4: 今年72。
0: 老人家72岁，听不出来，中气很足啊。
4: 啊，听不起来了。
0: 是的是的。老人家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满不满意啊？
4: 哎，下午满意的。我的爸呢，他今年有77了。他往年呢都有个死怕人呐，这老衰的。但昨天呢他就起来哈。我在刚新买过的地方，我在医院一个买的7.8个股，他儿子买的5个小时那都确实，他走路还跟我还差一些。他经常不打，我俩是打过的，我再去把电话把他两句话话的。
0: 哦，就你身边的邻居现在用健康两件宝，现在啊身体反应的也比较好，是吧？
4: 那个是我大娘。
0: 哦，那不错啊，你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老人家呀。
4: 哈哈，这个气儿太好，这个黄瓜在我们都是农村的啊，这个年纪的种两亩田的，这黄瓜在这农村的这个小人心呐，这个黄瓜在也打倒啊。这是在经济来源有点困难。
0: 我跟你讲，老人家，经济来源困难啊，我们更是要把身体搞好，因为身体不好花的钱更多。
4: 哦，那是的。
0: 咱们现在把慢性疾病调理好，咱们晚年生活呀不遭罪，咱也能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享受晚年生活。
4: 对呀。
0: 你说你的高血压、糖尿病，万一出现中风了、偏瘫了，你说这生活质量怎么办？
4: 是的，是的。我4个孩子，3个女儿，1个儿子，这哈的别去打工。那个儿子你不挣钱，我也不挣钱，你们都老年不好，国的家事是吧？
0: 对对对。
4: 上天的那个钱呢，我自个儿去买的，花个再买些，他你挣钱的把一个钱哈送我屋里了。我说我不去这边哈事，你们拿个账户啊，我自个儿管我自个儿。
0: 是的，老人家你很明智啊、哦。咱们现在啊身体好。种上几亩田，他们呢自己也有一点收入，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这才是为自己啊负责，也是为孩子们负责。
4: 是的，是的。
0: 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呐、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现在是西河人，留个父母走。
0: 好，兰家，我们今天呢就交流到这儿，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呀，我们再交流啊。
4: 好，谢谢啊。
0: 你老家呀也保重身体。
4: 啊，是的，是的，是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关心。
0: 好好，老人家再见。
4: 啊，再见，再见，再见。
2: 好，我说呀，这位仙桃西六河镇72岁的何婆婆呀，真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家。哎，老人家说呀，把自己的身体搞好，病治好，种上几亩田，孩子们呢在外面打工赚钱也安心放心。何婆婆呢，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现在血糖、血压都恢复得比较好，另外这个腿有劲儿啊，精神也好了。祝贺何婆婆。好，健康良宝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好，你好。
0: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在收音机里面的讲座我听了。
0: 哦，一直都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糖尿病。
0: 哦，
3: 对，血压高。
0: 哦，
3: 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我吃了一个疗程之后，吃的效果还可以，我就又买了3个疗程。
0: 哦，
3: 吃了之后，这一次我买了5个疗程。
0: 哦，你买5个疗程，咱们送了5个疗程是吧？
3: 对对对对，我就是吃你的药啊，我的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就把我血压高和糖尿病的药全部停了，我专吃您的药。
0: 哦，您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反应的效果比较好。
3: 对，
0: 您这个高血压跟糖尿病这个病史它长不长啊？
3: 有6年。
0: 哦，我感觉您现在说话不是那么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3: 很好啊。
0: 你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并发症？
3: 我就是走路有一点瘸。
0: 哦，什么原因呢？走路有点瘸。
3: 我怀疑就是糖尿病啊。
0: 哦，咱们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有没有去查一查你的血压呀、血糖啊？现在这些情况怎么样呢？
3: 我的血压最高压是128
0: 啊，
3: 低压85。
0: 哎呦，那您这是黄金血压呀。
3: 这个血糖餐前是昨天我查的，餐前是6。
0: 哦，
3: 餐后我没查。
0: 哦，那您这餐前血糖6也算正常啊？
3: 对对对，就说很正常啊，现在
0: 很正常啊，它就避免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啊。
3: 嗯，
0: 特别是啊，糖尿病的病人伴随着高血压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很容易啊出现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啊。
3: 对对对，
0: 所以说啊，你这个情况啊，服用健康良宝啊，服用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啊。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57岁。
0: 哎呦，才57岁，那还不能称为老人家啊。
3: 对呀、
0: 啊。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啊，我是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0: 哦，是咱们荆州沙市的朋友。
3: 对对。
0: 你对咱们健康良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3: 哎呀，我相当的满意。
0: 哦，相当满意。
3: 对对，
0: 好好好，相当满意就好啊。因为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不管是一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特别是咱们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它是有7种颜色的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同时啊，能够五脏同调、打通经络。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补益气血、固本培元，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啊。所以说咱们不仅仅血压能够稳、血糖能够稳，而且啊咱们身体的体质还会越来越好。你看咱们现在血压也正常了，血糖也正常了，是吧？
3: 我就是我想问你一下，我把糖尿病和血压高的药全停了，行吗？
0: 其实现在不要着急的去停，先观察一段时间。
3: 哎，我是吃了您的药，是先买了1个疗程吃了以后，又买了3个疗程吃了以后，这一次我买5个疗程我才停。
0: 嗯，
3: 我今天您打电话挺好，我的母亲前天去世了。我熬了，就是我3天3夜没睡。
0: 哦，
3: 我也是吃您的药，我的血压、血糖我没有一点不良的反应。
0: 好好好，不错。但是啊，要经常的去测测血压、测测血糖啊、哦。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另外呢，对你有个要求啊，咱们服用了健康两件宝啊，反应的比较好。咱们荆州沙市区啊，身边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一体多病的啊，这些朋友们，咱们啊多跟他们去讲讲。
3: 同校同学和同事我已经介绍了7个了。
0: 哦，你也在帮助身边的朋友是吧？
3: 对，第7个了。
0: 咱们帮助别人啊，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3: 对对对对。
0: 好，您贵姓啊？
3: 啊，我名贵，姓李，
1: 我叫李春。
0: 李老师，你把电话留给。

0: 给我。
1: 啊，我是13213276294949。
0: 好，李老师啊，也祝贺你啊，再服个把月啊，再打个电话，咱们再交流交流。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保持一个好的身体，好的心态啊。
1: 啊，行行。
0: 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这位荆州沙市区57岁的李老师有高血压、糖尿病，用健康的良宝，现在高压128，低压85，餐前血糖6.0，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李老师说自己已经买了好几次的健康良宝，而且介绍身边7位朋友也在用。好，积极的宣传介绍，传播健康，我们也为您点赞。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4: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3: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3: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武汉市东西湖区雁岭社区，看望80岁的刘登喜爹爹和他的老伴儿。爹爹啊是有严重的痛风，还有哮喘；婆婆是有高血压、滑膜炎，还有顽固性的湿疹。二老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选择了健康的良宝。那通过服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他们的家中实地走访。爹爹你好，
6: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你
2: 好，
6: 你
2: 好，贵姓啊？
6: 我姓侯，
2: 侯
6: 侯孝根
2: 啊。哎，多大年纪啊？
6: 78
2: 啊。爹爹呢？
6: 爹爹80，
2: 爹爹80岁了。
6: 哎，
2: 你们二老都在服这个灵芝是吧？
6: 是的。
2: 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我们这是雁岭社区东西湖
2: 啊。
7: 雁岭社区，
6: 我们是东西湖雁岭社区。
2: 东西湖雁岭社区是吧？
6: 哎哎
2: 啊，这个灵芝是谁先用的呀？
7: 我们两个一起。
6: 我们一起
2: 啊。
6: 我现在呢，我爹爹拿病来都靠个刀，我都要现在这个灵芝
2: 啊，
6: 我两个都吃了蛮好
2: 啊。
6: 在这屋子圈，我这个小姑娘蛮好，她说你们两个头靠个刀，其实是啥子？
2: 你说爹爹刚开始是什么靠刀，他就
6: 走不了路、啊、就是在医院里住，那一个月住了3回院，这人就走不得路了。
2: 哦，走不得路
6: 啊。对，走不得路。
2: 是什么原因呢？

0: 人没得劲子，
1: 腿没劲儿，
0: 腿没得劲。
1: 哦，
0: 住院的都好点，我们这回来了，我这跟我的小姑娘学着，
1: 就买了三个疗程。
0: 哎，
1: 吃了以后有没有效果呀？
0: 有
1: 啊，
2: 没效果就不能买，结果接着不能买的。
1: 啊，
0: 我吃了三年半了，我三年多了呢。
1: 最开始什么效果呀？
0: 现在他就骑着能够走路了，
1: 可以走路了。
0: 嗯，
2: 我迈着跑了，现在。
0: 他可以慢着跑了，再是他哮喘也好了喂。
1: 啊，弟弟还有原来还有哮喘。
0: 有哮喘，有前列腺。
1: 啊，
0: 嗯，
2: 还有胯子抽筋。
0: 胯子抽筋，他都好了嘞。
1: 哦哦，
0: 这都好了。
1: 啊、
0: 哦，嗯，
1: 您是什么问题啊？
0: 我就是么子的，我就是有痒病，待十几年，在医院的。
1: 什么病啊？痒。
0: 皮肤病。
1: 哦，皮肤病。
0: 痒病。
1: 痒
0: 病。
1: 哎，
0: 痒的。
1: 浑身痒。
0: 浑身痒，喽，关键烂的。烂得的凤凰肠没得办法，我就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的院。
1: 啊，
0: 我回来这没了，我也想起来，爹爹你骑我跟你的肉骑，骑这个年子，我现在、
1: 啊、
0: 现在我的痒病基本上好多了，都好了。再这是滑膜炎也好了。
1: 滑膜炎，
0: 就是这个胯子肿得像棒槌，就这个胯子的、
1: 哦。就是这个膝盖。
0: 哎，膝盖哎，肿、
1: 哦、
0: 得不能走路。
1: 那也走不了路，
0: 哎，走不了路，我住院的
1: 啊，
0: 我住院回来，我就现在这个那个钱，还抽了血一点，我都好了，现在，
1: 哦、
0: 现在我能走了，我还能够跟妈拍了，再、
1: 哦、
0: 这是，再这我的养病也好了，再、
1: 嗯、
0: 这是我的血压高也，先是108到109，
1: 哦，
0: 哎，我这三行我头基本上还好，
1: 现在血压多少？
0: 121。70几的80几，
1: 哦，现在血压蛮好了，
0: 现在蛮好了
1: 啊、
0: 嗯，我现在是109、108了呢。
1: 哦呀，那太高了啊！
0: 哎，现在低呀、
1: 啊。才查的，
0: 哎，
1: 啊，那蛮好啊。
0: 哎、
2: 我天天有在，
0: 我有个量的一个东西。
1: 哦哦，在家里自己量的。
0: 啊、我的孙子给我买的。
1: 哦，
0: 嗯，
1: 原来这个高压高的时候啊，有什么症状啊？
0: 高的时候能头昏，能这那天就是像那这。一下子人都恨不得扑在地下看，这是我一查血压高，我说我有109，但是中风。再一个的，我这个裤子也大，你还中风是么办的？那个是，
1: 对对对，
0: 在我的儿子媳妇都没得，以前我的一家人都晓得我们俩了，吃了三年多这个药。
1: 哦，
0: 我们
1: 孩子们都支持，
0: 俺们都支持。我们骑这个影子还很少到医院里去，这是跟人家学真心话的话、
1: 哦，很少到医院去。
0: 嗯、
1: 原来呢？
0: 原来总去住院。
1: 哦。好，婆婆，您看，你就是一个高血压，现在恢复得很好，
0: 哎、
1: 然后一个滑膜炎、
0: 哎，
1: 是吧？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0: 还有一个是痒病
1: 啊，浑身瘙痒的。
0: 我十几年的痒病，
2: 肿瘤啊，
0: 嗯、
1: 哦、
0: 嗯，
1: 那
0: 这个
1: 去抹膏子药也不行啊，
2: 也不行。
0: 那原来在医院的都不行，在医院的都没那个的，
1: 啊、
0: 就是在吃这个引子，
1: 浑身不痒了，
0: 哎，痒的，嗯。
2: 那你婆婆住院
1: 啊？
2: 我的早以后的话呢？我又高病了，高病了回来的话就住了三次院。
1: 你住了三次院？
2: 哎，那年，
1: 嗯、
2: 我就跟我朋友商量，我们去买了四台，是
1: 啊，
2: 先买三个人。哎，其实有我的笑，有的时候我还去买吧。我的么呢？
0: 回来了，我
2: 么呢？我就是一个哮喘，
1: 一个哮喘，
2: 一个前列腺
1: 啊，
2: 这还有一个痛风姐。
1: 哦，痛风，
2: 骨头变形吧姐，接头变形吧。
1: 这有点变形。
2: 接头变形姐。
1: 哎，对对对。
0: 先
2: 肿的
0: 像鬼，
2: 先
0: 好了。
1: 先还是肿的，
2: 肿了红了，疼了，疼的要命。
1: 嗯，
2: 不能喝汤，
1: 啊、
2: 哦，不能吃红大黄大油，一吃大黄油就发。
1: 对，海鲜不能吃，
2: 海鲜都不行。
1: 哎，
2: 接着一直骑这个轮子以后啊，基本上没发。
1: 啊、
2: 哦，接着我们骑到在一个，特别在我这个哮喘，
1: 嗯，
2: 有的很严好去。
1: 这个哮喘
2: 啊，
1: 原来是发的怎么狠
2: 呢、啊？哎，哮喘性，
1: 哦，
2: 在咳
1: 咳，
2: 哎，
1: 嗯，吼。现在多长时间没有再放过了？
2: 其实没有放，
0: 其实个银子这几年都没
2: 钱了，
1: 这几年都没有放，
0: 两年多了，
2: 有时候你
1: 现在说话都蛮好啊，一点都不喘、啊。
2: 现在我骑个银子，我骑的就好呢，我还就骑得多，我两个天不两个
1: 啊，
2: 我就是骑的是对不起
1: 啊。你感觉这个对你的蛮有用是吧？
2: 对我们还是基本上有用。
1: 嗯，
2: 我都是宣传这个事情
1: 啊，
2: 反正现在蛮多人去买这个事情。
1: 啊。那原来犯病的时候是需要怎么去又去住院打针？
0: 哎，
2: 打针噻，一般的是院就过个礼拜，
0: 是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去，有一年住了四回，
1: 一年住了四次院，
2: 哎，
1: 就是因为这个哮喘犯了是吧？
2: 对对，
1: 哦，
2: 再者还有个我的那个前列腺，
1: 嗯，
2: 原来前列腺呢就是一晚上高个7-8回，现在是
1: 7-8回，
2: 哎，7-8回，
1: 那
2: 还不算圆乎，
1: 好，
2: 哎，起来，
1: 啊啊，
2: 现在呢最少的是一次，
1: 哦，一次，
2: 又是一辈子要活的辈子搞两次，
1: 哦。那这个觉也睡得好一些了、啊，
2: 觉都睡好一些。
1: 嗯，这个痛风啊，原来尿酸高不高啊？
2: 高啊！
1: 啊，高了多少？
2: 720。
1: 720。
2: 哎，
1: 啊、哦，难怪说这个手关节都变形
2: 了，都变形
1: 了是吧？
2: 哎，

0: 我这一次转的时候，我说你几爷，那你们海南来，俺爷都完蛋了。
1: 那当时这个手关节变形，捏拳头捏
0: 那都不行，都不行，
1: 也不行，
0: 疼
1: 啊！
0: 那肿的还是肿的，
2: 反正这个痛苦的多，你七八个呢，
0: 肿的还是人，
1: 都肿了，
0: 这还脚，
1: 脚也肿
0: 的，哎
1: 啊，
0: 走不能走，这不能走，去拐棍，
2: 去拐棍，有一会还
0: 拐棍呢，
2: 不弄会把车子都弄得拖得给。
0: 从医院去住院，
1: 就是走不了路，
0: 哎，不能走路，
1: 痛风犯了是吧？
0: 不能走路，就是
2: 我的。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还很好，
0: 很少去，在很少院去。
1: 现在很少住院了，
0: 哎，
1: 别人是不是都说你们二老的精神头还蛮好
0: 的？对，谁头都谁的
1: 是吧？
2: 我住这个一楼住了几十年，我这个一楼的也不是也是翻潮的。
1: 因为你们这住的是一楼，平时这个潮气比较重，
0: 蛮重，
2: 我翻潮了掉一层血一样的，
1: 是吧？所以说对你们的这个骨关节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0: 哎，
1: 蛮
0: 大，我昨天这个人在我们节目谈过的话呢，有好处，我跟看中了，我最后完在大几天我就两个节目谈过，
1: 对，
0: 交七八千块钱吧一年。
2: 我这去这人家爹爹婆婆，但是一年得七八千块钱了。
1: 关键是住院花钱不说，还要孩子来招呼你，
0: 这样还是几块钱，难为嘛。
2: 哎，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话，我们还是心满意足，
1: 心满意足。
0: 在我们的话，很过的。
1: 你现在的尿酸是多少？
0: 现在尿酸基本上在四百以下。
1: 四百以下，
0: 哎，
1: 啊，是正常值吗？
0: 正常值
1: 是正常的，
0: 正常值
1: 啊。
0: 我体检的时候几回了，基本上正常值。
1: 现在还这个痛风还犯过没有啊？
0: 这没有犯
1: 啊，没有犯了，
0: 没犯，昨晚
1: 现在这个已经手啊消肿了呀，包括这个关节已经好多了。
0: 就现在手枪
2: 了，前面他那个手枪在捏不拢，
0: 这不能
1: 现在可以捏拢了。
2: 就可以捏
1: 得拢，可以捏得拢，
0: 现在谁这么不同，什么这
1: 还有什么问题啊？
0: 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些
1: 啊，静脉曲张，
0: 那静脉很现在没得了
1: 静脉曲张原来这个血管啊，
0: 这些
1: 鼓起来的，
0: 这是人，
2: 他现在
1: 他
2: 都消了，
1: 也消了是吧？
0: 这基本上我们。跟这个人讲的话呢，我们经常看中了，意思能过来这个经理讲了，他是关节均质好。
1: 爹爹，您的血压怎么样啊？
0: 低血压。
1: 您是低血压呀？
0: 哎，
1: 啊，
0: 我低血压我一高都发昏了，血压低。
1: 啊，多少？
0: 一般的是在有时候六十几，高压不在
2: 一百零一点。
1: 低血压容易头昏。
0: 头昏，他昏的不能转。他跟高血压，他转的跟打高子，我要一直转的，这一昏的我就服了。
1: 您现在的血压多少呢？
2: 128、120，
1: 血压能够到了128呀，这个血压就蛮好了。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头也不昏了，是吧？
0: 对，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问题不大了，也现在可以稳定了。
1: 现在稳定了，
0: 哎，基本上
1: 头还昏不昏呢？
0: 啊，
1: 头还昏
0: 不昏？
1: 不昏了。
0: 哎，
1: 啊，这个灵芝它是七色灵芝，七色灵芝呢就是不同的这个灵芝啊，是入五脏，所以说对你们二老的，包括这个痛风啊、高血压呀，还有您的低血压呀。啊，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哎，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
0: 对，其他的药我都不买
1: 啊。对，
2: 就是亲家的银子。
0: 我有
2: 了，我的先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胯子在黄梅园这肿的这么大，这是要没了，我在医院里捐的，他这是跟我抽到的血。抽了血还打了，哎，把血挤出来，还给我打了那个抹是油进去的，我找不到。打抹了，我回来的，这现在这个影子，我这还不给我怕发了。我骑上这个影子，我一直没发，走路都走不了。我原来在这里搞志愿者，我在社区里搞志愿者，一直待了这个黄梅园那个，我都没有搞志愿者了，我都一直是。走不得了，落面那也都停了噻。
1: 是没有劲儿，还是说走了疼？
0: 疼。
1: 疼。
2: 疼的你不能走路。不下去疼。我这个腿子还好，我就是骑这个影子好的吧。我在这现在这把我就一直在骑。
1: 这有多长时间没有再犯了？
2: 没，我就有去。只有几年了，
0: 他其实麻烦了，
2: 几十年两三年三四年了，
1: 就吃了灵芝就再也
2: 没有发了。奇亚银子我一回那么发。
1: 你身上这个痒它是什么问题啊？
2: 痒是我皮肤病，顽固性的湿疹。
1: 湿疹，
2: 那你怎么没看到我的人？就是个脸上嘛，那魂是谁？那里是嫩的合适人？那我住院是三个多月，那造业的很。我这现在这个影子，我就一直没有卡过医院的。
1: 哦， 原来那这个痒啊，它是浑身都痒是吧？
2: 浑身，
1: 那是不是要抠就抠破皮了呀？
0: 抠的血流了，头这个红盖的红的，
2: 头抠的血流，
1: 抠的血流啊！哎呀，
2: 这是点吧的，这都是点。我那浑身都烂得合适人的，如果这些头好了呢，看到没有？这原来这干嘛全部的都是烂得合适人的。这都是烂得合适人的
1: 哦，这都是原来湿疹留下来的，是不是？
2: 这都是湿疹留下来的，对
1: 这都原来抓就抓破皮了，
2: 这这边好几多起这个银子，
1: 多了哈，原来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这个是要拄着拐杖走，
0: 哎呀，上也不上拐走
1: 啊，腿使不上劲儿，
0: 哎，不是，再走去，再走，再走，再见，那远的不去也是，哦，远走再走。非常个干嘛？今天干嘛？在你身上发生事，不能不成，做不得，成做不得的。
1: 现在呢？现在不需要拐杖了吗？
0: 哎，现在
1: 不要拐杖了，是吧？
2: 这一把你看，一点点这一把。
1: 啊，好。好，今天看到了二位啊，都是近八十岁了，是不是？哎，但是你们的精神特别 好，说话的中气也足，
0: 对对对对，
1: 尤其是你们的对这个灵芝是特别的认可啊，说一直要吃到走的那一天，是不是？那我希望你们能够保重身体，让你们的身体越来越好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行，那我们今天看望你也特别的高兴，我们走了啊，
0: 好
1: 行，好好。李月老师，您看这二老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低血压。婆婆的高压高到189，爹爹是低血压，高压只有100，低压60。二老通过服用健康的良宝，血压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123，低压80左右，相当于一个高血压降下来了，一个低血压现在提起来了。还有尿酸高啊，哮喘呐，婆婆的这个浑身瘙痒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原来呀，一年都要住好几次院，现在几年都没有再住院了。
3: 是的呀，李岩，当我听到他们的好消息的时候啊，真的由衷的要跟他们表示祝贺。
1: 嗯，
3: 人上了年纪啊，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病多病杂，给儿女添负担，自己啊还遭罪。
1: 对，
3: 特别是啊，爹爹婆婆两个啊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呢是痛风不能走路，另一个呢是腿部的滑膜炎，水肿的呀不能走路。也就是说两老当时的生活状态呢，不仅仅是啊行动不方便，而且呢血压还高，婆婆高压高到了189。我们知道啊，高到189的血压，这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1: 对，
3: 而且的话呢还会面临着中风、偏瘫、脑淤血的风险。就像婆婆说的那样，如果我中风了、偏瘫了，我这么大个个子需要人照顾，这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再加上啊皮肤病的折磨，老人家的生活质量啊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呐。
1: 对，
3: 老伴儿呢身体状况啊一样很糟糕，低血压。低血压是不是会比高血压好一点呢？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在很多的时候，低血压比高血压的风险性还要大。
1: 哦，
3: 除此之外呢，老人家的哮喘、前列腺疾病更是折磨的让他呀没有办法睡一个安稳觉，一晚上起夜七八次，动不动啊就哮喘咳嗽，都是啊让两老痛苦不堪的问题。
1: 对，
3: 那么健康良保为什么能够把咱们这些一体多病的老人家的慢性疾病得到有效的解决呢？首先第一个，医保和二保的完美搭配。咱们知道啊，医保的灵芝片是由七色灵芝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浓度高效果更好。那么浓度高有一个什么作用？能够快速的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同时呢还能够培补我们整个人体的元气，所以它既能够降压也能够升压，因为元气充盈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体的气的动力就更强大了，气血充盈，血压自然而然就会在一个平衡平稳的状态。那医保的灵芝片不仅仅具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我们都知道灵芝呢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所以五脏同调，气血同补，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再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为咱们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1: 对，
3: 因为我们都知道肝脏不仅生血，还能解毒排毒，排出体内一切的垃圾。那么肾呢，肾藏精啊， 主一身之气，也就是我们整个人体的元气，固本培元的同时啊，给咱们身体奠定了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你看看二老共同的特点，就是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不经常去医院了，而且呢精神好，睡得好，吃得好，这就是我们上了年纪老人家的最好的健康标准。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能够帮助到我们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特别是那些

0: 这一体多病的朋友们都能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把身体调养好，健健康康的呀，来安享晚年。
1: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2: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1: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2: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呢可以交流了啊。
4: 灵芝已经敷了40多天吧。
0: 哦，您是什么情况在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呢？
4: 主要是贫血，已经升起来了。
0: 哦，是一个低血压的问题，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血压升起来了。
4: 是啊，血压低的时候就是头晕啊、头疼啊这些方面。
0: 哦，
4: 但是我肠胃有问题。
0: 哦，还有肠胃道的问题。
4: 嗯，
0: 你当初这个低血压是多少啊？
4: 应该是90几啊，一个40几，那是低，那是血压低的。
0: 哦，
4: 现在真的是70几的，120几啊，升上去了。
0: 哦，那你这个非常好啊。以前呢，低血压是40多。高压是90几，
4: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呢，服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血压现在是低压70，高压120，
4: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个血压就相当不错了啊！健康两健保之所以能够把低压升上去，高压降下来，其实就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健保的这个组合方案呢、啊，非常的好。我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它就具备了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血脂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能够固本培元、补益气血，尤其是配合了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能够快速的呀提高咱们整个机体的气血水平，所以我们血压现在啊不错啊，很好。
4: 嗯，能不能节目我听听听听。
0: 是的，很好。听了咱们的节目之后啊，配合上咱们自己积极的行动，健康两健保啊，咱们这么一吃，哎，咱们的血压问题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我告诉大家，低血压很多时候比高血压更可怕呀，它跟高血压一样，同样会引起中风的问题。
4: 发现我的身体好像有出现毛病，就是磨的，但是一晚睡觉流口水，就是头沉头昏的，我就怕是怕中风的，就是这么买的。
0: 对对对，像您的流口水啊、头昏头疼，都是啊中风的前兆。
4: 嗯，
0: 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血压是正常了。那您现在头昏头疼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老人家？
4: 那头昏好了，那血压一升上个头疼头昏就没得了。
0: 那很好啊，血压升上来之后啊，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跟上来了，所以头昏头疼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4: 现在

0: 我觉得我的眼睛视力提高了。
1: 那不错啊，咱说大脑的供血供氧跟上来了，咱们眼底的供血啊也就随之跟上来了。眼底的供血供氧跟上来之后啊，像咱们晶体玻璃体视网膜的功能逐步逐步就能够恢复，所以视力提高也是我们很多低血压高血压糖尿病人呐、啊、共同的一个临床反应啊。
0: 嗯，也按这个信息反馈的也说过的事情，现在那个报纸高的自我眼看是模糊的，现在看得清楚了。
1: 好，现在看得更清楚了，也说明咱们眼底的供血供氧啊现在啊也充足了，所以说视力现在啊也越来越好了，还能看清楚报纸，这是好消息啊。
0: 我谢谢咱们那个产品。
1: 好，爹爹您的谢谢我收到了啊。
0: 蛮好的。
1: 老家咱们现在低血压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呢咱们这个眼睛视力的问题呢哎也得到了提高，那我想问问咱们肠道问题现在改善的怎么样啊？
0: 我的肠胃是指大便都不成形，现在也蛮好的，感觉我现在人喜欢多一些啊，人也养得好些了。
1: 哦，原来大便不成形，现在大便成形了。
0: 嗯，
1: 现在胃口好了，饮食也增加了，吃饭呢也吃得多了，是吧？
0: 对啊，我觉得我现在人养得比原先养得好些了。
1: 好，那就说明啊，咱们气色越来越好了嘛，是吧？
0: 嗯，我说。觉得这个丸子对我是效果是可嘉的。
1: 好，效果自己满意，就说明咱们这次啊选对了，所以叫吃药对方了。
0: 是。
1: 不错啊，老家咱们健康两件宝啊，是一个健康组合，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加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一个是抓住病因病根啊来帮助我们解决五脏功能失调的问题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啊，是给我们补益气血，让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所以你看现在通过服用之后啊，我们低血压升起来了，肠胃功能好了，眼睛视力也提升了。咱们现在服用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想要更好啊，咱们后期啊要坚持好好去用啊、哦。
0: 是。
1: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秦江的啊，我是余阳镇刘金村。
1: 好，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0: 我叫李徐国。
1: 李爹爹，您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0: 记得啊。
1: 啊。
0: 157-739-5800。
1: 好，李爹爹啊，咱们一体多病啊，现在也受益了，在这儿啊，我也祝贺你啊。
0: 嗯，谢谢陈春啊。
1: 好，您的谢谢啊，我收到了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呀、啊，我们再沟通再交流啊。
0: 好，谢谢。
2: 好，这位钱江的李爹爹啊，是低血压，低压只有40几，头昏头疼。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血压升起来了，低压70几，高压120，再也不头昏头疼了。另外肠胃功能现在也恢复得比较好，祝贺李爹爹。健康良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0: 我和也是去也借这个您这个
1: 啊，你已经用过健康良宝了是吗？
0: 哎，对。
1: 哦，那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在用咱们健康良宝啊？
0: 原来的高血压
1: 啊，
0: 开始去那个药的群头啊，高血压
1: 哦，
0: 那个冠心病和严重，一天发几次，发的治疗死的好的好啊。
1: 哎呦，那爹爹你那很痛苦啊。
0: 是痛苦了，发的一天发几次啊，人真不得了啊。
1: 老人家，您这个血压高和冠心病啊，都属于大病重病啊。
0: 是的。
1: 随便哪一个啊都很厉害。你像高血压是吧？血压高很容易引起脑梗啊、脑溢血，这些病一发病啊，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是的，我懂啊。在你这个邻居那个药真好啊。
1: 啊。
0: 该说的好多人都去那个药家去买呀。我说那个药其实去外面，我的病都可以治好啊。反正我也老去，我们去的跟药院的这个的货。
1: 哦。
0: 我们搁心疼的搁得蛮远。
1: 哦。
0: 要知道心疼的跟买次药也有点时间。
1: 哦。
0: 我因为买好多，因为那个经济有时候准不来头，只买三个疗程呢。从2个疗程都7几过来的，这还有2个疗程嘛去喂。
1: 哦，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因为不好懂。
0: 我是建立的。
1: 哦，你是咱们湖北建立县的。
0: 对。我天，一些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一谈几天。
1: 哦，不错。那老人家，您这个严重的高血压、啊、心脏病，现在啊，这个情况怎么样？
0: 现在好的了，一老不发的，现在什么都可以的，血压正常。那个干就是冠心病不发的，有快一年没发的。

0: 哦，冠心病这个疼痛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1: 没有没有的，那去年个冬天的都没发过了。我在冬天里老发，发一发几次啊？
0: 是的，是的，这个冠心病啊，不能频繁发作，因为啊，每发作一次啊，对于我们来讲啊，就像是有一颗定时炸弹一样，说走人就走人的。它堵塞的小了，咱们能够抢救过来；堵塞面积大了，说走人就走人了。
1: 是的，谢谢你们了，你们的那个服务还好也好啊。你们对我也好啊，你也为老兄弟讲过了，我现在是免个返回的，我好心到的。
0: 不错了，你家关键是咱们健康良保能帮助到大家，是不是？
1: 嗯。
0: 特别是老年朋友啊，一个是冠心病，一个是高血压，这些病啊都是大病重病，都是一些要人性命的病啊。
1: 是，对，我都懂，这现在这个病是要命的病了。
0: 是的，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有没有去量过呀？现在。
1: 量了，我经常量了，一老是正常的。
0: 啊。
1: 我还不赶紧的去量一回了，我家屋里有这个血压计，这个120几的，都那个水。
0: 哦，高压120几。低压呢？
1: 170几的，80几的。
0: 哦，低压70几、80几。
1: 对。
0: 好，那老人家，您这个血压属于黄金血压。
1: 啊，对。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7了。
0: 77岁了呀，咱们的心脏好，血压好。
1: 嗯，
0: 吃得香，排得畅，这就是一个健康老人的金标准呐、
1: 啊。我说的很呐。
0: 啊，
1: 我谈起去这个药，那个身体长好的，人也那个头发也长轻的，那个人呢也走这个人要是我这60几岁。
0: 啊，那就是老人家现在感觉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精神了，是吧？
1: 是，对，我感觉我的身体形象，我根本感觉到像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
0: 老人家，你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不管是一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啊，都是好药。
1: 是的，我看的。
0: 特别是咱们一宝的灵芝片，它是有七种颜色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它除了能够净化血、软化血管之外啊，咱们说灵芝啊，素来被称之为仙草仙药，久服轻身，能够延年益寿啊。
1: 对，
0: 而且啊，对心脑血管特别好，尤其是咱们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为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1: 我还要准备节奏器啊，为老气的。
0: 是的，是的，咱们啊，通过健康良保，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之后啊，后期啊，咱们可以继续用，因为啊，咱们的健康良保能够调五脏、通经络，让咱们经络通、循环通，还能够补益气血，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百病不生。
1: 是的，对，现在身体好了，6个小时了。
0: 哦，现在一晚上能睡5-6个小时了。
1: 一晚上看天是看到的9-10点钟啊，一睡呢就睡到5-6点钟，到10-10点钟醒的。有那个像我们那大年纪，有那么多长时间有的了，够的了。
0: 对于77岁的老人来讲啊，能睡6个小时啊，已经是很不错了啊。
1: 是，对。
0: 很好，老人家，我现在跟您交流啊，听您说话呀、啊，你个中气很足，都不像70多岁的老人。
1: 没有，真的我这个样子。
0: 老人家，现在身体各项指标都好了，高不高兴啊？
1: 老不高兴呢，我都闷的心里都高兴，我都吃了个药，我的娃们在生活，我的儿子啊，丫头子也好生。把我的身体很好啊，现在那个好的。
0: 是的，是的，现在子女也为您高兴啊。
1: 他说我这身体好的。
0: 是的，是的，你身体好啊，就是帮助孩子们，更是啊帮助他们省钱呐、啊。
1: 对，别给我动，不跟着只带来负担呐。
0: 是的，是的，我觉得老人家您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呐、
1: 啊。是，早上起来都吃三果。谁个身体上骨头练高的？
0: 不错啊，老人家，我也对你有个要求。咱现在啊，用健康良保啊，身体好。咱身边有些老人呐、啊，身体不太好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说说，去讲讲，帮帮他们。
1: 帮了，我老跟他们讲呐。
0: 不错啊，老人家，您是建立县哪个镇的？
1: 是吧，在云这个乡镇。
0: 哦，好，老人家你贵姓啊？
1: 我姓一。
0: 啊，
1: 我的前面叫一钟楼啊。
0: 一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
1: 152-732-781。
0: 好，老人家，我们今天啊就交流到这儿。
1: 好，谢谢你们的。
0: 不客气，老人家，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啊。
1: 好，
0: 再见，老人家。
1: 再见。
2: 好，建立县77岁的一爹爹，高血压导致的这个冠心病啊，频繁的发作，用上健康的良保，现在冠心病1年多都没有发了，高血压也降下来了，高压的120，低压70几、80几，非常好。老人家说，现在头发也在变黑了， 现在身体好。

0: 神好，看上去就像60多岁的人。好，健康的两宝，完美的组合搭配，补足我们的气血，滋补我们的肝肾，让人呢是越活越年轻。健康两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只需一个电话，健康两宝为您送到家。记好，场外订购电话是02783318199，83318199。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0: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0: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两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

0: 印的太监孟冲，也说不上通过什么关系，认识了一个妖道，这个妖道叫王九思。这个妖道王九思给孟冲出了个主意，他说他呀，找100童男100童女，用小男孩出来的精水，还有小女孩出来的月经，把这两种东西混合在一起，再配上一种特殊的仙药，炼了一种仙丹。说是这种仙丹要是给皇上吃啊，皇上那就可以长命百岁。嘿，你还真别说，隆庆皇帝真就信了这个招。
1: 隆庆皇帝的父亲嘉靖皇帝就是在妓院跟这些方士道士在一块儿炼这些仙药仙丹，把嘉靖皇上炼的是一命呜呼，一蹬腿死了。
0: 张居正一听，哎呀，坏了，
1: 这大明的天下快完蛋了。紧接着，冯保又跟四府张居正讲了一件事儿，就是高拱举荐高仪入阁的事，
0: 皇上已经恩准了。
1: 你看，多快，人家高拱到了隆庆皇帝那儿，就把皇上的旨意拿在手，高仪顺利入阁。张居正早就预料到了，但是没想到高拱办得这么快。张居正确实佩服高拱，在皇上面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关高仪入阁这件事，别看冯保挺在意，张居正并没太在意，因为他了解高仪这个人。高仪这个老头身体不太好，常年有病，原来是礼部丧诸。嘉靖皇上在位的时候，这个老头就挺耿直，同时还挺犟。他虽然和高拱是同年的进士，两人的关系就非常好，但是他对张居正构不成很大的威胁。
0: 张居正目前最关心的还是王九思炼仙丹要坑害隆庆皇帝这件事儿。
1: 皇上一旦要吃了王九思炼的仙丹，那恐怕来日就不多了。因为他知道王九思用的这些东西都是民间炼制春药那些东西，对人的身体暂时没什么大影响，而且人吃了精神头足，但是那都是表面现象，其实对人体是百害而无一利。那么怎么能想一个办法阻止王九思炼仙丹呢？
0: 这可是最难办的事儿了。张居正和冯保又详细的合计了一番，最后是合计来合计去，合计了半天，谁也没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最后冯保一看看天儿，也不早了，赶快的离开这儿了，不能待的时间太长啊。他就提出来要告辞。首府张居正就把他亲自送出了角门。送走了冯保，张居正回到自己的卧室刚躺下，可是这困意就没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位四府想的是什么呢？这隆庆皇帝真要是炼仙丹，就得招100童男100童女，这世上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万一天下的百姓知道了，皇上找一个妖道炼仙丹，选100童男100童女进宫里边去，这个事儿怎么和老百姓交代啊？哎呦，张居正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儿非常严重，麻烦了。可是自己身单力薄，还阻止不了皇上要炼仙丹，这可怎么办呢？张居正想了很长时间，
1: 这天儿就亮。

亮了。天亮之后，张居正是一点困意也没有，那就赶紧起来吧。起来之后，简单的吃了点早点，然后背着轿提前来到了内阁。到了内阁一看，哎呦，高阁老比他来的还早，在内阁的门口一站，好像堵大门似的。怎么，叔大，昨天晚上忙什么了？没睡好觉吧？哎呦，首辅高拱问完了这句话，张居正心里边咯噔一下子。难道昨天晚上冯宝夜访被高拱发现了？不可能啊。那高拱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先到我的直房。高拱这句话说得特别硬气，好像张居正有什么事儿犯在他手上了。人家是阁老，内阁的一把手，张居正跟着高拱就来到高拱的办公室。你看看这是什么？啪，高拱递过一沓子底报。张居正把底报接过来，仔细的再一看，哎呦，坏了，这可真是摁住了葫芦起了瓢啊。自己刚秘密的派李和，就那李三虎，把广西庆远的事儿安排好，哪曾想应天府这边张家印又出了大祸喽。这张家印呢，是嘉靖29年的进士，为人比较正直，为官也比较清廉，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大臣。张居正非常赏识他，两人关系也特别好。他现在在应天府做府尹。这应天府，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就是现在的南京。这应天府管附近11个府衙，权力比较大。这个人呢，办起事儿来，张居正对他也比较放心。没想到这回可惹了大祸喽。应天府管辖一个安庆府，安庆有一位驻军指挥使，这驻军指挥使要是解释一下，就相等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这个驻军指挥使就是张志学。安庆的知府叫查志龙，这查志龙和张志学两个人是一个管地方的军事，一个管地方的政府，基本上没什么联系，也没啥来往，但是都是朝廷的命官。要说隆庆年代属于国泰民不安，疆土很大，但是四边呢都挺消停。朝廷要是没有战争，当兵的待遇就比较低。驻扎在安庆的这些士兵也不例外，有时候政府还克扣点军粮。朝廷给当兵的舶来的好粮啊，他们给卖了，把那些陈化粮、捂的或者是发霉的那些芝麻谷子都给当兵的吃。结果这回麻烦喽，当兵的吃了这些发霉的米面，引起了食物中毒，有的是上吐下泻。这些当兵的嘴里就骂，说这个知府他妈的不少东西，把好粮食他们卖了，坏粮食给咱们吃。10个将军是9个爱兵，这个张志学听到士兵这一骂，他脸就挂不住了。再说平时这个查志龙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这位张志学，张志学今天要出出这口气，好，你他妈的给我们当兵的弄些发霉的粮食，让我们这些士兵生了不少病，这回啊，我可不能答应你。驻军指挥使张志学带着手下的人马来到了安庆府，他要来找这个查志龙论个理儿。这一天，查志龙正在自己的直房，突然之间就发现张志学
领着手下几个弟兄，气势汹汹的就进来了。他闹愣了，你们有事吗？这张志学一看查志龙傲慢这个态度，气就不打一处来，站在那儿用手指了指查志龙。查大人，你好厉害呀，你什么意思啊？老子我是战场上冲杀出来的人，那我就不说假话，你给我们送的是什么粮食？你看看，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个米袋子，把这米袋子一抖了，嚯，这袋子米呀，要说是米那好听点，全是那些发霉的捂的，包括还有耗子粑粑，一下子都抖了出来了。老子我领着手下这些弟兄保家护国，天天吃你这些东西，朝廷拨给我们的好粮你给弄哪儿去了？哎，我说张将军呐，你怎么血口喷人？朝廷拨的就是这些粮食，朝廷拨什么粮食我给你什么粮食，你上我这儿来打臭无赖。这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查志龙仗着高

几个臭兵痞上这儿来闹事儿，来人呐，把他们给我轰出去。一看这知府大人一说话，呼呼啦啦上来几个衙役啊，推推搡搡就要把这些当兵的给轰出去。这下子这当兵的可火喽。张志学一声令下，这帮衙门里的狗不把我们当人看，弟兄们给我打。手下这些人一听令，那就开始打吧，噼了啪了，呵，在知府大堂里边就打起来喽。你一棒子我一拳头，你一撇子我一巴掌。一开始啊还好点，后来这些当兵的把这些桌椅板凳嘁嘁咔嚓全给踹碎了，拎着板凳腿桌子腿噼里啪嚓，呵，这两伙人就打起来喽。这一打起来啊，老百姓就来了很多看热闹的。其实张志学在这功夫提前也就做了准备，后边啊还带来了一队兵。这队兵先埋伏在外边，因为张志学知道万一要是打起来，是骂人没好口，是打架没好手啊，肯定就得拼一把。他呢就安排一些人做好接应。外边这些士兵一听里边打起来了，呼呼啦啦的也冲进来了。你想这一打，这知府衙门可吃了大亏喽。他们哪是这些当兵的对手啊，他们无非有一些战班的衙役，还有几个刑名，再加上啊知府那些小当差的，他们加在一块儿也不是这些当兵的对手。这场仗打完了之后，呵，可出了血案喽。最后这场争斗啊，当差的死了9个，当兵的死了仨，老百姓看热闹的还死了好几个。最后这件事就惊动了应天府，应天府的知府张家印亲自带着人马来到了安庆处理这次兵变。到安庆之后就把张志学、查志龙都给抓起来。这两位都是够级别的官员呢，我的权限恐怕不行。他就给张居正写了一个请示报告，因为张居正他分管兵部的事，再加上张居正跟他是多年的好朋友。这个时候正是皇上有病期间，张居正接到这个报告一看明白了，但是呢他又不好直接出主意，他就亲自批了几个字，责成张家印全权处理这件事，交给你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张家印接到了这个批文一看，赐福张居正把权力交给他了，这胆儿也够大的了。他就把这两位大员直接押入了南京的刑部大牢。这回麻烦喽，这底报就传到了京城，高拱就接到消息了。高拱一大早就等张居正，把张居正领到自己的办公室，指着张居正的鼻子就叫上板了。因为高仪现在已经入阁报到上班了，现在有你张居正也是58，没有你也40，今天我抓住这个机会我要治你吧。你说他张家印凭什么把两位官员都打入了大牢？谁给他的权利？那言外之意是不是你张居正指使的？张居正一看，哎呦，首府这么大火气啊，不是昨天冯宝的事漏了，那就好办。元府大人，您先别发火，看看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有什么原因啊？一个张家印这么大的胆子，他是不是请示了你？首府高拱这句话一出口，把赐府张居正给难住。

0: 你说没请是吧？他就等于把张家印给出卖了。你说请是吧？那你张居正指使他和朝廷作对，高拱给你扣个什么帽子就是个什么帽子。要说张居正这个时候可看出他的水平了，面对高拱强大的攻势，他是一点儿都不着急。袁府张家印把张志学和查世龙两个人一同拿下大狱，这件事张家印并没有向我请示，但是在下觉得张家印有权这么做呀，这是朝廷让他行使的正常权利呀。你看看这稳稳当当的一句话就把高拱给噎回去了。什么？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利？袁府您忘了，这是皇上赋予他的权利啊。应天府周围的11个府都在张家印的管辖之内呀。
1: 哦，高拱被张居正这一句话给噎没科了。
0: 袁府大人呢，在下前几天给张家印写了个批文，这件事情责成他全权处置，实际就是授权给张家印了。高拱一听怎么这么别扭呢？你张居正是明明袒护张家印呢。
1: 哼，你要这么一讲，张家印抓查之龙你是赞同的了。
0: 张家印公心办案，僧面佛面都不看，把查志龙拿下了。这件事张家印做的是有些过火，因为我知道查志龙是您的门生啊，但是张家印他不一定知道。袁府大人，不知者不怪呀。我这就写封信让张家印立即放了查之龙，赐府张居正，这叫反过来又将了高拱一军。是你的学生，我知道他不知道，不行我让他放了，你看看行不行。要说封建王朝就这么有圈，在有权人当中根本没有法律，法律也得服从权力呀。高拱听完了，吧嗒吧嗒嘴，听明白了，赐府张居正是在袒护张家印，这是在威胁自己呀。
1: 查之龙是我的门生，这倒是事实，但是据老夫所知，张家印也是你多年的好朋友。
0: 叔大爷，我今天怎么看你诚心和老夫我作对呀？要斗到底。
1: 哎，袁府您这就严重了。
0: 什么严重？
1: 你胆子也太大了。
0: 张居正正要解释，哎，也就在这个功夫，乾清宫有个太监叫张贵急冲冲的就进来了。高阁老，皇上有旨，他要在文华殿召见高阁老，让您立即过去。
1: 高拱听完皇上传来的旨意，这气儿就小点了，心想哎呀，还是皇上对我好，单独要召见我，只要皇上身体安康，我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大。就你张居正想跟我较劲儿，有你们好看的。
0: 高拱跟着张贵就走了，刚走到门口一回身，
1: 一会儿我见到皇上跟皇上汇报汇报这件事，看看万岁爷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张四府你就先在这儿等着吧。
0: 高拱说完走了。
2: 高

跟着张贵就来到了文华殿，这才演出了一段。高拱发现了张居正和冯宝暗中勾结的证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1404 FM 89.1 天门 FM 95.1 仙桃 FM 98.2 潜江 FM 87.4 荆门 FM 93.5 AM 1566 钟祥 FM 107 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箭矢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我想跟您说说这民国时期的江湖故事。以前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啊，中国各大城市都有很多闲散的物业人员，这些人是社会的渣子，底层人民恨他们，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也恨他们。可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帮人却如鱼得水，混得很不错。社会学家管他们叫做城市流民，老百姓管他们叫做江湖人。那么这些江湖人平时都干点什么呢？他们是江湖里的骗子，形形色色的花招叫人防不胜防。有的人行骗成群结队，有的人行骗单枪匹马。他们骗人的精髓在哪里？他们的脸皮到底有多厚？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清末民初江湖上风麻燕雀的骗术。

咱今天说的江湖啊，可不是武侠小说里边说的江湖，它的涵盖范围比较大，不仅包括行侠仗义、杀人放火的侠客和强盗，还包括很多前面所说的城市流民。这些人平时干的勾当就是坑蒙拐骗，形式多样，五花八门。另外江湖里还有一些做小买卖和卖艺的混杂其中，这就构成了一个庞杂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不同身份的人有时也互相转换。这么说啊，有点乱，咱们呀还是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说。今天呢，就先说说江湖当中专门行骗的人群。北方管这些人叫做骗子手、拐子，南方人管这些人叫老千、拆白党。江湖人内部也有一种称呼，管做这种行骗

0: 十人出动，有望风的，有铺路的，有接应的，有帮腔的，总之五花八门，各色人等前后配合，保证让你眼花缭乱。他们之所以称之为刮风的风，是因为啊，他们一般行骗数额巨大，完事之后众人立刻散伙，如同风去无痕，一段时间内不会再互相联系，让你无从查找。这就是所谓的风门。举个例子吧，早年间呀，在北京的宛平县有一个知县，这天呀，知县大人正坐在二堂上串柜呢。什么叫串柜呀？就是盘点的意思。这个词儿啊，搁衙门里用的不多，一般呢都是胡同口的油盐店，卖一天了串串柜啊，黄酱卖了多少钱，葱卖了多少钱，盐糖各卖了多少钱，这是形容小商贩的。那么搁做官这儿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也有收入吗？也有啊。过去有这么句话您别忘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呢。做一知府，哪怕您做的是清官，这几年的收入那都是很可观的，又何况咱今儿说的是贪官呢，那收入更了不得了。得嘞，咱们呀再说回这个宛平县的知县。这天呀，人家正串柜呢，有打外边跟班的二爷跑进来了。什么事儿啊？
1: 跟老爷您回，来人了。
0: 谁呀？
1: 我问了，李中堂，李鸿章的父亲。
0: 哎呦，赶紧赶紧打开中门，咱这就出去接去。李鸿章那还了得，权倾朝野呀、啊、今儿李鸿章的父亲来了，那可得远接高迎啊。哇、哦、这知县来到门口一瞧啊，跟班的带着四十多口子人呢，正当间这大轿子扔着卖也得值个六七百两银子。有人从轿子里边把老太爷搀出来了，由上到下珠光宝气，穿着讲究，胸前摊的这副胡子一瞧啊，哎呦，这老爷子得有七十来岁了。宛平知县来到跟前行了个大礼，这深度就跟要系鞋带似的，手都够着地了。
1: 哎，老爷子，下官有失远迎，死岁死岁呀、啊！
0: 知县偷眼看一眼这老头，这脸那是面沉似水，很不高兴啊，也没说话，只是哼了一声，迈步就往里边走，后边这些差人就全跟着。宛平知县纳闷啊，我没招你没惹你的，你来我这儿干嘛呀？我这远接高迎，客客气气的，你怎么跟我这甩脸子呀？啊，来到里边，这老头啊慌当一下子就坐在正当中了。宛平知县在旁边打了一个旁座，吩咐人献茶。再瞧这老头这脸呢，依然是一丝笑意都没有。知县这心里就噔噔噔直跳啊，李鸿章的父亲啊来到我这儿不高兴啊，我可就是罪过呀，我得想方设法的让老头痛快呀。
1: 老爷子，今天您怎么有时间上我这儿串门来呀、啊、
2: 我告状，李鸿章惹着我了，他不孝顺，我今天上这儿来诉他忤逆不孝。你赶紧去派人把他给我抓来，这个不孝子，我准备上千佛山真武顶前去上香还愿，他不让我去，他就是心疼钱，我就是打算到那庙里边捐一些香火银子，他舍不得给我两万两白银。
0: 这宛平知县一算，
1: 我这一官司，原告出两千，被告出两千，这是四千呐。哎呦，我得接多少官司才够两万呢？
0: 可他又一想啊，这可是巴结李鸿章李大人的机会。于是知县对老头一笑说道，
1: 嘿嘿，这样吧，老爷子，我孝敬您两万两银子，你也别跟李大人生气了。来人呐，取两万两银子。
0: 这功夫不大，两万两银子的银票就拿来了。老头接过来一瞧，说道，
2: 行，我给你打一条啊，让李鸿章还你。
1: 哎，不，您别去，您这不是骂我吗？您拿着，您拿着。
0: 老头很满意。就在这时，有人来传话，李鸿章李中堂到。李鸿章真的来了吗？他和他爹相遇时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听说李大人到了，老头那脸啊

0: 当时就沉下来了。啪，只见老爷子把茶碗扔到地上，转身就往外走。是李鸿章吗？是，真是李鸿章。他上直隶一带啊，前去巡查去了，回北京路过宛平县，想到这儿坐坐，问点事儿。那么说，屋里坐的这老爷子真的是李鸿章的父亲吗？嘿，不是，这个呀，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封家门，连同这会儿差人全是骗子，所以说呀，这事儿到这会儿很难处理。你说你是李鸿章的爹，李鸿章到门口了，一见面就知道是假的呀，怎么办呀？搁谁放到这儿也都得露馅儿啊。可唯独人家这帮人都琢磨透了，人家一点都不带害怕的。话说老头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县太爷后边还跟着呢，前面李鸿章已经下轿了，俩人走一对联，老头回头瞧瞧李鸿章，哼，呸，然后一句话没说扬长而去。李鸿章还在那儿纳闷呢，嗯，我这权倾朝野位极人臣，出来跟老佛爷说话知道下跪，谁见我都得客客气气的呀，可宛平县一个小小知县的爹怎么这么大脾气呀？他爸是什么官啊？李鸿章还纳闷呢。您再瞧瞧那知县还一脸的得意，怎么呢？
1: 嘿嘿，李大人，您瞧见了吧，你爸爸这活不小啊，我还替您压着这事儿呢。嘿嘿嘿，
0: 这知县心里得意着，竟然没接李鸿章这茬，先把老头送到门口去了，恭恭敬敬的给人家扶上轿，眼瞅着这轿子抬起来了，恨不得时速1400迈，一溜烟没了。知县回到客厅和李鸿章一交谈，这才知道上了当了。怎么样，再看那伙人呢，早就跑出去了，这就是江湖骗术中的疯。他们一开始作案的时候啊，就像群风蛰人，一大帮人有组织有纪律的来完成这项工作，一窝蜂似的就散了。其实现代社会啊，这些类似的骗术依然存在，比如咱们最熟悉的易拉罐中奖啊，捡钱平分呢、啊、工地卖金佛呀，这些都是疯门干的事儿。另外很多影视作品也反映了疯门行骗的故事，我记得上世纪一部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里边也有一集说的就是疯门行骗的故事，讲的呀就是主编老吕出差了，东宝和葛玲联系了《大众生活》杂志共同搞活动，结果发现上当了，这也属于疯门行骗。还有周星驰的电影《情圣》也说的是以周星驰为首的一帮骗子借别人家的大别墅冒充富豪行骗的故事。再多的例子不举了，反正疯门啊是生活中最常见的行骗方式，您在工作生活中千万得注意，别以为人多就不是骗局，可千万别进了这帮人的圈套。说完了疯门，那么麻门又是怎么行骗作案的？在晚清民国时期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流传呢？今天还有人这样行骗吗？有人说是麻雀的麻，也有人说是马，就是骑大马的马。还是那句话，这俩都对，那为什么称它为麻呢？咱们就先说说呀，它被称为麻雀的麻的道理。您瞧那麻雀走到哪儿都能见着，也就是说呀，这种骗人方式到处都有，并不稀奇。那说它是马呢，是因为啊，这是一个人做的生意，也就是说单枪匹马的意思，所以这两者全对。这种骗子会装扮成不同人的身份到各处去敲诈钱财。咱可以啊再举个例子，过去啊在北京的南边大兴那个地方，有一位李善人，家里有钱，这天啊打外面门口来了一化缘的老道，家人给了钱不走，为什么呀？他嫌钱少不要。这李善人就奇怪了，就问这个家人他要什么呀。家人说门外那老道啊要纹银5000两，这哪是化缘呢，这是劫道啊，就跟咱们现在似的，走在街上也有乞丐乞讨为生的啊，拦着你要跟你要钱，说要个5毛钱1块钱的这也就行了，没说一要要很多的，是不是？所以说呀，今天这人说要5000两，这李善人乐了，嘿嘿，这是穷富。

疯了吧，甭理他，看他怎么办。就这么着，这老道啊竟然就坐在李宅的门口三天三夜愣没走，没动地方，没吃饭，没喝水。嚯，这全村子人都知道了，来了一神仙，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就在那儿干坐着，这可不得了了，大伙儿都纳闷呢。李善人笑了笑，不足为奇，没事儿，看他还要怎么样。一会儿打外边这家丁啊又进来报告，这老道身上带着一大葫芦，葫芦里边冒着黑烟，这黑烟呐直上直下有这么十几丈，而且啊点了半天了也没看见里边有什么东西，这真是个神仙啊。李善人仍然是微微一笑地说道，你们放咱们家那些恶犬出去咬它去。于是家丁就把这个狗啊全都放出去了。没想到这些狗来到这老道跟前，老道手里拿着一拂尘，就这么一甩，所有这些狗掉头就跑，全回来了。善人一听默默说道，他有两下子呀，看来这个人呐有道行，不过只是雕虫小技，不给他。到最后这老道啊实在没辙了，站起身来提出了笔，研了墨，在墙上写了四个字儿：“你是恶人。”写完了扭头走了。善人出来一瞧，笑着对家人说，不要紧，拿刀拿铲子往下刮刮吧。可也奇怪了，这墨呀它往里边跑，你刮一层这四个字儿又往里边渗一块，这刮掉一层渗一块。哎呀，这善人点点头说，行了，甭刮了，这我知道，肯定是刮不下去了，过两天咱们弄点灰直接把它给抹上。之后呢他又叫家丁出去跟着老道看他往哪儿走。这些个家丁就出了门尾随老道而去。前面不远呀有一条河，家丁们一瞧这老道从背后摘下了一蒲团往水面上一扔，自己啊往上一跳，这蒲团竟然就拖着老道嗖的一下直奔河对岸去了。家丁们回来一说，李善人一听，请，赶紧把他给我请回来。一顿饭的功夫老道回来了，有人过来献好了茶，老道说了，善人呐、啊、善人，你可够狠的，我这几样难道说你就不动心吗？啊，道长啊，您别介意啊，我认为呢您这几样算是雕虫小技，你坐在我们家门前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是因为你来的时候胸前带着一大串人参牛肉做的珠子，你没人的时候就吃那些个珠子来着，另外你那葫芦起了一股又黑又长又直的烟，那是因为你里边啊是狼粪，你自己配的药材点完了之后直冲霄汉，过去两年阵前打仗狼烟四起，指的就是这个，把狼粪聚在一块儿，一把火点着了，这我也知道，我也会配这药。还有大狗小狗追你，你拿这拂尘一弄就跑了，那是因为你那拂尘的须子里边啊有老虎毛，老虎乃是百兽之王，狗鼻子最尖，一闻它不对它不跑，等什么呀。老道听到这儿这汗可就下来了，赶紧又问，那我写墙上那四个字儿，那往里渗是怎么回事啊？你那墨呀是拿乌龟的尿调的，俗话说龟尿里渗，我们那儿越咔着那字儿，这墨呀就越往里走，我没咔着，我要再咔着这院墙可就透了，这我知道。哦，那最后我过河这蒲团拖着我就能直接过去，李善人赶紧说道，这个呀我就是不会这个，知道吗，我要是会这个绝对不会把你给请回来。你也有不会的呀，哎呀我跟您说实话，我也就这一手了，你真想学吗？想学就先给我纹银6000两，呵，不是5000两吗？那不行，我还没走的时候。

0: 你要是问，那是5000。现在我被你叫回来了，那就得6000。行，好嘞，拿钱。功夫不大，这6000两银票就端上来了。老道弄好了，揣在身上。骊山人就问到了：“啊，道兄啊，为什么这个蒲团扔在河面上，人踩上去还能往前走啊？”嘿嘿嘿，你傻呀？你找四个会水的在底下拖着呀。这个故事就是麻门典型的行骗方式。好了，今天用两个故事跟您说了两种骗术，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天呢就是19号啊，是传统的端午佳节了。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要提前的啊，预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说到端午佳节呢，我想有几个重点还是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一说到这里就是想到吃啊，毕竟我们传统的节日啊都和吃是有关系的啊。端午佳节吃粽子啊，那么像绿豆糕啊、芝麻糕啊，这都是传统的美食，但是呢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啊，或者说有要求的。糖尿病的朋友，或者是胃肠不好的朋友，消化能力比较差的朋友，那么就适当的要控制少吃一点。那么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啊，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过什么节，都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也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尤其是人到中年老年，咱们总说一个健康的人要吃得好，要睡得好，要排得畅，然后呢精神要饱满，然后我们的指标啊，生理指标嘛，要正常，要健康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一些症状啊。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浑身都是病，不想吃，整天没胃口，或者说吃的东西不消化不吸收，甚至呢不能及时的排泄。还有很多朋友说，我不是头疼就是胸闷，或者不是心慌就是头晕，就说明我们整个身体机能啊，随着疾病越来越多，表现出来的这些不适的症状也越来越明显，而且往往是一体多病。这个病到底有多少呢？有很多老人家形象的说，我浑身都是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没有一个好地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啊，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这个源头很重要。我们不是简单的去让您吃得好，或者简单的让您头不晕，而是通过滋养骨髓，让您的五脏六腑，您看从上到下全面得到新鲜血液的滋养，这就是一个最简单而且蕴含着高科技的方法。所以我想今天呢，在端午佳节之际啊，也是提醒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呢，积极的参加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通过滋养骨髓，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来全面的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结合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修复关节。

0: 软骨，补充关节滑液，提高骨密度，让你的关节灵活，骨骼坚固。那朋友们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了解活动详情，积极的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1: 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又是你的老朋友、老听众，又是你的受益者。
0: 好好好好，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应城的。
0: 嗯，
1: 我服用你们这个活力治疗宝四年了。
0: 哦，那跟我们具体交流一下您的情况。
1: 我软性就是这个腰椎疼，腰疼。
0: 哦，腰疼。
1: 但是后来在春季任干部的时候，带个颈椎病。
0: 哦，嘿嘿，那这时间那不很长了？
1: 很长了。但是血压低。
0: 哦，低血压。
1: 对，我的高压只有最多就是98到100，不到一百，
0: 不到一百。
1: 低压58到60。
0: 哎呦，那您这五十八了就不达标了。
1: 啊，有时啊，他的头昏眼花都行，头昏。
0: 那肯定，您低血压本身就头昏，再加上您又颈椎病，这都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啊。
1: 嗯，对对对，要是在那个村里没事的，有人叫我们打麻将，看到那个麻将啊，全部就是重影。
0: 哎呦，那您这严重的供血不足
1: 啊！就是马上就玩了5分钟了，
0: 那是
1: 出问题，
0: 那是很危险。那您要突然一下子站起来，突然一下子改变体位，那是很危险的。
1: 嗯，现在就好多了。现在的这个病，这个还我的骑这个摩托，这个，
0: 您说是轻松孤立剑还是圆黄剑？
1: 对，轻松孤立剑。
0: 啊，轻松孤立剑。
1: 我跟两人有的是行，每早晚一次。
0: 嗯，
1: 现在的这个腰椎病也比原先好多了。
0: 原来腰椎疼的时候狠到什么程度了？
1: 那疼的时候，那是不能下床啊，那
0: 哦，
1: 要起来活了就要别人叫老婆担着你行，
0: 下不了床了。
1: 下不了床，下床干的时候还有老婆扶你下来。
0: 哎呦，你看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腰疼起来，下不了床，走不了路，上个厕所都难受。
1: 对对对，真是那个事啊。这个颈椎病现在也好多了。那现在车都不能车，那个脖子车都不能车。
0: 哦，不能扭。
1: 现在是强多了。
0: 嗯，好，
1: 人感到高兴了。
0: 那是，您看您，因为您这几个问题啊，对您来讲很痛苦，很痛苦。就像我经常说，骨关节疾病呢、啊，说个真心话，不像脑溢血啦，不像心梗那么要命，但是疼起来仍难受，生活受影响。尤其您刚刚说的腰椎下不了床，什么都干不了，生活都还要别人照顾，那这个对您和家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啊。
1: 是。
0: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56年的。
0: 56年。那您那个血压现在恢复到多少啊？
1: 血压现在是178。
0: 高压120，低压78。
1: 对。
0: 那可以，那这个血压很好了。
1: 啊、很好是吧？
0: 嗯。
1: 哦，软硬还有一个胃病，那个是因为在春节搞完老已经应酬，
0: 嗯，
1: 被酒喝多了啊。
0: 是的。
1: 一起个饭的，
0: 嗯，
1: 他是饭起不进去，其次他是胃上是不舒服，或者洗澡，洗澡他也不行，他不太爱酒，那个喝酒挨都不能挨，
0: 那肯定
1: 胃疼。现在经过这个4年多的啊，吃这个国力自然包啊，我的胃也搞好了，
0: 胃也好了啊。
1: 哎，
0: 您看，
1: 那现在感冒也多，现在感冒也不感冒了。
0: 所以您看，您这个身体啊，就是整体的恢复的很好了。
1: 对，我软性只有114斤，
0: 114，
1: 现在128斤。
0: 啊、人长好了嘛？
1: 人长好了。我真的要感谢你啊，唐主任。
0: 其实也不用感谢我啊，我总说选择都是大家自己选择，咱们这个钱花的明白、花的值、花的有效果，这就行了。您这说个真心话啊，解决您一个问题，这钱就值了；解决您这么多问题，那就是超值了。尤其您后面这个胃病啊，这不是小问题啊。您刚才说的胃疼起来什么都不能沾，那就说明您这个胃最起码，我不知道您检查了没有，最起码都有点像有溃疡了。
1: 没有，就我去检查的。
0: 检查过吧？因为这个溃疡要是好不了，发展起来了，这很可怕的。所以您这个钱就花得很值，这几个问题都解决，最后您说您现在感冒都没有了，这就说明您整个的身体的免疫力，中医讲叫正气就很足了，所以这个身体就很好嘛。
1: 很好。
0: 然后就说在生活当中啊，还是注意保养好，比方说做事啊、干活了、颈椎、腰椎出力啊，都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胃肠道这个饮食啊，都要规律，一定要注意好就行了。
1: 那我现在的规律，现在规律。
0: 对。对了，您贵姓呢？
1: 我姓田。
0: 姓田啊，田爹爹，好的。 再次祝贺您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好好，保重好身体啊，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吧。
1: 好，
0: 再见啊。
1: 拜拜，好，再见。
0: 喂，您好，老人家。
2: 哎呀，唐主任吧。
0: 哎，是我是我，您好您好啊。
2: 哎呀，谢谢呢。
0: 不客气啊。
2: 我这个病呢，就是老听了你这个讲座，听了跟人家讲啊，我的听呢，
0: 对，
2: 都很好。我去即使去这个药店去的，真的来了，去了十几年了。
0: 哦，就听了我们的节目，听别人讲的很好，您呢也用了，一直到现在。
2: 嗯，去了十几年了，这个产品我是去年，是那去换那个人了。那么家还是越过年轻的
0: 哦，那不错了，就别人周围的人说您换了一个人，越来越年轻了，是不是？
2: 对，那你像这样的讲啊，我就像这个药龄就开始骑到现在。
0: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有77到78呀。
0: 哦，将近78岁了。
2: 嗯，
0: 哎呦，那也就是说60多岁开始用的。
2: 对对对对。
0: 当时您主要是什么病，人是个什么样子啊？
2: 当时就是这血压也是高也是低，这就不平稳，
0: 血压不稳定，
2: 这人就恍恍惚惚，一搞起一闹起是血压高的。
0: 哎呦，
2: 一闹就是颤颤抖抖的，
0: 那危险的很了，颤颤抖抖，那你要真倒了，那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像那样子，去听那么这个讲的蛮好啊，
0: 嗯，
2: 就是买这个药来去看，小孩是还好不得，这狗是啊，叫我们还种地的。
0: 哦，现在还在种地啊？
2: 种啊。现在跟
0: 那
2: 呢还是种啊，俺们说，
0: 嗯，
2: 像不种啊，这不种像。看起来种了也像药种了。
0: 农村的人都是这样啊，只要能动啊，总想在地里干点事情，是不是？
2: 嗯，干点事啊，流个汗呢还舒服些。
0: 您老原来血压高高到多少了？
2: 现在快高到200，
0: 我
2: 快去天门出来院里。
0: 难怪了，难怪您晕晕倒倒了，这200的血压，那人就很难受了。
2: 嗯，那到天门出院应该是还敢人扶着我。其实这很危险，中风就蛮危险的。
0: 是的，
2: 还在那里出院呐、那脚像他踏水呀、
0: 站都站不稳了。
2: 去到了医院里走着像他喝水。
0: 那真是很危险啊！你这要是没人扶一下，
2: 出院回来咋去买这个药来吃啊？这个确实蛮稳的。
0: 就是现在血压一般能在维持在多少啊？
2: 维持134啊，到80几。
0: 低压80多，高压140。
2: 嗯，
0: 这个血压就正常，人呐、头脑就清醒了。
2: 这在我们跟前这小医院的，还经常去量哈子。
0: 对对对对，经常量一量啊，毕竟血压也是受很多因素影响，不光是说年龄因素，有时候天气变化啦，甚至有时候人的心情、情绪波动啊，都会影响到血压。经常量一下自己，保持这个认识清楚，这样就维护得更稳定。那您除了高血压，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啊？
2: 高血压的血糖呢，有一点，其实小医院的是没理的，过几下去再去检查还是。
0: 哦，您意思就是原来这个血糖也不好是吧？
2: 嗯，原来血糖开始发生走都走不走是血糖啊，是血压、走不走是那个，就是是。
0: 嗯。
2: 我先在我的阿嬷那里跟他们养小孩。回来5点，他们高一脚低一脚，身都不好走的。
0: 哦，
2: 就是未必啃了的，玩了几天回来，这个地都走不好的。
0: 哎呦，
2: 就像那恍恍惚惚啊，发生这个病呢都不走的是啷发生？
0: 啊，
2: 就是这点恍恍惚惚啊，咋一检查个，就说有血糖啊，有高血压呀、结果高就不行了，就看了之后听他们讲这个产品呢、就盯着这个产品吃。
0: 那您这还真是
2: 发生的少一些。
0: 那您现在血糖一般在多少啊？
2: 在7点多。
0: 原来高是高到多少了？
2: 高啊，那高到10几点了、
0: 等于说您自己也不知道，当时就人很难受，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血糖啊、血压了、都高了。
2: 一检查全那回来，常常是那个走都走不着，三浪高。
0: 哎，
2: 是吧？是国人走路不平稳，这一个检查个，哎呀，你这17、8点了，这要出院了。哎呀，我说我来看一下，那哪个觉得有这样子高啊？
0: 所以您看啊，您这个就是最典型的人到，其实就说您这算起来，当时也就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实际上这个高可能比这还要早，啊，只是您自己不觉得或者您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人呢、啊、突然中风了，他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其实他本身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提醒大家，人尤其人到中年呢、啊，经常把血压啦、血糖啊、血脂啦多量一量。尤其像您这样，要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就更应该重视了。
2: 是的，是的，我老听咱的这个节目啊，听得蛮专业。
0: 所以您听得好，用的也好。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活力自然宝呢？
0: 活力自然宝啊。
2: 嗯。
0: 可以，可以，自己保重好，经常多量一量血压、血糖。
2: 嗯，好好好。
0: 哎，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老人家。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您老您老贵姓呢？
2: 我姓胡的。
0: 姓胡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是在张岗。
0: 张岗啊，就是天门张岗。
2: 天门张岗，罗湾村。
0: 罗湾村啊，好好好好，行，保重好身体啊，胡婆婆啊。
2: 好好好，谢谢了。
0: 好好好，祝您更健康。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
3: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武汉市蔡甸区。
0: 哦，蔡甸的啊。
4: 哎，对对，你能不能还要给我搞点邮寄回来？
0: 邮寄可以呢，这个正在举行冬兵夏制的活动啊，邮寄嘛，您直接跟常华老师打电话预定好就行了嘛，把您的地址告诉我们接电话的老师。您要买哪个产品，买多少，跟他们说清楚就可以了。
4: 8733-8911噻。
0: 哎，您是蔡甸哪里啊？
4: 永安街道。
0: 哦，永安的啊。贵姓啊，爹爹？
4: 我不敢，姓高。
0: 高爹爹，那这用我们的产品解决哪些问题呢？
4: 我就觉得是活力自然宝，反正我现在总是各方面都条件都可以。
0: 具体给我们讲一讲。
4: 说不清楚噻。
0: 啊。
4: 现在各方面都好了。
0: 就是收获很多。
4: 哎。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80。
0: 哎呦，年纪不小了啊！
4: 哎，
0: 您再给我们讲一下，原来第一个咱们最常见的心脑血管这方面怎么样？
4: 我都还可以，没得三高。
0: 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
4: 哎，都正常，
0: 没有三高啊。
4: 没有三高，哎。
0: 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告诉我们肠胃怎么样？吃饭啦，消化啦？
4: 还可以，都还可以。
0: 反正就是每天正常的吃。
4: 哎哎。
0: 大小便呢？
4: 都还可以。我一个甚至骨头老人，孩子都不在身边，
0: 一个人生活。
4: 哎，一个人生活，
0: 等于说什么都是自己做。
4: 哎，对对。
0: 哦，智力还行啊。
4: 哎，可以。
0: 每天走路啊，活动活动啊，都可以吧？
4: 啊，都可以。
0: 啊，那就行。那您这86岁有这个年纪，很不错了啊。
4: 我自信的这个活力自然宝活得很幸福。
0: 那您这次准备邮寄邮多少啊？
4: 活力自然宝一大盒子，
0: 一个浮尘。
4: 哎，一个浮尘是几天？那是1000
0: 啊，1190。
4: 哎，是是是。
0: 好好好，行，那这样高姐姐，到时候您就保持电话畅通
4: 啊。
0: 好好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4: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好，再见啊。
4: 啊。
0: 喂，你好，这朋友。
5: 你好啊，常主任。
0: 你好，你好，老人家。
5: 哎，好好。
0: 欢迎您，欢迎您啊。
5: 哎，你很辛苦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您您老。
5: 你早晚都搞这些事情嘛，是不是？
0: 啊，您早晚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5: 哎，我已听了7-8年了。
0: 哦，您是哪里啊，爹爹？
5: 我嘉鱼啊。
0: 哦，嘉鱼的啊。
5: 哎。
0: 也在用我们的产品吧？
5: 我用了7-8年了。
0: 哦，也用了7-8年，听广播也听了7-8年了啊。
5: 开始用了活力自然宝，现在改了原黄金。
0: 原黄金。
5: 哎。
0: 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5: 我主要是咳嗽。
0: 哦，咳嗽。
5: 气管炎呗，特别是冬天变天的时候啊。
0: 嗯。
5: 咳嗽可不行。
0: 就是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就咳得厉害了。
5: 哎。
0: 那厉害到什么程度了？
5: 厉害到什么程度？
0: 哎。
5: 不能睡觉，要坐起来。
0: 哎呦，那就难受了。那晚上不能睡，那身体就越来越差了。
5: 是的啦。
0: 哎。
5: 那该要买那个止咳的嘛，这药那也吃的也不蛮效。
0: 那都不行，要是有效您早就好了，还拖这么长啊。
5: 是的。
0: 晚上都睡不了了。这个病时间也蛮长的吧。
5: 十年好多吧，到现在怎么有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啊！
5: 哎、
0: 嗯，那您这算下来10多年，吃药、打针、住院也花了不少钱吧？
5: 那肯定了，住院肯定要钱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病我们经常遇到，好多人一咳没办法到医院去，到医院去他就住院，住院就打针，也没有特效的方法。

0: 也觉得起码是个把星期了。
1: 个把星期。
0: 哎，
1: 那当时除了咳嗽以外，喘不喘呐？
0: 喘呐。
1: 也喘。
0: 哎，
1: 就知道咱们说的就是也齁了。
0: 哎，喘呐，有肺气肿啊。
1: 哎呦，那您这就这。
0: 那咳嗽比较厉害呗。
1: 所以这个病呢、啊，就是最后导致肺气肿，再狠的就导致肺心病，导致呼吸衰竭了，就人就没了。
0: 是的，以后听着说你这个药很好，很好，我就听着就是买的，开始买的这活力自然保，
1: 活力自然保。
0: 其实这个药就好转，药就好转，就坚持些。
1: 对，
0: 坚持些以后又换了原黄金。
1: 原黄金。
0: 原黄金，现在基本上我们好治好了吧？
1: 哦，那不错。您现在就说跟我们具体讲一讲，现在啊，咱们不说现在这个夏天，冬天的话，过去的冬天呢、啊，您是个什么状况啊？
0: 不怎么咳了。
1: 不怎么咳了。
0: 搞不好不凉了，不感冒他不咳。
1: 哦，那就行，就自己注意好就行，
0: 对
1: 不对啊？晚上睡觉了。
0: 睡觉，很好。
1: 很好。
0: 8点多钟睡到5点多钟，9点钟。
1: 那就好，那就好。您看，这就放心了啊。能够躺下来，能平躺着安安稳稳的睡个觉，那就很好了。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多少老慢支的人，就是您这个状况，晚上啊，那个咳个不停呐、啊，甚至有时候咳的家里人都有点烦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那一看就是半年了。
1: 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0: 现在走路那么大问题
1: 啊，就不喘。
0: 膝盖那里没大问题啊？
1: 那就说气管呐、啊、肺呀、啊、这方面走路啊都没问题。那很不错了啊！说实在的，
0: 可以可以。
1: 您多大年纪了？
0: 高山病了，治好了不少的病了。我85啊。
1: 哟，年纪也不小了啊。就除了这个最大的收获，还有哪些收获吗？
0: 还，我主要这个血压都正常了。
1: 血压也正常。
0: 头不昏了，眼不花了。
1: 头不昏，眼不花。吃饭呢，大小便呢，都怎么样？
0: 畅通怎么这问题了？
1: 畅通。
0: 哎，
1: 那您这不错了啊！说真心话。不说您得、不说您得这个肺气肿啊，就您这85岁这个年龄，那也是很不容易了，哈哈，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现在都可以
1: 坚持用。
0: 对对对对，
1: 可以可以。现在呢，您看又是夏天到了，我们正在开展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当然，您要是有的话，就好好用，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夏天好好巩固。
0: 这个有长期的吃啊。
1: 长期吃啊。好的好的，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爹爹贵姓呢？
0: 姓金，我姓。
1: 哎呦，您客气，您贵姓呢？
0: 我姓金呐、
1: 啊。姓金啊。
0: 哎。
1: 好好好，保重好身体啊，金爹爹啊。
0: 啊。
1: 好好好好，再见啊。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
0: 感谢。
1: 好，祝贺我们嘉鱼的金爹爹啊，85岁高龄呐、啊。很不容易，有这么大的收获，不咳不喘，走路也算轻松，晚上也能够睡得安稳。虽然刚才听他说话啊，这个喉咙里好像还有点痰，但是能够有这样一个变化，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所以我们也叮嘱收音机前所有患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啊，也许您觉得我这个病没法治了，几十年的老慢病，但是呢，您看这就是榜样。通过我们原黄金呐、活力滋养宝啊，坚持不断的用，能够滋养骨髓，能够从源头上帮助您稳定病情、解决问题啊。尤其现在冬病夏治的这个环节当中，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啊！希望收音机前所有患有老慢支、老哮喘、老肺气肿、经常咳喘的朋友们，一定要积极的参加我们的活动。
2: 请嘉鱼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欢迎双击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您好。
1: 您好，您好。
3: 你好，我每天听你的讲座，您就是很辛苦，讲得很好。我是你的老听众，用这个牌子用的快一年的呢。
1: 哦，
3: 对我那个身体很有帮助。
1: 嗯，
3: 这个第一呢，就是解决我那个血压问题。我的血压的以前呢是比较低，
1: 哦，
3: 是55/85，
1: 那是低了啊。您这
3: 我记得呢，就睡觉的很有问题，睡觉啊、这个睡不着，睡2个小时醒了，1个小时醒。
1: 哦，
3: 再一个就是这个胃病呢、我有90年呢，我就开始有胃病，胃病呢、吃东西啊感到腹胀、不痛、不舒服。
1: 啊、
3: 这个最后呢快要做手术了，做手术呢、我又吃了一点油呢，就把它慢慢的缓解一下，还是有问题。
1: 嗯，
3: 通过你这

0: 了以后呢，对我的影响啊很好。第一次现在睡觉呢，可以睡六七个小时啊。
1: 哎呀，那这正常的很呐、
0: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血压呢，我觉得我这个城里量的这个血压也很好。
1: 啊、
0: 感谢你们这个产品呢搞得很好。
1: 那就放心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有63岁。
1: 说个真心话，听我们的广播听了多长时间呢？
0: 听了快20年了。
1: 啊，那就说呵呵真是老听众啊、真是老听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很辛苦，每天早上那个讲话讲得很好。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每天早上就在床上听。那现在儿子在外面打工啊、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带两个孙子。
1: 哦。
0: 儿子在外面的生意他做得好一点呢、我说我来试一试。通过这一试呢、我感觉人呢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啊。你要说各方面都很好了，
1: 都很好。说个实际，您才63岁，要说年纪也真不大，所以这个身体还真是要搞好。您说孩子们在外面不管做生意怎么样啊，但是家里要是没有后顾之忧，他们就放心。
0: 是啊，我在家里带孙子也是赚钱嘛，我不带孙子，他们到哪里可以赚钱了？
1: 对啊，
0: 我前天在虹口啊那个唐医生那里参加这个活动了。
1: 那等于说这次活动也去参加了？
0: 参加了，参加了，
1: 参加
0: 了，参
1: 加
0: 了。
1: 行行行，
0: 我又买了2大盒嘛。
1: 两大盒，您贵姓呢？
0: 也贵姓郭。
1: 郭师傅是虹口是吧？
0: 我是戴斯这边的，在虹口那边买的。
1: 哦，到虹口方便。就是也替您高兴，您看您取压了，原来低压55，高压85，那个确实，我们总说血压高了不好，低了也不行，是吧？尤其长期低血压的人，人没精神，头昏脑花的。再一个，有时候血压要是突然一下子，人要是栽倒了，那真是很危险呐。
0: 就是，
1: 现在确实能够感受到您现在精神啊、气色了。虽然没看到您人啊，但是听您说话这言语啊，确实感觉不一样了啊。
0: 对对对对对，我自己有良好的感受嘛。
1: 良好感受，所以这就是亲身体会啊。我们总说满意不满意由您说了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是实在的，这是实在的。
1: 行，那就好好的巩固好。
0: 好好，我也介绍了我的几个朋友，他们也准备去买嘛。
1: 好，积极的参与活动
0: 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再见啊，郭师傅。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关区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好礼，欢迎大家抓住最好的时节，积极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 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黄陂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老人被亲生子女冷落，但是呢，却得到了继子女或者是亲友的悉心照料，养老送终。但是老人一走，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反倒是上门去争遗产，也是引发了不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两起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法律究竟会怎么判。
7: 这天下午，正在外地工作的宋岩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电话里妻子焦急地说道：宋岩呐，你赶紧回来吧，咱妈突发脑溢血，快不行了。宋岩心里一紧，赶紧请假往老家赶，可还是晚了一步，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再一次失去妈妈了。原来啊，去世的老太太名叫葛玉芬，并非宋岩的亲生母亲。宋岩10岁那年，亲生母亲遭遇车祸突然去世，此后她便与父亲相依为命。14岁那年，宋岩父亲突然带回家一个陌生的阿姨，人瘦瘦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听老父亲说，这位阿姨在河边想不开要轻生，被他救了回来，问他家在哪里也不说，只是重复地说

0: 宋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有了新妈妈后的第一个除夕，一家人发誓一定要相亲相爱，好好生活。就这样，一家三口抱团取暖，彼此关爱相伴，这一晃便是15年。期间，宋妍长大成人，结了婚，工作也比较稳定。但不幸的是，宋妍的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3年前，宋妍父亲因病去世，宋妍在父亲临下许下诺言，一定要好好孝顺继母葛玉芬。可是不久后的一天，继母葛玉芬提出要去家附近的养老院生活。宋妍夫妇一开始不理解，也坚决不同意，葛玉芬便跟宋妍夫妇俩敞开了心扉。原来父亲的去世让继母葛玉芬很是痛苦，经常会一个人胡思乱想，而养老院那边有比较聊得来的老姐妹，生活方面也有专人照顾，比较方便。就这样，葛玉芬开始了养老院的晚年生活。养老院的时光不知不觉就过了8年，期间葛玉芬除了血压高一点，其他都还可以。而这次突发脑溢血是宋妍夫妇始料未及的，这便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关于继母的丧事，宋妍和妻子商量着，虽然继母生前并不愿意提起她的三个亲生儿女，特别是那两个儿子从来没看望过继母，但毕竟是骨肉亲情，继母去世，按照习俗于情于理，她这个继子都应该跟她的亲生儿女说一声。好在继母的女儿曾来养老院看望过母亲，有联系方式。
1: 经过沟通，宋妍与继母的三个亲生子女达成共识，老人的丧事由宋妍全权操办，兄妹三人不会来奔丧，也不会要葛老太的任何遗产。就这样，宋妍和妻子一起料理了继母的丧事。可谁成想，丧事刚忙完没几天，宋妍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0: 宋妍一看才知道，竟然是继母的三个亲生儿女把他给告了，主张继承继母葛玉芬的遗产，包括一套商铺和一套住宅。宋妍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事先说好了不要遗产的吗？怎么就翻脸了呢？法庭上，原告三姐妹强调，她们是宋老太的亲生子女，母亲去世，她的房产自然由她们来继承，跟宋妍这个继子女没有任何的关系。宋妍则反驳，想当初宋老太是孤身一人嫁给她的父亲，生前遗留的房产都是她父亲和继母婚后一起购买的，与原告三姐妹没有任何关系，而她与继母则构成了抚养关系，不仅是继母遗产的第一继承人，继母去世还为她养老送终的，所以她有权继承这些房产。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包法官，庭审中宋妍向法庭申请敬老院院长出庭作证，也向法庭提供了敬老院、医院、丧葬等几方面费用的支付凭证，用于证明自己对继母尽到了养老送终的义务。通过敬老院院长的证言，能够证明平日里宋妍妻子经常会到敬老院看望葛老太，送点零食给老人，喂药，晾晾晒晒。而宋妍每个周末从外地回来，只要有空，总会烧上几个葛老太喜欢的菜送过来。敬老院的老人们看在眼里，也曾私下感慨，亲生子女也未必能做到这样。另外，包法官还了解到，葛老太的亲生女儿一年会来敬老院看望几次，每次待上个把小时，话也不多，偶尔也会给葛老太剪剪指甲、洗个衣服啥的，但是没见她带过什么东西。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大家从没见过。每当别人问起来，葛老太总是沉默，问急了还一个劲儿地掉眼泪。慢慢的，大伙儿也不便再问。
1: 葛老太对自己的过去和亲生子女总是避而不谈，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法官认为必须先把这背后

0: 后的事情查清楚，案件才能做出综合判断。那么葛老太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她为什么会流落在外？
1: 包法官了解到，葛老太还有个妹妹，与葛老太也偶有联系。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包法官联系上了葛老太的这个妹妹，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传唤其出庭作证。说起姐姐的情况，葛老太的妹妹是老泪纵横，直呼我姐不容易呀。原来啊，葛老太之前的两人丈夫先后因病去世，她硬是一个人通过摆小摊做保姆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帮他们成了家，总以为这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没想到两个儿子却是最没良心的，不仅在赡养的问题上相互推诿，还动不动冷言冷语嫌弃他，甚至把他的床铺扔出了门外，要赶他走。葛老太终于扛不住了，绝望中离家出走，还产生了跳河轻生的念头。好在宋岩的父亲救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家。法庭上听着葛老太妹妹的陈述，宋岩泪流满面，而原告席上的两个兄弟则低下了头。关于葛老太的遗产，包法官查实，葛老太和宋岩父亲共同拥有一套商品住宅和一套商铺的产权。因宋岩父亲已先与葛老太去世，葛老太的遗产应为以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至此，案件事实已经水落石出，那么葛老太的遗产该如何分配呢？他的三个亲生子女和继子宋岩是否拥有同样的继承份额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时，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葛老太的三个亲生子女以及与她构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宋岩都是同一顺位的继承人，本来应当均等的继承葛老太的遗产，但继子宋岩对葛老太生前照顾陪伴，死后养老送终，尽到了最主要的赡养义务，依法应当多分遗产。而葛老太的女儿在母亲入住养老院后也履行了部分赡养义务，但程度明显较轻，所以依法应当少分遗产。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不仅没有尽到照顾义务，甚至将亲生母亲赶出门外，在葛老太去世以后也没有按照习俗治丧，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均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依法应当不分财产。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葛老太的遗产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酌定分配给继子宋岩85%，亲生女儿15%。在评估两处房产的价值后，法院酌定由宋岩向葛老太女儿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50,000元。对于原告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并未上诉。本案中，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虽然有着继承人的身份，却因为不尽赡养义务，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得到。而下面这个案例中，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压根儿就没有继承权，最后却分得了遗产，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年10月的一天，南方某地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身患尿毒症晚期的曹建元已经奄奄一息，连正常的呼吸都很艰难。自治时日不多的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病房的门口，眼睛里充满了期待。这时，病床前的一位年轻男子说话了：“叔啊，你就不用再看了，要来他早就来了。”说着话的是侄子曹东，是曹建元哥哥家的儿子。听到曹东气呼呼地说着这些话，曹建元的头歪向了一边，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几天后，饱受病痛折磨的曹建元离开了人世。经过商量，大家决定一致给曹建元张罗丧事，灵堂就设在曹建元家的客厅。第二天下午，众人正在里里外外地忙碌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径直来到曹建元家客厅，未跟任何人打招呼，直接走到灵牌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不停地磕起头来，哭喊着：“爸爸呀，我来看你了，你怎么就这么突然走了呢？”听到哭声，曹家几位长辈都聚了过来，看到女孩便脱口而出：“你这丫头还知道来呀？”随后赶来的曹东更是气呼呼地质问：“你现在知道来了，我叔叔活着的时候你在哪？现在才知道来，晚了。”这时女孩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一个白纸包的信封说道：“大伯，这是我给爸爸的白份钱，我收入有限，这几百块钱只能表示个心意了。”那么这年轻的女孩子到底是谁？听她称去世的曹建元为爸爸，但哪有女儿给自己去世的父亲递白份钱的呢？原来这女孩呀叫曹文，是曹建元的继女，也是他病中一直期待见到的人。曹建元年轻时离异，没有亲生子女，后来经人介绍，曹建元认识一位外地打工的女子刘小梅。这刘小梅也是离异，老家有一儿一女，儿子随了前夫，女儿文文由她抚养，暂住在姥姥家。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曹建元和刘小梅领证结婚，走到了一起。婚后啊，曹建元主动提议把刘小梅的女儿文文接过来一起生活。
0: 就这样，重组的三口之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曹建元对刘小梅关爱有加，对继女儿曹文更是视如己出。一家人相互扶持，一起度过了12个春夏秋冬。然而，这原本平静的生活，如今却起了波澜。
1: 事情的起因在刘小梅这儿，因为她总觉得亏待了与前夫生的儿子，所以会悄悄地在经济上接济儿子。曹建元心里明知，却没有太多的计较，认为只要妻子把握好度就可以。但慢慢的，随着前夫儿子结婚生子，开销增大，刘小梅挣的钱全部用于接济儿子，也不跟曹建元商量一下，对再婚的这个家关心越来越少。最后刘小梅干脆彻底搬去了儿子家生活，不愿再回来。虽然曹文在内心也很想跟母亲和哥哥一起生活，但一想到继父曹建元一个人，有点于心不忍。况且啊，妈妈的钱已经全部补贴给了哥哥，自己还要读大学，没有经济来源。于是曹文选择留在继父曹建元的身边。而曹建元这边并没有因为与刘小梅的感情变化影响到对继女曹文的态度，支持她读大学的一切费用，直到曹文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最终曹建元和刘小梅还是离了婚，而曹文自从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靠近母亲的邻近城市找了份工作，一有空就不由自主地往母亲和哥哥那边跑。
0: 曹文回家越来越少，这让曹建元变得沉默寡言。不成想，一个更大的不幸降临了，曹建元被医院诊断为严重尿毒症，每周要做3次透析，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曹建元满面愁容，昂贵的医疗费从哪里来？又有谁来陪伴和照顾他呢？
1: 曹建元思来想去，首先便想到了养育了10多年的继女曹文。但是曹文却说：“我平时工作确实很忙，每个月的收入也有限，工作的地方又离这边太远，开车也要1个多小时。最后他委婉表示自己无法照顾。曹文的态度让曹建元既心痛又失望，无奈的他只能向其他亲人求

求助。哥哥姐姐们心疼他，组织家庭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最终决定由曹金元的哥哥姐姐以及组成家庭的侄子曹东轮流担负起每周三次陪护曹金元去医院透析和医院陪护的重任，而曹东则在原来帮衬的基础上全面承担起这个家庭里里外外的沟通联络，代为申请困难救助，代缴各种生活费用，以及为叔叔每次透析张罗车辆等。而继女曹文面对曹东后续提出的一同送医陪护等要求，始终表示自己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偶尔尽一下孝心。这样艰难的时光不觉熬过了三年，曹金元的病情开始逐步恶化，眼看快不行了，曹东急忙通知曹文来见最后一面，但得到病危通知的曹文始终没有来到病床前看望和送别。就这样，曹建元带着遗憾去世了。办完丧事之后没多久，曹文竟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一纸诉状将继父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告上了法庭，侄子曹东也被追加为第三人。曹文向法庭主张自己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要求继承曹建元生前居住的那一套拆迁安置房。看到这个，曹建元的哥哥非常的生气，原来他还记得有这个家呀，只是记住了财产却忘记了亲情啊。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接受调解，主审该案的王法官便决定及时开庭审理。王法官认为梳理清楚谁对曹建元尽到了赡养义务是确定遗产分配的关键。根据法庭调查，王法官了解到曹建元患尿毒症之后，透析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花光了这个家中微薄的积蓄，最终有侄子曹东想办法为曹建元申请到了低保救助，医疗费、生活费不足的部分则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和曹东一起提供支援，包括曹建元去世后的丧葬费等也是由大家共同来承担。法庭上曹东提供了一系列支付票据用于证明以上事实，而曹文除了在继父临前拿出了几百元白份钱，自始至终没有出过一分钱。对此曹文解释道，自己只是工作忙不便请假，实在难以兼顾。庭后王法官还前往曹建元生前所在的村委会、就医所在的医院进行实地调查，曹家人陈述的事实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认可。本案中曹文虽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遗产继承人，但是尽抚养义务的却是其他亲戚，他们有分得遗产的权利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王法官认为，本案中曹文与继父曹建元之间形成抚养关系，曹文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本应独立继承曹建元的遗产，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曹文未对继父尽到赡养义务，应当少分或不分遗产。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作为曹建元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对身边的曹建元进行了抚养照顾，还办理了丧事，因此可以依法分得部分遗产。最关键的是侄子曹东，他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继承人，但曹建元的日常生活、就医等事宜一律都由曹东照顾安排，其作为对曹建元抚养较多的人，依照民法典酌情分得遗产权的规定，可以适当分得遗产。法院最终判决，作为曹建元唯一遗产的这套房产，按照份额酌定分配给曹文10%，曹建元哥哥25%，姐姐25%，侄子曹东40%。在评估案涉房产价值后，法院酌定由曹东向曹文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0万元。一审判决后，曹文

0: 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拿到法院的生效判决，曹文无地自容。他本以为凭借自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就能理所当然地获得继父的曹建元的所有遗产，却忽视了身为子女对父亲应尽的责任。
1: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有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接下来呢是老友健康的环节。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应季的水果枇杷，清甜多汁，而且呢还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有润肺止咳、生津润燥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的主任医师樊茂荣，来和我们详细聊一聊枇杷的养生价值。
7: 现代研究发现呢，枇杷作为一种药用的植物，其中呢，从枇杷中分离出来的黄酮类、酚类、萜类以及苦杏仁苷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物活性的物质，比较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萜类的化合物，枇杷叶它的果实、花和种子中富含有三萜酸，比方说奇敦果酸、乌苏酸，还有科罗索酸等等。都具有止咳、抗肿瘤、抗炎和降血糖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我们再来看一看酚类和它的黄酮类的物质。酚酸和黄酮类的物质呢，包括了绿原酸、咖啡酸、虎皮素，还有山奈粉苷等。这些成分呢，就有比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并呢，有保护心血管健康的作用。
8: 不仅如此，网传枇杷浑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皆有药用价值，而且早在相关古籍中就有记载，从治伤风感冒的花朵，到治肺胃之病的叶片，再到止咳下气的果肉，让这枚小小的果实已然成为传统医学中兼具美味与养生功效的经典代表。
7: 枇杷的果实、叶子、花，它都具有润肺止咳、降逆止呕的作用。我们先说说枇杷花，味淡，性微温，用于伤风感冒、咳嗽、痰血。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枇杷花主治头风、鼻涕、清流，也就是说我们伤风感冒以后出现的咳嗽、卡痰、鼻塞、流涕，它都能够进行治疗。而枇杷叶呢，是气薄胃厚，阳中之阴，所以呢，它能够治肺胃之病，大都取其下气之功耳。气下则火降痰顺，而逆者不逆，呕者不呕，渴者不渴，咳者不咳。也就是说，哎，口渴的人他不渴了，咳嗽的人也不咳了，哎，呕吐的人他也不呕吐了，额逆打嗝的人他也好了。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我作为呼吸科的大夫，这个枇杷叶用的比较多的。如果您是干咳没有痰，比如说五心烦热呀，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出汗，这是阴虚肺燥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您取点枇杷叶，再加点沙参啊、麦冬啊、哎百合呀、哎等等这样的一些具有养阴润肺的这种中草药，或者您直接加点梨都是可以的，都具有养阴润肺的功效， 不必全部都有，你有几样就可以了。哎，同时呢，还有比方说您出现了咳嗽、卡黏痰，痰比较粘稠，难以咳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清热化痰了。那除了用枇杷叶以外，如果您喜欢吃鱼腥草，南方都叫折耳根，那也可以一块儿来熬水喝，都能够起到止咳化痰的功效。
8: 原以为枇杷只是清甜可口的鲜果，没想到它的花与叶竟也具有养生妙用。那么作为主角的枇杷果实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养生价值？它与花叶相比，在功效上又有哪些不同呢？
7: 那《本草纲目》当中它也讲了，枇杷果气味甘酸平无毒，主治呢止咳下气、利肺气、止吐逆，主上焦热、润五脏，也就是说它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哎，这样的一些功效。枇杷作为一种水果，除了生吃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道茶，叫做枇杷川贝茶。川贝和枇杷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取枇杷3到5颗就可以了，川贝给它3克就可以了。我们还可以用3克的绿茶，当然也要准备一点蜂蜜来调味儿。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清热润肺、止咳化痰。所以呢，这道茶呢，对于我们所说的痰热咳嗽，也就是咳嗽卡黏痰，痰比较多，哎，这种咳的时候还比较不爽快，同时伴有大便偏干的时候，您可以去饮用。
8: 日常生活中枇杷都是作为水果来食用的，但是专家表示，如果将它巧妙入膳，养生效果更佳。那么哪些食材与枇杷堪称黄金搭档，又该如何烹饪才能让养生功效发挥到极致呢？
7: 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药膳，枇杷百合瘦肉汤，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好吃？那我们先准备一下食材。那您有精瘦肉、猪肉，建议呢您可以选里脊或腱子肉，还有新鲜的枇杷果。我们还要取鲜百合，或者您没有鲜百合不要紧，干百合也一样用，它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因此呢它可以改善失眠多梦。同时呢，我们特别熟悉的百合呢，它有润肺止咳的功效，再加上玉竹。我们都知道玉竹其实它有养阴润燥的功效，哎，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加点无花果干，除了润肠通便的作用以外呢，还可以有清肺化痰的功效。这道药膳的话呢，它综合起来对于这种肺热咳嗽，比方说咳嗽卡黄黏痰，同时呢可能还上火了，有点咽喉肿痛，哎，可能呢这个快夏天快到了，还有点心浮气躁，老是晚上睡得也不踏实，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效果非常的好。
5: 也希望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能给您的日常生活的养生添一份力。我们下期见。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2: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1: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2: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2: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2: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3: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0: 2026年6月18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离三通三宝特大优惠活动的开始还有2天时间。6月20号，这个活动的序幕就要拉开了，全省的三通人都可以受益。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了，那喜上加喜，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全省的三通服务站欢迎大家，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后天6月20号的全省大优惠，全省三通人共同期待。好，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0号周六开始，第一站来到孝感，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孝感的朋友请大家相互转告啊。掌声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三宝成立28周年的全省特大优惠活动倒计时还有2天，20号大家就可以在家门口就近的服务站享受特殊优惠政策。我们首先希望大家把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佩戴起来，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啊，器官功能衰退了，基础病慢性病多，又加上用药啊、饮食啊、运动的改变啊，所以老年人血液生化的多项指标出现偏离参考值，它是个普遍现象。所以老年人血压、血糖、血脂、胆固醇水平都不正常的，你把激光一戴，它可以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溶解血栓，多病同治。那这一次呢，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价格上市优惠500块钱，另外还赠送 CMD 1大瓶。那天气热了，我们要冬病夏治，大家买3通治疗仪，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是880块钱。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这次呢买10大瓶送18小瓶。
0: 这次全省三通三宝的大优惠活动大家非常期待，那后天呢，我们一定要前往三通各地服务站积极参加，买回来的是健康啊。

0: 喂，你好，早上好。是我。
1: 啊，是孙主任呢。
0: 哎，欢迎您。
1: 哎呀，我有个事情呢，讲一下。
0: 好，您请讲。
1: 我这个做过神经人呢，我买了五个元宝符啊，那第五个元宝个符的时候呢，这个效果不是蛮好。后来我到天门找这个就是刘医生呢，刘医生你还买两个？我是要买两个啊。这个日这这两个就写下去基本上蛮可以了，
0: 哦，
1: 蛮可以，基本上不是疼的。昨天我就要去买两个。
0: 好，那您跟大家讲一讲哪些症状有改善？
1: 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引起这个坐骨神经疼了，我又检查的，检查第四个节包它就坏了。
0: 哦，
1: 后来呢，我就买了这个药包一敷的，这七个药包就敷的差不多，就不是疼了，就好的。
0: 嗯，
1: 好的呢，我就要去买两个，想控制好呀。这个情况蛮好啊，这个药包效果很好啊。
0: 你看，你治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坐骨神经痛，用三通坚持治疗，你现在不疼了。
1: 七十几了，我心情蛮差呀、啊，这身体我不能走路啊。
0: 哦，
1: 我现在已经好的了。
0: 好，那祝贺你，那你变化挺大的，是不是、啊？
1: 我花1000多块钱呢，这个是做神经，我基本上能走的，我很好的，很好。
0: 哎呀，还是很值的。
1: 我的这个做过神经好，我这个买这个三高啊，到现在也我买10多年呐、
0: 哦，
1: 现在我的血压都很正常啊，蛮好啊。
0: 你带激光？
1: 正常啊，心脏都还可以啊。这个三高我现在及时才聊啊，蛮好啊。
0: 所以你看，你这个健康长寿啊，是因为你家里有三通三宝。
1: 对。
0: 你带激光，原来血压和心脏是什么问题啊？
1: 人呢，血压蛮高啊，心脏到底所以你心律不齐啊，但一直崩啊，要是不一直跳，一直不跳啊，现在我到三高啊，带的很好了。
0: 这个心律不齐啊，患者是有很明显的症状的。
1: 我自己都知道。
0: 你发病的时候心律不齐，自己是什么感觉呀、
1: 啊？我这个胸前呢，到现在老崩啊，就是我那个跳的速度很快，一直很慢呐、啊。
0: 正常人他是感觉不到自己心跳的，你这感觉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是吧？
1: 对。
0: 这个乱跳啊，心律不齐是非常容易诱发心梗的。
1: 我要到其他地方可以看那些钱呢、啊。后来我还是坚持带这个三高，我坚持带，每天早晚带一个小时，现在都很好了。
0: 你带激光呢、啊，解决了你血压高、心律不齐的问题。你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所以这个治疗上来讲呢，我觉得是物美价廉的，真是花小钱治了大病，是不是、啊？
1: 现在就是我这个坐骨神经呢，就才一个多月、一两个月，我差不多走8000多天，我就要休息，不行了。以后这个三天的效果了也很好，
0: 嗯，
1: 也很好。我现在这屁股这个打针这个这个地方，这个坐骨神经基本就不疼了。
0: 好，你看你现在屁股也不疼了，打针的地方也不疼了。
1: 我走800米我都不行了，我要休息啊！我休息不能走路啊，就基本就完全恢复了。
0: 嗯，
1: 现在这个状况很好。
0: 嗯，
1: 我感谢你们山东公司啊。
0: 好的，祝贺你，人家是哪里的？
1: 我是药口，我昨天去找刘医生，又跟他两个药包。
0: 好的，好，人家，
1: 你
0: 这个是，
1: 我谢谢你们。
0: 哎，越活越有盼头了。
1: 对。哎，
0: 好嘞，人家，祝您呐健康长寿。
1: 好，谢谢
0: 。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嗯。
2: 从天门老爹的表达上面、语速上面、声音上面，我们就能够判断出天门老爹现在很健康啊。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啊，我问两个事。
0: 您请讲。
3: 配置滑膜炎干什么有报告啊？
0: 滑膜炎用3号药，关节哪里痛做哪里。膝关节滑膜炎就从侧面包，一半包前面，一半包后面。踝关节要是滑膜炎，就把螺丝骨一包就可以了。
3: 啊，好。
0: 是哪里的？
3: 我是中祥的。
0: 中祥的哈。
3: 啊，
0: 你有三通是不是？
3: 有三通，有10多年了。
0: 原来用三通治过什么病啊？
3: 颈椎病、腰椎。
0: 效果好吗？
3: 好啊。
0: 有什么效果呀？
3: 说了不疼了。
0: 不疼了。
3: 颈椎不疼，腰也不疼了。很舒服。
0: 很舒服。你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3: 还可以啊，还干活嘞。
0: 还能干活啊？多大年纪啦？
3: 74。
0: 74了还能干活啊？
3: 啊，
0: 那你原来痛苦是什么？原来是腰疼。
3: 原来腰疼，颈椎疼的是又硬又不舒服，现在好多了。
0: 就是现在能劳动了。
3: 哎，能劳动了，能干家务活，冬天的活都有点儿。
0: 都行哈。
3: 对。
0: 好，兰家，您是中祥哪里人呐？
3: 中祥丰州的。
0: 兰家，祝您呐健康长寿。
3: 啊，祝你生活愉快。
0: 好嘞，好，再见。
3: 啊，再见。
0: 再见，好。
3: 啊。
2: 山东三宝全省特大优惠活动后天就要开始了，来听听详细的介绍。
4: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5: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4: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5: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4: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5: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4: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5: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4: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6: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6月20号，三通三宝全省特大优惠活动，活动现场见。喂，你好。
7: 喂，
0: 早上好。
7: 早上好。
0: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7: 哦，你好，你好。
0: 早上好。
7: 我是湖北孝感的。
0: 嗯。
7: 今年57。
0: 57岁，那您年纪不大呀？
7: 啊，年纪不大。
0: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是吗？
7: 啊，对对对。
0: 是什么情况？您要用三通三宝啊？
7: 是这样子，我的那个腰和腿疼好几年了，就是有时候那个腿疼的走路就走不了，那个腰有时候伸不直，弯下去以后伸不直。
0: 到医院去检查，他说你是什么毛病啊？
7: 我到医院检查，他说是滑脱。
0: 腰椎滑脱，
7: 腰椎滑脱，腰椎杆突出。
0: 那你这么年轻，又是滑脱啊，又是突出啊，那说明你干重体力活干得很多呀。
7: 体力活你干，我是搞管理的，要么站着，要么是坐着。
0: 他这个病呢，要么就是跟比较重的体力劳动有关系，要么呢就是跟特殊的职业有关系。如果你长期保持一个不管是坐姿还是站姿，它就会造成你的腰椎供血不好，时间长了以后它长期缺血缺氧，你的椎间盘就会硬化，那么硬化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你又是滑脱又是突出，你的毛病花样很多
7: 啊。对对，
0: 你刚才讲到你走路比较困难呐，腿疼的比较厉害啊，这都是因为你那个椎间盘突出了，它纤维环破裂了，突出的这个椎间盘它必然会把周围的一些东西压着了，它会压什么呢？压坐骨神经。坐骨神经呢是管你整个下肢的，所以你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有些病人他是会瘫痪的，他走路会比较困难。那么像你这个年纪，那你当时用三通的时候还没有退休啊？
7: 还没有，我现在还上着班呢。
0: 那就是说你用三通治的情况挺好的
7: 啊。对对，不过我那个干爹他不是用了10几年吗？
0: 哦，
7: 用了10几年，他说他以前也是滑脱，请了10几年他就用那个手机治好了。治好了他就另外买了一台，就买了一台，找你用试试。然后我用了3个月吧，差不多3个月了，就基本上这个腿这个地方，就是膝盖那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讲现在都基本上都好了。这个腰也是轻松好多了，效果特别好。
0: 你原来走路困难，通过用三通进行治疗，现在人走路是什么样？
7: 现在走路就好好的呀，轻松的很，
0: 像正常人一样是吗？
7: 啊，对，
0: 可以很自如的走路，对吗？
7: 啊，对对对。
0: 那你变化很大。
7: 啊，对，

0: 用了这个多功能治疗仪以后啊，就是效果特别好。
1: 可别小看这个腰椎滑脱和腰椎间盘突出，它不仅是痛苦，你刚才讲到疼痛啊，走路困难啊，就最关键的是它会影响你整个下肢的功能，你时间长了它是会导致你行走的这个功能啊越来越差。有的人呢，他由于坐骨神经根压迫以后呢，他会导致你整个下肢功能的瘫痪。
0: 我那个干爹他就给我买的。
1: 咱们三通啊，它是中药提速疗法，它跟传统的治疗方法不一样。
0: 对。
1: 它是用病灶靶向给药的方法，就是直接用三号药包覆盖在你病变的椎间盘。那么你看，它有透化疗法啊，有热疗、磁疗、远红外疗、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等。首先，它可以迅速地缓解你的疼痛。关键的是什么？咱们的三号药包啊，它可以让突出的椎间盘逐渐的软化。那么通过物理治疗，让你突出的椎间盘慢慢的复位，包括你滑脱的这个腰椎间盘复位。
0: 这个还是要感谢三通。
1: 再一个呢，就是要感谢你的干爹呀。
0: 把我当他亲生的儿子一样。
1: 要祝贺你啊，因为您呢，毕竟年纪不大。你想想，这个腰椎滑脱合并有腰椎间盘突出，走路困难。咱们现在这80多岁是个平均寿命啊，是不是？你以后要痛苦30多年，那不可想象啊。
0: 就是啊，非常痛苦，有自己觉得怎么回事啊？我有时候上班开车吧，就上车的时候，上车都是困难，特别疼，
1: 很艰难，是吧？
0: 嗯。
1: 那你现在挺好的啦，你现在身体好了，舒服多了、你现在可以反过来照顾你的干爹了。
0: 啊，对对。
1: 他对你这么好，又是告诉你这个信息，又是把自己的三通给你用。
0: 他给我买了，另外买了第二台。
1: 好的好的，您是哪里人呢？
0: 湖北孝感的。
1: 孝感什么地方的？
0: 孝感市的。孝感市的。
1: 好，感谢您呐、给我们反馈信息。我们也要通过您的这个电话呢，鼓励其他的青壮年，就如果有腰椎间盘突出和滑脱，通过用三通保守治疗是可以恢复健康的，是可以劳动的。
0: 嗯，对对对，
1: 好嘞，
0: 好，谢谢三通公司吧，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
0: 好，
2: 好，非常感谢孝感的这位，6月20号的时候可以到孝感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啊。
1: 很多年轻人啊，实际上他的腰部疾病呢，他是累出来的。治疗腰腿疼痛啊，用三通它有几大优点：第一，价格低廉，普通家庭我们用得起；第二，对身体没有大的创伤；第三，不仅可以保护大家的劳动力，更能平常做理疗、做养护。
2: 好，三通健康新编行，6月20号周六开始，第一站来到孝感，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孝感的朋友，请大家相互转告啊。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3: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3: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4: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3: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4: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3: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4: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3: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4: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
3: 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 027-8362-4785。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明天呢就是6月19号了啊，就是传统的端午佳节。咱们中国人呢每到这种传统的节日啊，你像端午啦，还有中秋啊、元宵啊、春节啦，大家都会想到第一个叫什么，团圆啊，家人在一起团聚，这种非常和睦或者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场景呢、啊、确实是我们所期盼的。那我们总说人到老年呢、啊、大家都盼着有一种幸福的生活，毕竟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在小的时候都是经历了很多比较苦难的日子，那么到了晚年呢，生活条件好了，国家也繁荣昌盛了，那么我们追求幸福，现在就要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保障，那就是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这也是节目的一个主题啊，跟大家带来健康的知识，跟大家介绍健康的方法，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幸福的生活了。所以在这个传统的端午佳节到来的时候，我们这里呢也是衷心的祝愿大家都有健康的身体，能够幸福的过好每一天。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大家都会面临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衰老，然后呢由于免疫力下降了，抵抗力不足了，身体长期劳累劳损，导致身体机能消耗过大，气血亏虚，再加上各种老慢病的影响，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受到损伤，不可避免的会面临一体多病啊。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衷心的希望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结合我的讲解，还有我们这么多老用户真诚的分享，能够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些系列产品及时的用上，抓住源头滋养骨髓，让您的气血更足，经络血脉更通，让您的正气更旺，抵抗力更强，脏腑机能得到全面的修复和调养，身体恢复到一种健康年轻的状态。那么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啊冬病夏治系列优惠活动。活动是非常火爆的啊，大家都在行动，我也希望您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您周围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能够拥有健康。了解活动详情，积极的参加活动，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6: 喂，谭叔，你好。
5: 哎，你好，欢迎你。
6: 我是荆门的，国际资源宝，我们已经用了3年多了，主要是我老伴，他是个慢性支气管炎呐、啊，腰疼啊，腿疼啊，最难受的呢就是那个。

0: 吃了3年多了，现在又不抽筋了，现在他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现在又好了，
1: 哦，
0: 特别是在摇腿啊也蛮好。
1: 好，几个问题都解决了。
0: 对对对对，
1: 他那个慢支有多长时间呢？
0: 50多岁的时候就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了，现在我的老伴65岁了，
1: 也就是有10多年了。
0: 对对对对，
1: 等于说他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是什么呢？是每年都发了，还是经常怎么样的？经常咳？
0: 就是每年都发了，特别是这个一年四季都发，发了以后呢就咳咳咳啊，受不了了，现在都好了。
1: 哦，一年四季都发病，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就有点狠了。你像我们一般有些老慢支，它就是冬天呐、啊，或者是春天天气冷的时候发。
0: 对，
1: 那你老伴家这个还是蛮严重
0: 啊。到现在都好了，
1: 现在好了，
0: 现在身体很好。
1: 那真不错。您看，首先来讲，人呐、啊，颈肩腰腿都轻松了，都有劲了。
0: 对对对。
1: 再一个，呼吸。
0: 现在感冒也比较少了。
1: 就是整体的提高了身体的素质，免疫力也提高了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行，那就好好用。
0: 好好好好，谢谢啊。
1: 您贵姓呢？
0: 我姓陈。
1: 您是当时是怎么选择咱们国立资源宝的？
0: 因为以前呢，我们老伴原来身体不好了，50多岁了，得了病以后呢，我们就吃了那个什么补血的啦，又是吃了辣椒了，什么都吃了，吃了好几种呢，不管怎么样呢，效果都不怎么样。最后呢，我们就选择吃了国立资源宝，刚吃了以后呢，效果就比较好了。现在我们吃了3年多，现在的康复的连感冒原来自己不会感冒。
1: 选择了很多产品以后，才认定了国立资源宝。
0: 对对对对。
1: 那是听广播的还是听别人介绍的呢？
0: 我原。那是听广播。
1: 好好好，那我在这里衷心的祝福您，希望您老伴呢更加健康。
0: 好了好了好，
1: 那就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啊。
0: 啊，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喂，您好，老人家。
2: 哎，
1: 长
2: 生的，你说我还可以。
1: 哎。
2: 他营养还蛮好，我这里的多得很啊，他有前列腺。
1: 哦。
2: 有肠胃不好。
1: 哦，就是老伴。
2: 关节都蛮疼，现在吃这个药都蛮好。
1: 吃的我们哪个药啊？
2: 吃的我是固力健吧。
1: 啊，轻松固力健。
2: 哎，轻松固力健，我的资源宝吧。
1: 活力资源宝。
2: 哎，这前几十年了嘛，我们。
1: 主要是爹爹用吗？
2: 哎，爹爹用，我反正有时候也吃的，他我的关节疼。
1: 哦，您主要是关节。
2: 哎，关节疼的，我就是吃那个轻松固力健。就起来一点，有时候。
1: 哦，您是哪些关节疼呢？
2: 我的身上那个脚胯子都麻木。
1: 哦，就是腿脚麻木。
2: 对对，现在反正现在这里还可以，还可以。我们等于我们是叫姑娘自己就在那里买，我们要吃的这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去买。
1: 哦，您等于说原来就是都是自己到我们专营店去。
2: 哎，现在我是叫姑娘吃的，我们都吃多
1: 的。啊，可以可以，姑娘方便。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庄口。
1: 哦，那就是到汉口吴广写字楼17楼。
2: 对对对对。
1: 汉口专卖店啊。
2: 汉口专卖店，我的姑娘要是去打电话，直接她送过来。
1: 可以，现在老人家有时候路途远了，我们可以送货上门。
2: 啊。
1: 您刚才说爹爹主要是一个是前列腺不好，再一个就是也是关节有问题，
2: 对对，
1: 然后肠道也不好是吧？
2: 哎，
1: 现在用了以后，现在都恢复的怎么样呢？
2: 都还可以，就说能还好，
1: 能还好。
2: 哎，
1: 那就是原来大便小便都不好。
2: 哎，大便有点结肠，这都还好。
1: 好，那这样啊，婆婆您贵姓呢？
2: 我姓张。
1: 姓张是吧？
2: 哎，爹爹姓徐。
1: 哦，爹爹姓徐。
2: 哎，
1: 好好好，那这样，因为今天这个电话信号有点不大稳定啊，我们谢谢您的分享，您呢跟爹爹都保重好身体，活动参加了就好好用。
2: 啊，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再见。
3: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4: 哦，唐主任是？
1: 哎，是我，您好您好啊。
4: 好，我看那个声音就像唐主任。
1: 哦，您是哪里啊？
4: 我是安楼烟店。
1: 哦，烟店。
4: 哎，对，我是怎么说？我是老听众，新用户。
1: 哦，老听众，新用户，那听得很久。
4: 听得很久啊，那个节目办的时候比较长了。
1: 那是我们今年都20多年了嘛。

0: 我还没有退休时候才听这个节目。
1: 哦，那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去年9月份才开始的。
1: 哦，去年9月，那时间还不算长。
0: 不算长，很短，因为呢，现在那个年纪呢越来越大了，想那个保养一下。
1: 那是，原来身体也许还好。
0: 想保养一下呢，我就购买这个产品，也根据经济条件了。吃了以后呢，感觉呢，精神呢，到各方面都有所改善。
1: 哦，那还是有很好的感受的啊。
0: 特别是我的老伴儿，他吃了以后呢，他这个改善比较好，他睡眠呐、饮食啊，包括这个关节了，这各方面都有所改善。
1: 哦，老伴的叫做吃睡关节。
0: 因为我跟他用的是这保健量，就是那个或者治疗保的是早量的、晚量的。完后呢，就叫他含一颗那个青松果粒健，也一颗。
1: 青松果粒健和活力支原宝两个。
0: 保健量吧，用的蛮好，我们感觉这个产品还是蛮好的。这个产品确确实实对这个人的这个整体机能的改善了，都有很大的改善。
1: 多大年纪了？您今年？
0: 我今年是79岁，
1: 我都79了。
0: 17年生的，
1: 17年哦，
0: 是79岁了，
1: 啊，那也是
0: 我的老伴儿呢是19年生，77岁，
1: 77了啊，那您这就说就是从你老伴来讲的话，原来主要是什么？就是一个有点失眠，睡眠质量不好。
0: 他这个失眠呢，就是他的有一个叫法，按我们按的头发叫关门瞌睡，就是天一黑了就想睡，睡呀、睡一会儿，这个他真睡觉时候他也睡不着。这是一个坎儿，
1: 关门瞌睡
0: 他的胆结石不是09年就开刀的。
1: 哦，原来做个手
0: 开
1: 术。
0: 刀的把胆囊的他这个消化系统呢有影响，这个排
1: 那
0: 泄
1: 是。
0: 呢就不正常，不称心。
1: 哦，大便不好。
0: 就第二个表现，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关节了什么，软了眼睛是吧？什么去吃打了下来，刚好现在眼睛打了都有反应。但是吃了这个产品以后呢，都有很大的改善，
1: 很有改善
0: 睡眠排泄，不关节都感到轻松些，都有改善。
1: 那就
0: 因为他
1: 好。
0: 这个人，我吃的可不可以？他可以的蛮好，我蛮好的，保持这个量，保
1: 是
0: 持
1: 的，
0: 这个
1: 是
0: 量，
1: 的，可以。照这个
0: 吃
1: 坚
0: 啥就
1: 持，
0: 是行了，是吧？
1: 那就行，那就行。我想作为您来讲呢，也是个老听众，您刚才也说了啊，听了十几年了，对我们系列产品呢也是很了解，当然也很认可啊。自己的亲身感受就进一步的证实了咱们这个真功实效了。哎，行行行，那我叫祝贺您，您贵姓呐？
0: 我姓朱。
1: 啊，姓朱，朱爹爹啊。好，那就和老伴一起好好用。
0: 我们这准备就是软了，轻的多了，我是没用的少些，也是多方面原因，经济条件啦，再就是我们眼睛这下还能扛得住。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感觉呢，到这个年龄段上，
1: 对。
0: 各方面都还经济方面有一定的固定收入，所以说就想把这个产品用下去，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保持这个人的这个精神能够一个健康这个状
1: 对，
0: 况能够把它延续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诉求啊。毕竟人往后走，年龄越老，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差的。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咱们好好巩固，保持健康年轻态嘛。
0: 所以我吃了9份就开始
1: 不
0: 要，到眼睛到那个我都买好多货了，就货到时候我买好多，目前还没吃完。
1: 好，
0: 吃完到时候。
1: 现在我们夏天不是冬病夏治的活动嘛，正在进行当中啊。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0: 好，再见，再见，唐主任。
1: 好，再见啊。
2: 请安陆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3: 哦，唐主任。
1: 哎，您好。
3: 那好了，我是去年八月刚开始买的这个活力支原宝吧。我撑了快了大半年吧。
1: 去年腊月开始用的活力支原宝。
3: 对，我是我过了关子介�绍我的。
1: 哦，
3: 他用了30年吧。
1: 他是我们的老用户。
3: 对。对，我原先用的不是用的活力支原宝，我是用的这个黄金的原料，我就没有用的，休克了我就没有用的。现在退休时用，我这现在去年腊天我就回来了，回来又开始用了。
1: 您意思就是说您很早以前也用过我们的产品。
3: 对。
1: 那后来等于说出去打工就在停用了。
3: 对，停用的。对。
1: 那您当时用的时候主要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您那个亲戚介绍您当时怎么不好啊身体？
3: 我回来去年回来。 他这个没得精神啊，但是非常有个小姐姐带阴影。
1: 哦，
3: 我看了看了大半年，你这个阴影没得的，姐姐呢也没得好大的，还收下的可能是一点点的。
1: 哦，等于说用了大半年以后又去复查过是吧？
3: 啊、对对，我是四月份去复查的，复查的等于说他这个我这个问题呢，但是你没得太大问题的，但我也要不听药呢，但是你药那边疼了，你明年再来搞个复查。
1: 对对对对，
3: 明年再搞复查。
1: 是的，是的，定期复查一下就可以了。一般小的肺结节啊，但是呢，咱们就注意就行了，也不要太紧张。
3: 哦，那是的，对对对。
1: 您原来抽不抽烟呢？
3: 我不抽烟了，不喝酒啊。
1: 哦，那是好习惯。有的人他抽烟了，得肺结节的概率就更高。那您当时是怎么发现有这个肺结节的？
3: 我是回来，我到我们前门打工啊，到了东区的，在老坑，我打了挂吊针，挂上十针。
1: 哦。
3: 就到卫生院里挂上十针了，打了头孢打13针了，那还是拿不下来。他医生说你去搞个肺部检查看看。
1: 嗯。
3: 我一去检查的一拍片呢，发现有个肺结节带阴影。
1: 哦，
3: 我就肯定那么就我的这样吧。
1: 等于说当时就是咳的时间很长，打吊针也下不来。
3: 对，对。
1: 可能当时还是有炎症，但是呢，有的炎症呢、特别是有阴影以后啊，他真是要及时的检查一下。有的时候我总说啊，检查多了花钱，但是呢，刚开始还真的要检查，搞清楚了，这样就放心了。
3: 啊，对对，我今年四月份去检查时，他这个阴影消失了，没得太大问题了。我们那搞不好药，现在你这不想去的药，明年再来搞复查。
1: 那就说这现在再没有咳过了啊？
3: 没有咳过了，咳完之后东西就一老了，没咳过了。
1: 好好好，那真是要祝贺您啊！因为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它本身有抗菌抗炎，尤其有抗突变的好处，对我们这种异常的增生啊、结节啦、防止细胞的异变呢、效果非常好。
3: 嗯，这个东西可以，还可以趁那种那258块落。
1: 您说那个圆黄金是吧？
3: 啊，我给我吞多圆黄金。
1: 吃可以吃啊，但是我觉得您呐、现在就没有必要吃圆黄金。您现在如果就是这个问题的话，就用活力资源宝坚持用就行了。
3: 他这胃病呢、我是原先检查的是没那些胃，现在倒好多了。
1: 啊、原来也有胃病。
3: 啊、在老积极身体不舒服。
1: 是吧？
3: 在这块干点活去打工去。
1: 啊、
3: 在老不舒服，那早晨待过上10点钟，下午又好不得。
1: 这个有糜烂。啊，有糜烂就是，
3: 对对对，
1: 有糜烂以后，
3: 没担心你日记啊，我会检查的。
1: 那您这还真是，现在等于说这方面也在逐步的恢复了吗？
3: 对，现在恢复了。
1: 现在等于说已经回家了，再没有在外面打工了，是吧？
3: 回家了没有？
1: 回家了，您自己就注意一天三餐饮食要规律。现在恢复了，咱们就调养好，调养就是饮食规律。刚才您说了烟酒不沾，这是好事，然后辛辣的少吃，夏天呢冰冻的寒凉的东西也不要吃啊，一日三餐规律就可以了。
3: 这个啤酒啊，这个饮料我都没喝呀。
1: 对对对对对，自己把它控制好，没有问题的。您这就坚持用活力资源宝。如果您要是有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心脏病、高血压、脑中风这些问题的，可以用圆黄就会更好。但是您现在这几个问题好好巩固活力资源宝就行了。
3: 我这种到大人期间都没得这种。
1: 那就行。您贵姓呢、师傅、
3: 我姓郭
1: 啊、是天门是吧？
3: 天门杨林。
1: 好好好好，行，那您自己生活当中还是注意好好的巩固一下。
3: 好，行行，我就就是趁着活力资源宝。
1: 对对对，您就坚持用活力资源宝就可以了。
3: 早晚三粒。
1: 早晚三粒。好，祝您更健康，再见。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4: 唐主任你好。
1: 您好，您好，那您久等了，老人家，您好。
4: 你的活动开始了不？
1: 您说冬病夏治的活动？我们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湖北襄阳，我用了3年了。用了3年以后呢，我觉得疫情直到这个2月份严重，又不能那个，我都给他断了。断了，我让他看看这个身体的，我的那个状况啊，这个病情啊，看怎么样。停了以后呢，我的觉得呢还是怪好，身体的也好。吃的也好，肺的也香，我的过后呢都好。
1: 等于说疫情期间呢出不了门，就一直停了。
4: 对，
1: 但是身体一直还是很健康。
4: 对。
1: 那您原来的身体怎么不好呢？
4: 原来我主要是跟这个胆结石、高血压、心脏病、痛风这四大病给我搞的。

0: 都咬不成。那个以后呢，我都也是跟着养，我有收音机，我都跟他。我们这我是襄阳宜城的，我在襄阳那里呢买了我的折叠刀，我吃了4盘。
1: 嗯，
0: 吃了2个以后呢，我觉得好，菜我都一买都买了连刀头的，我都给一伙的都买了。
1: 那就说您一次就把一年的量买足，都是从襄阳那边购买。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就是通过您的感受，咱们一些常见多发的慢性疾病呢、啊，得到很好的维护。您刚才说高血压了、心脏病啊、痛风啊、胆结石啊，原来具体比方说血压高到多少了？您心脏是怎么不舒服
0: 了？血压呢，今天都是达到180-200，
1: 那是太严重了。
0: 这个、心脏呢，主要是呢吐气。出那个你走路都走不了好远，都出不了气了，
1: 就是
0: 那个倒到地下。
1: 哦，
0: 这个胆结石的一疼啊，拉的不得了啊！住过院，这个胆结石的，还有做不成手术，他因为胆做不成手术的，他又被这住10多天都做不成，因为呢我有高血压，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心脏病，他做这个手术要钱吧？所以呢做不成，
1: 对，
0: 都这样的住了。帮消炎呐，跟那个以后那个好点了，都回来了以后，就像他说的，听收音机啊，说那个国的折叠刀，我都听说那个以后呢，我都买了4盘的，
1: 除
0: 了国的折叠刀，那以后呢都叫我的管好。
1: 那你现在这胆结石现在怎么样呢？
0: 啊，没复发呗。
1: 再没发过了。
0: 哎呀，没发过的，你疼，我都是什么都不吃，只能吃腹泻。
1: 嗯，
0: 特别像那豆子一类的，什么我都不吃，有个疼，那个疼痛呢一发呢，那什么，它这种关节就叫关节高头，疼呢在脚趾门，那走都走路都走不成。
1: 哎呦，确实您原来真是浑身都是痛苦啊。
0: 我就说他也没有发过的，你疼，我这个果冻买了再吃。
1: 那您现在这个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0: 血压现在正常的，那个120-90。
1: 哦，那正常了。
0: 为啥我说身体摆好，我都看油菜，跟老板那个看油菜打油菜什么都那个。
1: 好好好，祝贺您老人家现在是吃得香也睡得香，心也不慌，胸也不闷，头也不晕了。好好好，在这里祝贺你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71了。
1: 71了啊，贵姓呢？
0: 姓任。
1: 好的，在这里感谢您带来好消息的分享，希望你老人家呢下一步啊，在生活上呢保持饮食上的一个调控。另外呢，刚好我们冬碧夏至的活动啊也是一个机会，您可以跟襄阳那边联系，直接去参加活动。
0: 好好好，谢谢
1: 你。好，祝您更加健康。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关区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好礼，欢迎大家抓住最好的时节积极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县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

0: 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阵雨，今天晚上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5到32度。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5到31度。后天阵雨转小到中雨，气温25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嘉汉平原、鄂东北西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24到2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明天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转阴天，东部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9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后天鄂西南、嘉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阵雨转小到中雨，南部地区伴有雷电，最高气温29到34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武汉市今天白天阵雨，今天晚上大雨，气温2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6: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5: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5: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8: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9: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0: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22: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21: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23: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21: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十四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妈妈，我饿了。
24: 妈，我饿了。
25: 妈，我饿了。
26: 妈，
27: 妈，
26: 我饿了。
28: 我饿了。
29: 我饿了。
25: 妈，
3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到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调研。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多维研判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定不移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省政协召开专项民主监督会，聚焦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体系与能力建设，助力做优做强科技服务业监督建言。
2: 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张玉卓来湖北调研。
1: 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走进武汉小米家电智能工厂，看企业如何以自研自产的全链制造模式引领产业协同发展。
2: 随州将加快建设 3D 艺枢纽，力争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阵雨，今天晚上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5到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嘉汉平原、鄂东北西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24到2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到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调研。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在武汉大学，关志欧来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听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工作进展和思政课改革创新情况介绍，希望武汉大学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推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关志欧听取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北斗导航等重大工程技术研发应用情况介绍，对大家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实验室加强创新资源集聚整合，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全产业链协同上实现更大突破。在华中科技大学，关志欧参观学校历史严格展陈，详细了解学校学科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来到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听取中心近年来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情况介绍，查看最新研发成果，对中心深耕光电子信息领域加强自主

0: 解实验室以科技创新服务深空探测等国家重大战略情况。关志欧对学校在地矿资源勘探、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治理、深空探测与行星科学等领域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肯定，希望学校坚守地质报国初心，建强一流学科，更大力度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攻关，努力建设地球科学领域创新高地。调研中，关志欧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主动服务，加强支持保障，为高校发展提供更优环境。要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深化校地协同，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省领导彭勇、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负责人参加调研。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人员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就业和税收两大核心关切持续向好，产业转型加速推进，改革创新持续深化，发展动能不断增强。要多维研判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风险挑战，统筹做好二季度各项工作，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坚定不移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殿勋强调，要更加科学务实，做好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要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稳增长，一手切实加强需求侧管理，依靠政策引导与服务创新，依靠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更大力度提振居民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对外出口，一手大力深化供给侧改革，通过面向全球开展精准招商和立足湖北推进创新创业，通过引导支持和服务保障各类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通过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通过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持续提高全省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坚持多手并用联动施策防风险，特别是要有效防控化解地方债务、房地产运行、中小金融机构等经济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平稳。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保民生，对基本民生需求应保尽保，对改善性民生事项务实把握，努力办好年度重点民生实事，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李殿勋强调，要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系列行动，推动国有三资管理、财政零基预算、政府投融资体制、要素市场化配置、开发区转型升级、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更多突破、更大实效。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速重构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促进形成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省领导张文兵、黎东辉、胡亚波参加会议。
0: 湖北台消息，16号，省政协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体系与能力建设，助力做优做强科技服务业专项民主监督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杨玉华做主题发言。孙伟强调，要更好促进科研与市场有效衔接，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培养复合型科技服务人才，推动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部署落实落地， 增强政协民主监督。

0: 出实效，以协商成果助力科技强省建设加快推进。张文兵表示，省政府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采纳会上意见建议，采取更加务实举措，建强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体系。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湖北台消息，6月16号至17号，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张玉卓率队来湖北开展工作调研，深入考察了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湖北研究院、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汉江实验室、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他勉励湖北高校和科研人员再接再厉，克难奋进，不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实现“15五”目标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张玉卓表示，将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升中国工程院与湖北省及武汉市的合作水平，为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的科技支撑。张玉卓还代表中国工程院党组看望了调研单位的部分院士。
0: 湖北台消息，全省端午节期间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16号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副省长黎东辉主持会议。张文兵表示，当前暑期、汛期、假期叠加，各地各部门要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假期安全稳定，同步做好中考期间安全保障，扎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严格值班值守，持续夯实基层应急处置能力。
1: 去年9月，湖北提出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半年多来，一大批企业在三类创新引领下取得良好发展质效。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剖析湖北企业的创新经验。首先来看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如何以自研自产的全链制造模式引领产业协同发展。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郑杰报道。
2: 这款出风口在上面的空调是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自研自产的创新产品，与传统的下出风口空调相比，它能在制热制冷不同模式下智能切换出风模式，调整出风角度，将对人吹变成自然循环风，提升用户的舒适度。小米集团大家电部副总经理陈一夫：
3: 从用户的心声来说，空调的风直吹，体感不好。为了解决这个用户痛点，做了大量的流体力学的仿真模拟，还在里面内置了毫米波的雷达，重构了整个的空调的外观以及出风方式，来实现用户的真实需求。
2: 这款产品上市以来，销量持续攀升。目前，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最快6.5秒下线一台空调，峰值年产能700万套。产品创新的背后是智能制造技术的支撑，工厂搭建工业 AI 底座，打通了研发、制造与服务的全链条。陈一夫：
3: 用了大量的 AI 的技术，它可以自主的感知、自主的决策、自主的执行。把这种传统靠经验、靠手感的这些管理经验，变成数字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这种管理经验。
2: 记者观察发现，产品技术创新解决的是好不好用的问题，而商业模式的创新解决的则是能不能持续做好的问题。过去，大家电体积大，物流成本高，小米在很长一段时间走品牌加代工模式，而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将制造技术、工艺、系统形成统一标准，再复制到整个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自研自产、打牢能力底座加产业开放协同的新路。陈一夫：
3: 把这一套的技术赋能给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代工厂，这样大家可以共享平台、共享标准和共享质量的一些管控，带动整个产业链来提升它的智能化的水平。
2: 三类创新给小米带来的成效是系统性的，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效率更高，产品质量更稳，用户服务更透明。从品牌加代工到自研加协同，小米完成了从质量被动管理到标准主动输出的转变。 这在湖北制造企业中具有示范意义。当前湖北正加大力度统筹资源，制定惠企政策，营造创新生态，鼓励企业开展各类创新活动。陈一夫，
3: 我们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可以非常好的验证创新，同时我们国家也有鼓励创新的这种土壤，我们也有非常好的创新的工具，创新的平台，我们国产的这些优秀的品牌正在替代海外的这些品牌，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0: 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随州专场，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宋杰、婉宇报道。
2: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随州将加快建设3D 一枢纽，全力打造汉相宜金三角重要节点城市，力争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志立，
4: 重点攻坚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等赛道，培育500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打造一批200亿级的特色产业集群，
2: 建设全国专用汽车和应急产业转型基地。随州将推动专汽应急产业转型，力争到2030年产业集群产值突破1000亿元。随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魏宝，
5: 加快研发新能源环卫车、氢燃料电池、物流车，力争2030年。细分领域新能源专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到40%，
2: 以项目投资支撑高质量发展。随州共储备重大标志性项目391个，谋划6张网建设重大项目282个，总投资460亿元。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刘涛，
6: 推进2项一油等31个现代农业沿链补链的重大项目，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31个重大公共服务项目落地见效。
2: 十五五时期，随州还谋划推进33个总投资1840亿元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随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建荣，
7: 加速构建中心城区高速环线，加快构建3纵3横2联铁路主骨架，持续巩固随州联通中原门户地位，
2: 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地。随州将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造5公里农事服务圈。随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周世学，
8: 依托石诺码数字农业一体化平台，构建平级集合高效响应的农事服务保障机制。
2: 随州拥有炎帝神农故里、中国编钟之乡2张世界级文化名片，十五五时期将推动文旅加百业跨界融合发展。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海洲，
9: 统筹整合雷武登遗址相关资源，布局文化演绎、考古科研、研学实践、主题公园等多元业态，高标准建设文博旅一体化发展片区。
10: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下周一在北京开幕。这次链博会将围绕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设置6链一展区。值得关注的是，湖北将在链博会上特设360平方米的具身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完整展示具身智能产业链。湖北台记者罗金玉、田畅报道。
2: 湖北设立的具身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是本届链博会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具身智能集中展示区，将有17家企业组团亮相。光谷盛创科技的闹系列智能机器人就是其中的展品之一。这款机器人拥有25个关节自由度，依托多模态感知与人机交互技术，可实现多语种语音对话、精准视觉追踪、情绪感知等沉浸式智能交互。目前，这款产品将开拓儿童启蒙、康养陪伴等多元市场。湖北光谷盛创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李松，
11: 我们这次准备了4大类9款机器人，现在陪伴机器人市场需求在不断增加，我们也在研究新品去适应更多场景，期待借助这一国际化平台对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
2: 参展企业里，诚心智联依托汽车传感器技术积累，将展示机器狗导航传感产品；湖北斯威特传动将展示机器人关节的最新产品。目前，这家企业日产1000台机器人关节减速机，产品订单已排至8、9月份。湖北斯威特传动有限公司光谷厂区行政经理张晴婉：
12: 我们跟国内头部的十几家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有合作了，给他们供货，然后我们把重量，然后包括这个大小都在慢慢的细化，最小的重量在100克，可以在灵巧手指关节上面做一些应用。
2: 从传感器、核心关节到整机，湖北在工业、特种、服务、人形四类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赛道上的最新成果都将在链博会上进行展示，还将举办具身智能产业合作对接会，开展商贸洽谈。目前，湖北具身智能产业规模突破400亿元，关联配套企业近1000家。
0: 昨天上午，由应急管理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应急使命2026湖北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在荆州石首市举行，2000人1300台套装备实兵演练，检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湖北台记者王太刚、李莫愁、何进报道。
13: 监测显示，石首、江宁等地20个乡镇街道、80个供电台站断电。
14: 演习以长江流域多轮强降雨、荆州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背景，模拟25米宽决口水位落差2.5米等险情，围绕高水位插口封堵、断电、断网、断路应急抢修、内涝救援、水域救援等6个专题展开。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齐鹏翔：
15: 横船封口抵冲，吊石封口降流，单枪近战合龙成功处置了决口险情，是国内首次组织。
14: 演习中，30米深度巡堤车可查清地下裂缝塌陷，无人机、直升机、载人飞艇编队同步出动，断网断电区域也能搭建空中通信指挥站。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襄阳大队大队长关超：
16: 主打快速抵达，非接触救援，降低施救风险。
1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演习聚焦大江大河和极端强降雨特点，有针对性开展全链条实战演练。湖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刘浩：
17: 把实战观察演练传承，全面检验我们的队伍处置突发情况的应急能力。
10: 昨天，在2026年湖北省地理标志与文旅融合发展推介暨地理标志产销对接活动上，我省推出首批3条地理标志加文旅精品线路，将好山好水与地道风物串珠成链。湖北台记者谭思维、唐清辉报道。
14: 首批发布的3条线路分别是恩施山水茶道线、咸宁古镇青砖线和孝感米酒甜蜜线，每一条都以地理标志产品为核心，串联起金山楚水、地道风物和非遗文化。现场，全省29个地理标志文旅融合地区与省地理标志产品企业联合会中南国旅现场签订合作意向书。湖北地理标志运营恩施中心门店负责人黄胜杰：
18: 首次推出的旅游路线，我们是以5家台贡茶地理标志为核心，不仅种茶、制茶、销茶，更打破定势，深度实现茶旅融合，将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区。
14: 截至目前，湖北累计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336个，居全国第二，注册地理标志商标542件，居全国第四。然而，地理标志产品品质出众，却苦于销路不够广。针对这一堵点，活动邀请100余家全国知名商超与省内企业面对面洽谈采购。蚂蚁商联、北京大兴发、浙江万客隆等商超与湖北地标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建立产销直联通道。湖北地理标志运营黄冈中心副总经理乌春燕：
19: 链接到了蚂蚁联盟的这么一个平台，也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希望后期通过这个平台，能将黄冈的农产品走向全国。
0: 端午将至，湖北各地水域龙舟竞渡如火如荼。今年的龙舟赛事不仅划出了传统韵味，更划出了文旅融合的新气象。湖北台记者赵硕、姚涛、刘丽报道。
20: 在恩施建始县三里乡石牌湖畔，一场融合土家族、苗族民俗的龙舟活动拉开序幕，铿锵有力的鼓点响彻湖面。 各支队伍挥桨逐浪奋进。

0: 争先，岸上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建始县三里乡财政农经联队队员郭冯勇：
1: 这次和各村各单位队友一起参赛，我们齐心协力，奋勇争先，也祝愿家乡风调雨顺，越来越好。
0: 上个周末，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荆州站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队伍按照标准赛程开展各组别直道竞速。当地还结合古城楚文化特色，现场设置了文艺展演、龙舟巡游等环节，
2: 更加了解到我们这个传统的节日，宣传我们荆楚传统文化。
0: 天门的龙舟赛主打一个全民参与，500多名本土及省内选手同舟竞技。仙桃市冕城第13届民俗龙舟赛也吸引了700多名选手参赛。在孝感云梦，曾经淤堵的老府河经过环境综合整治，变得水清岸绿，河道畅通。借力赛事热度，云梦推出看龙舟、读秦简、游古城精品线路，让一条龙舟带火一方水土。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组短消息，我省今天正式进入梅雨期，新一轮强降雨开始影响我省。根据最新天气预报，今天鄂西南有大雨，局地暴雨，今天傍晚到明天，江汉平原和鄂东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0号到22号，恩施、江汉平原、鄂东维持较强降雨。本轮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恰逢中考和端午假期，致灾风险高，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
5: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度地质调查十大进展，由湖北省地质局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攻关的鄂西地区二叠系大龙组和栖霞组实现工业气流突破成果成功入选。
4: 今天，湖北襄阳与河南南阳同步上线销售喜羊羊文旅权益卡，两地市民仅需9.9元即可享受多家优质景区超值文旅优惠，这标志着两地文旅合作从线路互推、游客互送迈入政策互通、权益共享的新阶段。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许愿，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儿，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

0: 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4: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大雨、暴雨、大暴雨，湖北官宣今天入梅，首轮降雨恰逢中考与端午假期。
5: 湖北六娃又添新地标，孝感方特昨天开园，首日迎客过万。
6: 618大促，从比价格到看兴趣，焦点观察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发生了哪些变化。
5: 直通世界杯再爆冷门，刚果金1-1逼平葡萄牙，进球大战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
6: 对比上届涨价5倍，世界杯高票价引发争议。
5: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公布，为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画红线。
6: AI 支付大战开打，支付宝、微信加速布局 AI 应用，将带来哪些新变化？
5: 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30号结束，网传退税秘籍靠谱吗？纳税人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6: 广东一名顺风车司机高速开智驾睡觉引发热议，哈罗官方致歉，永久封号。
5: 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披露，官方尚未证实。
6: 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力挺乌克兰，泽连斯基提议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5: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记者昨天从2026年湖北省入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天我省正式进入梅雨期，大范围降雨也将逐步铺展开来。今天到22号，江汉平原和鄂东地区有强降雨。
6: 今天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今天的傍晚到19号，江汉平原和鄂东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20号到22号，雨带在湖北与湖南、江西之间略为摆动，恩施江汉平原、鄂东维持较强降雨。梅雨期的首轮降雨恰逢中考与端午假期，强降雨极易对出行考场造成不利影响，请大家要持续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出行与备考安排。
5: 每年的6月中下旬，副热带高压加强北跳，冷暖空气交锋的战场从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随着西南季风的爆发，大量暖湿空气向北推进，而此时冷空气并没有彻底退场，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狭路相逢，僵持对峙，谁也动不了谁，所以就导致雨带相对稳定少动，雨下个没完，梅雨就这么形成了。
6: 长江流域的梅雨带呢，会在江南到江淮一带徘徊20多天。湖北常年6月15号入梅，出梅时间为7月11号左右。不过呢，梅雨期啊年份差异很大，入梅时间最早在5月底6月初，出梅最早在7月底8月初，梅雨期最长达到了60天以上。
5: 梅雨期降雨量大，而且具有降雨日数多、降雨强度大、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入梅之后，雨量陡增，暴雨频繁，常有连续暴雨过程出现。根据1991到2020年长江中下游梅雨期降水量数据来看，梅雨期平均降水量约占主汛期总降水量的60%。
6: 另外呢，梅雨期啊，闷热潮湿、高温高湿，人体体表热量不容易蒸发，要注意关注血压、 心率的变化，保持清淡饮食，空调房要注意关节保暖。这种环境下，物品用具啊很容易发霉，要做好食品的密封与室内的除湿，利用雨歇期及时通风。近期呢，降雨集中，江汉平原、鄂东、恩施等地累计雨量大，要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积涝风险，做好中小型水库的安全度汛工作，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确保出行安全。
5: 现在端午临近，各地特色活动也已经提前登场。在黄冈黄梅县，一场特别的龙船展演吸引八方来客。说它特别，是因为这儿的龙舟不是坐着划，而是站着挥桨，传承600多年的站姿划船。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一起去感受一下。
1: 在黄梅县孔陇镇行港河面，伴着铿锵锣鼓，30多艘色彩艳丽的龙船破浪前行。和别的地方不同，这里的龙舟形制更大，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这就是黄梅独有的站立式划龙船。
7: 我现在就在本次龙船展演上面最大的一条龙船上面，可以看到这个龙船长度有大约59米，有139个这个桨手和舵手。那么我们这艘船上面最有特点的就是这个龙头，据说它有180多年的历史。
1: 相传元末明初，朱元璋在黄梅训练水师，士兵站立划桨以便观察敌情。600多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却一脉相承，成为长江流域独特的水上战争活化石民俗。黄冈黄梅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岳永峰：
8: 黄梅的龙船更多的是体现传统的祈福平安和风调雨顺，展现家族的一些美好的愿望，邻村的在一起，不是说比输赢，是比这个精气神和面貌。
1: 相较于其他地方以竞速为目的的龙舟赛，黄梅龙船以展示为主，两船相遇，锣鼓一响便即兴比拼，并形成了祝神、吃射、赛龙船、送龙神等一整套习俗。今年端午，黄梅还以龙船展演为核心 IP， 开展送黄梅戏下乡、泼水音乐节等特色活动，吸引江西、安徽等地近10万人次来黄梅观赛旅游。
6: 在恩施鹤峰，端午民俗走进了小学校园，孩子们手中的粽子啊有点特别，它是当地的县级非遗，造型独特的羊角粽。
1: 对折粽叶，装填糯米，捏出羊角轮廓，捆扎棉线。同学们跟着老师一步步动手体验，热气腾腾的粽子出锅时，粽香扑面而来。恩施州鹤峰县思源实验学校学生龙泽阳：
9: 今天我第一次学习鹤峰非遗羊角粽，心里特别开心，也真切感受到了家乡传统手艺的魅力。
1: 这边包粽子，那边做香包，孩子们还编织五彩绳，缝制艾叶香包，制作艾叶香皂，在一针一线、一边一织中感受传统手工艺。大家依次踏过艾草步道，沿袭脚踩艾草的古老习俗，祈愿平安健康。学生家长朱景言：
10: 这种活动比课本上讲的端午节生动多了，孩子们是真的在感受传统文化。
1: 恩施州鹤峰县思源实验学校班主任向元美：
11: 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传统习俗，在实践中感知传承端午文化。
5: 就在端午节前，咱们省内又增加了一个亲子遛娃的好去处。昨天，孝感方特旅游区正式迎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罗峰、陈凯歌一起去感受一下文化加科技创造出的文旅新体验。
1: 孝感方特旅游区由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熊出没酒店三大板块构成。其中狂野大陆项目以恐龙文化为核心，融合自然探秘与孝感地域特色，拥有5大沉浸式区域及数10项游乐项目，开业就有上万名游客入园体验。白天感受刺激的游乐项目，夜间还有演艺烟花秀等特制节目。武汉游客王女士：
12: 我们还用了方特的特惠票，加了1块钱，然后兑换了那个怀孕传说的优惠夜游票。今天准备在孝感一站是玩个够。
1: 孝感是董永的故乡，为了让传统故事活起来，园区天仙剧场以科技赋能，将国家级非遗云梦皮影与董永和七仙女的美好传说融合，让观众如置身故事之中。园区内还有数十个项目运用了剧目、VR、动感轨道等技术手段，将科普教育与娱乐体验融为一体。孝感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代菊：
13: 孝感方特突出文旅加科技融合，为城市注入新动能，真正实现因为一座园爱上一座城。
1: 以方特为核心，孝感正统筹全域文旅资源，规划孝感国际演艺城、楚汉三千年文旅综合体等配套项目，未来将形成集游乐、文创、演艺、研学于一体的文旅生态圈。孝感市临空区方特旅游区专班负责人郑江伟：
14: 下一步依托文旅项目集群化发展路径，全力塑造临空区文旅赋能产城融合的标杆样板。
15: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6: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5: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6: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5: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17: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8: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19: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20: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21: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3: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焦点时刻。不知不觉啊，今天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618网络购物节。今年的618电商大促啊，都是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的一个窗口，也是观察消费趋势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从平台数据来看呢，如今啊，消费者购物不仅要看商品价格的优惠力度好不好用，也在意商品带来的情绪慰藉、社交标签和精神的满足感。那么从比价格到看兴趣，消费者的购物车里有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的报道。
22: 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不少年轻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除了日常刚需的服饰、美妆等产品外，围绕兴趣、情绪开展的消费行为正在上升。
23: 这次618，我主要买了一些日用品和夏天的衣服，然后还买了一些最近网上比较火的零食，像牛肉脆片呀，还有凤梨酥等。
24: 这次618呢，我主要是买了一些狗粮，还有小狗的玩具。我们家狗狗肠胃比较敏感，然后又因为到了夏天有一些掉毛以及食欲下降的问题。平时我给它选狗粮呢，比较注重看配方，包含里面肉的含量有多少，有没有豆类纤维啦，有没有软骨素啦。
25: 下单了我喜欢的联名品牌的水杯，然后凑单的时候我还买过文创冰箱贴。
22: 在兴趣驱动的消费热潮中，宠物用品、治愈系零食、潮玩手办、户外露营等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电商平台发布的销售榜单也在印证这一趋势。以天猫数据为例，今年618第一阶段结束时，食品行业出现两条看似反差明显却同步爆发的热门赛道，那就是主打自律的 DGI 健康和提供即时快乐的内啡肽食疗，成交额同时突破1亿元。果蔬粉、果仁巧克力等细分产品销量同比大幅增长。淘宝天猫食品行业趋势营销负责人高思雨说，
26: 这两条赛道的同时走红呢，体现了年轻消费者对于情绪健康和身心健康的双重需求。我们发现一些在社媒的小趋势， 例如迪拜软曲奇、巨好吃的小零食等，正在迅速成长成一门大的生意。其实平台上情绪型零食的相关商家数量也在快速增长，我们在快速感知在社媒上冒头的消费风向，然后通过精细化的运营

0: 让新品牌、新品类有机会被真正有需求的人看见。
1: 层出不穷的新品牌、新品类也清晰说明，消费市场的增量正转向更精细的产品供给与细分人群运营。消费者挑选商品时，除了考虑基础的功能和价格、情绪满足、身份认同等附加价值，也同样成为关键决策依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3: 现在消费者的选择极大丰富，尤其是呢在电商的加持下，产品的这种可替代性大大增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件商品要引发消费者的兴趣，就需要在这个产品附加值上多做文章，通过创意创新，让产品能够在功能需求的基础上满足越来越多元化的情感价值需求。比如说美食、文创、潮玩等等，它不再是一个食品或者用品，而更多的成为了社交、解压、治愈、取悦自我的这样一个载体。
2: 与此同时，今年的618遇上了世界杯，火热的赛事也在激发消费热情，体育消费和轻量消费热度走高。美团研究院即时零售研究员王凯介绍，
4: 消费者购买看球周边，追求即时送达，即时零售成为增进本地消费活力的新动能。世界杯开幕以来，消费者看球畅饮和运动健身的需求快速增长，精酿啤酒、冷饮冰杯、足球鞋、球衣等商品销量快速上升，平台上售卖相关商品的本地实体商家订单同比快速增长。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0%，持续快于整体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吃类、穿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15.5%、7.2%和1.6%。专家认为，一年一度的618依旧是消费注意力最集中的节点之一，在电商促销活动等带动下，我国网上消费将保持活跃态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说，
5: 线上渠道这个消费整体拉动的作用还是持续强化的。从品类结构来说呢，刚需和升级我觉得是双轨并行的，下沉市场和细分市场也在同步激活。整体看呢，应该说电商业态迭代还是在加速的，线上下单小时达的履约模式已经在持续的拓展它的消费场景。然后现在 AI 技术呢，也是全面渗透选品啊、营销啊、客服啊、供应链啊，全链路都渗透了。所以电商运营已经从流量竞争转向了精细化的效率竞争。
6: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7: 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啊，又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大冷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当中，他们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了首个积分，以1-1战平了夺冠热门葡萄牙队。
1: 本场比赛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41岁的 C 罗是否首发出场。作为葡萄牙足球的旗帜人物，目前在沙特超级联赛效力的 C 罗状态和能力都远不如巅峰时期，而葡萄牙队近年来人才辈出，基本完成更新换代，世界排名第5，全队身价位居各参赛队的前列。不过教练组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冲击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记录。
7: 开场仅6分钟，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实现欧冠2连冠的葡萄牙队的中场若昂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是呢，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啊并没有出现，领先后呢，葡萄牙队的进攻欲望大减，空有控球率却难以转化为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只有2次射门，比对手还要少。 C 罗呢也没有获得射门的机会。那反观刚果金队啊，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并终于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由维萨头球 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
1: 最终刚果金队1-1逼平葡萄牙队，爆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一分。下一轮葡萄牙队将于23号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
7: 在今天清晨结束的另外一场焦点之战，最终以

0: 进球大战告终，英格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 L 组首轮对决中以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报了俄罗斯世界杯的一箭之仇。
1: 比赛中梅开二度的英格兰队队长凯恩无疑成为了球队获胜的最大英雄，这两个进球也让他的世界杯进球总数达到10粒，追平莱因克尔，共享英格兰队世界杯射手王。凯恩在本场比赛中展现出的良好状态源于整个赛季的出色表现，本赛季他已经在俱乐部队和英格兰队打入69球，刷新了英格兰球员的单赛季进球记录。
0: 而相比凯恩，克罗地亚队的领军人物莫德里奇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呢要逊色不少，虽然他依然能够在中场凭借丰富的比赛经验梳理球队攻防节奏，但是在面对拼抢比较凶狠的英格兰队球员的时候呢，已经40岁的他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1: 从技术统计来看，英格兰队优势更明显，22次射门、11次打正的数据要比克罗地亚队的10次和5次高出许多。若非利瓦科维奇在球门前高接抵挡，英格兰队或许还能打入更多的进球。在首场比赛中以击败宿敌的方式迎来开门红，这支人才济济的英格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0: 而在昨天的美加墨赛场呢，最引人瞩目的当属球王梅西。阿根廷小组赛首战对阵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球王梅西用一次酣畅淋漓的帽子戏法回馈了所有球迷的期待。
1: 而比帽子戏法更震撼的是这3球沉甸甸的历史重量，凭借本场的3粒进球，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正式来到16粒，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保持了12年的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并列站在了世界杯射手榜的最顶端。而在此之前，他已经解锁了6届世界杯出场的传奇成就，是世界杯历史出场次数、出场时间纪录的保持者。如今他又在射手榜上登顶，6届征程、20载光阴，梅西把自己活成了一部行走的世界杯史。
0: 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呢激战正酣，本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啊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墨西哥总统就呼吁说，足球不应该只是生意，还需要坚守包容的底色，发挥凝聚民众的社会价值。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他指出，足球不应制造社会隔阂，而应坚守包容底色，发挥凝聚民众的社会价值。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0: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将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一战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也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也是2002年世界杯的陆俊之后第二位担任世界杯正赛主裁判的中国裁判员。
1: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阵容，他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小组赛结束后就结束执法任务回国。此前中国裁判中仅有陆俊在世界杯上主哨过，2002年韩日世界杯陆俊执法了2场小组赛，克罗地亚0-1墨西哥，波兰3-1美国，并出示了当届赛事的第1张红牌。
0: 现在呢，世界杯比赛激战正酣啊，受到时差的影响呢，大量赛事集中在北京时间的深夜到凌晨开赛，又恰逢高校的期末复习、毕业季叠加的关键时段。那最近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发布了观赛提示，引导学生要文明、理性、安全的观赛。
1: 针对赛事衍生风险，多所高校也重点警示，非法赌球属于违法行为，学生需要警惕高赔率稳赚方案等噱头，拒绝参与地下博彩，防范以赛事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守护个人财产安全。比如说武汉理工大学还补充提醒到，线上观赛讨论需要理性有度，尊重不同球队与球迷，不信谣不传谣，文明表达观赛感受。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7: 更大的世界，
6: 焦点导航，
7: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湖北车主又有好消息了，继首轮汽车以旧换新限时抽奖活动火爆收官以后，第二轮限时抽奖将于6月18号重磅来袭。从6月18号到6月30号，凡是首次提交2026年湖北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含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且通过审核的个人消费者，将自动获得抽奖资格，无需额外报名，无需填写任何表格，补贴正常申领，抽奖额外加餐。
1: 昨天2026国际智慧出行生态大会暨 CMS 武汉车展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大批车企携新品牌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观展选车。
0: 湖北省第17届中学生运动会即将在黄冈拉开帷幕，赛事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据了解，本届省中运会计划招募志愿者500名左右，目前已完成集中招募，共513人入选。
1: 明天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将在宜昌开幕，开幕当天将同步举办全国龙舟大联动赛事及高校龙舟赛。作为端午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在传统 IP 加龙舟赛事加假期红利三方加持下，宜昌火成今年端午民俗游的流量黑马。
0: 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防总17号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
0: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以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